0: 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 2.0 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0: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0: 而且还要吃两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 那可是很贵的哦。
0: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0: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3: 8到10月是海蜇捕捞季，但是您要注意，新鲜海蜇不能直接食用。海蜇制品主要包括盐渍海蜇和蓟石海蜇。盐渍海蜇一般是海蜇经盐和明矾混合腌渍制成的非蓟石加工制品，食用前要先脱盐，可以用冷水长时间浸泡并定期换水，或切条后短时浸泡，再充分漂洗去掉泥沙、盐和明矾残留，焯烫后迅速冷却再凉拌。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购买海蜇制品时，通过正规商超、电商平台等渠道选购时可以先闻，正常的海蜇制品有淡淡的咸腥味，无其他异味。二看外观，海蜇颜色白色、浅黄、黄褐色都正常。三要尝肉质，正常口感有韧性和脆感，肉质厚实不松散。注意盐渍海蜇一般需脱盐后再品尝。选购即食产品要注意包装完好，生产日期清晰明确，胀袋或者液体浑浊的不要买。
2: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淳宇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淳宇。
0: 大家可以通过电台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端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在直播间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中秋的好礼啊，比如说金九的月饼，就是甘糕月饼。

0: 哎，刘伟，这次大家觉得听一听刘伟的粤语
1: 有没
0: 有进
1: 步
0: 呢？
1: 有
0: 没
1: 有
0: 进
1: 步啊？
0: 哎，
1: 纯宇老师教的还是不错的。
0: 我这个二手粤语啊，比上刘伟讲的比上周五是不是好一些？
1: 就是你说一句，我模仿一句还行啊、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实惠的。你看，在这个永旺线下啊，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价格，一斤装。金九的五仁金腿月饼，一斤装的是119，两斤装呢，现在看到的是239，三斤装是359，
0: 而且是你的会员价哦，这个还
1: 是会员价，
0: 不是原价，
1: 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看这个一斤装的是115，便宜了4块钱。两斤装的是205，便宜了34块钱。三斤装的是305，便宜了54块钱、你看我们比这个线下的商超确实是要便宜的，而且全部都是干搞的军风。
0: 这又开始乱编了。
1: 你说一句。
0: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1: 官方旗舰店。
0: 啊，官方旗舰店。
1: 官方旗舰店。
0: Dim， 哎，对、官方旗舰店给大家
1: 发货
0: 的、是的，
1: 非常优惠。
0: 这个马上中秋节就要到了，月饼真的是要备起来了。这个金九大月饼呢，也是合家团聚的时候，哎，大家一起吃完饭了啊，切一个大月饼分享。
1: 哎，
0: 家里人不是那么多呢，可以买个一斤装；人多的两斤、三斤装、都可以从直播间赶快啊下单带回家。
1: 都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4号链接、5号链接、6号链接啊，确实是比线下要便宜的。咱们大家有的时候在商超里边买。那多花钱对吧，还得自己这么重提回家去、但是在线上咱们就直接包邮送货到家。
0: 只能说再见。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最近很火的一个河北保定一中高一新生家长群的一个聊天截图。这个家长呢，先是在群里说，哎，我们家孩子啊，初中成绩年级排名前20，在班里呢又担任班干部，然后话锋一转说，我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的人事处副处长，并且说呢，今后有需要我们的，您直接与我们联系，就是说希望班主任呢多多关照自己家的孩子。
0: 这个事儿呢，昨天就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哈。那针对这个网上反映的家长自称纪委书记求关照的相关问题呢，河北保定市的卫健委第一时间也是成立了专项工作组，经初步核实呢，网传情况是属实的。
1: 你看保定一中就回复说啊，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不会特殊照顾。保定市教育局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已经关注到这个事情，这是家长的个人行为。
0: 其实家长在这个班级群亮身份求关注哈，也并非是孤立啊。此前呢，多地就出现过家长在群里自报局长、处长身份，要求老师照顾孩子的案例。那更有甚者呢，有的家长是直接给老师发了工作函，要求从政治上考虑给予孩子特殊待遇。那这类行为的本质其实是相同的，就是把公权力啊当成了换取子女特殊待遇的一种社交货币。
1: 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你是老师，你碰到了这种亮明身份求关照的家长，你会怎么办呢？我觉得可能对老师来说，这还真是个头疼的问题。
0: 没错，我感觉这个如果我是老师哈，这个面对这种情况，一定要不卑不亢，对吧？
1: 不卑不亢，说实话，只要真的能做到不卑不亢的老师啊，我觉得，这挺难，是吧？你要说人家是个学校的领导也好，或者是从什么哪个地方的纪委书记也好，关键是一个医院的纪委书记，他跟学校的也不挂钩啊。两个系统呢，是吧？你看，如果家长群里面自报家门说我是纪委书记，妻子是哪个地方的副处长，请您多关照。那这个事儿呢，纪委当然现在已经介入了，但是不能说查完就翻篇了。他暴露出来的问题呢，比只是单纯的一个人发了句话，犯了个错，要深得多。
0: 没错哈。第一，首先他犯的错呢，恰恰就是自己该管的事儿啊。你说他是一个纪委的领导，结果呢也是在纪律上首先就犯了错误哈。纪委书记的职责呢，就是监督党员干部来守纪律、讲规矩。
1: 是。
0: 结果他自己是先坏了规矩啊，把公职身份当成了筹码，在家长群里来搞权力展示，自己该管的事儿，哎，自己先犯了。
1: 是。再一个呢，就是先亮头衔，再摆关系，最后求关照。你看这个操作呢，可能在某一些场。 场合当中或许管用的，但是在家长群里性质就完全不同了。你想想，你当着这几十个家长的面公开搞特殊，那么其他家长怎么想呢？老师怎么接话呢？那孩子知道了又怎么想呢？所以网友就在评论区就评论说，高端身份啊，低端操作。
0: 那第三呢，我们最该追问的其实不是这个人啊，而是这种事，这一类事件。纪检组呢查一个人不难，其实难的是杜绝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有人敢在家长群里来公开亮身份啊？因为他觉得哎，这可能没有什么。可能有网友猜测他本来是想私聊，私聊给老师，结果手滑发到了群里。那如果这个猜测成立，反而就更可怕了，是不是？
1: 是，
0: 私下来搞特权比公开来搞特权可能会更普遍也更难查。
1: 是，你还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最想不通的他为什么会在群里发这番话。
0: 有朋友难道是想向其他的家长也来炫耀一下自己的权利？
1: 对，来展示一下自己的权利嘛。当然也有网友猜测说他有可能是发错了，可能想私发。就刚刚也说了，私发其实更可怕。其实查了一个纪委书记，一个医院的纪委书记很容易，但是难的是什么呢？让每一个手握公权力的人都知道，家长群呢，它不是权力的展示厅，学校也不是特权的后花园。
0: 正所谓啊，纪委书记求关照，有事随时把我call，管你官大或官小，这回让你没处跑。
1: 有朋友说那些砸了自己的饭碗啊，这下也没了，是吧？还有朋友说一人踹一脚，有朋友说直接告诉教育局就 OK 了。Mr. 徐说反手一个截图举报，你看这个截图不就流出来了吗？以至于说这是显摆。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当然会照顾了。801说我会无奈的叹了口气。还有朋友说老师会很有压力，是吧？其实对于老师来说，你说又在群里啊这么公开的说亮明自己的身份，对于老师来说这是很棘手的一个事儿。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学校有关的事儿，也是跟开学有关啊。在这两天呢，重庆一位市民就反映，永川区紫庄小学的新学期向家长发了一份餐盘的清洗服务自愿申请单，准备每个学期收45块钱的餐盘清洗费。
0: 这申请单上面写的很清楚啊，说学校餐盘这个清洗设备已经使用了7年了，存在老化的现象，决定将餐盘清洗服务外包给专业公司。午餐餐费呢每学期是780元，餐盘清洗服务是45块钱每学期。那不交钱的家长呢需要给孩子自备餐具，每天呢带回家清洗。申请单也是加粗标注了，自愿选择绝不强制。
1: 学校的教务处的老师解释说啊，当年采购清洗机器的时候呢，学校只有1000多人，现在呢学校有4000多人，原来的设备已经满足不了清洗的需求了，目前也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还没有实施正式的收费。
0: 那昨天这个永川区的教委也是发布了通报哈，说经核查该收费呢是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已经责令学校立即停止，不得实施这项收费服务。同时呢也将在全区中小学开展食堂管理与教育这个收费的专项检查。
1: 是，你看学校有的时候变着花样收费啊，也真不是头一回。刚刚还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有的学校呢洗澡要收费，然后开空调要收费啊，还有喝水也得收费的。你看比如说江西某小学呢，以自愿的名义向家长就收取空调使用费，被教育部门叫停之后呢，仍然以家委会的名义继续来收这份钱。
0: 另外在河南的某中学啊，也是将本该由财政保障的饮用水费用转嫁给家长，每学期收取数十元的饮水服务费。
1: 还有山东某小学收取课后的延时服务费，名义上呢说是自愿参加，但实际上呢一旦你不交费的孩子就会被单独的安排，那结果到头来家长就不得不去交这个钱。
0: 其实说是自愿哈，但是这自愿二字正在成为不少学校变相收费的一个通行证。
1: 如果家长就是如果大家是家长啊，学校打着自愿的旗号收费，大家会不会去交费呢？你会不会考虑说不交费有没有可能学校的老师啊，学校的什么领导会给你的孩子穿小鞋儿呢？有这样的考虑没有？
0: 我想到我小的时候也收这个饮水费。
1: 小时候你也有饮水费？
0: 我小学也交过饮水费，就是好像一学期还是一个月是10块钱左右。如果你交了这个钱，你就能去班级的饮水机接水喝，没交的话就不能去。
1: 为什么呢？
0: 自己带水。我在想，你说小时候为什么都那么守规矩，
1: 很听话是吧？
0: 没交钱的真的不喝吗？
1: 对啊，没交钱有人会查吗？
0: 可能老师会派一个班干部去管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也没有那么严格，这确实是有点变相收费的。
1: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新闻，就是收取餐盘的清洁费，他本身呢已经收了这个780块钱的这个餐费了，后来还得再收个45块钱的餐盘清洁费，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咱平时去外面吃饭，外面吃饭你吃一顿饭，比如说你花100块钱，这100块钱里边包不包含餐具的清洗费用呢？应该按理来说是包含的，
0: 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1: 从来没想过说你这100块钱之外，我倒是有见过什么餐具单独收钱的，餐具收钱，但是跟学校里边的这种好像又不太一样。
0: 餐具收钱吧，好像就是这个统一清洗、统一消毒，然后统一放过来用的这种餐具收费哈。
1: 这是你自愿的去使用的嘛？
0: 对
1: 吧？自愿去使用，但是学校里边，比如公共的、集体的这种，尤其是小孩子的这种餐具收，为什么要收费呢？
0: 对，其实你说45块钱，确实，不是很多的钱哈。作为家长也不会想去跟学校去较这个真儿，但是心里就很不好受。
1: 45块钱不多，
0: 我觉得你宁愿在餐费里多加，哪怕50块钱
1: 哪怕你在餐费里面你不标明，你说这是餐具清洁费，你把这个餐费变成原来不是780吗？
0: 你加50，
1: 加800，
0: 830，这个成本上涨，餐费涨了，但其实你把这个钱用在餐具清洗上，我觉得会好受一点。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人的心理吧，我觉得就像我们平时出去吃饭，可能你几百块钱的饭吃了，2块钱的纸巾你就不想给他钱，
1: 是，
0: 对吧？我有时候就想，你某个菜给我多加2块钱，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你说纸巾是送给我的，这还会提升好感度，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觉得这种收费啊，就是这种低额的一些，就是其他理由，就是感觉就是有点硬收钱的这些行为，特别败好感。
1: 他不是硬收钱，他是自愿。他是自愿收钱，
0: 说是自愿，
1: 但是他就是把这自愿两个字呢当成挡箭牌。你说这45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分摊到每一天头上呢，一天一个月30天，一天1.5块，不多。但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钱，而在于餐盘清洗到底是谁该出钱呢？
0: 没错，其实这个学校当时给出的理由就是说，清洗设备用了7年坏了，洗不干净了。学校也是从1000人扩到4000人，设备跟不上了，所以说要把清洗服务来外包。就让家长来出这个钱，那逻辑链条看起来是很完整的哈，但其实中间好像缺了一环，设备老化并且这个规模扩大，其实不是学校自己应该解决的问题吗？为什么要让家长来买单呢？
1: 而再一个，餐盘清洗啊，是学校提供午餐服务的必要环节。那么既然学校已经决定要提供午餐了，那么清洁餐盘的费用就应该是学校来出，不是家长的额定义务。再一个就是，你这学期你收了这一批学生的钱，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们把接下来几年学生的钱都一起交了呢？对吧？去别人替别人把钱交了。再一个就是，就像一家餐厅说，就不能跟顾客说啊，我洗碗机坏了，你要多付5块钱给我洗碗，因为你餐费里边本来就应该包含着洗碗的成本。
0: 再说这件事件当中，自愿这两个字哈，其实是最经不起推敲的地方了。申请单上是白纸黑字的写着自愿选择，绝不强制。但是呢，选项就是要么交45块钱，要么每天带餐具回家自己洗。你想想，这个餐具从中午放到晚上再带回家。滋生细菌，有味道就不说了，孩子要怎么保管呢？是不是？
1: 是啊。
0: 而且就对于家长来说，你说每天接送孩子已经够忙的了，还要再多一项回去洗饭盒这么一个非常细碎的任务哈，这算哪门子自愿呢？其实所谓的自愿，本质上就是用麻烦来逼你掏钱。
1: 是。
0: 有网友就说得很直白啊，就是说是自愿，其实是变相强制。
1: 当地的教委的反应挺及时，有家长说呢，9月3号爆出来这个事儿，9月2号爆出来这个事儿，9月3号昨天就被叫停了。通报当中说得很清楚，这个服务收费不符合相关要求，同时还宣布呢要开展相关的专项检查，这说明也不是单纯一所学校的问题，可能面临着有多所学校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说等到每一次曝光之后再去查。
0: 45块钱其实不多哈，但每一笔不该收的钱的背后，其实都是对家长权益的一个试探啊。今天收了45块钱的餐盘清洗费，明天会不会又多50块钱的教室消毒费呢？后天会不会又收80块钱的饮水净化费呢？所以说试探一旦成功啊，就会变成常态。
1: 没错，正所谓是餐盘清洗要收钱，拿着自愿当令箭，有人咬牙把钱垫，心里憋气儿没法咽。 别拿自愿当必选，别让套路再重演。

0: 朋友在评论区说，老师说自愿报课后服务，但是原则上都鼓励都报啊，没报还会被艾特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因为公立现在实行摇号政策，不卷成绩，有条件的要都去私立了啊。有朋友在评论区以前说，以前小学老师经常有留堂的学生，也都没另外收过钱呢，是吧？课后延时费是老师加班的吧？我们继续来说跟学校有关的事儿啊。我们要点赞深圳的学校啊，深圳多所小学的午休椅就火了啊。上课的时候是普通的课桌椅，午休时间一到，学生只需要轻轻的按按钮，一推一靠，课桌椅就能在几秒之内变成一张躺平的床，靠背能够调节135度甚至165度，桌椅下面呢还能够拉出腿部支撑，学生们也终于可以告别趴桌午睡的传统姿势了。
1: 是的，这场午休革命的起点啊，是在2020年中山大学深圳附属学校一名小学生的一句童言。他说啊，可以把床藏进抽屉里，这也是启发了学校设计出了这种抽屉式的折叠午休床。那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视频呢？相关视频其实在网上也是很火了哈，收获了超过9000万人次的关注。那从此之后呢，也就是2020年之后呢，深圳就启动了午睡工程。在2024年的9月，深圳出台了全国首个中小学午休设备设施的配备规范这样一个地方标准。那到了今年的2月1号，国家标准的中小学生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也是正式实施，所以深圳经验呢也是又一次的上升为了全国的规范。
0: 是，你看截止到今年年初呢，深圳有400多所中小学推进了午睡工程，惠及超过30万学生。新学期呢，深圳计划再推动200所学校依照新国标升级午睡的体验。你看学生午睡的方式也在创新，很多地方也都在探索，像浙江杭州啊、重庆啊、江苏啊、山东，很多地方都在逐步的去推进躺平式的午休。回想咱们当年，那可真是要不是你离得近你就回家睡，离得远你只能说在学校里边凑合着，哪儿趴一下哪儿蹲一下，就这么凑合着睡的。这是咱们一代中国学生的共同记忆。
1: 是这个趴着睡啊，胳膊麻脖子僵啊，有时候睡醒还胃胀气哈。结果这个深圳的午休椅火了，背靠一放，然后腿托一拉，课桌椅也是秒变这个午休床。那在400多所学校以及30万的这个学生呢，都是已经用上了，孩子们终于不用再趴着睡了。这个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椅子变形记啊，背后其实是教育观念的改变。
0: 是，过去呢学校对午休的态度就是有的睡就行，趴着睡虽然不舒服，但是你只要不耽误下午正常上课就行。但现在呢深圳有了另外一种思路，能不能让学生睡得好一点呢？于是呢就有了2020年那所学校的抽屉床，有了2024年的全国首个地方标准，有了2026年的国家标准。你看，从一所学校的尝试到一座城市的行动，再上升到一个国家的标准，这个路径本身就说明，当一件事儿被认真对待的时候，它真的可以被改变。
1: 没错，当然任何的新事物都还有完善的空间哈。有部分的家长就反映说，可躺式的椅背倾斜角度不够理想，空间偏小，也担心对孩子的脊椎发育有影响。那国标也是刚刚落地哈，各地在采购安装使用层面呢还是需要去磨合的。当然这些声音也是值得倾听的，但是呢不能够因此而否定这一场改革的整体价值。
0: 是，午休椅的走红本质上是因为它回应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孩子的身体感受值得被认真对待。你看，从趴着睡到躺着睡，改变的不只是一张椅子，而是教育开始看见人本身了。
1: 正所谓是午休椅真到位，学生躺下就能睡，很多学校已配备下午不再打瞌睡。

0: 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深圳的校服也很出圈啊，没错，我们前两天在新闻当中也跟大家说了，还有朋友说为什么广州越秀的小学没有用这种午睡椅呢，他说环小路，应该是环市路吧，说环市路小学都是拼睡拼桌啊，把桌子拼起来，
1: 可能慢慢就会推广起来了。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我们都是在地上用垫子，用垫子也挺不错的，睡在地上是躺平，
1: 对，
0: 是吧。还有朋友说放学都去寄餐园辅导员，是吧，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啊。好，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27，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看我们跟大家来推荐的

0: 敬酒的月饼，大家我们在直播间见吧。
1: 小哥，装修界有句说话是这样说的，叫签单之前你是上帝，签单之后你是契弟。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签单之前日日嘘寒问暖，谁知一出了个问题，签了约之后找他三日都不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没几天又弯了，真是激死人了。那我想问，这些风险究竟怎样才可以避开呢？
2: 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的保障协议了。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是咁多钱，中途多一蚊都不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了。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呢，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呢，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2: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进行维保，
1: 真系好信得过。
2: 系啊，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2: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2: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3: 北京时间8:30。
4: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智金话筒由北京2.0升级版来了，
8: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8: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7: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8: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7: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8: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9: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34，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淳宇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安，我是淳宇。
0: 大家可以通过电台端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抖音视频号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了。刚刚在直播间当中也跟大家说了说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啊，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这个是淳宇的最爱，是吧？榴莲。
1: 大家平时如果说喜欢吃点榴莲的啊，喜欢吃榴莲甜品的，都可以从我们直播间去看一下这个猫山王榴莲月饼。并且就是在这个马上中秋节要到了哈，有的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吃传统月饼，又想应节，有点节日的仪式感，也想开个月饼来吃的，这个榴莲冰皮月饼就非常的合适了。
0: 你看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这个榴莲月饼啊，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而且它是榴莲月饼，并不是榴莲味儿的月饼。
1: 对，
0: 这个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 纯榴莲肉来给大家做的哈，
0: 榴莲果肉达到50%以上。
1: 是的，是的，这个一盒里面呢，大概是有360克一盒。对，那么大家买一盒就有180克的榴莲肉吃啊，买两盒就有360克的榴莲肉吃，
0: 是两盒
1: 半斤多啊，
0: 138块钱，很实惠，而且
1: 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价格也是给到大家是非常划算的。那平时日常呢是要138一盒，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是88一盒，138可以给到大家两盒啊，整整这个是相当于打了5折了。
0: 哎，没错，
1: 大家可以赶快来直播间看一看。
0: 然后你看，我们淳宇还能够用粤语来给大家去解说。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榴莲用粤语怎么说？
1: 你猜一猜，
0: 老林，
1: 差不多。
0: 那怎么说？
1: 老林，
0: 老林，
1: 老林，
0: 老林。
1: 哎，差不多。
0: 那么留恋又怎么说？
1: 老林。
0: 啊，老林是榴莲，跟那个榴莲不一样。那么流年又怎么说？
1: 老年。哇，刘伟，你的小脑袋瓜里怎么这么多好奇的地方？哎，这个确实啊，我平时都没有。
0: 榴莲啊，流年和榴莲啊还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不同的字发音完全不一样啊。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榴莲，
1: 老林，
0: 老林啊，榴莲与

0: 等。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有需要的朋友
1: 已经能连续说四个字了、
0: 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啊，点击下方小黄车14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138块钱两盒，包邮顺丰冷链送货到家。
2: 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知识感。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一个充值的事儿啊。有个人充了1000块钱，结果呢到账到了多少钱呢？到了2,641,9,933亿元。
1: 是的，这个数字啊，这个如果不仔细看都感觉像 QQ 号一样长了哈。这整整多少位啊？八位数。八位数再加一个亿元。
0: 再加个亿。那、其实是多少位数呢？咱们先说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有个湖南的朋友，因为网络经营需要，他就向上海某科技公司买了一个推广服务。在去年9月27号，他转账1000块钱用于平台充值，结果呢工作人员操作失误了，他就把别人的充值账号，就你刚刚像春雨说的这个什么账号，
1: ID 号，
0: 就是26419933837457592，就把这个号当成了充值的金额。有多少个数呢？
1: 多少位数呢？
0: 应该是
1: 12位，
0: 应该是12位。它是2600多亿嘛，2,641,9,933亿，
1: 12位，对对，
0: 12位，12位数，
1: 是的，
0: 冲进了他的账户，
1: 是的，
0: 真的是个账号啊，冲进账户。然后这个人呢，发现自己账户多了这么多钱之后，也没有告诉平台，就直接用于消费了。直接消费、
1: 是的。那这个事情直到2025年10月17号啊，平台发现错误之后冻结了账户，扣回了剩余的款项，终止了李某尚未完成的服务，并且是扣回费用9400余元。那么平台呢通过微信也是向李某发送了函件啊，要求返还超额款项，李某是置之不理啊。平台呢就以不当得利为由将其诉至了当地的人民法院。
0: 法院就认为说李某的获得这些不当的利益啊，应该给予返还。那么扣除掉1000块钱的充值款之后呢，他实际使用了25万多块钱。那么法院就判决他向平台支付这25万多块钱。目前呢，该案已经生效。
1: 是这个对李某来说属于是天上掉馅饼了哈，但是对于平台来说，他是占着别人的钱拒不归还。其实这样的事情也不是头一回了哈。之前就有过银行的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就将数十万元转入他人的账户。收款方也是拒不退还，最后呢也是被法院判决要返还本金加利息。
0: 还有就是跟 ATM 机比较有关的新闻，有 ATM 机故障了，多吐出来现金了，然后取款人拿走就不还，被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啊。这个事儿其实大家讨论度还是挺高的。你看网友们就说银行账户柜台上经常写着离柜概不负责。这个条款说离柜概不负责，你好像你少拿钱了，离柜概不负责，但你多拿钱了，怎么就得必须要负责了呢？这网友讨论度比较高的事儿。
1: 但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个换位思考一下哈，如果我们去 ATM 机取钱，取完钱我们数一下，发现少了，我们肯定要找银行，对不对？那多了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会不还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其实就是我们只拿
0: 非法所得
1: 属于自己的部分，
0: 非法所得
1: 就绝对没有问题了。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事情的法律逻辑也很统一啊，就是别人的失误其实并不相当于是你的运气。
0: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有一天突然你的银行账户啊多出来一笔巨款，这笔巨款你这辈子都花不了，你会怎么办呢？你会悄悄的去偷偷摸摸的把它花掉。
1: 我感觉这个是王多余的电影照进现实
0: 照进现实了是吧。西红柿首富。我刚刚收到的这个新闻，充1000块钱到账2600多万亿。正常人看到这个数字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平台肯定是出错了。但是李某的这个反应呢是管他呢就花啊，咱们就是有钱就是造，25万多说花就花出去了。等到平台发现再找他的时候，他的态度置之不理。那根据媒体报道呢，他甚至说过是你充错的， 凭啥我还呢？
1: 哎，他说凭啥啊？其实凭的就是法律，凭的就是良心啊。
0: 嗯，
1: 法官呢说的也很清楚，说不当得利不以得利人存在主观过错为前提。
0: 嗯，
1: 所以呢，哪怕你不是故意占便宜，只要一方获利一方受损，那获利和受损有因果关系，获利也是无合法依据的，这四个要件成立，那就得返还啊。更别说你还是明知道错了还故意花。
0: 哎，是，你看他花掉这25万，最后法院判决要全额归还，花出去的钱啊，一分不少就全部得吐出来，白高兴一场，还搭上了诉讼的时间和精力。
1: 嗯，
0: 法官还提醒一句说，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拒不归还不仅是违背公序良俗，还得承担民事责任。
1: 没错，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啊，不是你的钱别拿，不是你的便宜别占。这句话其实放在任何场景之下都成立哈，不管是两块钱也好啊，200块钱也好，25万也好，甚至是这个2600多亿元啊，不属于你的东西，花的再多也得吐出来。
0: 嗯，
1: 那赖的再久呢，其实也赖不掉。
0: 是，没错。正所谓是客服充值手一滑，李某心里乐开花，平台赶紧来追查，他却装聋又作哑。法院判决不废话，不是你的，别乱拿。

0: 有朋友在评论区问了一个粤语的问题啊，说榴莲忘返的榴莲和吃了榴莲忘记返回的那个榴莲有什么区别？春雨，榴莲忘返的榴莲和榴莲的发音是一样的，就完全一样了。
1: 老林，
0: 你看，但是有人朋友就说是老林。
2: 老林，不一样，一个是二，一个是四，是什么意思？老林，
0: 你看，但是有人朋友就说是老林，老林，不一样，一个是二，一个是四，是什么意思？
2: 老林，
0: 啊，不一样，一个是二，一个是四，是什么意思？老林，老林，有不同吗？
2: 我是榴莲忘返的莲是老林，
0: 老林，
2: 应该是这样吧？啊，我是一个，我是一个粤语研究者，不是粤语的这个母语者，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知道的话就知道榴莲的榴莲和榴莲忘返的榴莲的粤语发音有什么区别，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分享。嗯，啊，继续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热点，说一说广东深圳的一位朋友，他发现了隔壁邻居家阳台着火，然后去拨打119报警，然后报警员、接警员啊，发来了一个短信链接，要求上传现场的视频来方便这个消防 咱们有的时候在乘车啊，拿起手机稍微一晃，哎，它就直接给你跳转到另外一个界面了。
1: 是，
0: 这个真的是挺烦的。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手机弹窗广告呢？
1: 是，有时候我点开一个软件，我都没有碰，我都没有操作，有的时候不是不小心点跳过的时候会点到这个，对，点到屏幕嘛才会跳转。我发现现在怎么直接拿起手机就跳转，我才知道原来已经有了一个摇一摇跳转这样的新功能。
0: 所以现在是。即使是经过了工信部的整治，说不允许通过这样的方式摇一摇来跳转广告，但是依然会有一些软件还存在这样的问题。你看，尤其我们刚刚说到的，它要通过一个链接进入浏览器，然后再上传火警的视频，那这个浏览器的开屏当中就有广告。人命关天的事儿啊，不应该为了商业流量去让路。当然了，这次火灾是幸运的，火没烧大，消防车因为有人提前已经报警了，两分钟之内就到了，然后把这个火势扑灭了。
1: 是的，但是如果在这个半分钟里面火势蔓延了怎么办呢？如果被困的人多等了一分钟，你想在火灾现场一分钟是什么概念啊？如果上传视频的是报警人自己，火已经烧到他的家门口了呢？所以说火警面前这半分钟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0: 是消防部门。

0: 上是毫无门槛的。你像119啊，120110的官方链接和应急域名是可以识别的，可以设置白名单的，浏览器也可以静默跳过广告就可以识别和拦截的成本是非常低的，甚至一些实时导航都懂得给消防车让行，让救命的页面免广告。但是难的从来都不是技术，难的是商业流量的逻辑压过了对用户时间的尊重。
1: 嗯，是我们其实印象里哈，从小这个手机哪怕是没放手机卡没有信号没放手机卡的情况、都能拨打这几个急救电话、对不对？怎么现在到了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手机的这个功能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反而这几个电话，这几个这个应急救命的电话却受到了广告的拦截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家就是商家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哈。
0: 消防部门这次说没耽误出警，那说明现在119的处警机制还留有一定的安全余量，但是不能够因为系统兜住了就认为前面的障碍无所谓，是吧？正如评论说的是有广告你等得起这30秒，但是火势可等不起啊。
1: 对于报警啊、救急啊以及灾害预警、公共交通这个紧急通知等等涉及公共安全的场景啊，其实应该要尽可能的减少一切的无关内容、来给公共服务场景创造一个免广告的通道。其实这不需要互联网企业承担那么多巨大的经济损失哈，只是修改一个产品设计上的优先级、当系统判断用户正在进入这样一个公共安全服务的时候，广告就应该自动让位。
0: 是，正所谓是邻居着火拔警报，结果弹出个广告，关了两次关不掉，越急越乱越心焦，还好消防及时到，不然后果小不了。你的

0: 大家现在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福袋，是华美的伴手芝士蛋糕。 大家只要一键发表评论就可以来抽取这个福袋。现在还有9分多钟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开奖。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个大家最近啊这个上菜市场会比较纠结的一个事儿，眼下呢正是葡萄上市的季节，很多朋友在选购葡萄的时候呢会发现一些果实的表皮长出了一粒一粒凸起的小疙瘩啊，摸起来还有点扎手。
1: 在有些平台当中有人说这是虫卵，有人说这是农药残留，还有人说这是果子坏了，那么这样的葡萄到底能不能吃呢？让很多人心里就犯了嘀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跟大家来具体的解释解释。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科学家啊就解释说，葡萄皮上面绝大多数像刺突一样的小疙瘩呢都和昆虫的活动有关，当昆虫的口器刺破了果皮来吸食汁液或者产卵的时候，就会引起这个 果皮增生形成刺突，不过呢这些昆虫本身是对人体无害的，只是会让人在感官和心理上有点不太舒服。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机械损伤或者是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这个表皮增生。那如果没有引起腐坏呢，单纯的表皮增生其实问题不大。但如果葡萄已经出现了腐烂变质的这样一个迹象，比如说有液体渗出啊，或者是刺鼻的气味等等，这样就最好不能吃了。
0: 是，专家也说了，有个很简单
1: 的方法，就是虫害引起的刺突啊，通常很密集很细小，但是病菌感染和激素变化导致的凸起就更大一些，有点像皮肤上长的痣一样，那么腐烂变质呢就更容易判断了嘛，你闻一闻有没有一些异味就知道了。多少人觉得紫色葡萄更甜绿色葡萄偏酸啊，那这个其实专家也是指出来了，说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依据的。经过长期的选育啊，葡萄的品种已经非常的丰富了，所以酸甜度呢是要 看具体的品种，而不是看果皮的颜色。比如说市面上常见的绿色的阳光玫瑰啊，甜度就很高啊，吃起来非常的甜。而紫色的大粒玫瑰香呢，其实就是酸甜口的，所以说颜色和甜度之间没有明确的关联啊，营养上呢大体也是如此的。
0: 是，还有再一个就是大家会觉得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的这个事儿有没有道理呢？专家就说呢，吃葡萄你到底吐不吐葡萄皮儿 各有所好，对吧？你葡萄皮里面呢，它确实含有一部分的营养物质，但是它另外一方面，它又会带来一些比较酸涩的口感。那么你到底是选择吃了葡萄皮儿补充点营养物质，还是说你吐掉这个葡萄皮儿，你不爱吃这个酸涩的感觉，都是看你个人的取舍。

0: 不同的品种、不同的葡萄特性也不一样。比如说咱们有的时候吃这个提子，
1: 嗯，
0: 什么提子皮儿很薄，而且呢它这个果肉啊很紧实，你可以整粒儿的去吃，也不用吐皮儿。它这有一些像什么飓风啊、这种皮儿就更厚了一些、大家就习惯性的吐皮儿。
1: 对，刘伟疯狂的展示自己的专业、吃葡萄吐不吐葡萄皮儿。那这个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啊，清洗的时候呢，专家也是建议是整串冲洗，或者是用剪刀从这个柄上面把果实剪下来再洗啊、非常不建议一颗一颗摘啊，因为摘下来的时候呢就会形成窗口、那清洗或者浸泡的时候呢，水里的这个不利物质就可能渗入果肉，也就是我们拽下来之后会有一个小小的漏肉的这么一个小孔啊。
0: 是，
1: 那这个在网上说的用盐用碱用面粉清洗葡萄呢，专家也表示了，实验中发现这些清洗方法跟流水冲洗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啊，
0: 确实
1: 没必要如此麻烦。
0: 确实有的时候说买的葡萄上面有一些白白的好像果霜啊还是什么东西、你总觉得它是不是农药啊什么东西，你要洗一洗。其实用盐洗也好，用碱洗也好，用面粉洗啊，用淀粉洗，跟用清水去冲的结果是一样的。要是大家真的想要干净一点，我建议大家去买一些果蔬用的洗洁精，去冲洗一下，果蔬的清洗剂会更好一些。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点54分，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福袋，然后一键发表评论就能够参与抽奖。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奖品是来自于华美的，也是咱们老广的一个品牌啊，东莞的品牌华美的半熟芝士蛋糕。 现在目前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就要抽奖，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抽奖。另外要跟大家说一说，现在跟大家推荐的王上留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啊，这个中秋到了嘛，很多朋友也都要准备一些走亲访友的一些礼品。那么这个榴莲冰皮月饼呢，确实很实惠， 138两盒，一盒有6枚，也就是一共138买到12枚的榴莲冰皮月饼。 每一枚里边果肉含量是大于等于50%的，而且果肉并不是泰国的金枕榴莲，而是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喜欢吃榴莲朋友可能大家都比较清楚，就是猫山王还是更贵一些的。嗯，
1: 而且这个日常价是138一盒啊，今天直播间呢是88一盒，138两盒给到大家啊，一定要赶快来直播间这个抢一抢看一看。嗯，
0: 是没错，这个除了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之外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 金九的传统的5仁大月饼，这个月饼呢，你像一斤装190，如果是2斤装呢是239，3斤装是359，但在咱们直播间2斤装205，3斤装350，都比线下要便宜了个30多甚至是40多，并且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平台，比如说某宝啊、某东啊，去搜一搜我们的价格，确实给到大家很实惠。反正现在马上临近中秋了嘛，大家可以尽早的去把 月饼买到家。好了，现在来到早上的8点56分，我们的电台端的节目就告一段落，我们会继续的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继续跟大家直播，我们在直播间见。

0: 毒品翻阿超哥啦。
1: 系
0: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嘅。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个咧？

0: 即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系喺成个施工过程当中有冇标准流程，有冇按照咧严格嘅验收标准。工人如果系按照标准嚟做嘅话，咁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亦都会越嚟越细啊！
1: 但系超哥，我点样保证嗰啲工人咧真系跟住个标准做咧？佢唔跟，咁你都唔知嘅喎。
0: 嗱，首先咧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晒呢啲矛盾啦，因为无忧美家所有嘅工人团队都系自有产业工人，通过统一嘅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唔系话外边啲游击队啊。今日做完呢一单之后咧，听日就唔知去咗边度啦。手工艺唔过关，根本你都唔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唔一样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先可以咧帮我哋业主进行翻装修嘅。
1: 哇，有自己嘅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咁样啊真系可控好多嘛。
0: 嗱，其次咧，今次活动咧仲有总裁直管嘅三级检验啊。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系管家检验，第三重咧系督察部嘅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嗱，再加埋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咧，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唔达标嘅，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唔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1: 等阵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0: 系，
1: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0: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红。
7: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8: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7: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8: 嗯，
7: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8: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7: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 稻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8: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7: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8: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7: 过山车，
8: 霸天虎过山车。
7: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8: 是
7: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8: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7: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8: 没错，
7: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8: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7: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8: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7: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9: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3个月瘦了8斤啊，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讲价及实工人简直忙到飞起啊，浪几十万自己还要做免费的项目经理，真是想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12: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10个装修9个攰，仲剩得一个咪踩紧坑咯。
11: 嗱，今日呢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5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呢，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是什么呢？
12: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11: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十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12: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镬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11: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12: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裝修变得好簡單啦，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会帮你解决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烦。嗱，再讲白啲，就係、是、你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3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11: 边三件啊？
12: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你諗下，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突西汗，你去建材市场度，10几个商家同你推销10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 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

0: 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秀卖家秀。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卖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1: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0: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1: 各位想体验不用跑市场，不用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的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回个金牌管家专属的服务名额先。超哥，继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
0: 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1: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0: 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1: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0: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1: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0: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1: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0: 系啊，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哪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1: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0: 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1: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0: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六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1: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
0: 系
1: 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0: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1: 唉，真系讲起啊嬲啊，
0: 系嘛？
1: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系某品牌啲瓷砖嚟噶嘛？点知送到屋企咧？嗱，睇个包装系一样，铺完先发现，哇，嗰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屘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
1: 嗯，
0: 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咁我想问一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1: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1: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1: 系，
0: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怕咩呢？怕甲醛超标。
1: 是啊。
0: 尤其有小路哥啊，有孕妇有老人家的屋企呢，最怕的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这个问题呢，很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的。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0: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1: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嚟噶，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俾到底价，冇中间商赚利润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度买材料，价格可能啊都冇无忧美家咁抵啊！
0: 哇，听落我真系好爽、啊，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1: 梗系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0: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1: 系，
0: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1: 咁啊系，
0: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 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的。
1: 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是呢，其次呢，今次活动呢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呢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呢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是无忧出？
1: 是。
0: 喂，不是讲下算吗？
1: 真珠都冇咁真，的而且确是这样的。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哇，听落个舒爽无比啦。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呢？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呢，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啊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的保障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那份合同先算数。无忧美家就敢同业主签5份的保障协议了。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多1蚊都不需要你给，那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了。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10。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拿着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完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 五年之后你再打返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呢帮你进行维保啊。
0: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係好信得过喎。
1: 係啊，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呢，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1: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哦，原来系揾媒体嚟做监督，真系自己冇实力都唔敢咁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咁啊，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1: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0: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吓，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3: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4: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3: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4: 对，
3: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4: 对，
3: 所以呢我们
4: 双飞啊，
3: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4: 晕船说再见。
3: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4: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3: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4: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3: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

0: 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昨天在广州开展。本届中博会共有43个国家和地区，超2000家企业亮相现场，总展位超过3700个，展品涵盖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跨境服务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全球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与经贸合作潜力。展会为期4天，今天起将正式面向公众和客商开放。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选树道德典型，弘扬传统美德，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了2026年第一批广东好人宣传选树活动。记者从省文明办了解到，经各地各部门推荐、集中评审、网上公示，梁修飞等50名同志荣获广东好人称号。截至8月31日，今年以来，白云机场口岸入出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32.0%，创口岸同期历史最快纪录。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35万人次，占比超54.7%。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外国人入出境累计超316万人次，同比增长36.4%。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员入出境累计超385万人次，同比增长37.7%。江门台报道，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启动。江门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30元，与2026年度保持不变。市民需在12月31日前完成参保登记及缴费。新华社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04，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4度、东经95.59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美国副总统万斯3日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他同时表示，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万斯还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4: 跟红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北京时间10点11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开头大家留言还是比较积极踊跃的啊，我看到了有人一直在问说今天甲子镇的有没有回复呀，今天花都区教育局怎么样啊，然后石门街的那个石门街的是啥我不知道呢啊，这就反正问了好多，说珠海交警怎么样啊？别急，今天都有回复，一一跟大家回复啊。所以今天节目的开头可能没有更多的新的投诉进来，前面的一个小时可能都是关于过去的几期节目的一些回复的内容。各位不要急，你们关心的今天全都在，好不好？各位，今天节目啊，首先先关注陆丰甲子镇的这一个。是这个政府，这当地镇政府违规违法卖地，导致群众蒙受重大损失的一个情况。第二是关于花都区教育局在这周二的时候连线啊，态度极差，并且有一个关于盛世教育代收学费没上缴的这样的一个投诉的内容，有回复了。第三个是珠海的那个出租车司机逆行，然后辱骂砸窗。这个一个私家车的这个情况也有一个新的问题了，新的一个回复了。所以说今儿前三个投诉的内容都是对于过往这一周节目当中群众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热点话题的一些回复的内容，好吧。

0: 各位别急啊，盛世教育也有回复了，别急各位啊。来，先点一下最开始的名啊，这个天下第一轻松刘影路没事了，然后横小号智许木 M 零度，橘子周头吃橘子，国旗一七七问道红尘，各位别急啊，点名的时间就是在和投诉人联系啊，各位先别急啊，正在和投诉人联系。离欣欣老爸爱骑车 X8 暗中观察晚风藏心事志当当当七七九十七块十六好评如潮大山浪子点干啥啥不行呵呵妈妈随意俊胜抖一抖你的声你抖一抖你的话金色年华平淡 LJ 心中有爱处处皆佛黄科珠宝匠一起看天崩地裂荒留一手过客归人欧来欧李 ZD 风雨同行人生有你荒酸萝卜一条虫大力骑着蜗牛想上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千城各位先别急啊点名就是在跟投诉人联系呢啊道布老师你们先别急啊狮子暮色复仇者呵呵妈妈来接第一位投资人，喂，你好，李先生。
1: 啊，主持人你好。
0: 来，您，哎呦，您现在开着免提呢吗？
1: 哦、啊，
0: 您
1: 是的。
0: 您把免提关掉，我这听着有回音，你就直接拿到耳朵边上来。
1: 好的。
0: 来，时间的关系不点名了，我跟李先生来沟通一下这个情况啊。来，这个从上次介入之后，有没有人联系您啊？
1: 目前还没有。
0: 还没有是吧？来，您重新再说一下您这个投诉的内容，我们帮您再去了解沟通一下这个情况来。
1: 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家跟这个政府达成了一个换地的协议。
0: 哪里的政府？
1: 陆丰甲子镇，广东陆丰甲子镇。然后自从达成这个换地协议后，反正就一些协议该划冲哪个地
0: 块。什么叫换地协议是怎么回事？您得详细说一下。
1: 我当时我们这个甲子镇就要建医院，当时我们的有一块厂，我们自身的。厂房的土地，就跟他们有点出入，就跟他们达成了一块，一块我们3590平的地，跟换成了一块1400平的土地，当时这样换是我父亲秉着家乡建这个医院是好发展嘛，就想着做好事的，心态去换的，
0: 支持家乡建设。是吧？
1: 是的，然后就后续从签完协议以后，协议前就说得很好听，说划办好这个各相关面的土地证交给我家使用，但从2018年以后，就这个事情就一直没履行这个事情，至今到现在，然后后面过了几年，两三年。答应置换给我家的土地，已经给政府就划成这个医疗性质的土地，当时就让我父亲上去政府聊，说现在这块地已经不能给你们了，已经那你现在要搭，就是接受这个以医疗评估的价格给到我们，当然我家肯定是不同意的，毕竟我们是以那么大一块土地换这么小块也不给我们，然后一直我父亲7、8年以来至今都跟政府一直在沟通着，一直在推诿的一个过程。
0: 好，然后我问一些细节的内容啊。第一，原本的那3590平米的地，这个地是你们家有土地使用证的吗？
1: 有的，我们在2003年的时候是买的是宅基地，包括后面我们自己也办了一个规划建设证，
0: 规划证啊，然后后面这个地啊，3590亩地的使用权是已经转到甲子镇政府了吗？
1: 是的，包括从签完协议后，我们家的土地就全部交给政府使用了。
0: 交了是交了，但是整个流程上做了完备的流程手续吗？比如说，是不是到自然资源部门、国土部门去进行了这个使用权的转换等等这些？
1: 有的，当时我父亲有跟政府到这个政府人员到这个陆丰市的资源那个土地那个进行了一个划哪块地1400方，就是
0: 国土自然资源部门去做了这个手续了是吧？
1: 是的，然后包括画出哪块地块跟我们是画的，
0: 嗯，
1: 然后这个东西都有去弄。
0: 嗯，那好了，这个1400多平米的这个土地啊，现在是在哪个区域？
1: 现在就在我在这个医院的旁边，属于还是空着，还是空地？
0: 还是空地是吧？现在的使用性质是医疗用地了。
1: 是的，
0: 啊，好，我跟您说一下这个节目之后的一些情况啊，因为那一天在给甲子镇党委书记徐洪亮打电话的时候呢，他没接。我把他后面给我回复了一个内容啊，他给我回复了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啊，首先，他这个内容叫做关于李某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反映土地置换问题的情况说明。首先，他的这个回复当中肯定了您所投诉的内容，就是第一，他们承认当时由于历史的原因，镇政府当届的镇政府是做出了错误的土地转换的协议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这个事情在法律上来讲是不成立的啊，并且他们也认可了你所说的经过法院判决这份协议作废无效啊，认可，但是他们做出了解释说明，为什么到现在这个地仍然有争议，因为他们曾经跟你们说过这个地已经变成了，因为它是在医院的红线规划红线之内，所以已经变成了医疗用地，这个地呢因为手续的问题没有办法再对你进行置换了，目前属公益医疗配套建设用地，客观上无法用于私人土地置换，导致原协议约定内容无法履行。然后他们想要用货币代替方案与你进行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地块价值进行评估测算，然后进行置换，但是他们说你们这边拒绝了。
1: 是的，我们肯定拒绝这个东西
0: 啊。好，拒绝了呢，你们就要求仍然是要以土地置换的方式去履行原约定，是这样子吧？这个他没有说谎吧？
1: 是的
0: 啊。那好，那他给我的这个回复没有说谎，所以你们双方其实都没有说谎，但是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镇政府的错误导致你们家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因为要知道那是3000多平米的土地，你不能按照1400平米土地损失来算，那是3000多平米的土地，现在要给你按照1400多平米的医疗用地去进行估算，按照谁都不同意，所以我们把你的这个诉求和当地的这个镇委书记表达了之后，镇委书记说他们同意由你们来找一家第三方的评估公司对你们实际损失进行评估，然后他们依法依规对你们给出的这个评估价格再进行合规的补偿，你看这样同不同意？
1: 这样目前我们是不希望通过货币赔偿来换这个结果了。我父亲因为我们自身也是搞这个生产的，我们是需要这个地方本身，我们这个原本的厂房3590平，就是不，我们现在还是更加倾向，因为我们之前为什么一直要求要把置换土地要回来？因为我父亲还是相信政府能给他，就答应他的，就是说能给到他。但现在我就是不，就因为他现在土地是真的给不了了，因为是医疗性质了。我父亲就说，那把我们原来这个3590平的原来的土地归还给我们。
0: 那好，我再问一件事啊，现在这3000多亩土地肯定是还不回去了，因为在手续上面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事情，不现实了。如果在其他地方再给你置换一块建设用地，你们同意不？
1: 这个是他之前政府也有说过以置换的地，但是来忽悠我们的，他也没说拿哪块地来说。他就说你答应要不要换地，但他做的那个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很无厘头，你如果有心要拿别的土地要跟我们换的话，你要说这个土地在哪里？
0: 不是，你先跟我讲，你同不同意这样的方案，然后咱们再说往后到底你们想在哪儿，镇政府想在哪儿，你同不同意这个方案先？
1: 换地我们是同意的，
0: 同意的是吧？好，来打电话给他的书记，给徐书记。同意就好聊嘛，对吧？至于你们想要哪儿，想怎么换，那是双方在沟通协商的问题，
1: 对
0: 吧？
1: 是的。

0: 评论区我看到有高明德恒精英私立学校那个事情，我们其实已经关注到了，在后台看到了留言啊，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大家不要刷屏了。目前来讲，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因为这也是1000多名孩子的读书的问题，很难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也在关注啊，不是没关注到，所以别刷屏了。手机又关机了，打给他党委政不是打给他那个政府办公室的。打开镇政府办公室。书记咋总关机呀、啊、哎呀别总关机呀、啊、这个事情。我们想有一个好的解决的方案，至少先要沟通啊。如果沟通都沟通不上的话，这东西总靠我传话这事解决不了呀。哎你好贾子镇吗？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贾子镇是吧？
1: 嗯，
0: 哎，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还是上次说的那个周三连进的那个李先生的置换地的那个问题啊，还是要再跟咱们沟通一下，想跟您这边说可以，还是需要您找领导？哎，在和别的同事沟通。
1: 喂，
0: 哎，你好。
1: 你好。
0: 是换了个人吗？
1: 没有，刚没听。
0: 哎呀。我说还是那个李先生那个置换土地的那个问题，是跟您这边说就可以，还是要找您领导？
1: 嗯，可能要找我们领导。
0: 那你让领导接一下电话呗，麻烦您。
1: 领导，啊，您稍等一下，我让人去找一下。
0: 谢谢，嗯。

0: 南沙区那个别急呀、啊，各位啊，都在排着呢啊！你们点开看一下节目直播的那个标题就知道了。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广东民生热线的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还是那个李先生的那个土地置换的那个问题啊？找到咱们这边，因为那天节目结束之后呢，下午咱们徐书记就给我发来了一个情况说明。啊，这个情况说明呢，当中也说了，第一呢，他也承认这个东西是存在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咱们镇政府这边是有过错的。然后第二呢，也是说咱们提出了一些补偿的方案，那目前呢，投诉人不接受。我刚刚呢，也跟投诉人去沟通了。我说如果是以这种现金补偿的方式他们能不能接受，当然前提是镇政府说让他们自己找一个评估机构，他说他也不接受。不接受呢，那按照这个之前法院的判决来讲呢，那个协议是作废的嘛，协议作废，他说呢我们就要求恢复到这个协议作废之前的状态，把那3000多平米的地返还给他们家。我也跟他解释了，那现在呢这个工作可能比较困难，如果真的要返还那个土地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我问他同不同意置换土地，就是在置换到别的地方，也是他们家以前的这3000多平米的土地，他说同意。同意的情况下呢，我们想跟镇政府这边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和人当事人再去沟通协商，找一个这个中折中的方式，找一片地，然后去给他进行置换，这样行不行？
1: 这个当事人应该是有，我们是一直有在跟他联系，就是怎么去平衡。我们是一直有在跟他去联系的。
0: 我们没说你们没联系，现在只是联系之后没有结果嘛，现在不还僵在这儿吗？如果没僵在这儿，也不至于打给我们了，也不至于你们洪亮书记在跟我说这个事儿了，对不对？
1: 啊，
0: 对。啊，现在的问题就是僵在这儿了。那找到一个折中的方式嘛？我现在已经跟他讲了，你同不同意置换？
1: 嗯。
0: 好说歹说，人同意了，同意呢，你现在就看镇政府这边的态度了嘛。现在问题是错是错在你们政府，推不出去。那现在你们态度又不好好去接受，那这事怎么办呢？就办不了了。所以现在就是看政府的态度，就是人家同意了，人家愿意折中了，退一步了，那你们怎么说？
1: 如果他愿意，那他应该可以来跟我们这边，我们的业务办跟业务领导直接进行正面沟通吧。
0: 不要再麻烦折腾老百姓了，兄弟，你能不能搞明白这是政府的错误？我如果把你刚才

0: 才说的那个，他愿意你让他来跟我们领导沟通，这播出去又成了你们态度问题了，这老百姓又得说你们了。
1: 哦，这样子。
0: 什么叫哦这样子啊？你看。
1: 好。
0: 哎，
1: 这个。
0: 你不能什么事都得我手把手的教啊，兄弟啊。
1: 这样子吧，因为我也是，我们这边也是要跟业务办联系之后，看看那边的推进情况，是不是？我马上我就跟业务办那边。
0: 不是，兄弟，我跟你讲，是这么个事儿啊。第一呢，周三那期节目我们连线了你们。
1: 嗯。
0: 啊，我们说能不能跟投诉人联系一下，然后再给我们个回复。好，给我们回复确实给了。没有人联系投诉人这个事情，从周三到今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投诉人又上了。按理来说，你们衡量书记发了一个情况说明来，我们也不会一直追着这个事儿搞，肯定是你们愿意去处理，但是没有人联系投诉人，我们看不到处理的态度和进程，我们才会再联系咱们办公室这边。为什么又联系你？我给衡量书记打电话，他又关机了。
1: 领导在开会，这个确实
0: 我理解，我理解啊，这个我理解，所以我才又打到你们这儿来了，啊，所以呢，你跟黄连书记再说一下，第一呢，你们联系一下投诉人，别让老百姓老往你们那儿跑，啊，这是你们的错误，不管是哪一届领导班子的错误，至少是政府的错误，他也说了，新官要理旧账。那既然理旧账，你们做错了，你们要表现出一个你们态度来，主动找人家联系一下，他现在同意了。可以置换土地这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1: 嗯，
0: 那你们去联系一下人家，跟人家好好协商一下，到底置换哪一块，到底置换多大的土地。那按照之前的协议作废的这个原则来讲，那肯定人家原先持证的土地面积是多少，他们就希望还是多少，这是他们提出的诉求。第二就是他们希望这个地你别给置到这个山沟沟里边去了，因为人家是要用建设厂房用的啊，所以协商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跟领导反馈一下这个情况。我们不是难为您兄弟，是每次你这个回复都没法让我们下得来台，这很麻烦。好吧，啊，麻烦你赶紧跟那个投诉人让业务股市那边去联系一下他们，好吧？
1: 可以。
0: 嗯，好好好，再见啊，李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0: 我相信很快就会联系你了。啊，
2: 嗯，
0: 我也去给那个黄兰书记留言，他不会骗我说他开会或者怎么，因为他马上第一时间结束之后就打给我了。他如果说想要回避这个问题，他不会打给我。
2: 嗯，
0: 啊，我相信他是在开会关了机，但是呢，这个事情要去解决，还是那句话，错是出在政府身上，他们也认。他回我第一件事就是认这个事儿确实是政府出的错，导致你们承受的损失。那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就要有一个认错的态度。他们联系你。然后呢，我想问一下你现在这边的态度什么样，就是如果真的置换土地，你们希望是在哪儿？
2: 我们肯定希望在甲子镇里面呢。
0: 就是在镇里边是吧？那你按照目前情况来讲，镇政府那边有没有说过镇里面有可能吗？
2: 镇里面包括如果你主持人你了解到我们甲子镇情况的话，地是比较紧俏，就是比较稀缺的，但我们但是现在目前就是不管用什么样，已经这个事情到这个台面来了，现在已经到七八年了。
0: 嗯，
2: 之前包括你说的那个，他一直要在打这个回旋镖一样啊，一开始要一个我好的结果给我们，让我们上去聊，后面又被拉扯到，哎，要不来接受这个医疗土地，就这样，他这样总是这样。
0: 我明白，我明白，你说的这个都是之前的过程，我问的就是你现在态度，你就是想要在镇里边是吧？
2: 是的，
0: 镇的范围之内。那如果稍微周边一点可不可以？因为如果镇里边的话，首先甲子镇的本身的情况，它的建筑密度就已经很大了，实际上没有再给你找出3000多平米的空地来很难了，对吧？
2: 就看对这个东西，因为我现在主持人我跟你聊，他现在我就像之前说的，他也没说在哪一块，这和我们聊不聊，
0: 对，
2: 是吧？
0: 所以你要有一个意向。那如果镇中心不行，周边一点行不行？
2: 周边可以，就是，
0: 可以是吧？那好，那这个事儿就好办了。因为镇政府那边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难推进下去呢？因为他们就觉得，哎，我要给你钱你不答应，那坏了，你要狮子大张口了。他肯定觉得是这个样子的，从心里来讲是这样啊。那我们现在有这个态度，就是哪怕周边一点你能够还给我，我也同意。那我觉得这是你做出让步了，
2: 是的，
0: 对吧？你的有态度，那后面就看他们了。
2: 是的，对，目前我们也不会像 什么狮子大开，好像政府要什么。毕竟我们那块地，如果我们肯定不会接受他那个医疗评估的，那个医疗用地评估，我们那块如果换要评估的话，也评估我们那块3590平的嘛。这个
0: 他现在的意思就是，他同意你去找一个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你之前那3000多平米的土地进行评估。他是这个意思，他同意，就是那天节目进了节目之后嘛，他同意这种方案。但是你刚才又跟我说你不接受不了这个。
2: 不是，我刚这个跟你说，就比如我们是希望拿地的，反正就我们就以一个正常人思维来说嘛。
0: 对对对，你要盖厂房嘛。
2: 对。
0: 行，那先这样好吧，等电话。
2: 好，谢谢主持人啊，麻烦你。
0: 没事。其实我不太喜欢各退一步的这个说法，因为各退一步是建立在老百姓的利益已经受到损失的基础之上了，还要让老百姓再受一部分的损失。但是没办法，现在老百姓面对着目前的这个情况，他也只能这个样子了，对不对？什么叫各退一步？因为现在老百姓已经退了，他还要再退，没办法才这个样子。所以我看到评论区很多人说各退一步就好了，各退一步，我不希望他各退一步，我希望的是政府能够退一步，老百姓向前进一步。因为现在他已经受到损失了，他向前进一步就意味着他只是要回来自己原本应该有的属于自己的利益，对不对？那是3000多平米的土地啊。因为你要很清楚一点，那天学术界给我打电话，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同意他以自己找第三方评估公司的方式去评估出一个价值，然后走法律程序。其实我不喜欢这段话，因为要知道现在为止，这家老百姓已经因为政府的过错，从2018年到现在，2019、2020、2021、2022、2023、2024、2025、2026，8年过去了，损失利益8年过去了没有追得回，因为政府的错误。他后面如果还要再走法律程序的话，还要等多少年？那这其中的一些精力时间的损失谁来赔偿？政府肯定没钱赔偿这个问题。那提到赔偿，政府又说那你继续走诉讼吧。那你看这个案子要打多少次？第一，这一次的诉讼已经结束了，诉讼的是他原先的那个协议无效了，结果第二他还要再诉讼，诉讼的如果是这片土地的话，我要置换回一片土地，那法院给了判决，他才能够从国土规划部门再要一块地过来再给他，那又要多少年？然后他还要再起诉追究过去这几年10年间的，有可能是十年间的这些部分损失，又要多少年？所以对于政府来讲，一句话，你去走法律程序吧，这个事情很简单，因为只是一句话的事情。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他蒙受的是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不想听到这句话，我们想听到的是，这个事情我们错了，我们接下来尽最大的努力去弥补老百姓的损失，同时不让老百姓承担更多的损失。

好了，各位，这是刚才关于甲子镇的问题。我看评论区有很多人一直在关心花都区教育局的那个投诉，在昨天我们节目当中播出了这个投诉的内容。昨天早上刚刚一发出这个短视频的时候，这个短视频的传播热度就已经很高了。到现在我没看具体的，我看一下啊，各位。那一条投诉的内容目前浏览量是 441.1 万，点赞量是 6.9 万。点赞了 6.9 万，足以见得大家其实是十分关注这个事情的。那好，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在昨天晚上我们收到的花都区宣传部给我们发过来的一个关于这个事件的回复的内容。各位稍等啊，我找一下。来，这份官方回复的内容是出自于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名字是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关于盛世教育学费纠纷的情况说明。广东民生热线栏目组感谢媒体和社会各界对我们工作的监督与关注。针对群众反映的盛世教育机构学费纠纷问题，我们已成立专项工作组，正依法调查处置，全力维护学员合法权益。关于节目中接听电话工作人员态度不当的问题，我们向主持人和群众郑重道歉。接下来我们将开展内部作风整顿教育，举一反三，扎实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以实际行动回应关切。广州市花都区教育局，2026年9月3号。这个事情是这样子，跟大家重新回顾一下这个事情的内容啊。

在广州，在广东有一家教育中介机构叫做盛世教育，这家中介机构是专门做成人高考成人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机构，他们来帮助一些高校对成人教育的这些学员进行招生，然后呢通过他们这家中介机构收取学费之后进行报名，给这些学员送到不同的高校当中，然后呢学费也在他们这儿，报名资质也在他们这儿。好，这是一个前提。但是呢很多的学生啊，各地的学生不止广州本地啊，通过盛世教育这一家机构上了一些高校之后呢，这家机构由于管理问题、资金出现问题等等这些情况，导致大量的学员，这些这个成人这些学员学费没有交到高校去，那高校没有收到学员的学费，所以这些学员就没有办法顺利毕业拿到毕业证，因为它始终显示是欠费的状况，这个学费数量十分巨大，涉及到的学员特别多，这其中的高校也很多。比如说我们在那次接到的投诉的内容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一名成人专升本法学专业的学员打来的投诉电话啊，不只是广外，很多学校都和这一家叫做盛世教育的机构有合作，这家机构现在欠了很多学校的钱，但是欠很多学校的钱欠的是什么？是学员的学费，所以最终这个损失由学员去背了啊，当然学校也承担了学费的损失，学员没法毕业，学白上了，过去两年交的学费也白交了，因为两年他没毕业呢嘛。好，在昨天花都区给我们发来了这样的回复之后呢，同时也和我们的导播老师去聊了这个事情的一些情况，因为他们也成立了一个专项组，目前这个专项组已经和涉事的这个盛世教育的分支机构取得了联系，经过调查核实发现，所有的这些分支机构，你别说这家教育机构管理还挺严格，所有的这些分支机构所收取的学员的学费都转到了盛世教育的总部机构，当时他们去收费的这个收款码就是盛世教育的总部的收款码，所以说在盛世教育的各个分支机构当中并没有钱款留存，所有的钱去向都是去了总部。目前花都区相关的专项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的导播老师反馈是，他们已经联系上了分支机构，但是没有办法和总部取得联系，这也就意味着到现在为止虽然有了回复，但是钱款究竟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因为没联系上总部。但是我们相信一家在广州注册的法人单位是不可能联系不上的，是不可能让他失了踪的，实控人不可能找不到的。那接下来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找，找还是不找，想找还是不想找，这就看花都区教育局到底怎么想这个事儿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节目关注之后，因为引起了巨大的舆情的反应，所以说抓紧时间昨天成立了专项调查组，然后也给我们发来了这样一个情况通报。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关注之下，在媒体的推动之下，花都区教育局能够给我们一个，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给这些学员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吧，各位，这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播出的关于盛世教育的这样的一起投诉内容的目前阶段性的回复。各位，进一下歌啊，刚才因为时间打通了，所以说一直没进，我放首歌喝口水，接下来来连线那个珠海出租车公司的那个情况。

已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吧，是与期盼有落差，请不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接下来先连珠海的这个出租车骂人的这个事儿啊，逆行骂人这个事儿，然后呢接下来11点之后我们将会连南沙区的那个，记不记得说他说孩子失学然后一直没法复学的那个情况啊，先来连这个。来，你好罗先生。
3: 哎，您好。
2: 来，主持人宇航，从我们上一次节目介入之后，这个事儿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呀？
3: 节目播出以后呢，就是交警他也告诉我说对这个司机已经进行了处罚，然后呢昨天去了那个派出所做了笔录，说也会对这个司机进行处罚，但是他说可能就只是一个罚款的一个处罚，这样子。
2: 交警处罚是肯定按照逆行啊什么这些去处罚的是吧？
3: 啊，交通违法
2: 啊，交通违法。然后这个派出所是关于你说他这个砸你车然后骂人的这个事儿是吗？
3: 啊，对。
2: 好，那您现在觉得这个事情满意吗？处理的结果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顾虑的地方？
3: 没有什么顾虑，我就觉得感觉就是处罚稍微有点轻了，
2: 有点轻。
3: 对，
2: 就是您觉得是派出所那边是吗？
3: 派出所的这个行政处罚有点轻了。
2: 行政处罚，是这样哈，我跟您讲啊，目前为止呢，按照咱们国家法律来讲，他的那个行为，你比如说骂你啊，或者说这个踢你车的这个情况啊，没有造

0: 定的整顿的警示作用啊，
1: 是
0: 这个才是最大的意义啊。好吧，那我们现在也算是有了一个回复了啊，然后感谢您愿意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素材，让更多的人看到交通遵守这个交通法规的重要性。好吧，罗先生。
1: 哎，也谢谢您，谢谢您。
0: 没事，好，再见。
1: 好，拜拜。
2: 这个事儿先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进展了，按照道交法对他进行了交通违法的处理，然后呢，其次是按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情况，因为这刚刚立案嘛，还不知道最后怎么处理，罚款，我觉得如果拘留的话啊，真给他拘留的话，这个可能有点过了，因为真没给人家造成什么样的损失啊，他的情形是挺恶劣的，但是没给人家造成什么损失，啊，我们也不希望造成什么损失，对吧？你说车砸坏了或者人打坏了，这也不希望。那目前为止，如果真的，这个投诉人本人他也觉得满意了，那也就这样了。这是我刚才说的那段话啊。其实，这件事情更重要的并不在于怎么处罚这个司机，更重要的是告诉有着这样路怒的情节的司机朋友们，不要觉得自己的行为没有人记着，不要觉得说世界那么大，你的世界当中没有那么多观众朋友。现在的行车记录仪也好，现在的手机也好，大把摄像头，你的行为一定会被别人看到的，所以守规守矩，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事情的警示的意义，好吧？我相信从今天开始，从上一次那个视频出来之后，会有更多的潜在风险被扼杀在了摇篮里面啊，更多的潜在违法违规的情况被扼杀在摇篮里面，这才是我们播出这条短视频的意义。

有点说不动了，各位，我和你们互动一会儿行不行？有点连不动了。然后那个，因为前面说的话太多，这几个都是回复，就是这个反馈，需要说大量的话，有点没气儿了，和你们互动几句，因为还剩下大概7分钟左右，我们要进那个广告了，连也连不进了，连投诉人这个也不太好连了。嗯。 逾期交租断电锁门怎么办？您逾期交租了，然后物业方给您断电锁门了是吗？你这个，我跟你们讲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啊，类似于这样的投诉案例，我们不太愿意进节目当中，比如说啊，这个欠租的，比如说欠物业费的，因为按照国家法律来讲啊，不管是物业方还是 出租方是不得以断电锁门的方式去逼迫你交物业费的，但是这是法律规定，法律同时也规定了承租方有义务去按月足额支付租金和物业费，明白吗？就是你既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你也要知道自己受到法律的约束。 所以说在我们节目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太愿意给这样的事情进节目，因为首先是您违约在先啊，我没念网名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是这种情况您违约在先，我们不太愿意进这种节目，进这种题，因为如果我是出租方或是物业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你就不交，我除了断电断水锁门以外我还能咋办？ 走法律程序嘛，那你问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会告诉你，如果你被锁了门，被停了电，停了水，那你就走法律程序呗，你去告他呗，对不对？我让你去告他，你又觉得说啊，我一告他要个两三年才有个结果，你这个这我成本怎么办？那同样啊，你肯定也会说嘛，我不交物业费，你告我呗，那人家也是两三年时间成本啊，明白吧？在法理上他不占理，但是在情理上你是真不占理，所以我们不太愿意进这样的节目，是进这样的题。

对呀、啊，商讨啥？交租啊，这个事没啥可商讨的。这事没啥可商讨的，你知道吧？就是先交租嘛。就按照我们目前了解这情况，当然有可能你其中有很多各种原因，我们这不了解，我没法说这个事儿哈。但如果说只是单纯的你们欠租，那这商讨啥嘛？就给嘛，对不对？你再换位思考，你是物业呢，你是房东呢，你怎么办？

无人问是不是只处理广东范围内投诉，对，只处理广东范围内的投诉啊。这节目真的太精彩了，精彩吧，精彩就对了。进这个整点的广告和新闻了，朋友们，整点广告和新闻回来之后呢，这个先连那个南沙区的那个说，就是他说自己家孩子被打到不敢上学，然后无法复学的那个事儿，然后再连一个亚朵酒店孩子被酒店挂钩砸伤的这个情况啊，还有这个家长，哎呀，今天这个题有点多哟，各位，题有点多，剩多长时间？我有点喘不上来气了，今天这里边怎么这么热呀？今天直播间里面有点热，平时都16度，今天我估计就20多度，好热。然后话说有点多，放首歌吧，各位，我看看啊，剩下4分钟，4分钟放这个，不到4分，3分钟。来自周杰伦的最伟大的作品送给大家，然后进整点报社科新闻，回来之后再见。

0: 霞，你们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吴勇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呢。
1: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0: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0: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停止编号，广东省海域风力将进一步减弱，但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粤东、粤北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6时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影响，广东韩江高碑水利枢纽、广东梅州9月3日18时入库流量涨至485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韩江2026年第1号洪水。梅州台报道，记者从梅州市蕉岭县教育局了解到，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蕉岭县雨势强烈。蕉岭县气象台发布了分阵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且预计降雨可能持续。鉴于强降雨仍在持续影响，经研究决定，广福镇、南气镇、蓝坊镇辖区各学校今天停课1天。受台风持续影响，国铁广州局继续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4日，永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央行最新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季度末，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共6.77亿张，较1季度减少1000万张，较年初减少近2000万张。昨天，大湾区航空香港至昆明往返航线正式通航。据了解，本次新开通的香港昆明往返航线采用 B737-800 机型直飞。目前，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直飞香港的国际航线每天最高已达到往返4班。昨天，广东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026年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75亿元，这是广东省连续3年在香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
9: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二到四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六到八级，阵风八到十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六到八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5: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北京时间11:05，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有朋友问为什么宇航穿这么厚的衣服，因为我们直播间很冷，实际上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些设备的冷却啊，没办法，它如果过热的话它设备会出问题，所以之前都很冷。为啥我说很冷呢？它16度空调，空调口在我头顶，它会吹着，但是今天不知道为啥有点热哈。但是刚才这个解开拉开扣子了还好一点，我们特意穿厚一点的衣服，你看亮的那个西服也很厚，我这个工装风衣也很厚，就特意穿厚一点的衣服，不是我们有毛病啊，是确实是因为工作设备的问题，要求必须是这样子的啊。来吧，我们接下一位大家一直在等很久的这个一个投诉，实际上从周三开始就在等了，我也预告了一下这个投诉哈，今天把投诉人连进来。你好，段女士。
10: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您是开着免提呢是吧？
10: 我戴着耳机，你是听不到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声音很很
10: 那
0: 您断一下，直接拿到耳朵边。
10: 哎，现在呢？主持人，现在呢？
0: 你是正常就是把他手机拿到耳朵边去讲，就别开免提，也别戴耳机。
10: 我没戴耳机，现在怎么样？
0: 哎，现在可以真实了一点。行，您说大概怎么回事，然后遇到什么问题，详细讲一下来。
10: 哦，大概是这样，因为是从去年12月份我报警，然后我儿子在学校被五个小朋友打，然后被霸凌，这个事情公安机关也出具了5份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也给我儿子出具了正当防卫的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书。
0: 嗯，
10: 然后呢，现在是南沙区教育局，经过了什么多方论证，广州市的3个专家论证确认了，承认孩子被打，但是构不成霸凌。然后但是我收到的以公安机关就是盖公章的文件是，虽然说是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不予行政处罚是因为年龄小，没有到那个国家规定的那个法定年龄。但是那五个施暴者霸凌我儿子，伙同殴打，多次殴打，殴打我儿子的犯罪事实，是不变的。就是说，然后我们孩子就是出现的严重那个急性应激反应，我们去那个和贤医院一直在做康复，做心理康复治疗，然后有3甲医院的那个就是有确诊证明，就是上面的诊断我资料都发给你了。就是脱离
0: 缘分，稍等，来，你漏了很多的细节啊。我想问一下，在哪个学校，哪里，多大的孩子，怎么发生的，把这些事儿先讲清楚。
10: 这个能说吗？
0: 当然可以了，
10: 就是那个，
0: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10: 在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麒麟小学1年级，被五个同班同学霸凌被打。
0: 1年级当时怎么发生的这个事情？
10: 当时发生就是从一开始9月份开始上学，孩子就回来说，他说妈妈有人，他有小朋友打小孩。刚开始我以为就是才开学嘛，1年级的小朋友对不对？然后男孩子没往霸凌方面想，就是，
0: 刚刚开学就有吗？
10: 有。
0: 当时是几个人？他回来说几个人打他了？
10: 最开始是说两个
0: 人，
10: 因为 哎，后面就是你也知道，我们不是本地的嘛，就可能有时候也听不懂广东话。
11: 嗯，
10: 我儿子他也听不懂广东话。
11: 嗯，
10: 他可能有时候回来给我表达，就是有时候说名字，可能我因为才开学嘛，对班上名字也不是很了解。
11: 嗯，
10: 然后刚开始我就说，那小朋友打人，我说那你就不要跟打人的小朋友一起玩。
11: 嗯，
10: 他说他知道了。
11: 好，嗯，
10: 结果后面就一直就不对劲了。隔三差五的回来说有人打他，
11: 嗯，
10: 那我就找了班主任，
11: 嗯，
10: 然后找班主任跟班主任交涉，班主任每次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把我说的话复制粘贴给对方的家长，
11: 嗯，
10: 然后我也找过对方的家长，对方的家长跟我说，以老师处理的结果为准，
11: 嗯，
10: 老师说了说他错了他就道歉，
11: 嗯，
10: 老师说他没问题他就那个啥，
11: 嗯，
10: 哦，后面实在是没办法了，11月份的时候。连续3天回来被打，然后在体育课上也被打，被其他小朋友看到了，其他小朋友吓哭了，就喊了体育老师过来，
11: 嗯，
10: 啊，然后这个事情就被打嘛。
11: 几个人打他呀？在你说在体育课上，
10: 哎，被打，就被按在地上打。
11: 几个人呢？嗯，
10: 几个人，对对对，
11: 不是
10: 几个人打。
11: 哎呦，是几个呀？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几个呀？
10: 这个具体的，反正警察查出来的是五个人。
11: 你说体育课上发生的这个事儿是五个孩子把你孩子按到地上打是吗？
10: 体育课上这个事情是因为没有监控，所以说警察没有。但是后面12月5号在学校的走廊五个人打，这个是后面的监控，就是一直持续性的被打吧。就是因为监控
11: 不是不是不是，你先你听我说，你先别急，你控制一下情绪啊。你说有一次你的孩子被按在地上打。这是几个人打的？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体育课上发生的吗？
10: 对对对，在体育课上发生的，这个跟班主任确认的。
11: 是几个人？几个人打他？
10: 几个人打他？学校不了了之啊，到现在都没有我官方的说法。
11: 就是不知道是吧？不清楚。
10: 对，不清楚。
11: 他不是调查了吗？
10: 我也不知道啊，我反映给班主任了呀。
11: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10: 调查的呀，现在就是。
11: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10: 上体育课被打也是11月份。
11: 11月份，
10: 12月份被打，有监控在学校，在学校。
11: 你稍等，来，稍等，哎，听我说啊，你别激动啊。
10: 好。
11: 11月份在体育课上被打，按在地上打的这个时候，学校有调查对吧？给出了一个什么
10: 反应？给班主任了。学校的调查结果，到现在我也没收到通知，没收到官方回复。
11: 那学校有没有说是不是真的被按在地上打了？
10: 班主任当时给我的微信沟通记录是有，他说有其他小朋友看到了，
11: 看到了是被按在地上打，对吗？
10: 对，
11: 这个很重要啊！我先跟你说好，这个和认定是否被霸凌关系很大啊，因为认定被霸凌需要满足四个，同时满足四个条件，第一是主体条件，就是都是同学之间、学生之间。
10: 这个，
11: 你听我说，不要插我话，
10: 这个
11: 不要插我话，
10: 你听我说，你想一下，
11: 不要插我话，听我说。
10: 哦，好，
11: 听我说，也不要再跟我说，听我先说一下，不要说这句话了，听我说啊。
10: 好。
11: 满足霸凌在法律认定上是有四个条件必须同时构成。第一是主体发生在学生之间，第二是主观蓄意恶意，第三是行为手段，也就是说有殴打呀、肢体语言冲突啊等等这些啊，财产呢甚至包括网络等等都算。第四是产生了损害后果，也就是他不一定非得受血流伤，同时受到精神损失或者是心理伤害都算是霸凌，只满足这四个条件同时满足才能认定为霸凌。所以我刚才问你的细节很重要。
10: 嗯
11: 啊，我问啥你说啥，你不要讲你自己主观判断的东西啊。
10: 好，行。
11: 你知道自己孩子是被几个人一起按在地上打，是通过什么渠道？孩子告诉你的，还是老师给你调查完之后的结果？
10: 其他小朋友放学回家给家长说了。
11: 跟家长说的。
10: 嗯。
11: 然后这个事情经过老师的印证了吗？
10: 微信记录是有老师的认证的。
11: 老师是怎么讲的？
10: 老师给施暴者发的信息是打小朋友，其他同学有看到，这个有聊天截图。
11: 打小朋友，其他
10: 提供给了
11: 打小朋友，其他同学有看到，是不是讲几个人一起按在地上打？
10: 嗯，但是我给班主任，
11: 你说是还是不是就行了？你不要说你反应怎么样，是还是不是？班主任是这么说的吗？
10: 对，我给班主任说的是被打了。
11: 你不要你说，哎呀，你怎么听不明白我说的话？我问啥你说啥啊？
10: 好。
11: 班主任是不是告诉你说，同学跟他反映了，确实看到你们家孩子被几个人按在地上打？班主任有这么说吗？
10: 他没有说被按到地上被几个人打，只是说被打。
11: 好，那首先这一点，你说的和班主任说的可能情况不一样，我没法百分之百信您啊。当然我们肯定是要帮助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我但是中立方我没法啊。然后第二点，你说被五个孩子同时打是什么时候？
10: 不履行政处罚决定书上面写的是十二月份。
11: 十二月份是吧？
10: 嗯嗯嗯。
11: 当时情形是什么样的？监控当中你看了吗？
10: 当时的情况，您稍等一下，有一个那个施暴者。您稍等一下，可不可以？
11: 可以，您要找什么东西？
10: 我要找那个，就是施暴者行政复议公安局，给那个人民政府的。
11: 哎呀，
10: 那个13页的文件。
11: 不要13页，来，听我说，我问你啥，你回答啥就行了。你当时看没看监控？
10: 监控在公安局。
11: 你看没看监控？
10: 我还没有看。
11: 你没有看监控，然后呢？你说当时的情形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知道的？
10: 我通过我报警，公安机关调取事发的监控记录，公安机关看的。
11: 公安机关当时告诉你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子的？
10: 就是12月份的时候，就是被五个人打。
11: 怎么打的？什么情况下打的？咱们家孩子还没还手，这个很重要。公安怎么跟你说的？什么情况下？怎么打的？
10: 嗯，
11: 还有印象吗？
10: 在2025年12月5号11时许的监控。
11: 嗯，下午
10: 李某某在
11: 11时许啊，是11时许。
10: 哎。在监控视频中出现。和我的儿子有一定的肢体接触。肢体接触。李某某推了我儿子一把。踢了我儿子一脚。挥了一拳过后，我儿子就把李某某推开了。之后李某某就没有和我的儿子接触。然后12月5号上午11时许，林某某看到有几个同学在走廊上打我儿子。是肖某某、李某某先开始打我儿子。后面又有几个同学过来打我儿子。但林某某忘记了那几个同学的名字。
11: 这个林某某您是指目击证人是吧？
10: 参与者
11: 也参与了。
10: 林某某看到有其他人打我儿子，就冲上去和别人一起用手打了我儿子的身体。
11: 这个你说最开始是李某某是吧？
10: 对，李某某和肖某某。
11: 后来先是李某某和您孩子有肢体接触，踢了你孩子，对吧？先是
10: 有五个人，我能不能一个一个给
11: 你
10: 说？你
11: 听我说就行了，你回答我问题。
10: 好，
11: 先是李某某推了你孩子，然后还踢了他，对不对？
10: 推的刚刚说的是林某某，
11: 林是林先动手，林最早的时候是踢林先踢了你的孩子，对吗？
10: 最先动手是李某某。
11: 哎呦我天！所以我问你的就是最开始推你孩子，然后踢了你孩子一脚的是谁？是李，对不对？
10: 因为我刚刚练的那个是林某某，李某某还有一段，太多了。
11: 哎呀，就是你孩子在走廊里边站着，然后是谁在11点许出现在监控呢？是李某某还是林某某？刚才没有听清，因为你这杂音太大了。是谁？
10: 李某某最先。
11: 李对吧？
10: 木
11: 子李啊，确定啊？
10: 对，有两个李，因为
11: 我知道，我要确定的就是这个事情。后面又有林某某看到张某某和李某某在打你，那个李某某和最开始踢了你孩子的那个李某某不是同一个人，对吧？
10: 对。
11: 好，那我弄明白，这其中联系起来，这不就最少四个人了吗？这不就和你刚才说的可能有五个人在打你孩子就对上了吗？明白吗？我说确定这个事情。
10: 好。
11: 好，来，这个事儿公安最后怎么认定的？
10: 公安机关就是认定 出了五份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嘛，
11: 就对这五个孩子认定了不予处行政处罚，对不对？
10: 对 对。
11: 但是对他们的行为是怎么认定的？
10: 殴打他人违法行为，伙同殴打他人违法行为
11: 啊，伙同的他啊，然后对你孩子，你的孩子当时还手了没有？
10: 我儿子当时有推开他们的动作，有。
11: 除了推，有没有还手打呀、踢呀等等这些？讲客观事实啊，因为你已经有那个所谓的正当防卫的那个事儿了，咱讲客观事实。
10: 应该有推吧，有还。
11: 有还手对吧？有还手，然后后来。不讲这些，听我说。
10: 嗯。
11: 您话太多了，你这样我没法帮你。你太主观了。
10: 嗯，好。嗯。
11: 咱们家孩子有还手对吧？
10: 嗯。
11: 还完手，现在公安是不是给了一个同样也不予行政立案的通知书，因为是。按照你刚才说的，公安认定他是正当防卫，对吧？
10: 对对对、嗯。
11: 你现在想要投诉的是什么内容？具体诉求是什么？
10: 我现在想要投诉的具体诉求就是，那个孩子被打，
11: 嗯，
10: 确诊过后，然后急性应激反应，
11: 嗯，
10: 脱离原环境嘛，
11: 嗯，
10: 因为我们当时就在接受治疗嘛，没有正常去返学嘛。
11: 就是你想转校是吗？
10: 转校也不是我想，是我遵医嘱。
11: 你别，我问你啥你说啥，你哪有那么多前置条件干啥呢？
10: 好是，
11: 我问的是你的诉求，不是医生的诉求。那医生还说让你住院呢，那是你的诉求吗？那不是啊。
10: 我的诉求就是想给孩子换一个学校，换个环境，
11: 转学是吧？
10: 嗯，对。
11: 第三诉求是什么？
10: 第三诉求就是施暴者赔礼道歉，赔偿正常的医疗费。
11: 赔礼道歉。
10: 嗯，
11: 赔礼道歉这一块，他们之前有没有家长有没有跟你们沟通过啊、面谈过呀、等等这些？
10: 没有，
11: 都没有是吧？
10: 嗯，
11: 家长态度什么样的？对方？
10: 家长是说，老师说他错了，他就道歉；老师说他不错，他就不道歉。
11: 那老师怎么说呀？
10: 老师后面就没有说了呀，他说以学校处理这个。
11: 你现在声音很小，你是开着免提呢吗？
10: 嗯，
11: 你别开免提，姐姐呀，我都跟你说了很多遍，别开免提，行吗？能听我话吗？
10: 好，没开。
11: 我怎么想帮你点忙，这么难呢？
10: 嗯，好，有点紧张了。
11: 你什么叫紧张？你就单纯的固执，从最开始接近你的电话到现在，你一直在固执己见，你完全不听我的思路啊。
10: 哦，好。
11: 老师当时怎么说的？
10: 老师当时就是被打这个事情是没有结果的，没跟我回话的。
11: 没有给你回复？
10: 没有
11: 啊。那关于赔礼道歉还有别的诉求没有？
10: 嗯，没有了。
11: 现在医药费大概花费多少了？
10: 差不多一万吧。
11: 一万，这一万都是这个心理疏导是吧？
10: 嗯，对，
11: 这一万是有发票的吗？
10: 有
11: 都有正规发票，
10: 有挂号记录，有发票。对、
11: 啊、
10: 嗯。
11: 然后那对于教育局这边有什么反馈？
10: 教育局当时就是在我的履职申请书里面有给我回复嘛，就说承认被打，但是不是霸凌啊、然后就是我自己不同意，他给我的官方回复是我自己不同意孩子回去学校上课，如果说我承认，
11: 嗯，
10: 孩子如果我承认孩子自己不适应学校的教学模式的情况下，
11: 嗯，
10: 他可以酌情考虑结合周边剩余学位予以统筹。官方回复，你的申请书的
11: 评论区那个 ZRY， 你跟个小丑一样，还主持人没耐心，没耐心，我给他就这种态度，我接了20多分钟了，没耐心，真搞笑你。那个来，咱们接着说，不理那个评论区了。然后那个。现在你跟我们投诉的这个内容当中有一块啊，你说南沙区教育局要求你必须撤诉才能够给孩子安排转学，所以现在一直没有复学，是这个情况吗？
10: 嗯，

0: 这大概怎么回事，跟我们说一下。
1: 就是这个事情，我就是申请嘛，我说给孩子转，他说他就打电话跟我谈条件，我不特殊，或者我不按照他们履职申请书上的官方回复去写申请转学的要求的话，这个学就转不了，就一直拖着。然后还有就是从来没有直接来面对我，每次都是社区那个派出所的人员来传个话，带个信儿。但是咱们也知道，社区和公安局这都不是学校读书、学籍、转学、入学，或者处理学校的日常政务，这都不归社区和派出所的人管。
0: 不是，你说错了，这种调节在警方的见证之下进行调节，这个是对的。啊，这个是对，这个人家南沙区教育局没做错，因为一旦你跟南沙区教育局或者跟学校或者跟对方家长直接接触的话，产生任何矛盾，这可能就不光是孩子的问题了，所以通过警方这是没错的，啊，
1: 是事发过后，对，事发过后，
0: 然后这个现在孩子的状态是什么呀？
1: 现在孩子就是天天自己在家我带着，
0: 还没复学呢？
1: 没有，失学，一直失学。
0: 是教育局不让你转学，还是你自己不同意孩子复学啊？
1: 教育局不让我转学，我同意啊。我说同级别的学校，都可以。
0: 同级别的学校，你有指定学校吗？
1: 没有，我在那个起诉书里面也是说的同级别的两所学校就可以了。
0: 就同级别的学校，你现在是投诉到哪儿了？他说让你撤诉啊？
1: 现在是那个他当时让我撤诉的那个环节是那个行政复议。
0: 行政复议是对哪一块的行政复议？你对什么样的行政决定不同意？
1: 就是他给我履职申请书的回复，就是让我自己先承认是我自己的原因不送孩子去上学，然后再承认是我自己的孩子不适应学校的教学模式，我写了这个申请，他们才能。
0: 不是，你说履职申请书，你说的履职申请书是你认为花都认为南沙区教育局这个履职不到位，所以你写了一个投诉是吗？那他的行政、
1: 就是、
0: 那他的行政回复是什么样的？否定了你的投诉内容是吗？
1: 否定了70，就是通过邀请广州市三名专家，区中小学70综合联席会议13位成员，区学生70中字委员会一同到70小学召开现场核查联席会议，但是这个会议没有我参加，也没通知我参加。
0: 这个他不用你参加，这个他不用你参加。
1: 对70小学学生70委员会的什么合规性、合法性、合理合法，然后关于公安派出所经过调查认定实施70学生尚未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虽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但依法应当免予追究治安管理责任的，学校召开七人五零会召开，根据公安派出所处理意见，对事件的性质进行认定，要求2026年2月14日。
0: 太长了，来，你听我说，你就是对这一份的行政答复不满意，然后复议了是吗？
1: 对，
0: 这份行政答复的最终的导向和结果是什么？你简单用一句话的概括。
1: 导向的结果就是。认可公安机关查明的我儿子被殴打是事实，但是构不成霸凌。然后，
0: 所以你行政复议的内容就是对于他不认为这是霸凌的这个决定做出了行政复议，对吗？
1: 还有一个决定就是，孩子读书的事情，要是我不同意孩子回校，然后要我承认孩子无法适应麒麟小学的教育模式。
0: 那你同不同意他回校吗？当时是不同意吗？你别管基于客观事实还是基于医院，你
1: 当
0: 时是不同意的，对不对？
1: 对，当时基于客观事实。
0: 所以你对这个事情做出了复议。那当时教育局是说你要撤销这一份行政复议，你才能够转学，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的。
0: 来，我们给大家听一下这段录音啊。
2: 反正就是这样，好不好？现在我们的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刚才已经说了，让我们大家都各退一步。我们这边第一个。给你小朋友办了休学，9月份复学，到时候我们直接给你小朋友就调到那个铁鹰小学的一年级重新来过。那你们这边呢？就是说
3: 大家都让个步，是不是？
2: 没错。
3: 哦，就是我可能要去搞一个那个东西，你们可能才好用这个东西去

0: 去内部协调一下，我能这么理解吗？
1: 对，
0: 哦，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是也只能是说先让我去弄，弄了后面你们再协调，也相当于是说没有什么书面的，只是说你们内部来弄，是不是？
1: 如果说你要，就是说不信任，就是觉得，我们是口头承诺的不可靠，啊，我们也可以，签一个这个书面协议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是吧？
1: 对，那刚才我是说了，我们就给你协调的铁云小学，
0: 就淘到那个铁岭小学1年级。哎，你那
1: 紧
0: 边
1: 张。
0: 信号不好，你那边信号不好。哦，不
1: 啊，
0: 好
1: 我
0: 意思。
1: 刚刚在地下啊，现在应该可以了。
0: 哦，
1: 刚
0: 不
1: 刚
0: 好
1: 在
0: 意
1: 这
0: 思。
1: 个
0: 对
1: 电
0: 对
1: 梯里
0: 对，
1: 面，嗯，
0: 你是说也可
1: 就
0: 以
1: 是说
0: 给
1: 你
0: 个东
1: 的
0: 西是吧？
1: 其，对，那你的其他的诉求，那你要自己放弃，你看看怎么样。
0: 其他什么诉求？我其他
1: 总
0: 的
1: 之就是
0: 跟
1: 说，
0: 你。
1: 那你包括你那些行政诉讼啊、复议啊，那你都要停，那要撤销了嘛？
0: 就是让我去撤销行政复议。那你看这样行不
1: 对，
0: 行？因为我也花了钱，我也不瞒你，花了好几万交给律师了。我给律师说一下，就是如果觉得，因为我还有民事诉讼，我也不瞒你，就是因为打我儿子的嘛，你也知道，孩子在那个和贤医院做那个心理康复治疗，我也花了钱，我也有误工费，我也不瞒你啊。那一码归一码，那个民事是跟家长之间的事情，因为到现在家长连个对不起都没有说。我问一下律师，你看行不行？因为
1: 可以
0: 行
1: 啊，
0: 政诉讼和民
1: 对
0: 事诉
1: 对，
0: 讼都交给他了。对对，
1: 没
0: 就你这边是
1: 你，
0: 说的，可以给我一个，不管是给个东西还是书面的什么东西都可以给的，是不是？
1: 对，
0: 行，那我晚一点给你回行不行？
1: 你先跟你们律师沟通一下。
2: 我问一下段女士，这里面所说的这个书面上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最终南沙区教育局有给你签吗？
3: 没有。
2: 这个所谓的转学协议没有签吗？那他
3: 没
2: 说
3: 有
2: 让你
3: 钱，
2: 跟你律师商量一下，你跟你律师讲了吗？这个事情？
3: 涨了。
2: 然后呢，后续怎么样？这个事情怎么推进呢？
3: 他说他以领导不签字为由拒绝我们了，是他提出来签协议。
2: 以领导不签字，当时是什么样的内容？领导不签字？
3: 就是保证我孩子读书嘛。他给我们就是保障孩子入学、读书、转校，然后我
2: 这个
3: 撤
2: 铁
3: 销。
2: 鹰小学是你提出来的，还是对方主动提出来的？
3: 当时你是如果说我实话实说啊，从最开始12月份他们召开那个联席会议的时候，我当时提了一嘴，然后就是结合周边事情情况，但是我这里有个情况，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
2: 你说，
3: 因为我是一个特殊家庭，就是。哥哥是个特殊小朋友，是个自闭症小孩。我当时提了一嘴这个学校，是因为麒麟小学我是出门右转，然后我当时设这个学校是左转，周边嘛，就是当时周边，我就想着就是我提了一嘴这个学校，就是顺带提了一嘴，
2: 明
3: 我
2: 白
3: 就
2: 了，
3: 说
2: 就是你就近
3: 方
2: 选择
3: 便。
2: 了一个学校，是你的意向学校。如果可以的话，帮我转到铁鹰小学去，是吧？
3: 对，我就近选了，对，这个是的，是。
2: 来，现在连线南沙区教育局投诉电话020的那个338的那个，基本捋清了啊！我这费挺大劲，半个小时基本捋清了。来看一下南沙区教育，因为你刚才说到的说要撤诉，然后才能够去转学这个事情，我们在刚才录音当中其实听到他说我们各退一步，啊，你先把你所有这些诉求先放弃。我不太知道他说这些诉求放弃是大概什么意思，啊，是让你放弃自己的权利还是放弃什么？所以要跟南沙区教育局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啊。

家稍等一下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那个工作电话打给南沙区教育局这个投诉电话是空号，可能是电信的问题，因为我拿我的手机再给他打是能够打通的，各位稍等一下啊。

不会下班的，不会下班。我相信此时此刻南沙区教育局的人正在看着我们的直播，我相信此时此刻南沙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正在看着我们的直播，不会下班的。这个电话正常也不可能打不通的，因为我拿我的手机号都能打通啊，应该是电话的，可能是他座机或者说被我们电话被屏蔽了，因为我们电话被恶意标注成了广告电话，

来，南沙区工作人员啊，南沙区教育局工作人员正在看直播，工作人员，我们现在给你们的南沙区教育局办公室打电话，3991-4119这个号码打电话，你们方便的去那儿接，来打那个南沙区教育局办公室的电话，4119的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是我们电话被恶意标记成广告了，不知道谁给我们标记的。

0: 来，我们听一下办公室的电话。这什么情况啊？办公室
1: 啊，是空号。Your dial number does not exist。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Your dial number does not exist。
0: 啊！南沙区教育局办公室电话也是空号。别搞啊！这可不行啊！
2: 你好。
0: 哎，你好，南沙区教育局是吧？
2: 对，南沙区教育局，你好。
0: 你好，我们那个，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你们这电话我们打进去都是空号，就工作电话接不进。
2: 没有空号，刚刚是来了一个电话，我们在接着呢。
0: 哎。哎，再导播老师再打一下这个4338的号码，你现在我现在挂断，然后再打一下，
2: 这个是4338，我刚刚那个电话在接着，你是不是刚刚打过来，我们没接上呢？
0: 哦，那我们再打一下试试，您稍等，我先挂断啊。
2: 先挂断啊，先挂断再打过来是吧？
0: 对对对，
2: 好，
0: 这不对劲儿，再给他打一下，我估计可能是电话设置的问题。你听他这个态度也不像恶意拉黑我们的。哎，来了！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同志！哎，广东民生热线正在直播。是这样的，我们在关注这个段女士的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咱们刚刚也有看了直播，这个直播当中的内容啊，她表达了几个点目前的诉求啊。我们要跟咱们核实。我先笼统说一下，第一就是，
3: 您稍等，您是想核实段女士的这个事件的一些事宜是吧？
0: 哎，对对对。
3: 或者您稍等，我们这边请我们的业务科室那边的工作人员来接电话。
0: 好呀，好呀，可以。
3: 您稍等等哈。
0: 哎，麻烦您。有回音是因为那个电话线路的问题，有一些电话的那个线路就会有回音，因为没办法。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
0: 广东民生热线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
4: 哦，
0: 是这样，就是还是这个我们在关注段女士的这个投诉的问题啊。她刚才提到了几个点，第一点呢，就是她说到自己的孩子被多次殴打。然后第二点呢，是关于他这个目前转校的问题，孩子仍在失学。第三点就是说关于家长这个对方家长没有赔礼道歉，还有涉及到10000块钱有发票的这个医药费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可能针对这几点想要跟咱们这边做一些核实，希望咱们能有一个回应的情况。
4: 好的。
0: 第一呢，就是他说孩子在这个黄河麒麟中学有被麒麟小学，抱歉啊，黄河麒麟小学有多次被殴打的这个情况。我们想先核实一下这个事儿是不是属实的。
4: 首先关于就是孩子的这一个殴打的情况的话，其实我们是以那个公安机关的一个调查处置为准的。那目前的话，我们也是了解到那个公安机关他是已经在那个今年年初已经出具了相应的那个不予以行政处罚决定书。
0: 对，
4: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也是以公安的一个最终决定为准。
0: 不，您没回答我的问题。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因为他是孩子，并不是说他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行为。对吧？所以我的问题是，孩子在校有多次被殴打的经历，这个事儿属不属实？
4: 这个情况的话，应该是公安的那个，就公安机关的决定书里面是有写明的。就虽然说他是不予以处罚决定书，但是他在上面是有针对那个孩子的一个行为是有一个定性的。
0: 但是有这个是写有殴打的这种情况，
4: 我们是以公安的那个出具的一个处理意见为准。
0: 您这个回应可能老百姓不能满意啊。你这哪算是回应？
4: 因为是这样的，确实我们这边的话，那个公安机关的一个决定书的话是就按照那个工作要求是没有同步到给我们这边的嘛。但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它上面是已经写明了孩子的一个行为的定性的，那个家长刚刚应该是也是有，就是在他的那个反映情况里面应该是有提到说上面记载的是那个。
0: 您的这个回答，您的这个回答很艺术，把这事儿直接给踢给公安去了。那作为教育主管部门，我们调查了没有啊？
4: 我们这边学校的话是已经去调查了。
0: 那调查结果是什么？那我们不说公安的事了，调查结果是什么？
4: 调查结果的话是以那个学校那边的那个决定书也是同步发给了家长。
0: 那你们教育局是干嘛？你们不知道不掌握？
4: 我们这边也是掌握，因为那个学校的处置的话也是由我们这边监督指导的。
0: 那掌握麻烦咱们教育局领导这边跟我们说一下，当时核查的结果是什么？孩子是不是多次被殴打？
4: 我们这边了解到的话是， 具体的话主要是那个孩子之间的一个玩游戏产生的矛盾，进而引起的这种肢体的冲突的。
0: 你不要，我们不说原因，
4: 嗯，
0: 存不存在多次被打的情况，存在还是不存在？领导，就两个字或者三个字，没有那么多绕弯子的事儿，存在还是不存在？
4: 那首先我们其实要考虑是殴打本身是公安机关才能够去定性啊，我们是基于这个整个事实去认定的。
0: 你们也有调查，先别说公安机关那边，我说了，你们调查结果，这个孩子是不是在学校里多次被打过，存在还是不存在？
4: 孩子在那个学校期间的话，是跟同学之间确实有发生这种肢体冲突的。
0: 是不是有被打过？
4: 那要看一下你这个行为去怎么定性，因为如果说他们是发生了肢体冲突的话，那公安那边也是定性了，他是属于在法律层面来说，他是属于殴打的行为嘛？
0: 那可以了，那不这不是存在吗？
4: 嗯嗯，
0: 哪那么多官话套话啊？哪
4: 那
0: 么多官话套，哪那么多绕弯子的事儿啊？
4: 嗯，那您这边的话还有其他疑问吗？
0: 我们非常想正向的给南沙区教育局回应，结果你这个回应一塌糊涂，你看看评论区怎么骂的。就是存在吗？事实就是事实，我们按照事实说话嘛，这有什么问题呢？
4: 行，那你这边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个疑问吗？
0: 存在，对吧？
4: 嗯，
0: 好，第二点哈，关于他说转学的问题。
4: 嗯，
0: 他说现在孩子还是失学在家，因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他现在正常来讲是二年级啊，当然他一年级开始休学挺长时间，所以说这个孩子上学事儿还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说上学，他现在跟我们说孩子仍然失学是因为教育局没有去给他们进行转学，那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一定是产生过一些误会，因为作为教育主管部门来讲，不可能不让孩子去上学的。
4: 这个确实是，就是可能反映家长反映的情况的话，有一些遗漏的。
0: 嗯，
4: 那我们这边也直接回应，就是说我们当时的话，在12月8号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接访的时候，
0: 嗯，
4: 已经明确告知家长，当时是属于那个2026年春季学期的转学申请受理期。
0: 嗯，
4: 然后如果说他确实有这么一个诉求以及实际情况的话，可以的自主提交那个转学申请相关材料的。
0: 嗯，
4: 那后续我们也确实在整个事件的处置过程当中的话，也是多次通过各种方式去跟家长去沟通对接这个转学的一个意向嘛。
0: 嗯，
4: 然后呢，但是整个处置的那个沟通的情况的话，家长那边的话是拒绝的。
0: 嗯，
4: 对，
0: 我们这边提出的转学方案大概是什么样？
4: 我们的话是结合我们的那个转学的政策，如果说家长他需要的话，向我们这边提出一个书面的转学申请以及相关的材料。
0: 哎，
4: 对，
0: 当时他是没有提出这个书面的转学申请，是吗？
4: 我们到目前都是没有收到这个申请的。
0: 嗯，
4: 对，
0: 段女士为什么没有提交过这个转学申请啊？
5: 因为教育局要让我先承认，就是承认孩子是我不让孩子去，还有是孩子自己不适应他的教学模式的前提下写这个申请。
0: 啊，
5: 他才结合周边剩余情况予以考虑。
0: 啊，那他的意思是让把这段话写在申请书里吗？
5: 对对对，转学申请要这样写。
0: 啊，
5: 他的履职答复也是这样写的。
0: 区教育局这边是存在这个情况吗？
5: 嗯，
0: 要求他说是自己的自身原因。
4: 我们这边首先一个是到目前为止家长是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的书面的转学申请，
0: 是，
4: 所以我们也确实也没有指引到他。
0: 嗯，
4: 必须要承认他失学，或是说他不同意回校，或是说他必须要承认他没办法适应原学校的一个教学才能提出申请。
0: 嗯，
4: 我们主要想要强调的一个情况是说，
0: 嗯，
4: 如果你的孩子认为就是目前是在这个学校想换一个，就目前的一个身心状况想要换一个环境的话，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目前的一个那个转学的政策，然后去给他统筹。
0: 明白，这个当中可能存在一些字眼的这
4: 个
0: 误会，这个没关系，这是
4: 一
0: 个小事儿。然后段女士啊，咱也不纠结那个字眼了，你没写，你交上去这个转学申请，他也能够认定这是一个转学申请，但是你不交，这个事情责任就在于我们了，明白吧？你可以不写那些字儿，
4: 明白了
0: 啊。
4: 嗯，
0: 你得交啊，这是第一点。
4: 嗯，
0: 第二点，我们刚才呢，南沙区教育局这边，我们刚才也给大家放了一段咱们南沙区教育局招生办的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其中有提到说，我们现在可以给你转到体英中学，但是咱们要各退一步，你要先撤销你之前所有要求的这些的这个诉求。我们想问一下，这段录音是不是真实存在的？那这个所谓的要求他撤掉，是不是以这个作为前提理由才能够给他转学呢？
4: 就关于主持人你提到的这一个情况，
0: 嗯，
4: 我们教育局是从来没有要求过要以撤诉作为同意转学的前置条件。
0: 嗯，
4: 其实刚刚的这个录音的话，应该也是没有就是像那个视频反映的撤诉才能开转学证明的这个说法，对吧？
0: 嗯，
4: 另外一个是这个事件的话，本身是发生在那个行政复议当中的。
0: 嗯，
4: 那2026年4月的话，家长在那个行政复议的那个办理期间，
0: 嗯，
4: 是主动提向我们这边提出，如果能够解决孩子入读指定学校的这个诉求，家长是同意撤回这个复议申请的。
0: 嗯，
4: 那我们在处理行政复议的这个工作当中，
0: 如
4: 也会为了争取通过调解的这种方式去化解纠纷嘛。
0: 嗯，
4: 所以我们教育局是6月份的时候是确实安排了工作人员与我们的那个段女士是进一步开展这一个沟通洽谈。
0: 明白了，段女士，你在4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有说过，如果说给同意给孩子去转学的话，你可以撤销这个相关的行政复议的这种投诉，有说过这个事情吧？
5: 没有，4月份没人联系我。
0: 你4月份的时候提出诉求的时候没提过这些吗？
4: 可能我需要打断一下，是这样的，是那个家长是在4月份的时候提出了行政复议，
0: 嗯，
4: 然后在我们办理的期间，他是有主动提出这一个，对对，
0: 嗯，您有跟他们提过吗这个事儿？
5: 没有，行政复议那个都是律师写的，周边剩余权就同级别的两所学校。
0: 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南沙区教育局在给你处理行政复议的行政流程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跟南沙区教育局主动，就是或者说他们跟你有没有沟通过？
5: 没有。
0: 你整个这个行政复议过程都没有沟通过吗？
5: 没有，只有那个南沙区人民政府给我打了个电话。
0: 那你有没有表示过说，哎，我如果说同意我们转学，我们可以撤销这个行政复议？
5: 没有
0: 吗？讲实话啊，我们讲了实话，我们能把这事推进得了，不讲实话，这事症结在这儿，谁也动不了。
5: 一直就是教育局要逼我妥协，要挟我妥协，放弃我，
0: 没有，
5: 合理合法合规违宪。
0: 我跟你讲是这样啊，
5: 嗯，
0: 按照行政流程来讲，他是在协调阶段，所以说他有权利跟你说，你既然已经行政复议了，那现在我们也同意你转学，你这个行政复议是不是要取消？也这个都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你提出来说我如果转学了我就可以撤销，这也没问题，所以在双方来讲这都不是一个错误。但是现在我要问的是，我们要讲实话，到底有没有说过如果你给我孩子转学我们可以不再行政复议了，有没有说过这话？因为调解阶段说这话很正常，这没错。
5: 我说如果说孩子能先正常入学的话，
0: 嗯，
5: 哎，你要求我

0: 取消这些投诉啊，行政复议这些，就是为了让孩子上学嘛？有没有嘛？
1: 当时应该，如果说是那种情况下的话，我当时，哎，我，哎，我是真的，这个时间跨度太大了。
0: 你这样我们推进不下去。
1: 嗯，
0: 你这样对于南沙区教育局来讲，他们也觉得很冤枉。我们也不能够直接说，哎呦，你南沙区教育局为什么拿这个要挟人家？我们没法这么讲。你如果这样子的话，这问题推进不下去，因为我们现在是要让孩子复学。
1: 对对对，是让孩子
0: 对吧？
1: 去复学。对对对对。
0: 那如果说有一个你曾经跟他们愿意提出过这样的和解诉求，那在他去后面南沙区教育局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在跟你沟通的时候有再说，那你看我们大家都愿意各退一步，但是这句各退一步这句话是绝对绝对错的，
1: 嗯，
0: 不应该提的啊，这句话从行政流程上来讲，
1: 嗯，
0: 这句话是不应该提的。但是他说，
1: 嗯，
0: 那你愿意撤销你的行政复议这个事儿，其实如果你有提出的话，也算是双方意向的共同达成，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他也没说你必须撤销我才能让你去入学，他没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把整段录音都给大家听了，他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如果前置条件是你提出过这个诉求，我觉得工作人员在这说这句话问题也不大。
1: 对对对，当时是说的，嗯，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好，现在咱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关于能不能转学的事。我想问一下南沙区教育局这边，他现在的诉求啊，他刚才跟我们说了，他因为家庭情况比较特殊，想要入读就近入读的这样的和这个麒麟小学同等级的公办的学校，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意向是铁鹰小学。那这个现在已经开学了啊，如果要再插班的话或者怎么样，这个他要走上班的流程能达到吗？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整个处置当中的话，如果家长的这个转学诉求的话，我们肯定也是要先遵照那个转学的一个政策嘛。
0: 对，
2: 其实我们之前也跟他提过了，我目前我们南沙区的一个转学政策的话，是可以结合周边的一个学校剩余学位就近入学是一定的，但同时也要考虑到周边学校的一个剩余学位情况嘛。
0: 嗯，
2: 因为这是需要一个统筹考虑的。
0: 嗯，
2: 啊。我们当时是多次的，然后书面也好，电话也好，面谈也好，都有跟他沟通过这一个政策方面的一个细节问题。
0: 嗯，他如果现在想要复学的话，现在这个学期还能复吗？还是要等到这个三月份的那一批才能够再重新插班？
2: 嗯，就关于他这个如果他后续的话能够跟我们一起配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尽量的去看一下，在程序合法依规的情况下，我们一定是说尽量争取孩子尽快的一个复学。
0: 尽快啊，好，
2: 对对对，
0: 谢谢谢谢，这个是解决了最大的一个心病了。
2: 对，
0: 段女士啊，
1: 嗯，
0: 你现在抓紧时间提交一个转学申请行不行？咱别纠结那字眼的事了，可以
1: 吗？行，可以可以
0: 啊，好，马上就办这个事儿啊。
1: 嗯好好好，
0: 然后接下来是南沙区教育局这边，因为这个家庭确实比较特殊，我相信在处理这个信访过程当中，咱们也有了解他的家庭的情况。
1: 嗯，
0: 啊，一个人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哥哥还有特殊的情况，那能不能就近去考虑，最大限度的就近考虑他，也比如说哪个地方学位更多一点，我给他安排到哪儿，在尽量可能的情况下，我们给他就近安排，考虑他家庭情况，这样成不成？
2: 这个是肯定可以的，因为我们本身的那个转学政策就是就近以及结合那个剩余学位嘛。
0: 好好好，太棒了，
2: 嗯，
0: 这个是这个我们也能听到南沙区教育局态度。来，接下来是关于其实他现在也比较关心的情况，就是刚才我听电话录音里也提到了，一个是经济上的花费，就是关于那个医疗费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赔礼道歉。关于赔礼道歉这，我觉得我不太敢相信说对方家长和他完全没有沟通过，这个是事实吗？从来没沟通过吗？
2: 就是关于那个对方家长的一个赔礼道歉是吧？
0: 嗯，对。
2: 是这样的，我们之前的话，因为也是有持续的那个跟进嘛，其实在那个当时一开始的那个校内的一个处置当中，
0: 嗯，
2: 那个学校这边是已经组织了那个对方的家长的孩子以及那个家长是主动跟他这边道过歉的。
0: 嗯。
1: 没有，没收到。
2: 后续的话，我们这边也是就是根据相关的一个处置情况，也是有对相应的那个学生做了那个相应的教育惩戒的嘛。
0: 嗯
2: 嗯，对。
0: 因为孩子很小啊，这个确实没有办法说有更大更或者说更严苛的这样的责罚对他。但是惩戒教育已经做到位了，这个也要说给段女士听啊。然后另外就是他现在希望的这个医疗费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医疗费的这个情况去跟教育局说，段女士啊，教育局有点冤，因为他不是司法单位，这个事是一个民事诉讼的事情，民事纠纷的事情。
1: 对对对，那个民事诉讼，对，
0: 你不能把这个事交给教育局去办，这不能算是你一个信访条件。啊，你不能说你必须解决这个事儿，这个信访才算结束，这不成，你要去刑事诉讼。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刑事诉讼的事情，10000块钱，然后你再去刑事诉讼，可能成本比较高， 啊，您可能也得考虑。

0: 当时您请了律师。
1: 我行政诉讼。
0: 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转学的事儿了。我们在刚才整体的过程当中，我能够听得出来，段女士，我们家孩子受了极大的委屈，这个我知道。刚我听到你说孩子被五个人一起殴打的时候，这个事情公安已经进行认定了，我也看到了，这里面有说关于他的殴打他人违法行为的这个事实认定，我也看到了。所以我觉得您和您的孩子都受了极大的委屈，包括您刚才一直在想主观的讲述您的事情，我也能感受到您的这个委屈在。但是事情归事情，我们还是要就事论事。南沙区教育局在刚才的回应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和您能够对得上的一些口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当中，南沙区教育局也一直在尽力的去进行协调，这个不得不承认是他们也一直在进行协调，因为你刚才也承认。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他既然积极协调了，咱们也要配合，赶紧交转学申请，然后把孩子入读的事儿给办了，好不好？现在对于南沙区教育局来讲，能办的事情也就这些，在他的职能权限范围之内，其他的他也办不了，不是他的权限，懂了没？你提出的关于赔偿的，关于他殴打的认定，他都办不了这个事儿。
1: 那个欺凌他也办不了吗？
0: 他办不了，
1: 不认定欺凌，
0: 他办不了这个事儿。
1: 欺凌是吧？
0: 对，这不是他能办的事儿，能明白吧？
1: 哦，
0: 抓紧时间把学转了。好吧，
1: 好嘞，好嘞，
0: 啊，就这样子啊，先把
1: 就
0: 有任何新的进来，
1: 谢谢，
0: 微信告诉我，今天下午就去办这个事儿啊，没啥事比孩子上学更大啊。
1: 好，
0: 啊，来，我跟南沙区教育局这边说两句，南沙区教育局，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受到了一定的委屈。我讲实话，因为在基层的信访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教育口的信访过程当中，一定有各种说不清的事情和说不清的原因。但是很感谢你们愿意积极的正面回应这个事情，同时也很感谢你们愿意从孩子的角度出发考虑这事儿。最后这个事情还要拜托你们，就是就近帮他解决一下这个孩子入读的问题，好吧？
2: 好的，这个是我们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我们一定是尽快的跟那个家长配合去做好。
0: 好，谢谢你们，感谢，耽误时间，谢谢，耽误你时间，再见。各位，今儿节目就到这儿了，还剩30秒钟，快速总结一下这个事情，我们后续还会给大家一个回复的。他什么时候入读，什么时候入学了，我会再次跟大家报告的，好吧？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70000人在线啊，非常感谢你们，我是主持人宇航，明天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所有的事情渐渐落实，渐渐回应，我们民生热线下期节目再见。

0: 超哥，大家在装修过程里面都可能中过招的嘢。嗱，装修最喜欢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
1: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0: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毛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毛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0: 是不是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0: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嘅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

0: 打着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1: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0: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1: 想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2: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2到2.3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6到1.4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3到1.2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8到2.8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5到2.3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8到2.0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3到2.5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3到2.6米。未来展望，未来2天受西南季风影响，南海南部海域有中浪到大浪，其他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6号起，南海南部海域浪高逐渐减小至以轻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2: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3: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4: 数量多少，
13: 根据我国刑法，
15: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2: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6: 办公司就完消失了，
17: 撞到了我的车的。
18: 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9: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2: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
6: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2: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5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的管修静律师。管律您好。
14: 海默你好，大家好。
12: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也要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哈，管律呢擅长的方向是劳动争议方向以及民商事诉讼方向。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管律的，可以找到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020-8565-6282，020-8565-6282。看到评论区有位朋友哈，这个是抖音号2822开头的，请不要再刷屏了，如果再继续刷屏我们将采取禁言啊，先提前跟您说好。这不停的在这刷只会出现问题，让大家正常的表达、正常的投诉、正常的内容看不到。你有任何的问题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来找到我们哈。还有另外一位朋友 AI 控股，这位朋友哈，也不要刷屏，先通过小程序找到我们广东民生热线，把相关证据材料发给我们。2822这位朋友如果再看到刷一条哈，那只能告诉您，我们只能先采取禁言处理，好不好？这样，我今天上午全程听了宇航的节目，就是感觉到很多时间，包括我们法律节目也一样，很多跟这个投诉人去反馈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的是一个是或否比较简单的沟通，因为抓紧时间，但可能很多人加了很多主观的感受，自己的内心的感受，或者是一个诉苦的方式和方法哈。希望今天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能够顺利啊。AI 控股这位朋友哈，看到了，然后包括您的发了几条我也看到了，先通过小程序找我们好吧，如果能听到的话麻烦跟我扣个一吧哈，好不好？也要提醒各位，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各位随时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互动啊！但是不要刷屏，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好吧？导播老师，麻烦把那个2822这位朋友暂时先禁言一下吧，因为持续刷屏，我们很多的朋友是看不到我们的留言的。

0: 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将要关注到的事情呢，是发生在湖北的一件事哈。9月1号，湖北潜江的种植户王先生称，自家承包的千余亩花生进入到了收获期之后，遭到附近的村民成群结队涌入田间哄抢。初期呢是只有零星几人的，后期呢演变为了数十人乃至上百人。田里面虽然装了监控，但是仍难管控。王先生表示，每亩的硬成本约500-600元，整体损失约50-60万元。报警之后，人群散去又折返。他说啊，明年不准备再种了。那么截止到9月3号，公开渠道尚未见当地警方或政府部门发布完整调查通报，实际参与人数、最终的损失金额和责任认定仍应以正式调查结果为准。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咱们的管律师了哈，哄抢花生涉不涉刑，定什么罪呢？
1: 本次事件这个哄抢的一个行为呀，我国刑法还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呢，对于这种哄抢行为是有相应的一个处罚的一个规定的。其中那个刑法第268条的话是规定了一个聚众的一个哄抢罪，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也规定了对于

0: 哄抢行为可以给予相应的一个罚款或者拘留的一个行政处罚。回到这个本次事件当中的话，由于这个种植户已经报了警，目前尚没有最终的一个调查结果，目前呢是尚未清楚这个哄抢了多少花生，案子是多少，实际参与人数又是多少，是否有这个组织策划者等等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 这个事件是有一个组织策划者，且这个损失金额也是按到视频里面所提到的有60万元的话，那么组织者或者这个积极参加人员的话，他的行为就涉嫌构成了这个聚众哄抢罪。那如果不构成这个刑事犯罪的话，那拿到财物的时候，村民的话，他也可能会承担一个行政或者民事的一个责任。
1: 那而且这个事件当中哈，我们很多人所关注的点就在于一开始是零星几人，到后来数十人，乃至上百人，法不责众这个词是老百姓常说的。其实它能不能免除责任呢？
0: 首先这个法不责众呢，它不是一个法律的一个概念，也不是一个法律的规则。那法不责众呢，它是不能免除这个法律责任的。那为什么会有一个这种错误的意识呢？ 就是很多人以为就是说，哎呀，反正人数很多了，那多我一个可能我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别人找不到我，追究不到我的责任，有这种侥幸的心理。而事实上呢，只要法律禁止的，无论是这个人数众多，我还是人数稀少，都要承担相应的一个处罚。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违法必究，不会因为说你人数少就要加重处罚，同样
1: 也不会说因为你人数众多而减轻相应的处罚，所以我们不能有这种法不责众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意识。
0: 那种植户到现在来说怎么去维权止损呢？警方能不能去处理啊？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种植户他是实际上是已经报了警的了。那对于种植户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的。 第一个就是还是要优先固定相关的证据，包括他之前的一些监控啊，以及相关损失的一个证据，把这些证据提供给公安机关，让公安机关尽快的做出一个价格的一个鉴定。第二，还是要跟公安机关说明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一个煽动的人员或者还有组织人员策划人员这个情况。那如果有这个组织者的话，
1: 那如果假设公安机关他最终认定不构成一个刑事立案的话，还是可以说建议公安机关对相关的人员进行一个治安的一个处罚，以及就是说同时启动这个民事的一个索赔的一个途径。评论区有人说了哈，群体哄抢没法处理，只能说这是当地的部分人的素质问题，法不责众，为啥法不责众？是因为哄抢行为认定顶多就是罚款，能这么理解吗？顶多就罚款了。这个也不能说顶多就是一个罚款，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说如果里面当中是有这个组织者或者策划带头的，或者你是积极参加的，那这种人的话，他可能就
0: 涉及了这个刑事犯罪了，
1: 积极参加的也能算，
0: 就是我今天来了，我看到哎，大家都来了，我今天还来，每一次基本参与，但我又不是首当其冲那几个人，也有可能会被定罪量刑。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整个事件当中呢，最难受的在于哪儿啊？投诉人就是不是投诉人哈，这位王先生哈，王先生说一句话就是报警也没用，
1: 明年不种了，这两句话其实比56万的经济损失更加的刺眼。千亩花生它并不是无主之物，法不责众也更不能是违法者的护身符。
0: 确实是的。其实对于这个本次这个事件的话，其实之前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类似的一个事件，例如在宿州也发生过类似的一个哄抢土豆的一个事件。那最终经过这个公安机关的一个查明的话， 这100多人的一个行为的话，都是一个自发的一个行为，没有组织者和策划者。那最终的话，公安机关是对部分情节比较恶劣的人员是进行了一个拘留的一个行政处罚，那对其他人员也进行了一个批评的一个教育。批评教育，当然带头人我刚刚说到了哈，带头的多次参加的积极参与的，甚至可

0: 可能有些人拿了之后还变卖的，或者是我自己去拿了，然后偷偷去拿了一些东西回来了，回到村里面还得拉个大喇叭快去抢啊，那这种人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了。
1: 对对对。
0: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联越所的管修庆律师，擅长方向劳动争议民商事诉讼。节目之外联系管律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律所联越所020-8565-6282 的。那么在评论区还有很多人在持续的讨论啊，评论关于这个事情哈。还有人说了，如果人数比较多，但是每个人就只有拿几斤，这个恐怕也不好办吧？那是以拿的数量、金额还是次数也都能够单一成为这个定罪的标准？次数行不行呢？
1: 次数不行，主要还是这个金额，这个量、
0: 嗯、
1: 啊，因为另外有些村民的话，他可能也就是追随的这种行为，
0: 嗯，
1: 对吧？他那这对于这种村民来讲的话，他可能就不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嗯。
1: 但是你作为拿了别人财物的东西，你该返还还是得返还，因为本身你这个就是一个侵权的一个行为，
0: 嗯。还有评论区说，那损失的财产谁来承担？公安能抓众人吗？哎，如果比如说像刚刚我说的这个金数不够、数额不够、金额不够，我行政拘留没问题吧？
1: 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首先如果涉及刑事的话就构成一个刑事责任，
0: 对，
1: 那如果说确实有发生这个哄抢行为的话，它本身也有一个行政的一个责任，
0: 嗯，
1: 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里也有明确的规定，对于哄抢的行为的话是可以处以这个罚款或者拘留的一个行政处罚的，
0: 嗯，所以啊，不要以为真的所谓的法不责众，这只是民间的一句俗语。
1: 对，
0: 但真的出了事儿啊，该跑的一个跑不掉，就看你的严重程度了啊。轻的可能教育，重一点点的罚款，再重点的拘留，再重一点的刑事坐牢啊，就是不同层级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和方法哈。好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民生热线之后的给个说法啊。那我们节目呢也会有时不时的联动啊。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其实有这个民生热线节目当中啊，有听众朋友发微信给我了，说哎呀，我今天有个投诉选题还能连上我吗？我说那根据前一个投诉人的表达和这个事情的跟进的结果，所以在今天后续的这个电话沟通当中哈，希望能够顺利比较清晰简单的明了的表达自己遇到的事情，然后他的诉求是什么，我们尽量去帮助他。今天我们暂时来说的话啊，更多的可能关注就是我们管律擅长的方向，劳动争议方向哈。那么继续也跟大家说一说联系节目组的方式，各位可以听一下。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评论区还有人在讨论哈，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刚刚那位刷屏的朋友已经没有在我们评论区刷屏了，我们已经做了相应的处理了，所以提醒各位，如果有相应的这个投诉和爆料和一些建议意见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就是刚刚我们这段这个声音的听到的内容哈，来找到我们，然后我们在后台会进行这个时不时的审核哈，我们四位主持人下了节目之后都会在不断的去审核后台的大家的投诉相关内容，我们也会争取积极去处理和跟进。好，接下来马上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来电。喂，你好。
3: 喂、啊，你好。
0: 哎，你好，陈先生是吧？
3: 九 K 九 K 六。
0: 陈先生
3: 啊，对了，
0: 嗯，
3: 对了，
0: 节目正在进行直播，然后咱们律师也在，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3: 啊，我们是这样嘛，我们是国营级职工，我们以前啊就单位没工作，就叫我们有的是下岗，有的人是保薪留职，是这样的事情嘛。到这个月4月的时候，他们就发来通知叫我们去办退休，去办了退休以后，他们说我们的社保要自己交钱。这社保单位的钱全部都是我们来自己来交，他单位应该是9万多是他单位负责的，他说单位没钱，全部都叫我们自己来交，我自己付，我们自己要交5万多嘛，
0: 嗯，
3: 单位是九万多嘛， 十多万嘛，是这一回事吗？他说单位老是说我单位没钱没钱，不让他交那社保，他没交我们就退不了休。我是正式的职工，是以前的。
4: 嗯，您多少岁了呀？
3: 啊？
4: 您多少岁了？
3: 我六十了。
4: 嗯。然后因为您前面的表述跟您投诉的相关内容不一致哈，我再重新复述一下您看是否正确好不好？
3: 嗯，你说
4: 今年四月初的时候您几月份您本来应该几月退休的呀？正常按照国家的法定的退休时期是几月份？
3: 退休就是四月份办理，五月份退休嘛，我的年龄是五月份嘛。
4: 好，在今年四月初的时候，公司就告知你四月底之前要办理退休的相关手续，五月份退休，但需要您上缴公司19万元左右的金额才能够退休。这19万的金额就是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没有缴纳社保的相关的费用，其中包含您应该个人去缴纳部分以及公司要缴纳的部分才能办理退休，对不对？您的表达。
3: 对了，对了。
4: 嗯，然后找了哪些相关管理部门了吗？
3: 找了他，我们去投诉了嘛，
4: 嗯，
3: 投诉了12345，他们就通知这税务核查以后是准确的，这事情是准确的，
4: 嗯，
3: 他就老是公司说我们是没钱，老是说没钱，他发一个通知给我，就这拿公司拿2-3千块给我叫去交社保。
4: 好，陈先生，咱们不着急，不着急，咱们慢慢捋清楚，时间顺序搞清楚，不要想到什么说什么。我跟你一起捋清楚，好不好？
3: 好，
4: 好，就是，从你到这个公司从来就没有缴过社保，对不对？
3: 是啊。
4: 好，公司
3: 以前是没有交社保嘛？
4: 嗯，那这么多年了，社保这个制度早就出台那么多年了，公司都没有缴纳过社保，对不对？
3: 啊，没有缴啊。没有帮我们缴了。
4: 好，后来您找了相关的12345，然后就税务部门也核查了是属实的一个情况，然后公司又怎么回应相关的部门的呢？
3: 他说没，公司没钱
4: 啊，没钱补缴之前的社保基金是吧？
3: 是啊。
4: 那您这一部分的费用准备好了吗？
3: 我自己准备好了。
4: 嗯，已经准备好了，也就是只要公司能承担他应该去缴纳的社保的费用的话，您的费用能跟他一起满足总额去上缴，然后办理相关的退休，对不对？
3: 对呀。
4: 嗯，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管律。管律还有什么要补充问咱们陈先生？
1: 你入职这么长时间，就是刚才主持人也问了您，就是这么多年一直都没缴是吗？社保？就是。
3: 是啊，他以前没有帮我
1: 工作这么多年一直都没缴。
3: 我是平时保险的嘛，当时单位啊，他就没有工给我们做，叫人家下岗，有的一部分下岗，下岗了以后就有个补贴，我们没下岗呢，就是留薪保职，是这样吗？
1: 明白，明白，其他问题就没有了，那关于你这个情况的话，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要办理这个退休领取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待遇的一个手续啊，前提的话就是要你这个保险养老保险的话要交满这个15年。那根据你刚才这么说法的话，因为你这个一直以来是没有缴纳这个社保的，所以你目前在对于社保局来讲的话，你是不符合这个办理退休领取这个养老待遇的一个条件。那现在卡的什么？现在关键的，我根据你刚才的陈述，我的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就是说公司有没有钱去帮你补缴这个社保？那如果说公司，确实没有钱，补缴这个社保，即使这个税务部门或者社保部门出了什么责令公司补缴啊，或者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他去补缴这个社保的话，这个可能也比较难。推进的下去，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目前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状况，看是否需要通过这个途径再继续走下去，你自己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如果公司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财产的话，无论就是说社保部门或者数位部门做出了相应的一个决定，他最终也还是没办法帮你补缴这个社保的，会存在这个情况。 那我们这些求职者，因为我到了一个不靠谱的公司，然后我退休的时候没有办法享受这个退休之后应有的待遇，这个没办法维权了吗？就这个的话确实比较难了。就好像你去到一个单位，他应该支付你劳动报酬，但他这个单位最终
4: 也确实没钱了，那你这劳动报酬就相当于打水漂类似这样。那现在啊，我们包括陈先生也好哈，或者是他们这个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好，他们暂时收到的信息呢都是这个公司自己所反馈的，就说我没钱，怎么办，我愿意补贴你3000块钱，那剩下的建议由他先行垫付，19万他就给个3000，我们陈先生 要给个18万7000块钱，从道理上来说的话就说不通，说不过去，而且这些都是他单方的表述，那他公司到底有没有钱，公司还在正常的运营，还在经营，还每个月在发着这些工资，有没有什么渠道和方式方法了解公司到底有没有支付能力，还是仅仅为了不支付这笔费用而给出了一些说辞。
1: 如果要看这个公司是否有正常经营的话，他这个陈先生他本身作为这个公司的一个职工的话，我觉得他首先他自己应该也比较清楚这个公司的一个经营状况。第二的话，公司那个也是他自己的片面的一个说法哈。那如果真的要走到那一步的话，我的个人的建议的话，就是说还是通过社保部门那里，或者社会部门那里责令公司进行一个责令他的补缴一个社保。
4: 那如果他最终还是拒不补缴这个社保的话，可以向这个法院进行一个申请强制执行。那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的话，去查供这个公司的相关的一个财产，就是最好还是直接找社保部门，不要直接联系1345了。比如说刚1345排除了税务部门也可以，但是关于社保和退休的相关的事宜，可能直接找到社保部门会更好，这样直接下发通知，直接给到公司。
1: 对，因为其实税务部门他其实也进行了一个动作的了。
3: 因为他已经向这个公司发了这个缴费通知单的了，因为这个缴费通知单他其实他也有一个期限的，那如果他没有按期缴纳这个社保的话，那税务部门他也还是可以采取一个强制的一个措施的，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后查控这个公司的名下的相关的财产，这是一个途径。
4: 陈先生能理解吗？能懂吗？
3: 我能懂，但是我们单位还有那部有一栋楼还在经营。
4: 一栋楼还在正常经营，
3: 正常的在下面的店面都租给人家，在经营着，
4: 店面租给人家，那他自己呢？整个公司的经营呢？
3: 他其他就没有什么经营了，还有一栋楼嘛。这公司只剩一栋楼了，
4: 然后用来租给别人了，
3: 是吧？以前的墙都给那以前的那经理摊掉了，以前我们台长是很多的，以前啊，后来给那些
1: 经理老师给贪污摊掉了，现在剩下一栋楼，在收租金。这一栋楼现在是没有被法拍的状态吧？有没有涉诉啊？这栋楼有没有被冻结？
3: 没有，
1: 还在经营这栋楼。好，如果像陈先生所说的，这公司名下还有这个房产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尽快的要求这个税务部门对他采取相应的强制的一个措施。为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这个公司，您这个一个事件的情况不单单可能就你一个人，可能还有其他人员，就是说如果你们就听公司说没钱付了，就这么搁置的话，那对你或者后续的其他员工这些都是不利的。所以就是说虽然公司已经回复了说要你们垫付这个费用，我觉得你们还是再继续跟政府部门税务部门那边沟通，要求他尽快推进下一步的一个处理吧。
3: 那直接找社保部门是吗？对对对对，
4: 陈先生，
3: 我去那国家那投诉了，那信访啊。
4: 我刚刚说了，直接找社保部门。
3: 我听我说，但那财政也接受了这回事，财政到现在还没有说话。 我当时我这样投诉去国家，去投诉嘛，我的信访投诉嘛。
4: 你都就是通过1234，对不对？
3: 我向国家信访局，然后他没有解决，我就国家信访去投诉，国家信访投诉了以后，他就提交就财政部门叫来解决， 财政到时候现在还没解决这回事。嗯，
4: 这我不是刚刚说叫人找社保吗？是跟您找财政部没有什么关联吗？他是那这个，
3: 那我投诉以后，他是通知那。

0: 财政的吗？
1: 我们不纠结之前的，对不对？我们刚刚不是说接下来要怎么做吗？您现在知道接下来去找哪个部门了吗，陈先生？
0: 我还现在还不是那么清楚。
1: 我们刚刚说的您都没听是吗？
0: 直接找那社保是吗？社保
1: 对，
0: 局。
1: 找社保局，然后这个能不能打仲裁什么的呀？
2: 因为社保的话，它不属于这个仲裁的一个涉案范围，你
1: 哦，
2: 只能因为。刚才我听陈先生说了，因为我可能你当时没了解这个具体的路径，可能你直接就投诉到，然后
1: 12345
2: 这样，然后他们就通过这个线索，他就转到具体的一个经办部门，对吧？
0: 对呀。
2: 刚才我刚才也讲了，你还是可以直接到具体的这个办事部门进行一个投诉，要求公司去帮你补缴这个社保啊，
1: 懂吧？接下来要去哪呀，陈先生？我跟您确
0: 要
1: 认一下。
0: 去社保局。
1: 啊。对，赶紧去反映这个情况，然后他这栋楼，我们到事后，比如说这个，如果能做认定了，刚刚说了，最后能确认他应该去补缴这范围的话，你他不执行，你还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2: 对，
1: 强制执行不行的话，不是还有一栋楼吗？那看这栋楼属于什么一个状态，如果这个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可以把这栋楼给卖了，把钱给赔给你，有可能啊，但是得赶紧啊，你现在都不知道这栋楼有没有被抵押出去呢？他是租出去还是抵押出去，你都不知道啊。
0: 就是了，
1: 对呀，
2: 或者
1: 所以
2: 这
1: 赶
2: 栋
1: 紧
2: 楼
1: 喽。
2: 是不是公司名下的？
1: 对，你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公司名下了，谁到底是谁出租的，出租方到底是谁，你都不清楚。其实现在，他就一栋楼了，他有没有支付能力就看这栋楼了。你按照您所说的话，如果他真没钱，就真没招了。所以赶紧哦，好不好？好，陈先生啊，咱们暂时先沟通到这儿，好不好？啊，后续
0: 谢
1: 还有
0: 谢。
1: 不懂的找我们啊。啊，其实说真的，我听起来我就觉得真的冤。
2: 确
1: 一
2: 实，
1: 个是当年就又莫名其妙办了一个停薪啊留职，然后其实就是一直又没有在那工作，
2: 工
1: 也不知道
2: 作，
1: 多少年，就这个公司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
2: 对对
1: 啊，
2: 对
1: 就
2: 对，
1: 剩一栋楼在出租了，也就是他可能都没有什么正式员工，他的所谓的员工都是当年的那一批停薪留职的人了，然后社保一直没有缴纳，然后我们这些员工呢又在家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没上班了，就是他收入来源是什么呢？我不清楚啊，反正他自己有这么一个选择，然后到了正儿八经退休了，应该享受国家对于这些退休人员的一些福利红利的时候，发现哎，公司都一直没缴纳过社保，我自己也不知道。但评论区很多人在讨论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好像不同的城市对于社保补缴是有时间期限的一些问题，对不对？
2: 在广州市的话是没有这个补缴期限的一个限制的，但据了解的话，在
1: 深
2: 深
1: 圳，
2: 圳是有2年的一个补缴的一个期限的，
1: 嗯，
2: 所以要看不同的地方对这个补缴的期限有没有相应的要求
1: 对，就主要是看不同的区域，比如说评论区就有人就说了啊，包括我们节目之前也聊过，就是在深圳超过2年。你没有去追缴的话是不受理的。怎么说呢？就包括我们民法当中也有一个这个追诉期的一个说法嘛，就是从应知已知起，然后不能超过3年，不能中断3年哈。就是你放了3年不管的话，就是你放弃个人的权利，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这是一句法律俗语常说的一句话。那深圳的相关的这个关于社保补缴的问题，就是你入职到一个公司，就应当知道公司应该要为你去缴纳。社会保险啊、社保基金等等各种费用的，包括说，即使公司让您签订了一个，说我不要缴社保，你把钱直接转成工资打给我，也是不合理的、不允许的、不合法的。所以就应该在入职2年之内，一定要向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诉，然后去跟进、积极处理。如果超过2年，则等同于放弃权利啊！大白话说就是你放弃你权利了。那你自己都不在意，为什么你这个时候找到我们政府部门，我们要强行去帮您呢？对吧？要赶紧抓住自己权利，入职的时候就应该注意。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我入职，我是被选择的，我哪让我选呢？”那既然你都已经认定了，你已经是被选择的对象了，然后你入进去之后就任人宰割了，那您之后再去追的话，也就很难追了呀，是不是？所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入职可能是有哪些注意的点呢？特别是像这种，
2: 像入职的话，那肯定第一要签订这个书面的一个劳动合同，第二的话，就在入职一个月内就要参加这个社会保险。虽然说法律规定这个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义务，但是本身劳动者他自己也要， 承担部分的一个费用，所以本身这个其实也是劳动者自己一部分的一个义务。
1: 嗯，
2: 但现实当中呢，很多劳动者他可能为了拿到更多的一个工资，他可能就放弃了这个社保。
1: 嗯，
2: 但实际到头来自己到退休或者更以后去考虑的话，实际上是对自己是不利的。
1: 对，你包括以后看病就医什么的，你有社保的话，这个国家医保统筹啊，你这不买的话都没有。评论区有人说了，老百姓难啊，然后我们这些普通人也不太懂这些，所以我就希望更多通过我们节目能大家知道，在选择就业的时候，你要考虑清楚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些麻烦事儿，比如说有的公司不签劳动合同，有的公司不买社保。你不能事后去再去追，你可想而知这个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是什么。一个好的公司，有发展前景的公司，它必然是依法依规足额缴纳，包括税也好，社保也好，劳动合同签订也好。如果这些都不给你买，不给你去签的话，你考虑一下这个公司你能待几年呢？要么你自己想走了，要么公司把你开了，要么公司都不存在了，干不下去了，那您的权益到时候就很难去追了啊！实在没钱交，你告到法院，法院执行也执行不到。
2: 对对对，
1: 那能找谁呢？实在就无解了，对不对？所以在就业选择的时候，考虑清楚。当然，你觉得说，哎，我暂时面前重要啊，我也不能何不食肉糜，对不对？我现在就缺钱，那他公司不给我签就不签吧，那他不给我买社保就买吧。你有这样的选择，那我尊重您。只能说，那未来可能会容易出现很多的麻烦，对不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对不对？好，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您好。哎，您好，给个说法，正在进行直播，能听到吗？
0: 能听到。
1: 哎，您好，请问您贵姓？
0: 我姓李。
1: 李先生您好哈，咱们在直播哈，我们律师也在线，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情况，您的诉求是什么，看看怎么帮到您。
0: 我的诉求是，就是我三个是在这个公司，就是上班这个早上七点五十二，然后一直在你上班到晚上八点十多分的时候，因疲劳过度嘛晕倒，然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然后现在厂家就是说拒绝赔付这个工亡款，
1: 拒绝赔付，
0: 他就说厂家就说我没有钱，那就说我没有钱，然后。经过市政府市里面和当地的政府调解了4-5次，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说，哎呀，我现在就是公司刚开啊，他不是3月份才开的公司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是三个股东，那三个股东呢，一个股东他是四川的，两个股东是本地人，是吧？
1: 嗯，
0: 本地人，然后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几次谈判，包括跟政府第四次谈的时候，我说你们这个是你们的责任，在公网认定里面是没有争议的，对不对？但是
1: 那您先说，
0: 然后你是有责任，他是这个责任他是没有无可推卸的，对不对？但是
1: 我们先不做这样的认定，您就说是您已经掌握的事实情况就行，好不好？
0: 对，我的事实情况就是说，公网认定书就是这两天会下来，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求厂家尽快赔付，因为现在22天了，到现在在殡仪馆，我三个在殡仪馆已经22天了。
1: 嗯，
0: 就是说公司以没钱为由一直在拖，意思让我们走正常法律途径，就是说，然后就是说，意思就是拖得我们耗不起而妥协这个事，是这样。
1: 嗯，我跟您确认几个事实哈，就是您大概的把它表达完了，对不对？好，那我说您大概想要表达的内容表达完了，是不是？我要再跟您补充几个信息点，可不可以？现在可以吗
0: ？OK，OK， 可以。
1: 好，您刚刚说了，刚辞的工作时间是7:52到8:10左右的时间，
0: 晚上，
1: 早上，
0: 而且是站立上班，超了12个小时，而且我三哥他已经是58岁了，
1: 58岁，他的岗位是什么呀？
0: 就是操作工嘛，机器就是前面，他是做这个叫室内家具这个装饰板。
1: 好，
0: 然后前面一个机器呢，他是
1: 那这个细节不用告诉我了，这个细节不用。接下来我问什么答什么，好不好？不做过多的补充，
0: 好
1: 吧？
0: 好，你说
1: 是早上7:52开始上班，对不对？
0: 对，
1: 到晚上的8点多，然后突然就倒了。
0: 8:10，对，8:10我要把他晕倒。
1: 对，我说8点多，你又纠正我什么呢？
0: 啊！
1: 我说8点多和8:10有错误吗
0: ？OK， 好，我
1: 咱们就一些大方向的东西，好不好
0: ？OK， 好，
1: 就是您说连续站立工作12个小时，
0: 对，
1: 中间有吃饭吗？
0: 有，
3: 中间有吃饭，中午十二点多吃饭，然后他也是在菜间里面休息的，在一个那个睡。

0: 在一个板上面，中午休息时间。
1: 休息了多久？
0: 休息了一个小时，大概。
1: 就只有一个多小时时间，包括吃饭和休息，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就工作时间差不多12个小时左右吧，按照您的说法，
0: 对
1: 吧？
0: 如果他不晕倒的时候，他就要上到晚上9点。
1: 您看，您怎么又补充了呢？
0: 好，
1: 按事实来说嘛，这不没到嘛，
0: okay，
1: 对吧？我们不这着急，我知道家里人去世很难过，但我们现在就是依法依规的，如何更好的去推进推动才最重要，对不对？
0: 没错，
1: 好，他上班多久了，在这儿？
0: 他上班就是说，我们查了监控，之前没有他的记录，但是就是。按正常来讲是他里面有工艺的，按厂家的说法是上一天，就是这个我们不认可，但我们没完全追这个事实。
1: 工作第一天，
0: 对，但是他有功夫的，按照功夫来讲他不接，因为这个他从上班到出事，没有任何管理人员带他去上班。如果说第一天的话，肯定有管理员带他怎么做，做哪个工站，对不对？
1: 就是你们现在双方对于这份是否第一天都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说法和调查结果，对不对？
0: 对，我们没去追究，因为厂家的认定是他的问题。我们去没追究这个事儿啊。
1: 签订了劳动合同没有？厂家有没有跟您说？
0: 没有，对。
1: 没签订劳动合同。
0: 就是不要是，对，劳动合同没签，那就是连入场的基本信息都没有。
1: 好，什么信息没有？按照厂家说法，工作第一天就死亡了。
0: 对，
1: 那个医生那边死亡那份证明书上面写的死亡原因是什么？
0: 猝死。
1: 对。然后后续有做尸检什么的吗？没有吧？
0: 没有。
1: 好。
0: 没做这尸检，然后厂家有这个意义，我说可以。因为我知道我三哥一直都说没有进过医院的。
1: 咱们不补充。
0: 他没有
1: 我们刚刚不说不补充吗？
0: OK。
1: 只关键几个事实嘛，对不对
0: ？OK。
1: 就了解清楚就行。
0: 对。
1: 然后。政府部门已经调解了4-5次是吧？
0: 对，
1: 就政府部门还是挺积极主动的，在促双方去能达成一个和解，对不对？
0: 是，但厂家就是以没有钱理由来为借口嘛，就这样。
1: 好，所以您主要的投诉对象其实就是这个公司，对吧？
0: 对，
1: 公司是说一分钱不赔，还是就赔偿金额谈不拢？
0: 对，谈不拢，他压价，一直压，我们就是要叫我们走正常流程。
1: 您的诉求是想尽快拿到钱，您的最低诉求是多少钱？
0: 最低诉求我们是就是75万，我们是治安的最低是最低的啊。
1: 他们呢？他们愿意给多少？
0: 他们最低诉讼谈判就52万，就这样。
1: 最多给52万，你们最低给75万，对不对？
0: 对，
1: 就这方面有争议。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管律，好吧？我们听听律师怎么说。
2: 好，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哈，就是这个。有没有申请这个工伤认定啊？
0: 申请了，申请这两个政府回复会这两天会下来。
2: 就是公司名义申请了这个工伤认定是吧？
0: 对，但是我自己去申请的，但是就说这个人社局在这基本上是都是我们是这 OK 的。
1: 就是人社局告诉你们应该怎么走这个流程，然后你们去走的，对不对？
0: 对。
2: 好，那就相当于现在目前就等待这个工伤认定的一个结果了嘛，对吧？那根据您刚才这个说法的话，就说假设如果是人社部门做出了这个工伤认定的话，然后公司也没有缴纳这个社保的话，那相关的费用肯定是由公司去承担的，根据法律规定啊。另外根据这个法律规定，如果是工亡的话，它会有主要是三部分的一个费用。一个是那个丧葬的补助金啊，第二部分就是这个一次性这个伤亡的一个补助金啊，第三部分就是供养这个家属的一个抚恤金啊。
0: 供养呢，再讲我三哥他是没有结婚的。
2: 那这个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0: 对，这个我们把它劈开在方面的费用的。
2: 关于这个金额的话，因为你们之前也跟公司以及在政府部门的这个主持下已经进行过多轮的一个调解，我估计你们对这个本身这个赔偿金额你们自己也是比较清楚的了啊，应该是吧？
0: 对。
2: 那我的建议的话就是说 还是尽量的，就是说，第一的话，还是尽量的在政府的一个主持下能达成一个调解，这是对你们是最快速、最能拿到钱的一个方式。
0: 对，
2: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3: 我们不着急说，我们先一方说完再说，好不好，李先生？不着急啊。
2: 这个调解的话，就是对于你们来讲，就是比较快速能拿到相应的补偿的一个途径啊。第二的话，如果真的是双方没办法对这个赔偿金额，因为这个公司有公司的考虑，你们也有自己的一个考虑。那如果最终这个金额真的是没办法谈拢的情况下的话，还是建议你们还是尽快走这个诉讼的一个途径。啊，在这个工伤认定之后，再走这个诉讼的途径，将公司起诉，然后主张相应的一个赔偿，这样可能对你们是比较有利的。或者在这个诉讼过程中，其实你们也还是可以有这个调解的机会的，啊，因为这个调解它是一直贯穿在你们这个事件的发生当中，诉讼当中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调解的。
1: 就是如果拿了工亡认定书了，
2: 对，
1: 就你可以赶紧先提起诉讼。
2: 对对，
1: 在这个提起诉讼的过程，哎，这是劳动仲裁还是属于诉讼？
2: 应该先申请仲裁，先申请劳动仲裁
1: 啊，
2: 然后仲裁结果出来之后，如果没有不服的话，那仲裁结果就是最终的结果了。
1: 就是拿了工亡认定书之后啊，您刚刚不说了吗？这两天就会出来。就是您现在说是工亡，或者是公司觉得是工亡也好，都得拿到那份文书，以文书为准，好不好？虽然我们都觉得按照您所说的哈，如果都是事实的情况下呢，他一个猝死可能也不一定能是因为工作原因就突然倒地了，那也可以，如果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地点，工作岗位，然后48小时这个突然突发疾病，48小时之内去世，也叫视同工伤啊，按照你所说的属实的话，有可能，但是要等到正式的认定下来为准，谁说了都不算，我说了不算，公司说了不算，您说了也不算，等这张工亡认定书下来之后，马上就提起劳动仲裁。当地不是有很多的这个政府工作人员，你包括协调的人社部门也好，或者是相关政府工作人员一直在帮您嘛，您就直接跟他们说，马上走劳动仲裁了，我走合法的途径去走流程，对不对？如果谈不妥，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提了仲裁之后也可以同步跟公司
2: 再继续调解的，因为可能你提起仲裁之后，公司可能也有不同的考虑，可能这个调解金额啊或者有松口的地方啊，这都不排除的，对吧？
1: 然后同步进行，然后也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的一个情况，然后这种是不是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李先生？就家庭环境，他是无儿无女无老婆没结婚，那包括家里老人呢，还有其他的亲戚呢？
0: 老人也去世了，我们就还我们总共七姊妹嘛，我们现在就说还有五姊妹
1: 啊，所以你们其实都是第二顺位的继承人。
2: 从这么角度讲来，确实是他们也就
1: 他无儿无女无老婆，
2: 直接变第一位了，就推到第一位去了。
1: 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都没有，或者是不在人世了，所以你们是第二顺位继承人，直接升到了第一顺位继承人了。
0: 是，
1: 七姊妹啊。那接下来，那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这个法律援助啊？
2: 这个这个如果这个近亲属的这个家庭条件确实符合这个相应的标准的话，是可以申请这个法律援助的。
1: 像这种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然后发生工伤工亡事件，是不是可以直接请法院？
2: 可以，但前提可能还是要先提起这个申请仲裁之后，有相应的资料的话，可以向法院部门申请这个法律援助。
1: 对，所以到现在为止最重要的还是可能那一份认定书，李先生。然后再告诉您一个作为一个备用和参考吧。如果您要找法援律师哈，因为您说了家里经济环境也不好，我看到您还要补充一个，因为为了帮家人去维权，一直都停工，没有收入来源，家里还要孩子要养哈。如果您符合相关的情况下，您还可以同步请法援律师。除了您跟进之外，政府部门现在不是也在帮您积极协调沟通吗？那找他们帮忙，还有一个从法律途径来说，劳动仲裁的途径来说的话，您还可以找法援律师。您通搜索粤省市，广东
0: 省市上面，
1: 对，然后粤省市打开之后搜索法律援助，这我昨天自己试的，我怕说的不准，自己搜索粤省市是整个广东通用的啊，粤省市，你这粤语的粤，省事儿的省事儿，
0: 广东的简称嘛，
1: 对，粤省市，您搜索法律援助这四个字儿。 第一个就出现了法律援助了，然后您登录就可以申请。

0: 那您这个事儿我们后续也转办哈，通过月省信来转办好不好？
1: 好好，谢谢。
0: 嗯，好嘞，行啊。评论区有位应该是咱们律师同行啊，就说了公王的赔偿，公王赔偿金不是属于遗产，那这笔钱怎么算呢？像他这没有其他的这个近亲属了，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没有，他其实拿到这笔公王赔偿，那是属不属于遗产？这就是兄弟姐妹个人分配了。
2: 嗯，这个按理解的话，应该是可以分配的，因为你这个本身这个钱的话是。他死者他本来应得的一个费用来的，对吧？那无论就是说这笔钱如果是不是遗产的话，那最终的话，那就相当于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了。
0: 对，
2: 从换一个角度，
0: 就大白话来说啊，就是可能从专业的名词解释来说，它不属于遗产，它属于赔偿金嘛。
2: 对。
0: 但是就是那人走了，然后我们家人为他去维权获得的这些赔偿金，其实等同于他们自己拿去分的这个相关的费用，只能说。法理上和文字表达上可能不准确，
2: 对，
0: 但老百姓的通俗理解啊，可能是这样啊。谢谢这位啊邓律师来纠正我们的一些说法啊。其实这个事儿我刚刚听下来，整体的感觉就是，开始的表述是有点不太准确的啊，包括什么公司不负责怎么怎么样，其实公司是愿意负责，然后甚至公司也说了，他自己表述哈，公司说承认公王，承认能够认定公王，然后愿意去赔付，到头了给52万。而家属的意见是75万，其实就这个数额没谈拢。然后刚刚说了，公司3月份成立，他自己表达的，说公司刚成立，可能我一下子赔个70多万，我有这个工资流水或者是整个经营流水上现金走不了，那是不是能分期讨论，对不对？讨论一下分期的一个结果啊。你说对于公司来说，52万和75万差的其实已经不算特别大了，总额来说的话还剩20多万，那比如说剩下20多万能不能分期，公司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公司尽快投入正常的经营，才能保证后续的资金能够及时补足，这最关键的。然后像刚刚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种这种工伤工亡的认定的一个大通俗的一些标准呢？
2: 其实认定工伤的话主要考虑几个因素，一个是工作时间，一个是工作场地，一个是工作内容，主要是跟这个三个要素有关啊。那像刚才这个打电话进来这个人的这种情况的话，因为他就符合了这个条件，就是说在工作时间、工作场地，在因为工作的原因而受伤或者死亡的话，那这种就是属于工伤的一个情况。
0: 对，
2: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形。那第二种就是说可能也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形，就是说在上下班途中，因为这个交通事故，
0: 非主责，
2: 那这种也是一种工伤的认定啊。那第三种，刚才海默也提到了，就是在这个工作时间啊，因为这个发生了这个抢救48小时内无效的话，这个也是视同为工伤的，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形。
0: 对，其实这几年很多法律人士在关注到这种相关的这个社保啊，这个包括工伤工亡的一些维权，我看到其实很多案例就是从一开始的认定来说是不认定工伤，最后到诉讼提起诉讼之后反而认定了工伤，其实最特别是对于这一块有很大的争议的。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种悲剧的情况，就是突发疾病，比如说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肥胖的，然后突发的脑梗猝死，然后那脑梗的情况下可能在医院进行抢救，然后可能陷于一个植物人的状态。我之前看过一些相关判例，他已经进入到一个植物人状态了，或者是已经进入到脑死亡的状态了，其实从医学角度和理性的角度来说，他苏醒过来恢复正常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了。但家属认为只要他在，就是我心里的一个寄托，我就不忍心拔管啊，还想要抢救啊。好，结果超过了48小时，拔管心跳停止，认定为死亡，超过48了。有的相关判例是认为说，这是家属不拔管属于人之常情，不应该严格的卡死在48小时以内，应该在48小时以内的时间他已经脑死亡了，从医学的认定上面说已经有抢救的可能性了。那到底应该以哪个为标准？其实在法律界其实是有争议的。
2: 确实是的，就是说因为说这个死亡，如果是机械的理解的话，那就相当于这个心脏完全停了，然后以这个医院所出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死亡的时间认定为准。但是刚才海默也提到了这个死亡，他可能虽然这个人还在，但是他本身这个脑啊或者心脏本身就已经 基本上是处于这个死亡状态，
0: 嗯，
2: 再实施什么措施的话也没。

0: 办法再去挽回这个生命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考虑作为一个认定这个当时那个时间点已经死亡了这个情况的。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东西还是得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嗯，评论区有人说了，而且这工作时间太长了，为何法律工作时长没有落实到位也是很大的问题。如果刚刚表述是真实的哈，站立工作时间就达到了12个小时，那公司肯定是有不太合理的、不太人性化的和管理上存在问题的。只是说对于公司后续的哈，后续说愿意走法律流程，依法依规的去协商和赔偿，公司这个点上是没有任何的毛病的，没法说什么。但他说让你去诉讼走流程，那这是他的权利，包括家属也有权利。所以我们建议家属如果不满意，拿到公网结果马上进行劳动仲裁，这样减少时间，减少耗在这时间，甚至可以请个法院律师，自己能够暂时回家里处理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公网认定书的结果出来之后，又可以开始操办这个，甚至已经可以开始操办家里的这个去世的这个人的后事了。
0: 其实如果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考虑的话，因为这个本身它也不需要再进行一个尸检的了。
1: 对
0: 对啊，因为这个事实是比较清楚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考虑的话，本质上是可以再进行了这个后事的一个处理的。
1: 对，没必要说一直放在殡仪馆了。
0: 是的，
1: 这个还是早日走入下一步的新生活，那后续的维权该怎么去处理，怎么处理哈。好了，那么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管律今天做个节目哈。那么节目之外特别涉及到管律擅长的方向，劳动争议以及民商事诉讼的节目之外，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律所联悦所，020-8565-6282，020-8565-6282，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方式来找到我们，节目之后会进行相应的审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有个朋友说点相亲相爱送给大家，我看晚了啊，来不及了啊，下周给您播吧，好不好？记得提醒我。再见，拜拜，
0: 拜拜，再见。
2: 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是什么呢？
3: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2: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
3: 嗯、
2: 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
3: 嗯、
2: 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花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3: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镬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2: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3: 哦，咁又唔使，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会帮你解决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烦。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3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2: 边三件啊？
3: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10几个商家同你推销10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秀卖家秀。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2: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3: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 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2: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停止编号，广东省海域风力将进一步减弱，但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粤东、粤北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6时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4级应急响应。梅州台报道，记者从广东省水文局梅州水文分局了解到，今天7时有6个水文位占超警戒水位，有一宗水库超汛线，其中长潭水位146.89米，超汛线2.89米。梅州水文分局提醒，请密切留意水舆情动态，根据水舆情变化及时停止水上活动，需重点关注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预防短历时强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佛山市环西江北江区镇村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滨水空间保护利用发展规划2026年至2035年正式实施，这是佛山首个聚焦环两江滨水空间保护利用的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布局白泥滨水文旅区、西江特色游轮游艇区、金沙水上运动区、东平水轴滨水综合发展区、甘竹溪文体旅游集聚区、顺德南部滨水综合发展区6大功能区。为期4个月的惠州市人才房票政策于8月31日正式收官。惠州市住建局统计的数据显示，政策定向发放总额1亿元安居补贴，最终累计吸引超6500名人才申领，完成网签新建商品房2630套，合计拉动全市住房消费28.73亿元。也门政府官员3日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900户家庭流离失所。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9: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两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两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它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

0: 内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3个月瘦了8斤啊，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啦、讲价啦、及实啲工人啦，简直忙到飞起啊！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4: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10个装修9个攰，仲剩低一个咪踩紧坑咯。
3: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5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收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嗱，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系咩呢？
4: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3: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十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4: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镬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3: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样搞装修？唔通真係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4: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装修变得好简单啊，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会帮你解决装修方方面面嘅麻烦。嗱，再讲白啲，就係、是、你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3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3: 边三件啊？
4: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你諗下，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搭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10几个商家同你推销10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秀卖家秀。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3: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0: 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1: 各位想体验不用跑市场、不用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的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的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0: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1: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0: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1: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0: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1: 咁讲返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0: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呢，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隻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諗到你自己都諗唔到嘅所有细节。
1: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0: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1: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
0: 系
1: 啫？
0: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1: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0: 咁啊，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六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1: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咧，
0: 系
1: 即刻拨打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0: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1: 唉，真系讲起啊嬲啊，
0: 系嘛？
1: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某品牌啲瓷砖嚟噶嘛，点知送到屋企咧，嗱睇个包装系一样，铺完先发现，哇，嗰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屘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舞晒符啊！咁我想问一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0: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 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二次冲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1: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0: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1: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讲起材料呢，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是环保问题啊。
0: 是。
1: 大家好多人呢，一装完呢起码都要晒半年呢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呢？惊甲醛超标。
0: 是啊。
1: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有老人家嘅屋企呢最惊㗎啦。
0: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呢，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今次无忧美家所有的材料呢都是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是特别高的。所有的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还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的发现甲醛超标的话，检测费用和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不用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1: 真的？哇，那就放心好多了，不用自己担惊受怕，还要晒足半年才敢住。
0: 是，珍珠都没那么真。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的话，跑足半个月，晒黑了几度啊，还怕呢买贵了和买了假的材料。来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午你可以将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揀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来的，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给到底价，没有中间商赚利润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买材料，价格可能都没有无忧美家那么抵啊。
1: 哇，听落真係好爽喎，真係悭时间又悭返啲精力喎，仲唔使晒添。
0: 梗係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午落嚟高效揀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係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係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1: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0: 系
1: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0: 咁啊系，
1: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0: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阿超哥，我点样保证嗰啲工人咧真系跟住个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系佢唔跟，咁你都唔知嘅喎。
0: 嗯，咁又系。嗱，首先咧，无休美假就可以避免晒呢啲矛盾啦。点解啊？因为无休美假所有嘅工人团队都系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嘅

0: 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唔系话外边啲游击队啊，你完全就把控唔到佢。所以今日做完呢一单之后咧，嗰啲游击队听日就唔知去咗边度啦。手工艺唔过关，根本你都唔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佳就唔一样啦，啱先讲过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先可以咧帮我哋业主进行翻装修嘅。
1: 哇，有自己嘅产业工人，又统一标准，统一施工，咁样啊真系可控好多嘛。
0: 系咧，其次咧，今次活动咧仲有总裁直管嘅三级检验啊。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系管家检验，第三重咧系督察部嘅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嗱，再加埋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咧，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唔达标嘅，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佳出，业主唔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1: 等阵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0: 系
1: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0: 嗱，真穿都冇咁真，的而且确系咁嘅。而且无忧美佳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佳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哇，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呢？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呢，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0: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嘅保障咧，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嗰份合同先算数。无忧美佳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咁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元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佳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 这五样东西冚唪唥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0: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起码拿着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1: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系好信得过、啊。
0: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看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0: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佳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哦，原来是找媒体来做监督，真是自己没实力都不敢这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还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了。咁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的话，

0: 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1: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0: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间来到了13:32，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我是马林，
1: 我是方子。
0: 是的，非常欢迎大家在工作日中午的时间哈，1点钟到3点钟呢，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哈，可以通过各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呢，您可以来锁定收听广东新闻广播，来锁定哈广东新闻广播我们这个频率，特别是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啊，或者说在这个家里准备小睡一会儿的朋友哈，如果说想有点声音的陪伴哈，欢迎通过这个广播的方式来收听，这个方式最合适不过了。那另外呢，我们还更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见到大家。您拿出手机，然后呢打开抖音的 APP， 或者说打开微信视频号，然后呢也是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6个字，可以直接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视频直播间呢，可以看到的更多，听到的更多，感受的更多，还可以实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我们的直播室有一个下面有个小小的对话框哈，我们说到的话题或者说今天你遇到什么事儿哈，都可以通过这个对话框一起来说一说，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本来这个中午的时间嘛，就适合闲聊，适合八卦，
1: 是
0: 吧？
1: 特别是我还是个八卦的一个了解的一个
0: 小能手，是吧？
1: 对。然后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也帮大家寻找了一些福利，那就像稍后在40分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发那个福袋，然后今天的福袋里面的产品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我觉得丰富。
0: 哎，是的，是的，给大家发点小零食哈，我手中的这个哈，大家一会儿可以来抢抢福袋哈，然后中的话哈，可以免费得到咱的精心挑选的小零食。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的小黄车当中呢，也有非常应季的，像是月饼啊之类的一些食品哈，咱有这个味道哈，就是这种很时尚的、很好吃的，还有呢味道比较传统的，以及呢这个价格哈，有的时候低到
1: 比较划算的，
0: 有的时候有点怀疑的哈，99块钱。两盒的等等等等哈，
1: 是的，是的，
0: 还有这个过节必备大金酒，那种2斤装的，一定就像一个大蛋糕一样摆在桌子中间那种哈，
1: 贼霸气，看着就
0: 是的。我们直播间里可多好东西了，大家可以在我们边说的过程当中呢，一起去看一看。好，那节目开始还是来说说天气的事儿吧。天气我觉得终于迎来了一点好消息哈，咱广州的雨啊，可能这个周末会停一停哈，咱们会享受一个很美好的周末时光。9月3号的14点，那么台风沙德尔呢，在咱们广东梅州市梅江区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那17时，中央气象台正式的停止对它的编号，这已经是第3次停止编号了吧？
1: 是的，
0: 应该不会再复活了吧？是不是？
1: 应该。比较难了吧，
0: 已经复活了一次了，登陆了3次了，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个台风咱们只能说这个生命力实在是太强了。但是哈，虽然它又一次被停止编号了，但是呢沙德尔外围的环流在未来2天仍然呢会影响咱们的广州，可能会有一些阵雨哈，不过总的来说这个天气呢有望进一步会转晴。
1: 是的，那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在未来3天呢，广东的一个风雨是有明显的减弱。而在根据广州市气象台的预计，那随着沙德尔的外围环流移近，那从周五再到周末，也就是这几天，从今天开始这几天呢，广州呢仍是会有一些降雨，但是9月7号之后呢，广州的降雨会逐步的减弱，那到时候呢气温就稍微会上台一点点，也会迎来一个难得的一个洗衣服晾衣服晒被子的一个好的时间段，
0: 真的是很难得。
1: 是吧
0: 因为开学前可能很多家长说，哎，我晒晒被子啊，
1: 哦，对，
0: 拿着一个这个有阳光味道的被子去学校，但是没有机会。
1: 是，哎，但是这几天确实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啊，所以就会觉得早晚它那个小风还有点小凉乎，就凉飕飕的感觉，好像是不是秋天到了？所以我看前段时间网上还有人在那讨论，这到底是台风还是秋风？然后最后他们发现，这是台风，因为等台风稍微走一走之后，这个气温它又会回到我们熟悉的那个数字了。
0: 哎，是的，是的。是的，我之前记得前几天的天气预报还说9月10号左右咱们可能会迎来一波高温呢。不要掉以轻心啊，当然这个洗晒产品啊，28号来自立白的这个卫士洗衣液还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哈。现在有些平台已经变了哈，比如说另一个平台现在我看28号链接已经是128了，但是在抖音平台咱们的这个套组还是99.9块，大家要提防涨价哈，因为这个本来就挺划算的。这个立白洗衣液呢，它是一共是1000克的有5瓶，然后呢500克的有3袋，再加上这几小包的三小瓶的这样的一个内衣洗衣液，原价要300多 多块钱，现在只要99.9。抖音平台现在还是99.9，但是另外一边哈，我看已经涨到128了，
1: 对，
0: 已经涨了30块钱了。
1: 是，然后如果需要家里去囤一些这些日清产品的话，大家就可以看一下。那如果说你喜欢用那个洗衣凝珠，你也看一下，你也可以看一下44号链接，然后来自于傲雪的这个洗衣凝珠，然后9.99，然后你能到手30克，
0: 是的，那个超划算。但是如果说这段时间哈，咱们天经常是阴阴的嘛，如果说咱有这个衣服啊，老有一些阴干异味那种潮潮的哈，洗不干净的话，咱们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个28号来自立白的卫士的这个除菌洗衣液，除菌，而且特别是针对咱们广东的天气，它有一个功能呢，就是除告别这个阴干的异味，就是咱们特别是出汗之后哈，衣服那种老洗不掉的味儿，这个就特别特别好哈，而且还除螨除真菌，高科技的一款产品。你看那边已经涨到128了，这边还只要99，我觉得如果说家里这个正好需要洗衣液的话，赶紧看看抖音的28号哈，真的很划算。好，咱还是继续的来浏览新闻哈。今天呢，有一件事儿上了热搜，说的是现实版的爷爷和七个葫芦娃。近日呢，浙江绍兴的七个大葫芦在网上意外的走红了。网友拍摄的照片就显示说，屋檐下的木棚架上爬满了藤蔓，上面七只青绿色的葫芦大小匀称，风中垂挂，与经典动画片《葫芦兄弟》的画面高度相似，被网友称为现实版的葫芦娃和爷爷，也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前来拍照，寻找童年的回忆。
1: 那这一些葫芦的主人呢，是75岁的陈金鳌爷爷和他的老伴沈奶奶。在今年的3月底，陈爷爷呢是在附近的农贸市场花了6块钱买了一株葫芦的秧苗。那他找来旧的木材，每天花2-3个小时去搭棚引。每天花2-3个小时来搭棚引藤，那前后呢是忙活了5天。最初呢，他只是想美化自家的小院，但没有想到引来这么多人。
0: 两位老人啊，不会在网上刷短视频，是从街坊邻居那里得知他的葫芦娃们火了。自己呢，感觉挺意外，不过呀，看到大家高兴，他们也跟着高兴。陈爷爷还表示，这些葫芦就不收了，放着给大家看。
1: 那根据了解，这两位老人呢是失独家庭。那他们的女儿早年因为意外，他们的女儿早年因为意外是去世了。那网友打卡互动呢，也是给老人带来了不少乐趣。陈爷爷也说，我因为我的小孩没有了，所以我把这七个葫芦娃当成了自己的小孩。这些游客走了那么远的路来到这里，我就把他们当成亲人。在关闭了20多年的家门被网友敲开了之后，陈奶奶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感谢他们把我的心也打开了。
0: 前几天咱们看到热搜的时候，看到小院里哈，一个葫芦藤长出了七颗葫芦，大家还只觉得可爱哈，原来在这个葫芦藤后面，这七个葫芦后面还藏着这样的一段故事哈。
1: 对，
0: 在这里呢也是祝福这位爷爷，真的是希望可以把这扇关了20多年的门给打开，让他们重新呢感受到生活里面的乐趣吧。好，下面时间咱们继续来说说开学的事儿吧。现在小学生们哈，就是火爆的东西哈，感觉好像也是一茬接一茬，就一阵儿一阵儿这个东西火，一阵儿那个东西火，是吧？
1: 就我反正就是没想到他们现在玩的这么花花。就是我以前
0: 我小时候啥火，
1: 我小的时候就是男生当中会去买那个一包包
0: 干脆面，是吧？
1: 对，然后干脆面当中每一包干脆面里面它会有送一张卡片，
0: 水浒卡，
1: 具体是啥卡我就不大记得了。然后他们就会去收集这些卡片。其实我现在在想，变相也是一个盲盒。然后
0: 真的真的真的，
1: 他们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本儿，然后里面去收这些，放了这些卡，然后他们又再进行一些那个互换，然后如果有重复的跟人家换一张不重复的。然后女生的话好像还真的就还是停留在文具上面，那些越漂亮的文具盒，那些小笔，笔后面还带了一些铃铃啷啷的吊坠，那这真的是女生之间交换的一个那种 我怎么说呢，应该说是一个流通品吧，
0: 时尚单品
1: 对
0: 是吧、我记得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收藏橡皮，各种各样的香味的，各种各样的形状的、
1: 这个也有
0: 是吧是吧是吧，
1: 哎，还有那个带香味的笔、就写出来之后是有香味的、然后还有颜色的那种，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曾经有一段时间还出现过一个就是是什么可以写出来是隐形的一个、
0: 然后再用别的笔涂一涂就显色了，
1: 对对对、然后还或者就是你拿一个什么东西照一下、其实上面就可以看出字儿的、
0: 现在还有，有一天我女儿还给我展示了一下，她很得意说，妈妈你看我写了什么都没有吧，然后拿了一个紫色的那种就发出紫色光的那个东西
1: 照一照，
0: 妈妈又有了吧、
1: 又有了，
0: 对，她非常非常得意就总有这些推陈出新的新的文具吧，咱都不能说是玩具，
1: 对对对，
0: 然后最近呢很多小孩哈又被另外一种东西哈榨干了他的零用钱钱包这个开学季，对，
1: 也是没想到、
0: 开学季的文具市场确实挺热热闹闹的哈、现在小学圈里流行的顶流叫做盲盒笔，盲盒笔就是说一个笔哈，外面它不是像以前那种啊、就是你相中哪个买哪个，它外面有个盒子、然后你拆开盒子之后里面这个笔什么样的图案呢，那就不一定了，什么有不同的奥特曼啊，有不同的柯南啊等等哈，而且还有这个隐藏款，还有稀有款，就是把这个普通的笔大家都知道的笔玩成了一个孩子们之间的社交硬通货，
1: 也是没有想到，所以就根据这个硬通货的出来、那所以就不少的家长都在吐槽、就说哎呀我家孩子没有抽到他心仪的那个笔的款式、所以他就转着那个零用钱去反复的买、然后呢这个家长还说这个笔也不便宜，
0: 是的，
1: 他的费用10块钱到20块钱不等，所以他这一不小心这几十块钱就那么的花出去了、
0: 可不嘛，
1: 可能最后这个笔没写完几支，这个墨水都满满的、但是那个孩子的抽屉里面堆了一堆图案不一样的、或者是图案一样的、再或者是那个外观长得差不多的那种所谓的闲置笔、而且这还好，最让这些家长头疼的一件事儿、可能就是孩子和孩子之间见面的第一句问的不是、哎你作业写的怎么样、或者是哎你上课听懂了没，或者是哎你周末去哪玩了，
0: 你有啥笔
1: 啊？他问的是你抽到了这个笔的限量款没，
0: 是的，
1: 没有几支稀有款，就感觉好像是孩子和孩子之间就缺少了一点那些可以聊的一些话题了，
0: 是的，
1: 然后如果说家长这时候说哎你别买了，你把这个钱省一下。

0: 一省，等周末我们去哪玩的时候，你拿你的零花钱去买一些零食，买一些饮料喝。哎，孩子还不干，还跟你在那闹情绪。
1: 嗯，就反正所有的零用钱都要买这个笔。哎，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这个福袋上了，福袋上了，咱们可以在评论区发一句点点关注抽福袋，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福袋的抽取了。
0: 嗯，
1: 啊，记得来抽啊，然后记得来抽 是吧？我刚刚已经在这边已经是抽了一下哈，咱看谁能中奖啊。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哈，特别是还没有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甚至还没有来过的朋友哈，除了现在咱们广播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可以收听到之外呢，咱们还可以在手机的抖音 APP 或者说微信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视频直播间咱们一起呢来聊一聊。而且今天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是有一个抽奖的活动哈，点点关注抽福袋，只要是在这个评论区里面发送这七个字哈，就可以呢待会儿参与抽奖，奖品呢是我手里拿的哈，来自
0: 这个华美的
1: 半熟芝士蛋糕，半熟芝士蛋糕不同口味的哈，还是挺好吃的哈。当然咱们今天在小黄车里有很多华美的福利品哈，比如说今天最划算的就来自12号，这种黄油曲奇八盒，我要说好几遍，八盒只要14.99元，
0: 就是你14.99元，你一共会到手八盒这个曲奇。
1: 是的，一盒还不到2块钱，里面有4袋，一共是有8枚，挺好吃的。我上午吃了，不像很多的这种曲奇你吃了之后就觉得这个面感很重哈，都是面，这个黄油香奶香
0: 太甜了。
1: 这个不甜，但是黄油香奶香都非常非常的浓郁。
0: 是的，
1: 然后欢迎在咱们直播间里抽福袋哈，希望待会儿中奖的就是你啦。咱刚才说到这个现在孩子们的这个潮流的文具哈，就是说这个盲盒笔，笔呢装在一个小盒子里，什么图案你不知道，很多孩子就想抽到自己喜欢的这种，结果一个不是再买一个，一个不是再买一个，像不像咱们大人买盲盒的这个动作？
0: 特别像，我感觉有一点似曾相识这个动作，在那里买了一个换了晃，然后一打开不是他，再买，然后看了看不是他，再买，然后就从此堆了一堆。
1: 是，关键就是还不便宜是吧？无论大人的盲盒，还是说一只盲盒比对于小孩10几块、20几块钱，我觉得这真的是挺贵的啦。
0: 10多块钱卖一支笔，像我以前如果买一些稍微进口笔，然后它的那个是笔芯珠什么0.28的，或者0.38的，可能也就10块钱，而且就是你会非常的努力的把它那个汁水用完，就那个墨水用完，然后你后面又不舍得再去买一支完整的笔，完整的笔，你就会买一个替换芯进去，但是替换芯也不便宜。但是现在这个小孩10块钱买一个，
1: 你
0: 这个盲盒笔，我还真的是觉得有点肉疼。
1: 不过你别说，现在文具真的是贵。在开学前一天的时候，我带我女儿去他们学校附近嘛，我突然想起她那个笔袋啊，一个粉红色的笔袋现在快变成粉黑色了。我想这新学期是吧，鼓励这个学习劲头，换一个可爱的他喜欢的文具，是不是？我就想去给他买个笔盒，正好那个学校旁边有一个书店也卖文具，我就看，哎，这个笔盒好像还不错哈，拿起来看58。
0: 那么
1: 笔盒58，
0: 那么贵吗？
1: 对，我就默默的放下了，然后去网上买了个19.8的。
0: 我的天，哎，那那个58的它是什么材质啊？
1: 它是那种呢，就是硬质的，就是塑料壳的那种笔袋，它也是那种拉拉链的，但是就是塑料壳的，我觉得可能结实一点儿。是吧，就是也比较耐脏，因为它毕竟它不是布的嘛，对，一看58，把我赶紧
0: 放
1: 回
0: 去，
1: 赶紧放回
0: 去。你别说以前我那个时候58能买到什么样的笔盒，
1: 就能买一，就买文具可以买一堆，
0: 但是58那个时候能买到在我们就是在学生堆里面最高级的一款笔盒了。它是怎么样，它是那种有磁吸的硬的，就是长得像长方形的，然后你这一面打开可以放笔，然后你可能哪一个小角落里面你再一摁，它可以弹出一个小笔头。
1: 哎，是的，我小时候都是那种
0: 或者在哪里一开又藏了一些哪些隐藏的一些
1: 对，什么小盒子放橡皮的那种，
0: 对，那时候都可以买那种高价货了。
1: 哎呀，是啊，你想想现在58，它就是一个塑料的壳，然后是那个拉链的。
0: 错了，我应该跟你说去那个南国书香节的，南国书香节最后一天他那些卖文具的都在清仓
1: 啊。天哪，反正就是老师其实对于孩子们这种买各种各样的文具感受也挺深的哈，比如说有些老师就针对孩子们买各种的

0: 在学校这个同学们的小圈子里面，然后就开始吵这个盲盒笔，就生意头脑都出来了。但学校是学习的地方，是不是学习的地方？是不是跟小孩做生意的地方？哎，可我刚刚还想说这跟小孩厉害，他还知道加价卖，这如果从小给他好好培养，他说不定以后能成为金融界的一个精英呢。哎，但是哈，在学校里面咱第一重要的还是好好听老师讲课，好吧，你就天天想着把这个笔
1: 卖给谁或者怎么样的，还是挺耗精力的，是不是？是的，所以也有教育专家是表示嘛，就是盲盒笔呢，它本身是一个合规的文具，可是呢，这种抽奖式的玩法，它就很容易让这些孩子从小就培养出了一些博彩的心态，或者是攀比的习惯，
0: 是的，
1: 特别是那些不买这些盲盒笔的好像就缺少了一些话题怎么的，然后光靠家长栏或者是老师去禁止啊，可能还相对不够，所以呢这时候还是得需要有一些监管或者是引导一起发力，就不要让本应该给孩子们提供写字作用的这样一个文具最后变成了勾着孩子去乱花钱的一些小陷阱了。没错，没错。
0: 感谢波浪线下单了42号，好像是沙张小黑盒哈，还感谢呢东下单了3号，咱们的传统的金九月饼，这个感觉就是咱们中秋聚餐居家必备，一定要有这么个有仪式感的镇住场子的这样的一个大月饼，
1: 是的，
0: 来自咱的金九。
1: 是的，然后我看有网友说，如果回到小学他会硬核一点，买一个电工的工具袋，
0: 这老师不能让你带学校去吧，无从展示你这个卓越的手艺呀。对啊。 还是你用那个电工的工具袋里面去装笔，然后会不会有点太大了？然后还感谢是俊胜吧，下单了12号，就是咱们的八盒的这个曲奇哈，只要14.99块，就是这么一大，也不能说一大盒吧，一盒曲奇饼里面有4包8枚，然后不到2块钱，这个就是感觉你路过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实在太划算了。
1: 然后如果你说小孩上课，然后你也可以给他每天
0: 拿里面一小袋2小袋，
1: 学校不让带吃的吧？现在不是给带了吗？我感觉是不让带。那好吧，那我收回。
0: 上学路上，放学路上，孩子放学来，赶紧吃个饼干来。
1: 或者就是你拿一个2盒3盒的，你放你自己的办公室里头，然后下午了是吧，就一个午觉起来，在工作忙活了1-2个小时之后，这个时候就迎来了3点多4点，然后这时候
0: 就有一点小嘴馋了，然后你就想吃一点东西，那吃别的又怕等一下晚一点吃不下晚饭了，那这时候可以来点饼干，然后就着茶或者就着咖啡，是吧？简简单单的一个下午茶，哎，就好了。是，哎，我又刚才啊，又发了，
1: 评论不是来领个福袋哈，大家领没领？已经还有10秒就开奖了，
0: 还有10秒钟，
1: 我们要倒个数吗？非常有仪式感的倒个数，在这边还有10秒钟哈，4、3、2、1，
0: 谁中奖了？谁中奖了？是不是我？是的啊，开始抽礼
1: 啊，我显示没有中奖。你中了吗？
0: 我抽不了啊，谁中奖了？ 5、4、3、2、1，噔噔噔噔，我好像又没有中奖。我这边看到了，这边是一个土，不是啊，我不是那个，我不是抖音哦，一个土什么的，因为我看不到全称，我只看到一个土字开头的，然后是抽中了。是，哎，这边我没看到，反正我自己是没中哈。大家有中的吗？可以留个言哈。
1: 是的，是的，
0: 对，咱看时间呢，很快就到一个整点报时和广播端的这个整点新闻的时间了哈，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欢迎在稍后的报时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但是呢我们抖音端是不会停的哈，您在抖音端呢可以哈 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咱在视频直播间哈继续接着来聊。

0: 收仲有一樣嘢咧，真係防不勝防啊！就係嗰啲裝修材料俾人掉曬包啊！
1: 係啊，裝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實都幾常見嘅，特別係嗰啲施工遊擊隊啊。
0: 嗯，普通業主又唔識呢啲材料，咁我點樣做先唔會俾人哋偷龍轉鳳啊？唔通我真係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開曬佢逐塊逐塊驗啊？
1: 嗱，老老實實咧，即使話每一件材料拆開你逐件去驗啊，業主自己都好難避免話以次充好。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啦，嗱呢啲操作根本系睇唔出。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1: 咁又唔使，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會同業主簽材料保真協議，裏面寫得清清楚楚，假一賠十，白紙黑字全部都會寫入合同當中。咁你喺展廳裏面所睇到嘅品牌、型號、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須係一模一樣，唔能夠偷梁換柱。材料入場嘅時候，你又可以親自去驗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问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62-8888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1: 系啊，
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啦去治理甲醛。
0: 听落我真系好爽、啊，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1: 梗系啦！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0: 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金秋再出发，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诚联动秋季招聘即将启动。深圳将奔赴北京、湖北、安徽地区11所高校，向每一位心怀梦想的青年发出最诚挚的邀约。9月16日，深圳将在武汉大学承办全省启动式及首场招聘，随后各区将分头行动，11场专场招聘精准对接全国重点高校的优势学科。北京、湖北地区将于9月中下旬集中开展，安徽地区将于10月中下旬登场。 截至目前，十一所高校专场已报名单位超700家次，提供岗位超6万个次，覆盖世界500强央企、独角兽、上市公司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释放出强大吸引力。近日，广州黄浦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完成一宗城中村改造项目，房票房源超市二手房交易登记业务。这是黄浦区房票安置政策在房源超市场景下的首次全流程落地，标志着房票房源超市二手房兑换通道正式打通。9月4日至9月6日，丹霞山推出惠民福利，全国游客免丹霞山大门票，文旅嘉年华同步开展，免票仅为景区大门票，不含游船等二次消费项目。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将于9月12日至13日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举办。据了解， NBA 巨星斯蒂芬·库里将空降现场。本次活动将集结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伍与香港队、澳门队。据以色列媒体3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此外，以色列时报当天报道说，伊朗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阿里塔赫尔山脊下的目标，伊朗将强力反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对此回应说，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

0: 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好，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2点08分，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哈。今天周五啦，在上几个小时的班呢，咱们又可以迎来美妙的周末啦。希望这个周末天气好一点，希望咱们能够玩得开心一点，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分享分享心情。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到马林和方子的直播间，在广播端呢可以锁定收听广东新闻广播，锁定我们的频率，在路上开车呀，或者中午在家小憩一会儿，需要有点 声音的陪伴这种方式再合适不过了。那我们更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能够见到大家，方法呢就是您拿出手机，然后呢打开常用的这个抖音 APP， 或者说呢微信视频号都可以哈，然后呢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听可看，可以逛逛咱们的小黄车、小红购物袋里的小超市，还可以实时跟我们互动，给我们来留言。但今天呢咱们的这个屏幕都被大家这个点关注抽福袋给刷屏了哈，也提醒大家呢咱们今天有福袋哈，在这个手机的，看看，这是左上角，就其实就是你看到马玲姐的那个头上方，对，有这个一个小标标，然后上面会有时间，然后现在它还有2分52秒，它就这个抽奖了，2-3分钟的时间，咱可以戳戳这个小福袋，然后点进去哈。这一时段给大家送出的哈，是这个来自华美的半熟芝士蛋糕，点中点了之后哈，抽中了可以得到这个。 相当相当的不错哈，大家可以参与一下。除了说呢，咱们可以来抽一抽福袋之外哈，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呢，还是有很多好东西给到大家的，一样你买到了，感觉就是买到了划算哈。比如说12号的来自华美的这个黄油曲奇，我面前的这种哈，就是这么大的一盒，一共8盒，现在是给大家是14.99元，8盒，10.99元，一盒还不到2块钱，就是顺手，你买这么一样的话哈，就是感觉就买到了划算。 然后还有包括咱们的这个月饼系列呀，还有这个盐焗鸡系列呀，等等等等啊，还有很多的时令水果，因为很快到中秋了嘛，秋天本来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吃水果的季节是吧？
1: 谁说不是呢？这个时候不就这个柚子又出来了吗？
0: 对，我们现在也开始上架了这个最新鲜的柚子，17号链接，来自梅州的这个红柚，
1: 蜜柚，
0: 对，29.99元，2个。其实我昨天还真的，我昨天真的是上了一些

0: 就是那种可以很快送到家的那种，
1: 嗯，
0: 那种什么 APP 之类的去看啊，
1: 嗯，
0: 一个柚子现在好像20块钱，20多块钱，
1: 不便宜。
0: 对，因为毕竟它新下来的嘛，还挺新鲜的这种这个果子哈，嗯，所以说可能这个头蛋汤咱们吃起来还是不便宜。但是咱们这个产地直发的柚子哈，两颗。29.9块，这个就划算多了，一颗还不到15块钱。而且就是柚子嘛，就是在广东一提到柚子很快就想到梅州，就是感觉这两个是关联在一起的。
1: 对，
0: 是
1: 就梅州的柚子，
0: 嗯，
1: 大家就觉得哎那个一定甜一定好吃，
0: 嗯，
1: 然后我那天也试过了，这个柚子确实甜，
0: 嗯，确实好吃，
1: 啊，然后里面的汁水也很多，
0: 嗯，
1: 就是如果就是想要吃一些柚子，特别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吃点柚子可以看一下这个，
0: 嗯，
1: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和这个形状，
0: 嗯，
1: 多么的饱满，
0: 嗯，哎，是你看就是金黄黄灿灿的这个黄，然后加一点点哈，
1: 嗯，
0: 这个绿色看起来都很赏心悦目，
1: 啊，就感觉就是秋天该有的颜色，
0: 对，就是秋天该有的这个味道，
1: 嗯，
0: 因为柚子闻起来它也是有一点点这个
1: 清
0: 香啊，
1: 嗯，
0: 吃起来也是，然后富含水分富含维 C，
1: 哎，
0: 是不是，嗯，
1: 说到这个柚子，
0: 嗯，
1: 我想起来你们会把这个剥下来的柚子皮放冰箱里吗？
0: 我倒是还不会，但很多人都会用来去味儿，是不是，
1: 哎，真的可以去味儿，
0: 嗯，
1: 我亲测过，
0: 嗯，
1: 但是记得它你就放一个月差不多了，然后它有，
0: 嗯，
1: 就是皮已经有一点干了然后硬了，
0: 嗯，
1: 你就适当的给它拿出来，嗯，不要放太久。
0: 哎，这边福袋已经开抽了，
1: 哎，对，这边也开始抽了，
0: 哦，天哪，我又没有中奖。然后有朋友说求讲解9号，哎，9号给大家展示一下哈，来自华美的这一款啊，口味比较时尚的这个月饼。首先说它最吸引人的一点哈，它是2盒99，你看到那个价格写着99嘛，但是你要注意它是2盒99，它是咱们华美的一个就是口味比较创新的一个月饼哈，它一盒里面是有9枚，这个9枚的这个味道呢，包括哈像是蛋黄白莲蓉，然后还有呢红豆蓉，还有呢创新口味的像是荔枝玫瑰的，还有椰香拿铁的，
1: 嗯，
0: 还有低糖桂花乌龙，还有低糖芒果黄桃，低糖山楂，
1: 哎，
0: 像是这个低糖芒果黄桃还有低糖山楂，觉得肯定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我就感觉就是那种甜甜的，
0: 嗯，
1: 然后
0: 水果味的那种，
1: 对，
0: 嗯，
1: 就非常适合放假了，
0: 嗯，
1: 午后，
0: 嗯，
1: 然后你边在那个阳台上面吹着小风，
0: 嗯，
1: 边喝着一杯茶，
0: 嗯，
1: 然后你的旁边还有一个家人或者是朋友的，然后你们一起分享这个蛋糕，
0: 嗯，
1: 哎，不，什么蛋糕，
0: 月饼
1: 啊，然后那种悠闲的午后就一下子出来了，是不是，
0: 嗯，
1: 就而且我觉得这个黄桃的芒果软心，
0: 啊，
1: 我真的非常好奇它的味道，
0: 对，
1: 就哎呀，但是无偿体验，
0: 哎，
1: 希望哪一天我们的那个同事能够给我送一块，
0: 是吧，等这个月饼不在咱们展示的时候哈，把那个黄桃的给你吃，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我们真的好多好的这个月饼可以等待着大家哈，有这个味道特别好的，然后有呢价钱特别划算的，
1: 嗯，
0: 当然好像都是味道又比较不错，然后价钱又划算，就
1: 是
0: 根据不同人的这个喜好哈。刚刚这个抖音这边福袋也已经产生了哈，嗯，但是我又没有中奖，
1: 没事，咱还有一轮呢，
0: 哎，待会儿下一轮吧，我们
1: 的
0: 技术大哥也参与了抽福袋，他也没有中奖。欢迎继续的来抽福袋，欢迎来逛逛咱们小黄车里面的好东西哈。
1: 是的，然后如果有一些新进来的朋友们，
0: 嗯，
1: 可以点点关注，然后等一下参与我们下一轮的抽奖，然后今天的奖品呢，
0: 嗯，
1: 也是非常的美味，
0: 嗯，
1: 来自华美的那个芝士蛋糕，
0: 嗯，是，就这一款啊，
1: 是的，
0: 还挺大一盒
1: 的，然后要不是它上面写的不能开，我就直接给它开了。
0: 就是为了防止你这种人。
1: 真是的，防同事还防成这样。
0: 真是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像说啊，非常幸运他中了福袋，恭喜，
1: 哦，
0: 恭
1: 喜恭
0: 喜
1: 你，
0: 给你鼓掌，给你鼓掌，
1: 是的是的，
0: 太幸运了，嗯，哎，你可以看看我们小黄车里啊，除了说福袋哈，我们还有挺多好东西可以选的呢，特别月饼啊，还有这个新上的17号梅州的这个头茶的柚子啊，一定金秋尝尝鲜，
1: 哎，嗯，是的，然后我还想再推两个，一个是来自19号的这个木瓜，
0: 嗯，
1: 这个木瓜我那天有幸的尝到了，
0: 嗯，
1: 1/4，
0: 嗯，
1: 非常的甜，
0: 嗯，
1: 而且它的那个肉也是非常的软，
0: 嗯
1: 嗯，软，但是它不烂，软而不烂，
0: 嗯，哦，这个就很难得，
1: 对，然后非常的甜，然后它的那个，嗯，那个皮也是 挺薄的，不像有些木瓜的皮厚厚的。
0: 嗯，
1: 然后我在想，这个木瓜，你不管是拿去炖那个木瓜雪蛤做那种甜品，
0: 嗯，
1: 还是说，去拿去煲汤，虽然煲汤有点浪费了啊，
0: 嗯，
1: 然后还是那么单吃，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来自18号的，来自云南昆明的红宝石水果玉米。
0: 嗯，
1: 那天我是第一回生食玉米，就是生吃这个玉米。
0: 生吃什么感觉？
1: 还挺甜的，但是稍微的会有一点点，
0: 嗯，
1: 怎么说呢，
0: 嗯，
1: 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我会觉得生吃玉米到底还是有一点怪啊。
0: 对，
1: 就
0: 我
1: 心里这一关过不去，
0: 对，
1: 但是
0: 我觉得过不了心里这一关，
1: 但是是真的好吃，它是甜的，
0: 嗯，
1: 而且它应该它是含有那个很好那个红色的，
0: 嗯，
1: 叫啥我一下
0: 花青素吗，
1: 啊，对对对，所以它的那个皮会看起来是那个果肉啊，它的那个皮上面
0: 紫红紫红的，
1: 紫红紫红的，
0: 嗯，
1: 对。但是呢，听我的同事说，就是如果给它稍微蒸一下，
0: 嗯，
1: 吃起来它口感也是 OK 的，然后甜味也是在线的，
0: 嗯，
1: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看大家各自的一个喜好去进行一个烹饪。
0: 哎，它跟我们市场上见的那种紫，就是紫黑紫黑那个玉米是一种吗？
1: 我还真没去市场见过，
0: 嗯，
1: 但是它是那种脆的甜玉米，
0: 哦，
1: 它不
0: 是
1: 糯玉米
0: 啊，我不是，肯定不是一样的，因为我看到它的
1: 截图
0: 切图，
1: 哦哦哦哦，
0: 侧面切开的图，哦，它外面这层是紫黑的，然后里面
1: 还是黄的那种，
0: 对对
1: 对，
0: 这个就跟咱市面上那个不一样，
1: 嗯，
0: 口感又好，
1: 然后它不是糯玉米，
0: 嗯，
1: 因为我对糯玉米有一点吃不大惯，
0: 嗯，
1: 我还是喜欢吃那种脆脆甜甜的甜玉米，
0: 嗯，
1: 啊，然后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红宝石，
0: 嗯，
1: 就外面稍微红一点的玉米，
0: 然后里面是黄的，
1: 嗯，然后它的甜味也 OK， 然后干就是生食的话还是非常的爽脆的，
0: 嗯，
1: 嗯，然后如果煮熟的话呢也是非常甜，所以就是嗯，而且玉米这种东西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0: 嗯，
1: 对，
0: 嗯，
1: 非常不错的粗粮、
0: 嗯，
1: 然后如果大家就是有需要啊，
0: 嗯，
1: 也可以去看一看，在18号链接，
0: 嗯，你成功的说服了我。有朋友问说哪里有福袋，福袋现在还没有上哈，
1: 对，
0: 待会儿
1: 稍后会
0: 上
1: 来，
0: 在我们的左上角有一个福袋状的东西就是了，
1: 嗯，
0: 啊，反正小黄车里好多东西啊，大家抓紧时间去看一看。不过说到吃哈，啊，咱还真的得去注意，
1: 嗯，
0: 想问一下朋友们有多少说今天晚上菜吃不完我要留到明天继续吃的，
1: 这边
0: 这种朋友多不多，
1: 这边
0: 直播间欢迎大家发表意见哈，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呢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发表观点，就是这个饭菜你会就一点都不心疼马上就直接扔，还说哎呀扔了太可惜，我明天热不热不接着吃。话说这个热不热不接着吃哈，这个真的很不提倡哈。9月3号的时候呢，广州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接诊了一个孩子，这是一个3岁的小孩儿，他因为长期的吃隔夜的剩饭剩菜，结果呢亚硝酸盐中毒了。
1: 怎么回事呢？事发当天孩子在幼儿园上课，然后呢老师就发现，哎，这个孩子怎么他的嘴唇呐，啊，脸色有点莫名的发青发紫呢？
0: 嗯，
1: 那虽然孩子不咳嗽，也不会说哎呀哼哼啊的在那喘。气啊，呼吸节奏还是非常平稳的，
0: 嗯，
1: 然后家长呢刚开始也没当回事儿，觉得，
0: 嗯，
1: 哎可能只是气色不好没休息好这样子啊，也是幸亏老师一直劝说你还是把孩子送去医院看一下吧，
0: 看一下
1: 啊，
0: 哦哦，
1: 对，然后接诊的医生呢是一眼就判断这是重度缺氧的一个危险的信号，
0: 对，脸色都不对了，
1: 对啊，发青发紫，
0: 嗯，
1: 这确实是有一点不大对劲的颜色啊，嗯，那他就把孩子是收到了 PICU 进行一个抢救，那最终呢是确诊孩子是亚硝酸盐中毒，所以医护人员呢是第一时间用上了一些特效的解毒药，那孩子紫青的皮肤呢才慢慢的恢复成了正常的红润色，
0: 嗯，
1: 也是顺利的康复出院了。
0: 嗯，就是因为家里经常吃隔夜的剩菜哈，
1: 对，
0: 其实很多家庭都有误区，觉得亚硝酸盐这个东西我听过，一般是在腌菜呀，
1: 嗯，
0: 烙肉里啊，
1: 啊
0: 香肠里啊，这里会有，但是其实忽略了一点，就是家常的隔夜菜才是最高最常见的这个亚硝酸盐的一个高危的源头。
1: 嗯，
0: 那饭菜做熟了之后呢，室温放置的越久，温度越高，里面亚硝酸盐的含量涨得就越快。特别是哈，给大家画个重点，像夏天这种绿叶菜，如果说你做熟了之后，你放超过4个小时，那里面的亚硝酸盐就大幅超标了。
1: 嗯，
0: 所以就有的时候你肉你还可以适当的放冰箱里冻一冻，留一留，但是这个菜哈，咱就真别心疼了，吃不了就真的不能再吃了。
1: 是的，
0: 特别是孩子，那你知道孩子代谢力量 量其实是比成人弱的，它的耐受力是比较低的。如果说中毒的话呢，它可能不会引起那种强烈的肠胃不适，什么上吐下泻呀，反而像咱们刚才例子里面说的，就是脸色发青。
1: 发青。

0: 也不咳嗽，你就看他就是在那蔫蔫的，很容易被家长忽视，觉得哎呀这是情绪不好没睡好啊。
1: 对啊，然后
0: 其实中毒了。
1: 但其实是中毒了。是的，是的。
0: 所以啊，家长还是需要记住一个核心的特征，就是如果你的孩子他的口唇啊或者他的指甲的那个甲面颜色啊莫名其妙的有青紫，那常规的 就是还是需要警惕一下，因为这样子常规的吸氧其实是缓不过来的，哪怕是不咳也不喘，那也不要说哎就在家里休息休息观察观察，还是要尽快送医，这样才是最有保障的。
1: 说到清东西哈，今天在热搜上呢还出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家的面积越来越小了？因为买的东西越来越多，堆的到处都是，反而你自己在家里活动的空间变小了。上官新闻今天报道了这么件事儿，说有位张女士家住上海市区，房子是一个300多平方米的大平层，
0: 大豪宅，
1: 普通人可能没有住过
0: 就像是那种霸总的家，然后就是进去从屋里的一端走到另外一端，就刚好做了一个小有氧。
1: 是的，是的，感觉一定特别宽敞，是不是？但是呢，在他们家还真不是这样。虽然说他们家房间不少，但真正他使用的空间却越来越小，越来越被压缩，因为放满了他自己的各种买的东西。于是忍不下去的那一天，这位张女士呢，终于联系了一位收纳师，叫做吕凤鸣，最终他花了11万块钱，耗时了半个月的时间，把他的家彻彻底底的让这个规划师，让这个收纳师给换了个模样。
0: 我一下子不知道该震惊于是花了半个月时间，还是花了11万块钱。
1: 我觉得还是11万吧，经常比如说下定决心做个扫除，回家也做个扫除，你花的时间长一点，这么可以，这么样可以理解。那花11万，做一次扫除，当然
0: 也是啊，
1: 人家不是一般的扫除，但是也是一次
0: 时候，这个张女士才终于有勇气和当中的部分 Cilla 再见 Cilla 告别。那可能当中有的是送人了，有的直接就淘汰了，然后随着几个大箱子一起离家了。
1: 哎，是啊，想想都是自己曾经喜欢过的鞋呀，
0: 那可不都是自己亲手打拼下来的吗？
1: 反正尽管有诸多不舍，但是为了迎接一个清爽的生活，不舍也得舍，是不是？最后在收纳团队的帮助之下，哈，这位张女士的家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规划，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之下呢，重新设计了内部的格局，淘汰了一些老的家具，还定制了一些新的家具。张女士，收拾完了之后，看这个清爽的家哈，不是那么非常拥挤的堆满东西的家，觉得这钱花的值啊。使这十一万他觉得花的挺值的，咱们也只能说比较羡慕，是吧？比较羡慕，
0: 是非常羡慕。
1: 对，十一万买了个开心。然后服务之后呢，之前因为家里实在是太乱了，所以即使是居住着300平的大豪宅，一个大平层，也不怎么招待客人来家里，因为可能没地儿下脚。现在收纳整理师帮他收纳整理好了，他开始邀请各类的朋友哈来家里做做客呀，聊聊天啊，充分展现一下这个大平层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一个社交价值，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0: 毕竟 300多双鞋呢，一半送人了，一半淘汰了，还有一半跟着箱子一起走了。
1: 嗯，当然这个事儿有点极端哈，但我觉得
0: 对
1: 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有一点借鉴意义，我还是觉得，因为咱普通人好像家里堆的东西也不少，
0: 其实是不少的，就算是刚开始会稍微少一点，你会发现在你居住的随着你居住的时间的逐步增加，你的东西它就会成一个同样的增长，逐渐的，可以放2个水杯的地方，最后塞了3个、4个、5个，然后最后都塞不下了，然后就只能放在了台子上，台子上堆满了，放地上，然后从此之后，你发现那个扫地机器人再也不能那么
1: 自由的移动了嘛？
0: 对，
1: 你们卡在那儿了，是不是？
0: 经常给卡在哪个角落里面，然后需要呼唤你去拯救一下它。
1: 嗯，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一个概念叫“熵”的概念，一个火字旁加那个商量的“商”，就是熵增定律嘛？熵增定律指的就是这个宇宙当中的万事万物注定会从这个有序逐渐的走向混乱。
0: 对，
1: 就比如说你一团耳机线哈，你捋的直直的放包里，但是当你拿出来的时候，肯定它已经缠成一团不像样的团了。包括很多东西都很新哈，但是用一段时间，它肯定出现各种划痕啊，各种变旧啊。
0: 就比如说你女儿的那个小笔袋儿，
1: 对，从一个鲜亮的粉红色的小笔袋儿变成了一个粉灰色的笔袋儿，
0: 对，
1: 上面还有各种他画过的图案，什么小人啊花朵啊之类的，哎，注定是这样。但是呢，生活当中如果啥玩意儿啊都不停的处于这种熵增当中，非常混乱，真的感觉很不好。所以就
0: 是
1: 这个好的生活哈，咱们这个幸福的生活哈，就不断在同熵增做斗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咱们要做到熵减，要扔东西，要经常把这个东西归置，归纳到一个有序的状态。
0: 但说实话，你买东西进来比较容易，就毕竟就是无脑下单的这些事儿，我其实还也不少干。但你让我把一些东西送出去，说实话还是有点难的。
1: 不是在戳你的心啊？
0: 对，就是要么你觉得这当中有一些什么纪念意义，要么你就是觉得啊，这是我当时高价买回来的，或者就是什么所谓的只剩一件了，然后你就觉得哎呀，就这么有意义，你把它送出去，
1: 好可惜，舍不得
0: 啊。对啊，然后你就给它一直堆的，然后到最后你发现，其实2年之后你也没怎么动过这帮东西。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酷问说，木瓜可以直接生吃吗？这是水果木瓜，它就是个水果呀，
0: 可以生吃的。
1: 对对对，完全，而且非常非常的好吃。只不过呢，咱广东的很多的吃法，比如说煲汤或者煲糖水哈，喜欢用到木瓜，比如说木瓜雪耳糖水啊，或者说木瓜炖鸡啊，这种汤都挺好吃的。反正就是生吃，就是一个美味的水果。然后呢，如果说煲汤煲糖水，它给你一些不同的惊喜，就是好水果，咱这几样水果都挺好吃的哈。那看时间呢，咱又来到了一个报时跟广告的时间了，我们也是稍事的休息一下哈。那在广播端呢，咱们会进一个报时和一个公益广告，但是呢在这个视频端咱不会停哈，依然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或者说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咱们在线上呢跟大家继续的一起来聊一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33，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马林，
1: 我是方子。
0: 是的，方子和周五一起来了。
1: 是的，
0: 刚我们还替大家
1: 带着走过来了。
0: 是的，我们刚刚还替大家算哈，还有2-3个小时的时间，3-4个小时或者4-5个小时吧，也没那么乐观哈。
1: 有那么久吗？
0: 有，一会儿3点钟嘛，那算6点钟下班的话，还有3小时呢。但是3小时也容易，
1: 也快了。
0: 对，这个周末很快就要到了哈。
1: 你看，周五都熬过来了，周六还远吗？
0: 非常近。其实我倒觉得哈，你往往是在周五等待周末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才能达到你一周当中最快乐的一个时段。就来了的时候，永远没有说你盼着马上就要到了的那个时候开心，是不是？
1: 是，但是相同的，周天晚上你也会很痛苦。
0: 那时候就不断安慰自己，
1: 没事，
0: 我再过一个一周的轮回，我又会迎来周末。
1: 而且我再过一周我们就要喜提中秋假期了。
0: 这个咱们主要聊点开心的是吧，一周五周六还没来呢就开始聊他过去的事，这个有点不像话。
1: 不是，但是这周确实这个月确实是假期多呀，同志们。
0: 咱还可以期待一个就是
1: 小长假，
0: 正常的还可以期待大长假，小长假之后就是大长假。
1: 对，
0: 国庆是吧？
1: 就是如果你成功的把那3天请下来了，你能喜提13天的假。
0: 我觉得就算是你不请下来，然后休3天，再上个几天，然后又休7天，
1: 对，
0: 相当的这个 OK， 是吧？
1: 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嗯，是开心哈，可以加点料哈。咱的这个小黄车里有好多好东西啊，适合咱今天买，很多东西都是第二天咱就可以到身边，就今天买了，明天可以吃上。比如说2号的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王上留的牌子啊，本身就是做榴莲的一个。厂商，然后呢，榴莲品质有保障，还便宜。然后这个月饼是88块钱一盒，一盒是360克，60克的，比普通的这个那种冰皮变大一点点的。然后6枚，但是建议大家买2盒哈，2盒138嘛，就等于1盒69，等于说1盒降了20块钱。你买2盒，1盒可以便宜20，这啥概念？
1: 是。
0: 然后土鸡给我说他没有吃过榴莲，但你真的可以试试这个榴莲冰皮，因为榴莲的话，你买一个大榴莲的话。就100多块钱，而且就是很大部分是壳儿，还有里面的核儿。
1: 对，
0: 真正的榴莲肉其实呢
1: 没多少。
0: 对，
1: 到了最后你也变成就是还得在那嗦那个核儿。
0: 而且如果说第一次吃榴莲的朋友哈，像是我第一次吃榴莲的时候，就是吃两口就吃不下去了，觉得甜的太腻了。对，你就容易说接受有点困难。但是咱这个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不一样哈，它榴莲的含量是50%以上，
1: 还
0: 有一点这个，对，还有一层这个冰皮，这个冰皮我觉得也软软糯糯，挺有弹性，挺好吃的啊。然后你吃起来呢，不会觉得特别。

0: 特别特别腻，又可以尝到榴莲的这个新鲜的浓郁的口感，因为他选的可是王上流的、不是王上流，选的猫山王的榴莲哈。
1: 对，是的、
0: 尤其是两盒，太划算了。
1: 嗯嗯。然后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些
0: 真的想买，你可以买试试，绝对不会后悔的。你应该可以用它来解锁你第一次人生的这个榴莲
1: 初体验。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买了，我女儿吃的可开心了，可爱吃了。
1: 对，然后还有九分多一点的时间就要开福袋了，然后如果有一些刚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先点点关注，然后点一下那个福袋，然后参与我们的抽奖。
0: 是的，是的，咱一会儿开奖哈，看看还是哪个幸运的朋友中了奖。还是跟大家这个来说说最近发生的事儿吧。大家最近有买手机的这个想法吗？有没有被手机的价格给着实吓了一大跳？
1: 我每一年都能被手机的价格吓一跳。他一发一个新品，我一看那个售价，我就
0: 是吧，
1: 我就心颤一颤。
0: 我以前觉得手机两三个千块钱能买个挺不错的了，是不是？
1: 对。
0: 但现在你要本着这个想法，你就会被现实重重一击。
1: 那哇，那个门已经给你关上了，不知道多久了，对，
0: 死了是不是？然后这两天呢，网上又出现了一个，哎呀，感觉有点讽刺的话题哈。就是手机涨价之后呢，本来可能厂商啊、店家呀、觉得会遭疯抢，结果现实很打脸，就询价的人都不咋有。一些线下的门店的经销商哈、本来预计说大家都是买涨不买跌，买贵不买降，是不是？觉得这个大家肯定觉得再晚买了会更贵哈，会引发一个恐慌性的抢购。结果呀、这个真是没迎来，结果这个门店冷冷清清，冷冷清清，主动询价的人啊，真的是没有几个，
1: 寥寥无几。
0: 吓跑人了。
1: 是的，那这个话题呢也是迅速的引起了一些关注。那大家就评论道，他降500块钱，我省500块钱，他降500块钱，我只能省下5000块钱了。
0: 此处应该有掌声。是吧？不买力省100%。
1: 对啊，
0: 是不是？
1: 然后涨价刚好也就劝退了那一些想要换手机的人。因为就可能就觉得，哎，我这手机反正又能接电话又能发短信，也能上微信的，这能用就行了。毕竟在一些消费者在这一轮的涨价这些遭遇里面，就是你涨了1000块钱，我可能就多花了1500，多花了2000，多花了3000块钱，这样一个双重的损失。
0: 哎呀，是啊，真的是贵。本来这几年其实手机哈，它好像就逐渐的在涨价，在接下来再加上说近些年来这个存储在涨，所以就涨上加涨，有点涨得没边了，真的很挺劝退人的，是不是？
1: 是。
0: 今年的手机市场啊，已经涨了三轮价了。
1: 三轮什么概念？
0: 对对对，因为本来嘛，咱说九月开学季，好多这个学生要走进大学校园里了，是不是得换个好的手机？
1: 是，
0: 是不是这得是一个手机售卖的黄金窗口，一个黄金期？
1: 是。
0: 结果呢，现在像华为呀、小米啊、荣耀啊三大品牌，不仅没像往年那样打折促销，反而还上调了主力机型的一个售价。那从千元到近万元的这个旗舰机哈，各种的级别的这个手机好像都在涨。比如说 Mate 80 Pro Max 顶配是9999元，直逼10000。
1: 他这个4.9，这个寓意还挺好，堪比那个黄金9999金条了。
0: 是，你就给现金的话，给10000块钱，他能找你一块。
1: 对啊，
0: 然后部分机型涨价超过20%，本来大家还觉得开学季能打个折，结果呢，他给你涨了个价。小米就是以这个性价比高而声称的这个而著名的这个品牌嘛，一个月连涨了2次，不少网友就笑称说，以前哈等等等等降价，现在等等等等等等，直接等这个涨价，涨价之后手机手里面的这个旧手机就会越看越顺眼，越看越顺眼，根本不想换。
1: 但是你就觉得，哎呀，它只不过就是稍微卡一下嘛，哎，像素稍微低一点嘛，但是日常工作需求那些都能用啊，然后当然也有人在那问，就是这一次涨价是不是这些厂商在那里乱割韭菜？那其实呢，它的核心原因是 AI 抢了这一些存储的产能，那全球可能有70%的先进的这一些存储产能呢，是往 AI 服务器那块跑，那这就导致了一些存储的芯片呢、它的价格是暴涨，
0: 是暴涨
1: 哦。再加上现在这些高通的全系列的芯片涨价，那它的材料的这些费用直接 feel 翻了个倍啊。然后有一位余承东呢，也是之前有提醒过，就是说这再按原来的价格卖， 那只能是亏损。
0: 哎，是啊是啊，反正就是感觉两败俱伤，是不是？他也不可能说亏钱卖给你，但是你看着这么贵的价格又实在下不去手，是吧？
1: 是
0: 啊。嗯，那业内判断说存储紧张带来的涨价压力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底。咱估摸一下手里的这个手机能不能用到2027年底，大概还要服役一年半左右的这个时间。
1: 我不知道你行不行，
0: 算一算。
1: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我刚希望你听见，请你听见。
0: 是，我刚也想很抚摸一下我的小手机，希望你可以一直撑到2027年的年底。
1: 希望你坚强一点，坚强一点。
0: 对对 对, 对，你可以的，你可以的，
1: 鼓励
0: 很重要。对对对，那这也意味着今年虽然说涨了三次价，手机涨了三次价，但大概率只是一个开始。所以问题呢，就变成了不是要不要现在买，而是你愿不愿意为了一个还没有发生的降价，继续就是寄希望于咱们这部手机，你坚强一些，你坚强一些，你再用个一年半。
1: 我反正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处于前面那个，就是你降500，我花500，但如果你涨了500，我绝对我直接放弃了2000
0: 都省了。
1: 对，
0: 老老实实躺在我的账户里面。
1: 是的。
0: 然后是说今年买两年前卖，今年买上两年的卖，什么意思？
1: 就是去年或者前年的一些旗舰版旧款也就行了，旧款手机
0: 啊，就是前两年那种旧款。但土狗大叔说二手都涨
1: 啊，真的。
0: 那就是那种全新的，只是机型有点旧的，难道它不涨吗？我感觉也得涨。然后土狗大师还说芯片涨价，两年前内存条9.9块，现在变成39了，一下涨了4倍。哎呀，反正我那天还真的路过了一个手机店，里边手机价格让我望而却步，真的更加坚定了我要对手机好一点。
1: 然后我看这个是说iPhone 17出来了，你去买13就行，但是你17出来了13就没得卖了呀，除非你买二手的。但是买二手的你也不敢保证它的价格，还有一个就是运行的它的那个速度。
0: 就是你说的这个17跟13实在是差了太多代了，现在你要是真的入手一个那种机型的话，会不会一开机就卡呢？当然我没买过，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觉得会有一些需要琢磨琢磨。
0: 不知道真的还能不能那么好用哈。
1: 但不管怎么说，我希望我的手机能够坚强一点。
0: 对，大家
1: 是可以
0: 的，大家
1: 的
0: 手机都要坚强啊。从今天开始大家要爱护自己的手机。爱护就是从充电开始啊。
1: 就不单单是家里一些没用的东西给它清一清，手机里一些没用的软件你也可以给它清一清。
0: 是的是的，300平方米的房子咱没不需要断舍离，但是手机里面的断舍离还可以的哈。就是那种太沉重的这个软件哈，删掉重装，然后不要的一些照片赶紧删，让它变成一个非常清爽的一个手机。
1: 是的，
0: 给手机做商检。啊，欢迎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哈，咱的这个福袋还有1分多2分钟的时间要开奖了哈，还没有抽的朋友抓紧时间抽，还没有进来的朋友抓紧时间进来，在用手机打开微信或者说打开视频号，然后呢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然后呢现在咱们的左上角有一个福袋，您可以点进去哈，然后发一个点点关注抽福袋，就可以参与待会儿的一个抽奖。咱们今天给大家的奖品是来自华美的这个半熟芝
1: 士蛋糕，
0: 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包括在
1: 这个位置啊，一定要点一下哦，它有一个那个小标，然后大家要点一下，在这里。
0: 是的，点点点，没准就中奖了。咱们刚才真的好几位朋友中奖了，有4位吧。希望下一个就是你啊！当然，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逛一逛咱们的这个小黄车啊，好多好东西等着你。其实不输福袋的。就是这个划算程度真的是不输福袋，比如说像是12号是吧，咱们的这个黄油曲奇这种哈，也是来自华美的。我手中的这个大小的8盒现在是给大家做到了14.99块，一盒还不到2块钱。
1: 是的，
0: 这个曲奇很好吃，我觉得它比过年的时候咱们经常家里买那个蓝色的好吃。因为我觉得有些曲奇它就那个面感很严重嘛，但这个曲奇就是里面那个黄油味儿啊，还有奶味儿非常非常的浓郁，就很松软很酥脆的一个感觉。适合咱稍稍的喝点下午茶呀，或者给孩子准备呀。
1: 然后旧的牛奶，
0: 对，划算划算。还有最近上的这个大柚子哈，梅州柚，一提到柚子咱想到梅州吧，头茶鲜果啊，直接从树上寄到您家里，29.9块，有2大个。
1: 来，
0: 现在你去市面上买头柚子，哎呀，抽奖了，抽奖了
1: 啊，抽了
0: 啊，我又没有抽中礼物。大家 的这边有抽中的吗？可以冒
1: 号。大家有抽中吗？
0: 对，说我抽中了，让大家好好羡慕下。哦，这边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我看到了，我这边应该是 Z
0: 中了，
1: 嗯，然后还有一位 Z 什么的。
0: 好的，那我又没有中，为啥？

0: 我觉得我们这些中奖的人都是概率，都是些什么样的幸运的朋友。
1: 第一次是吧，你也第一次中奖是吧，我们第一次中奖都没有，恭喜恭喜，会得到咱们的，其实不单单是你，我也从来没出中过奖。哎，所以应该我们节目多送点福袋，我们也多一下这个参加的几率，多一下参加的几率就多了一份中奖的几率。
0: 可不呢，
1: 对，还是说到咱们这个大柚子哈，头茶鲜果啊，就是绝对的新鲜，来自梅州的红柚29块9，有两颗，但如果说你想买这个超大果的哈，
0: 可以买这个39块9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家里不是特别多人哈，我觉得好像这种果型的就可以了，这种果型其实就可以了，不小的，真的不小的，是因为这个柚子你把它开了之后，如果太久不食用的话，它那个皮会干掉，它那个果子就干了，我会觉得有点浪费了，就因为这个柚子是真的挺好吃的。
1: 但是柚子在所有的水果当中它属于比较耐放的品种了，是吧？稍微耐放一点，不会，但是你要说十天半个月不吃这个不行，不可以放还是能放几天的，而且汁水又足，然后果味又很香浓，就柑橘类水果特有的那种清香，然后伴随着这个多汁的口感，而且高娜还说有一种淡淡的花香口味。
0: 确实，然后这个皮如果你说你那个不舍得就那么扔掉，
1: 然后再加上你的那个冰箱里面还有一点异味的话，你可以把剥下来的这个柚子皮放冰箱里放大概半个月一个月这样一个时间，然后等那个皮稍微干一点点了，你就把它拿出来扔掉，然后这个柚子皮它也是有吸味的那样一个能力。
0: 哎，是的，不用你去外面买那个什么什么除味剂了，天然
1: 活性炭，
0: 而且本来这个柑橘的味儿我觉得又非常的好闻。
1: 嗯，是啊，就是非常清新的一个味道。
0: 嗯，是，包括咱还购物车里很 很多的月饼哈，2号的王上王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这个超级的好吃，因为它是用猫山王的榴莲做的，不是每种榴莲都是猫山王。嗯，是吧，记得这个经典的广告词，一盒88块钱，三十360克，有60克的这种月饼6枚哈，因为一般的那个冰皮的榴莲月饼都很小，我记得也就这么大吧，但咱这个60克是大一些的哈，你吃起来更有满足感一些，里面的果肉呢还更加的 丰富一些，果肉含量是承诺不低于50%的，纯纯的这个榴莲香，一盒88，然后呢两盒，一盒88乘以2等于多少？178，178减去138，足足便宜了38块钱。
1: 不知道得靠你了，这个我已经听懵了。
0: 反正就真的很划算，这两天大家可以去那个街上看一看，有一些知名品牌的那个榴莲冰皮月饼，一盒288，
1: 是，
0: 就没有低于200的，但咱这个
1: 138能买2盒，然后还是得说一下我们华美的月饼，对，就是
0: 富贵，
1: 非常富贵，然后送人非常大气，然后有重量的这样一个华美的七星半月月饼，
0: 10号链接，
1: 然后它里面又有传统的像是黄那个蛋黄红豆的，然后也有红豆沙陈皮的，当然还有双黄这个莲蓉的，
0: 对，最经典的那个七星半月，
1: 对，七星半月就是它七个，然后 拌着中间一块儿，对，就是传统的口味它都里面都有啦，然后就是如果就是毕竟中秋也要到了嘛，是吧，就如果需要有一些走亲访友啊，或者是拜访一些生意上的那个客户啊，或者是合作伙伴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七星半月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送出去其实面儿里儿都有。
0: 是，我觉得在这个映衬之下，这个大金酒都显得没啥气势了，是不是？真的没啥气势了。但是如果说你嫌这个没啥气势的话哈，这个很正常，很正常哈。因为我们摆出来这个大金酒，它是3号的这个一斤装的这个大金酒哈，一斤装的大金酒确实是没啥气势。但是咱4号5号的那个2斤装的和3斤装的，哇，这个你要摆在桌子上，那这个中秋家宴就豪华的没边了哈。喜欢大金酒的朋友哈，看看这个咱们的3、4、5号链接，其实是
1: 都可以的。那看时间呢，咱们这个时间好像接近节目的尾声了哈，节目的最后呢，照例是由咱的方子给大家送出今天的闺蜜说，也是说一件特别特别暖心的故事。婚礼上见过不少的豪华婚车，但是你见过由电动车所组成的互婚车队吗？ 郭老师呢，是湖南娄底的一名普通的高中教师，在上个月呢，他迎来了自己的婚礼。

0: 郭老师刚开始预估可能只是来六七个人，但是看到浩浩荡荡的一群少年站在自己的婚房楼下，当场就红了眼眶。这一支特别的车队跟着婚车走完了八九公里的护送路程。如今这一批学生奔赴了各地读大学，这大概是他们高中毕业之后难得的相聚。没有贵重的礼物，少年人用着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表达的心意，这一份简简单单的惦记，就是师生之间最珍贵的羁绊。
1: 很多人的婚礼还是挺特别的哈，最近咱看新闻，比如说那种哈，就是开着别人的车在求祝福的哈，这种哈，或者说就是可能引入了很多其他人。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呢，他一个婚车开在前面，是不是？然后后面就一个一个车的跟着，结果跟了一条长长的队伍，哎，都是挺难忘的一些回忆，是不是？
0: 是，
1: 是。那咱因为刚才第一句没咋录好，再来一遍。
0: 那你现在
1: 别笑，开始。还笑。
0: 婚礼上见过不少豪华的婚车，那你见过由电动车组成的护婚车队吗？
1: 想看一看的话，可以关注咱们的账号哈，广东新闻广播。您在抖音 APP 或者说微信视频号上来搜索一下这一段呢，晚上我们会做成小视频推送到我们的这个账号当中哈。也欢迎您在节目之外，其实也可以经常看看我们的这个给大家推送的各种的资讯的小视频啊，还有生活类的这个小视频啊，了解了解新近发生的事儿，生活当中多一些乐趣都是挺不错的。看时间，咱今天的节目好像就差不多了哈。最后呢，还是这一点点的时间哈。跟大家讲讲，就是在周五下午哈，适合大家呢买一点的东西，然后最好呢明天就能到，给咱生活当中加一些小确幸哈。咱们刚刚说的牛奶就是风行的69.9元，有四小箱，然后呢40盒，均价算下来还不到1.8元，它是纯牛奶哈，配料只有生牛乳，然后呢这个很适合咱平常作为上学或老年人的这个口粮奶哈，一天2盒，一定要找这个性价比高的，是吧？
0: 速递。然后喝牛奶的时候呢，同时也可以搭配一些像是曲奇啊，或者是一些华夫饼。然后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一直就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到的12号的这个来自于华美的曲奇饼，其实就是
1: 8盒，
0: 对，然后味道又好吃，然后价格又划算，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当然，同样来自华美的还有这个华夫饼，椰丝的，然后里面又有31%的那个鸡蛋含量的，
1: 对，鸡蛋味儿很浓，
0: 这样一个香甜软糯的一个华夫饼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19.9元2袋哈，这个也是超级划算的。
0: 对。
1: 还有就是盐焗鸡哈，我觉得今天就是买盐焗鸡或者说豉油鸡的一个最好的时机啊，因为明天咱又面临着周末的6顿饭啊，6顿饭是不是？你不能顿顿出去吃，是不是？在家吃怎么样？吃的又方便，然后呢又美味，然后又营养，这个温室的盐焗鸡包括豉油鸡，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对，
1: 盐焗鸡和豉油鸡用的是90天龄的600到700克之间的这种鸡，这种鸡不大，但是呢，盐焗或者是做豉油的，它会特别特别的入味，肉质会特别的鲜嫩，很下饭。然后呢，做起来很简单哈。如果特别是你不说什么东西一定要温热着吃啊，其实你用手撕凉着吃也很好吃，
0: 是
1: 配米饭啊，配点青菜啊，就是非常好的一餐。关键是这个价格呢，我们现在是给到大家59.9元有2只，然后啥概念？你可以去他的这个旗舰店看哈，39.9元1只，2只69.9元，我们这个性价比高多了，2只只要59.9元。然后你可以选2只豉油的，2只盐焗的13号，包括1只盐焗的，1只豉油的14号。如果说你喜欢那种刺激口感、麻辣口感的，咱们可以选
0: 15号链接。
1: 对，这个椒麻鸡88元。可能说怎么贵了这么多呀？那是因为这个鸡很大，
0: 重量大，
1: 对，
0: 重量重
1: 它1只是1.4斤到1.8斤的，想想1.8斤的一只 鸡哈，
0: 对，
1: 平均下来一只40多块钱、这个也是划算的，
0: 而且它里面也是两只鸡，
1: 两只八十八，
0: 然后重量都是1.4到1.8斤，
1: 这大很多。然后16号就适合那些就鸡的部位当中只喜欢吃鸡腿的朋友，有些朋友就喜欢吃那种活动的肉，就觉得那种肉质才特别的弹牙，特别的紧实，
0: 非常的嫩，
1: 盐焗鸡是29.9元。

0: 里面是一袋两到三只，但是呢，建议大家还是买两袋到三袋更加划算。两袋50，我这里写53.6，三袋是67.9，因为一袋的话它贵在运费，但是两袋三袋把那个运费摊薄了，价格就低下来了。
1: 对，是的，
0: 一袋是29.9，但是三袋下来的话，平均一袋的话只要23块多一点点，一包省7块呢，一包省7块真的是省不少呢。
1: 数学还得靠你。
0: 可不嘛，反正挺多好东西哈，尤其是今天周五哈，其实购物这个时候是比较合适的，尤其是那种明天就能到的，
1: 这时候就需要冲动下单一些东西。
0: 就是周末哈，咱在家里就是追个剧啊，刷个视频啊，洗洗洗洗啊，然后吃点好吃的呀，感觉就是一大享受，是不是？是的，是的。看这个时间哈，咱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今天呢，周五，我们刚刚已经替大家倒计时了哈，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那咱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是不是？那下周一的同样时间，我们再见了，下周一见，
1: 拜拜。

0: 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价，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 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金秋再出发，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即将启动。深圳将奔赴北京、湖北、安徽地区11所高校，向每一位心怀梦想的青年发出最诚挚的邀约。9月16日，深圳将在武汉大学承办全省启动式及首场招聘，随后各区将分头行动，11场专场招聘精准对接全国重点高校的优势学科。北京、湖北地区将于9月中下旬集中开展，安徽地区将于10月中下旬登场。截至目前，11所高校专场已报名单位超700家次，提供岗位超6万个次，覆盖世界500强、央企、独角兽、上市公司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释放出强大吸引力。近日，广州黄埔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完成一宗城中村改造项目，房票房源超市二手房交易登记业务。这是黄埔区房票安置政策在房源超市场景下的首次全流程落地，标志着房票房源超市二手房兑换通道正式打通。9月4日至9月6日，丹霞山推出惠民福利，全国游客免丹霞山大门票，文旅嘉年华同步开展，免票仅为景区大门票，不含游船等二次消费项目。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将于9月12日至13日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举办。据了解 ，NBA 巨星斯蒂芬·库里将空降现场。本次活动将集结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伍与香港队、澳门队。据以色列媒体3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此外，以色列时报当天报道说，伊朗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阿里塔赫尔山脊下的目标，伊朗将强力反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对此回应说，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2: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2: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3团了哈。
3: 嗯，
2: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2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2: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3: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2: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3: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2: 过山车，
3: 霸天虎过山车。
2: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3: 是，
2: 就是霸天虎的 那个声音在那个。
3: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2: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3: 没错，
2: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3: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2: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3: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2: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5: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其实今年以来呢，我们不少啊，在这个新闻当中呢，都看到有这个突发心梗的案例发生。那不只是中老年群体哈，其实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呀、年轻人啊，也遭遇到过心肌梗死。那很多人会觉得心梗啊是突如其来的急症，但是啊，临床上的很多病例告诉我们，心梗很少毫无预兆的突然降临。那身体呢，其实一早呢就给我们发出过求救信号，只是被我们不小心忽略了，就此错过了预警的时期。那为此呢，今天节目啊特别邀请到了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尤琼主任医师来到直播间，来教大家如何识别我们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以及啊帮助我们大家掌握心梗发作时的一些救命的操作。那我们首先呢，欢迎尤主任，来请尤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6: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来到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平台，和大家一起聊聊我们心血管健康，聊聊我们最危险致命的这个心肌梗死的相关的科普。
5: 好的，欢迎尤主任。
7: 尤琼，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中心医支部书记， MUST 博士在读，硕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心血管病中心副主任兼第一临床医学院心血管内科学教研室主任，冠心病专科副主任主持工作，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冠心病心导管介入治疗技术广东医附院培训基地主任，全国冠脉介入诊疗技术培训基地导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免疫专业委员会第3届理事，广东省介入性心脏病学会冠脉影像与功能学分会第2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老年健康服务研究会心脑血管衰老防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基层医药学会心脏病诊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5: 好的，再次欢迎尤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首先呢，想请问一下尤教授，您结合平时的临床工作啊，能不能够跟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现在的心梗的发病人群正在发生着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比方说我们现在啊，看到有不少年轻人啊，

0: 也会遭遇心梗。那在这些年轻患者上，一般有哪些共性的诱发因素呢？
1: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当今也会慢慢会认识到，其实这种心肌梗死冠心病的病人越来越年轻化，
0: 是，
1: 而且他在不是我们以前说的是老龄化的一个疾病啊，是一个慢性疾病啊。然后的话，在年轻人，他其实他有个共性是，他的心肌梗死发生率现在多数到集合在30到50岁的这种青壮年，他呈现的一个共性的特点是一个工作压力大、熬夜、抽烟，还有暴饮暴食，而不是我们传统的个。一些老人常备的这种三高的这种危险因素。好的。
0: 那所以啊，听完真的是确实值得大家警惕啊。心梗呢，真的不再是老年人才会发生的疾病哈，像是年轻人有的这个熬夜啊、抽烟啊、压力大的这些日常的坏习惯，其实有可能啊，在悄悄的损伤着我们的血管。好了，同时提醒各位直播间的朋友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悦 TV、悦听还有抖音等平台同步直播，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进入到直播间，实时的收听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画面。当然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疑问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那我们请游教授啊来为大家一一解答。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板块的内容啊，就是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心肌梗死究竟是什么哈，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呢肯定都有听说过这个名词，但是呢对它发病的原理可能了解不多哈，那所以能不能请游教授用比较通俗的比喻来给我们讲明白到底什么是心肌梗死呢？
1: 好的，心肌梗死是目前是其实是非常致命的一个疾病啊，影响的人民的健康。然后就是大家可能身边的人也会见到，或者朋友啊、亲戚啊，这特别是发生在我们旁边的人哈。但是具体了解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所以我们就打个通俗的例子，就是我们把心脏比如这一个农田啊，一个农田，然后心肌就是这个庄稼或者禾苗，然后它这个冠状动脉是血管，其实就是一个水管，我们这个庄稼禾苗需要这个水管的供水，它才能生长，但是如果这个水管堵塞了，这个禾苗就会死亡，
0: 那这个比喻啊非常的形象。那其实我也有听说过一个比喻哈，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血管比喻成一个水管一样的，是吗？
1: 对，
0: 就是像我们的这个斑块，如果是长了斑块呢，就相当于把我们水管里面的这个管腔啊堵塞，或者是让它变窄。那所以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心脏供血的血管啊被这个血栓住啊，就会出现坏死，那这就是心梗。那我其实还有一个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哈，因为不少人做完这个检查，那医生说这个狭窄程度呢并不算很严重，但是啊却突发了急性的心梗。那不是血管狭窄越严重才会心梗吗？那为什么狭窄不算严重也会出现心梗呢？
1: 对对，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平时我们有些一些干警朋友其实也是经常做体检，他发现他冠脉其实斑块不严重，堵塞也不严重，但是不到一个月就会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到医院来。所以这里其实大家要明白两件事情，一个斑块它有稳定和不稳定的稳定的就算它狭窄堵塞血管达到80%-90%，它可能平时只是心绞痛，它血管还不至于一下子完全堵开，它有些斑块可能40%-50%，但是它我们说斑块比如一个水饺它的皮比较薄，它里面的我们叫做脂质核心也有比较多，那个皮如果破了，它是会激发一个血栓事件，我们自己机体就会认为血管已经暴露在破裂了，它就激发了这个凝血机制，是要堵住这个 斑块，但是同时是把我们整个血管

0: 会完全堵塞，会，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斑块和这个血栓是两码事
1: 哈。哦，所以其实我们在聊到心梗的时候，是不是不完全需要看它狭窄的轻重，更重要看它稳不稳定？
0: 对对对。
1: 嗯，那相比之下，相比这个狭窄多少啊，斑块稳不稳定才是关键。那有时候可能不稳定的斑块啊，即便它的大小不是很大，但是也可能会酿成大祸哈。所以我们在平时体检的过程当中呢，哎，在关注斑块大小的同时，也要关注斑块的稳定度，我们来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哈。好的，那还想请问一下尤教授哈，那哪些人其实是属于心梗的高危人群呢？
0: 传统意义上高危人群就是我们平时知道的，就是说他有这种动脉粥硬化的危险因素，包括三高，我们传统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现在延伸过来，所以其实还有高尿酸，还有炎症，对吧？还有炎症，这些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家族的病史
1: 啊，家族病史，
0: 家族是说父母亲啊，这好像父亲是低55岁就已经也有冠心病了，女性的话低65岁也发生冠心病，这个就有家族史，这个就属于我们心梗的高危的人群。
1: 哦，那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尤其是刚刚尤教授所提到的这个父亲如果是55岁以下或者是母亲在65岁以下就有得过冠心病的这个病史，那可能您就是属于心梗的高危人群。那还有一部分的中青年啊，我们知道他体检当中可能没有查出来有高血压、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三个高，但是也发生了心梗，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背后其实这个刚才我们一开始应该也提到了，现在就是心梗它是年轻化，它不局限于传统的三高的危险因素，它其实中青年很多现在的冠心病、心肌梗死的危险因素，它是和工作压力，熬夜熬夜或者睡眠质量不好，或者暴饮暴食，或者是我们叫做爆发性去运动啊，平时久坐不动，然后突然就是运动，剧烈运动就触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一个体内有个慢性的一个炎症的一个过程。
1: 那所以啊，即便是没有三高，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平时啊有抽烟，还有熬夜啊，另外再加上工作压力大等等的这些因素呢，同样也会伤害到我们的血管的哈。那另外刚刚尤教授也提到了一个，哎，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突然之间起来做高强度的运动可能也会诱发。那所以呢，更加提醒大家，我们在运动啊锻炼自己身体的时候呢，要讲究一个循序渐进哈，根据自己身体的耐受的情况来制定合理的训练计划，这样呢才是对我们自己身体健康负责任的一个表现。好的，那接下来来到我们的第二板块哈，说到这个心梗的预警信号。那刚刚呢我们是了解完了基本的一个发病原理哈，接下来呢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就是预警信号。那典型的心梗好像是会出现一些在胸口啊有巨石压顶一样的闷痛，那这种疼痛我们普通人需要怎么分辨呢？
0: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而且是就是老百姓自己鉴别仅是说因为有些老百姓的话，他以为这个胸痛是胃病或者是肌肉痛，这个就会耽误病情，所以这里我们要鉴别。其实鉴别里面的话，我们知道心脏它其实没有明显的痛觉神经，它其实是一个要反射到我们脊髓脊髓里面，所以它有个牵扯弧，有个半射痛有半射痛。它除了我们70-80%可能是典型的就以胸痛为主，但是有部分它是有左肩左臂疼痛，甚至是下颌或牙齿疼痛，有的是腹痛有些腹痛，大家痛的性质我们这里要鉴别的就是它是伴有这种压榨性，像石头压到胸口的这种
1: 压榨性的疼痛，
0: 压榨，还有这种震慢憋气感都比较足还有的话它持续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它
1: 持续多久呢？
0: 一般超过20分钟以上。
1: 20分钟以上。
0: 对对。还有一个它是以诱发因素是以劳累或者情绪激动 容易诱发。
1: 嗯，
0: 它和我们平时的疼痛的，就是说体位改变啊，有些如果是极限的肌肉啊、骨头疼痛，是以我们可能体位改动啊，然后按压之后疼痛，它这个是没有哈。
1: 嗯，
0: 这里疼痛就要这种鉴别。
1: 哦，就是我像其他的一些疼痛，可能在体外按压会有反应，但是这个按压它没有反应，是吧？
0: 对对。
1: 哦，那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辨别的一个信号。那其实我还很好奇哈，想问一下尤教授，那为什么这个我们说心梗发作啊，它会辐射到这么多的这些身体部位上呢？
0: 对。刚才我也说到了，它其实它这个心脏它是正气啊，内脏器的话，它其实没有自己的一个明确的一个疼痛的神经，它是经过传导到我们脊柱那边去啊，脊柱之后，然后形成一个半受弧，才会牵扯到其他地方去啊，对。
1: 嗯，那所以哈，其实真的是发作起来的时候呢，可能对于很多的普通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很难辨别哈，因为它真的是会辐射到胸口呀、肩膀呀、下颚，甚至是牙齿哈。因为我们一般人肯定不会把牙疼跟这个心脏问题联系在一起，但是呢，心梗发作的时候，牙疼也是一个信号。那所以呢，大家以后啊可要注意一下了。那我还留意到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心梗呀还会进行伪装，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那有些病人发作的时候呢，他不是胸痛啊，也不是牙痛，反而是出现了恶心、呕吐还有拉肚子的这种情况啊，就看起来呢特别像是吃坏了肠胃。那哪一类的人群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类似胃病的心梗表现呢？
0: 对对，这个其实它是和它心梗的位置有关。一般下臂心肌梗死，下臂心肌梗死的话就容易刺激到，因为我们知道心脏是其跨在我们的膈肌就跟着我们的胃肠这里如果是下臂的话，它会影响我们腹部，刚才我们说有可能是以腹痛或者是恶心呕吐拉肚子这种，它其实就是下臂心肌梗死坏死还有引起的迷早的一种反应。
1: 那所以其实胃痛也是有可能是心梗发生的一个信号之一哈。那可能是有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自己是不是吃错东西了，那马上要找一些胃药或者是止泻药来吃那甚至是可能会选择不吃东西，但是可能真的是没有意识到这根源是心肌缺血。那想请问一下尤教授，就是等到这个胃痛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这可能不是简单的这个胃肠道的问题呢？
0: 对，这个就要除了这种疼痛就是主要症状是疼痛之外，我们要兼顾要看看病人的伴随症状有哪些
1: 伴随有其他的
0: 还有他的药因，刚才我们说了他药因比较关键，他是劳累耗或者是活动后或者是行气激动后他出现这种症状就是药发第二的话他可能还合并的就交感神经性伴就可能会出现冷汗冷汗无端端出汗
1: 冷汗
0: 出现冷汗这种伴随症状你就要高度要怀疑。而且我们刚才说好像我们刚才说这个牙痛对吧，牙痛它是放射的但是你去牙科看他肯定不会关注到，但是你与牙科的这种肿胀你解释不了他疼痛，那你就要高度怀疑心脏的问题那腹消化道的症状，刚才我们说的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的这种病人，那你他也没有这种的这种感染或者是吃坏东西的这种原因那我们要而且他要伴随到出冷汗冒汗人家不是我们就要高度要怀疑有心梗的症可能要及时来去做心电图或者心肌坏死标志物来去排查。
1: 那所以其实还是要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哈，就是不要只盯着我胃痛的这一个症状来看，我们要综合的分析。其实我们可以往前推断哈，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吃了比如说不卫生的食物，或者是容易导致自己拉肚子的一些食物。如果发现自己 最近吃的东西都还挺卫生啊，也挺健康的呀，也没有什么会导致胃肠道刺激的一些食物。那同时呢，近期可能工作比较累哈，哎，那就要警惕，有可能真的不是胃肠道的问题哈。好的，非常感谢尤教授的解答。那还有一个现象哈，我也留意到，那当然刚刚尤教授也提到，就是有些人没有运动啊，那当然现在天气呢也并不闷热了，却莫名的浑身冒冷汗啊，这个汗冒的衣服都湿了，那这个也是不是算是一个心脏的预警？就是没有胸痛，单单出现这个信号，我们要警惕些什么？
0: 对对，其实这里是归类我们叫隐匿型心肌梗死，这类病人的话其实 是一个老人，他对痛觉感觉比较麻木，第二是糖尿病合并周围性神经病变的，他对痛觉不敏感，所以说他就没有表现为主诉是胸痛过来，他可能就是觉得心脏不舒服，要莫名其妙出冷汗，而且肌肉可能有酸痛有酸痛，那这种我们也要警惕哈，也要警惕，特别是刚才我们说的，他这种症状超过20多分钟，又不缓解，要是药因里面要是熬夜啊，或者劳累啊，或者情绪激动之后诱发的，出现这种虽然不是胸痛，但是它也属于我们发生心梗的这种信号提示给我们，
1: 没错。那如果说哈是无缘无故突然冒了一身的这个冷汗，哎，不要以为自己只是身体虚哈，那更要警惕是不是心脏出了一些问题呢？好了，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广告，还有半点的时间，那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会儿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请尤教授为我们继续解答。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蓝天救援内训组组长以及认证讲师黄志尧。新学期已经到来，学生在校安全需要学校的努力，需要家庭的配合，也需要学生个人安全意识的提升。为了帮助孩子掌握更多安全意识和技能，希望家长和教育者们能为孩子提供适当的安全指导和教育，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来强化这些知识，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想看专家门诊挂不到号，找广东新闻广播就对了。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邀请省内三甲医院名医普及健康知识，揭穿健康谣言，传授养生妙招。您还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20-3623-7422，与专家直接交流，跟随名医指引，实现健康梦想。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
6: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节目要聊到的话题跟心梗相关，那为此呢，节目是专门邀请到了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中心医治部书记、硕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以及心血管病中心副主任尤琼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尤教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7: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下面我们继续我们上面的一个主题，就是心梗不挑人，自挑不关心。
6: 哎，非常欢迎尤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也留意到呢，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来了很多尤教授的粉丝还有朋友哈，大家都来支持尤主任，那非常感谢。那也邀请到尤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是我们栏目的荣幸哈。那接下来呢，如果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想要咨询尤教授的一些问题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打出来，我们请尤教授现场为大家进行解答。好的，那刚的上半部分啊，是聊到说这个无缘无故啊出一身冷汗，也有可能是心梗发生的信号。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部分老年人发生心梗的时候呢，哎，完全没有胸痛啊，那也就是这个俗称的无痛性心梗。那这种心梗是不是风险会更高呢？我们作为家属要重点观察老人的哪一些的细节变化呀？
7: 对，这种没有，就是没有明显的这种预警的信号啊，就是疼痛，大家知道啊，痛了，我们要去医院找医生。但是老人家他不痛，他不讲，但突然就发生心梗，甚至会出现心血管事件，我们叫做突然就猝死或者晕倒为什么呢？其实这种我们上一节我们也会说到的，老人家他的这种疼痛的感知可能是降低了。第二的话，他有很多人是合并糖尿病糖尿病的话，它引起我们周围神经末梢的一个病变，它感知也会降低。它这种病人的话，我们要关注一个它的一个危险因素，我们说要做体检，要发现，提前发现啊，你不要等老人家开口说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了，那可能已经是实在顶不住了，或者已经发生事件了那到风险在哪里？我们刚才说，那一般老人家的话，其实就是这种三高三高，而且他可能早期都会有，也去过医院了。那我们看这种三高，我们 有没有达标来管理。这其实这里是属于一个慢性病的，也是我们国家推荐慢病的一个管理过程。你如果管理的好，可能会预防下面的心梗的重大的事件的发生啊。但是就是说他没有这种警惕啊，没有警惕，那他除了胸痛以外的一些症状我们要警惕。刚才也说到一个突然就出现冒冷汗或全身不舒服啊，可能是胃痛啊，觉得是胃痛，就是上腹痛啊，就是你排除了他不是吃错东西的这种哈啊，精神萎靡或者气短，或者突然头晕，这些也是一个啊信号，给我们要及时带老人家去啊检查。好。
6: 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老年人朋友啊，真的不知道自己身体的哪个部分出现了疼痛哈，那具体疼痛的感觉啊，可能也很难说清楚。那更多的是精神或者是体力上的一些啊异常。那身体出现这种异常的信号呢，我们家属啊，当然要细心的捕捉了。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家里有高龄的老人哈，出现了这类莫名其妙的状态的改变呢，千万不要凭借自己的经验来进行判断，一定要去医院来排查一下是不是心脏出现了问题。好的，进入到今天的第三板块啊，我相信这个板块呢应该也是很多朋友啊都关心哈，也想知道的一些知识点，那就是心梗发作我们要分清哪一些能做，哪一些绝对不能做哈。那比如说哈，万一我们身边啊突然出现这个有人啊是高度怀疑可能是出现了心梗，那慌乱之下呢，普通人可能会做出不少错误的一些操作啊，比如说擅自吃止痛药，还有人呢随便吃硝酸甘油。那这些做法会带来哪些风险呢，尤教授？
7: 好，就是怀疑心梗了，其实是禁止吃止痛药。
6: 不能吃。
7: 对，你吃了的话，它有部分胸痛可能是缓解，你觉得没事了，就耽误了病情，耽误了就医的病情啊。第二的话，硝酸甘油它有降压的一个效应，有部分心梗它是低血压，当你再吃这硝酸甘油，它是血压会更低，可能病人会出现晕倒哈，容易晕倒啊。所以说你进行这些处理之前，还是要请示到医生或者打120。
6: 那所以也就是说哈，硝酸甘油真的不是万能的救心药。那就像刚刚尤教授所提到的，其实有降压的功能哈。对于一些可能是低血压的朋友来说，那服用硝酸甘油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那严重时呢，可能甚至会诱发休克，危及生命。但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像刚刚尤教授提到的止痛片这些，也可能会掩盖心梗带来的一些症状啊，以为是舒服了。但是那暂时的舒服以后呢，可能反而还会耽误病情的这个发展啊，还会就是延误医生对你这病情做出一定的判断。那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在情急之下随意服用。那还想请教一下尤教授，我们说心梗的这个黄金的救治时间窗大概有多久呢？如果说拖延下去会造成哪些不可逆的后果呢？
7: 对，黄金救治时间窗的话，一般来说是我们说120分钟内要开通这个堵塞血管啊，开的最好是60分钟内，
6: 最好是60分钟，一个小时。
7: 对对，然后你个拖延了，我们知道就是叫做时间就是心机，心机是生命。那你拖延的时间越长，心医坏死的越多啊。一般来说，我们120分钟内开通的，他其实心肌坏死也达到70%了。如果超过6个小时以上的，其实心肌缺血损伤坏死达到80%-90%了。80%-90%了。所以说我们尽量就是在120分钟以内完成他的血管的再通啊，恢复他的血流啊，恢复心肌的血流的供血。然后它的危险，对啊，你拖延了的话，那心肌坏死越来越多。其实有三个这种危险，一个我们说心肌如果打比翼的话，其实就相当于人的一个发动机心脏，我们这个血管其实就是油管堵塞之后，那这个发动机就没力，我们叫做泵功能衰竭，病人就会出现 心衰啊，心衰。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心电的不稳定啊，心电的不稳定就出现啊，心脏骤停啊，心脏进入停啊。第三个就是心肌坏死了之后，它会变薄，很容易破裂，我们叫做器械性并发症。
6: 哎，我还有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这个心肌细胞它是属于不可再生的细胞，是吗，尤主任？
7: 是是。
6: 所以一旦坏死，就再也没有办法复原了。
7: 对。
6: 那所以每拖延一分钟啊，其实就是有大量的心肌细胞会发生永久性的死亡。所以我们说，在急性心梗发病之后的2个小时以内啊，是救治的黄金时间窗。我们越早把这个堵塞的血管开通啊，就可以挽救越来越多还没有被完全坏死的心肌啊。那接下来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哈，就是如果在现场怀疑是急性心梗，那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呢？我们在拨打120急救电话的时候，要在电话里面说清楚哪一些的关键信息，方便急救人员快速进行判断呢？
7: 对，这个是自救的最关键的一步，你挡不挡得了就是医生或者120车队到现场。那一个是高级怀疑我们胸痛了，出冷汗了，高级怀疑自己是心梗，或者你旁边的朋友是发生这样，就叫他要停止一切的一些活动，要半坐或者平躺休息下来啊，是为了减少这个心脏的耗氧，立即打电话给120。不要自己开车到医院，
6: 千万不要自己开车。
7: 对，就地休息，不要不要自己开车。不单是有人开车过程中会发生事件哈，然后最关键你要报备你的地址哈，你的地址，你的有标示的一些建筑物，然后他车队120车队才会到得了你的位置啊，到你位置。然后有时间的话，其实还可以讲讲自己的一些年龄、性别、现在症状。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具体说一下啊，如果有时间还能
6: 但是如果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可能已经说不出话或者是没有办法，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7: 说不出话那就看旁边有没有人旁边会有亲戚朋友来帮助完成这，
6: 尽可能呼叫身边的。
7: 对，因为有些比较重的可能就是及时就在现场就会出问题了。那说不出话的一个就是有可能已经休克或者心脏骤停了。那所以说现在全民普及就是心肺复苏，这种周围的人百姓都会你如果不会，他要说不出话就倒在那里，有可能就是没有机会到医院去救治
6: 尤主任这个说的非常的好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拨打120，那同时呢要跟医生说清楚患者现在的情况，那最重要的就是在等待救护车来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运用这个心肺复苏术来帮助患者进行一个紧急的处置。那刚刚尤主任也说了哈，就是如果发现身边人啊出现心梗这种情况呢，应该要立即停止患者的一切活动，让患者呢就地的来进行一个半卧或者是平躺的一个休息哈。那既然说到这个心肺复苏术啊，我相信应该所有的朋友都听说过啊心肺复苏，但是具体心肺复苏要怎么做呢？具体的细节要怎么做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马上提问，可能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啊。那所以我们还是想请尤教授来跟我们简单的快速的来说一下心肺复苏术它应该要怎么做呢？
7: 心肺复苏术的话，其实全民健康里面其实都是一个技能，可能我们国内没有，就是说没有完全，就是说有些老百姓没有推荐，其实就是一个要敞开患者的胸口但要听叫患者呼有没有硬然后要摸，但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可能不会摸只能用耳朵听
6: 听
7: 要要看他的有没有吹气听心脏有没有跳动如果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要立即进行这个心脏按压胸外心脏按压术
6: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啊，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公共场所啊，包括体育馆呀、啊，包括公交车上啊，都有配备这个 AED 的这个急救的设备。那发生这些突发的情况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运用 AED 来进行一个紧急的处置的。那我也知道这 AED 上面通常都是有这个指引的，是吗？就是我们就是普通的朋友哈，您拿着这个 AED 的时候，根据机器上面的指引或者是语音提示来操作，其实就是安全的，是吗？
7: 对，它自动识别，
6: 自动识别，
7: 对，你拿下来贴到胸前，它自动识别。
6: 所以如果说哈，在发生紧急情况下，真的忘记了心肺复苏术要怎么做的朋友呢，哎，也不用慌张哈，马上呢去哎身边的一些场所呀，能够找得到一些朋友哈，问一下他们附近有没有 AED 的这些设备，有的话呢赶紧拿过来。那有了 AED 就好办了，因为 AED 呢它是有指引的，那根据它的指引来一步一步做，那就是正确的了。好的，那还想请要尤主任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除了心肺复苏术哈，那在等待救护车来到的这段时间内，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哪些行为是典型的帮到忙千万不能做的呢？
7: 帮到忙的话，其实是要安抚患者的情绪，这个很关键。
6: 这个是要做的。
7: 对，因为病人疼痛，他会焦虑啊，焦虑紧张，紧张会加重病情的一个进展啊。要保持安静，然后要保持一个通风啊，要观察啊患者他的意识、呼吸的一个改变。千万不要就是啊，我们有些南方人哈，就喂点糖水哈，痛了喂点，千万不要喂食，
6: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再喂水了。
7: 对，也不要搀扶患者下楼去，要就就地哈，就地在通风的地方就地休息等120，不要进行患者的一个按摩哈，有些我们南方就是这啊哈，按摩啊刮痧这种操作其实对心梗是没有任何作用啊，没有任何作用，而且会增加啊，增加这一些身体的一个消耗啊，消耗，
6: 没错，
7: 也不要自行开车哈，因为你开车的过程中啊，患者其实啊在车上就是空间或者在路上可能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啊。
6: 是的，没错。那刚刚尤教授的提醒啊非常的及时啊，就是万一我们的身边人啊出现了疑似心梗发作的情况，但一定是不能够让病人再走路了哈，不要说哎我扶着你慢慢走啊，连走都不要走啊，直接躺着啊，打电话让120来就可以了。那另外呢，也不要给病人做按摩呀、掐人中呀，那这些操作呢对心梗啊没有任何的救治作用。那所以我们做的呢，哎，就是要开展心肺复苏啊，等救护车来就好了。那说到家里啊，如果有心梗高危人群，我们家里需要常备哪些应急的物品呢？
7: 对，这个其实可能大家每个家庭都会有啊，都会有哈、啊。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个消炎药，救心丸啊，
6: 救心丸。
7: 对，最关键的话就有个量血压的这种，现在也比较广了。对，血压计，因为我们知道，有些血压高的它含的消炎药它是有一定的作用啊，但是完全堵的它是没有作用，它所谓是血管痉挛的可能、但是它是血压低的你要不能给、所以说这个我们要有个参考，有个评估，所以有个血压计，所以必备的我们测血压的过程，血压计它也会评估，也有脉搏，相当于我们的心率、也要给个参考给我们、我们才给病人进行这种消炎药的急救药啊，或者救心丸的这种急救药。
6: 没错。那所以呢，哎，在家庭应急的情况下，其实真的不用迷信各种各样的急救神药哈，有一个血压计啊，反而是非常实用的基础工具。那当然呢，我们说啊，在吃这个硝酸甘油啊，也要分清楚使用的禁忌，真的不能够盲目的服用。那当然我们说比起出事以后呢才想着急救，我们在日常管理好血压、血脂、血糖，定期做好体检，才是守护心血管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好的，来到最后的第四个板块哈，再来聊一聊这个关于心梗绿道的概念。那心梗的绿色通道，也就是胸痛中心的绿色通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通道呢？整个救治流程跟普通的门诊看病有什么不一样呢？
7: 对，现在行动中心的话，其实全国都铺开哈，铺开。不单是行动中心，还有他的就是单元到机场或者到卫生院，他其实就是针对这种高危胸痛啊，高危胸痛包括我们说怀疑高度心肌梗死的或者不稳定心绞痛的这一类高危胸痛的病人的救治啊，救治。他的绿色通道其实大家可以这样想，你大家可能平时也去看个病啊，看病一般是先挂号，然后候诊，然后等医生开检查要交费，要排队，这个就我们叫做普通的这种流程。那绿色的话其实就是叫做胸痛优先，先抢救先治疗先检查之后再交费，他而且是医生高度怀疑是心梗，他医生在等病人来医院，而不是病人排队来等医生，
6: 抢救优先。
7: 对。
6: 那所以啊，作为普通的市民，真的是如果是遇到了这种紧急的情况，真的是可以去到这个绿色通道哈来进行一个就诊。那作为普通市民，如果说这个高度怀疑哈是身边有朋友出现这种。

0: 高丽的一个，对对对对、
1: 嗯。
0: 第二的话，你也可以打电话去问啊、哪家是有熊中中心单位的医院，我们就可能就送到那边去啊。
1: 哎，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提前哈、先在网上查询本地区认证的一些胸痛中心的医院名单，那在平时呢也做到一个心中有数，那所以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呢也就不慌张了。好的，那接下来呢说完这个就诊呢哈，也想借这个机会呢请尤教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所在的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胸痛中心以及冠心病专科的救治特色有哪些呢？
0: 好的好的、其实我们医院的话其实是国家标准版的胸痛中心单位，也是我们广东省的这种胸痛中心的示范基地、而且在整个就是说这种开办前天后的24小时这种绿色通道待命来对救治这种胸痛病人，包括一个咽弦的一个衔接，咽中的一个急救，然后咽后的一个随访，还有就是慢病最后的慢病一个管理，其实是一个一链条的，我们叫做患者的一个前周期前周期前程的一个管理前程管理。其实我们更重要的不是在急救最关键我们知道心梗它是可预防可治疗，但最关键我们要减少就是已经发生心梗的病人的后期再发生心梗这种事件，还要提高他心梗患者的后期的一个心脏康复回归社会这种责任。
1: 那说到了这个冠心病的防治防跟治都是同样重要的，那还想请尤教授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讲一讲，就是前期您会给这个患者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评估呀或者是诊疗的服务在前期
0: 就是患者没有发生心梗之前，其实我们叫做冠心病前期的一个刚才说的这种危险因素的一个评估现在其实也推荐这个放血管中心的建设放血管建设里面就包括我们刚才三高我们要筛查这种三高，不是三高了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高炎症或者高度冠心病家族史这一类或者高压力高压力的或者睡眠不好熬夜的这类病人我们就是基于这病人进行分类分层的进行一个管理，然后一发现它存在这种因素我们进行一个达标的管理，就好像最常见的我们说血脂是一个独立危险因素我们要按他的危险分层来进行他的达标管理达标管理还有血糖还有血压这些，如果这里达标管理危险因素管得好的话，他可能后期病情可能不会一下子进展到发生心梗事件。
1: 那说到这个后续慢病的随访管理中心又可以提供哪一些的服务呢？
0: 后期的慢病管理是吧？对，慢病管理的话其实我们分两类有一种是说它是我们叫做中危的，它可能还没发现心梗它可能已经存在冠心病了冠心病了，那这种的话它对要一般来说要两个月一两个月的话它要常规我们一个药物的一个治疗然后后期的话一个复查一般是两个月或者半年或者一年的一个对他这个相应的血管的筛查或者这个相应的指标的一个管理是否达标药物的调整。
1: 好的，非常感谢尤教授的解答。那我们也回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问，请问尤医生，复方丹参滴丸对冠心病有没有帮助呢？
0: 有帮助
1: 有的
0: 对，它是一个中成药是中成药刚我们说家里必备的一个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复方丹参滴丸，它其实是一个中成药，它是改善 一个微循环，血管的微循环，对冠心病的微循环，有些我们

0: 好像是冠心病的病人，他狭窄因为我们这个大血管已经做了支架，病人还是有胸闷，或者他又合并了糖尿病，出现这种微小血管的一些病变，那就加这种中成药，可以缓解这些症状。
1: 好的，感谢尤教授的解答。那我也相信呢，应该有很多朋友啊都想要咨询尤教授，有很多关于心脏问题的。那想请尤教授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您的坐诊时间，可以吗？
0: 对对，我的坐诊时间，因为我们广东一附院在湛江，其实有两个院期有两个院期，一个狭长院期的话，我是星期天下午的门诊
1: 啊、星期天下午。
0: 对，海东院期的话是星期二下午的门诊。
1: 那所以真的是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去到尤教授所在的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中心来找他挂号进行咨询。好的，那看时间呢，马上已经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啊，非常感谢今天尤教授的很详尽专业的解答啊，带我们通俗的拆解了心肌梗死的发病原理，当然了，也帮我们梳理了心梗的各种各样的预警信号。我们说心梗呢，其实从来都不是毫无预兆的突发灾难，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呢，学会识别信号，及时的求助啊，才能够在关键的时候挽救生命。好的，再次感谢尤琼主任专业又生动的科普分享，那同时呢，也感谢直播间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那读懂心脏预警，守护我们和家人的生命安全，活出健康，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记者今天从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同时还将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渠道，推行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集成服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规模持续增大，2025年全国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同比增长5.54%。9月19日10:20至10:43，广州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在部分社区、机关、学校等开展疏散掩蔽、消除空袭后果等内容的防空演练外，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照常进行。记者从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2026年暑运期间，7月1日至8月31日，该总站下辖各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超378万人次，同比增长17.5%，创历史新高。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根据当前雨水情预测，9月3日至5日，河源市北部县区部分中小河流水位涨幅可能达2米至4米，出现警戒水位附近洪水，防御需重点关注河流。河源市练江、中信河、大习河、连平河、东江干流、龙川段等。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通报预警，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极端天气风险或将持续至2027年。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当前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峰值将出现在今年11至12月前后。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4: 跟红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
1: 各位好，我是鲁阳。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现在来到傍晚的4:09。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超广角的直播间里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在我们这个主流的视频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1: 没错、
0: 有朋友说这个两位主持人下午好啊，还有他发现这个卢主持，什么叫卢主持？
1: 也可以卢主，
0: 卢主卢主持戴眼镜了，哎呀，
1: 风花小赌卢主腊肉，那这
0: 卢主持今天这个起范儿了啊，
1: 对，戴个眼镜，
0: 戴个眼镜，
1: 咱显得有学问点啊，
0: 像大学教授，你还别说，
1: 是吗？有点像老师那个样哈。
0: 这个
1: 老师当了是挺长时间了啊。其实这眼镜一直都在，之前做直播的时候用过，
0: 是吧？
1: 我把它忘了，
0: 很上镜啊，
1: 所以我就隔三差五就改形象啊
0: 啊，
1: 也给大家这个眼前一亮。
0: 我跟大家说，这是没度数的，是吧？
1: 没度数的，是那个
0: 你说气不气人？
1: 蓝光眼镜，
0: 你说气不气人？
1: 抗蓝光的，
0: 就是，我觉得就是
1: 没度数，咱硬戴；有度数的戴隐形。
0: 首先你没有近视
1: 啊，我没近视。
0: 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
1: 为啥呢？
0: 之前我还跟鲁阳交流了一下，我说怎么就能不近视呢？
1: 咱学习成绩不行吗？对吧？哎，咱不代表对于学习成绩孩子是一种那个啥啊，
0: 不是
1: 这个意思，我是开玩笑哈。
0: 哎，
1: 确实，
0: 你知道一个班上不近视的人是很少，
1: 很少，现在真的
0: 很少。然后关键不近视的人还硬要戴个眼镜，
1: 是为了形象啊，为了形象。
0: 然后像我这种近视的人，每天还在戴隐形眼镜。
1: 你们家戴眼镜的人多不多？
0: 都戴眼镜，
1: 这就是遗传，你有什么好疑问的呢？我们家没有一个戴眼镜。
0: 但是我爸是大学才开始戴眼镜的。
1: 你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戴眼镜。只有戴老花镜，没有戴近视镜的
0: 啊，
1: 没有，从上到下，而且是我爸我妈两边都没有戴眼镜的人，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近视呢和遗传的几率是有的，
0: 有，
1: 然后还有在后期的用眼卫生方面呢也是需要注意的啊。

0: 那大家如果想看看今天鲁阳的新形象啊，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哎，来打打卡啊，来点个赞啊，欢迎大家。嗯，有人说更加斯文了，嗯，
1: 行，
0: 之前就很斯文是吧，更加斯文，
1: 您这个评价也很丝滑，很
0: 嗯，说好好看，帅气，戴眼镜儿，
1: 哎，你看我一戴眼镜就炸出来很多新朋友，可能不是新朋友，就是以前没怎么发言。
0: 天天看，有可能。其实发言的可能仅占于咱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当中的极少一部分，有很多都是每天陪伴，默默陪伴着我们。对，然后一有什么特价五常大米啥的，就
1: 来了，
0: 把大家都炸出来了。
1: 买一单，咱就。
0: 哎，我今天去看了，去搜了一下，五常大米真没了，还真没了。就有一个平台还有，但是。
1: 已经是19块9了，然后另外一个平台的话就压根儿就搜不到了，还真的是。哎呦，那昨天买着的就是赚到了，就是恭喜大家。没错啊，就是您昨天真的就是薅到了羊毛，这个一点都不假。
0: 对，
1: 因为昨天有平台的补贴，有些朋友是6块9毛9，嗯，这个买到的2斤的五常大米，嗯，哎，这个简直你太赚了啊！现在是19块9两斤，
0: 对，
1: 10块钱一斤的五常大米。
0: 感觉从价格上挺真的，真的价格上就很真。然后那个今天的我们一号链接、二号链接啊，都是周华健大哥啊，这个举着饼干啊什么的啊，这个是华美的饼干。然后哎，预告一下啊，五点啊，四点半，还有五点，还有5点半啊，三个时段我们会分别发福袋。
1: 嗯，
0: 啊，福袋是什么呢？华美的。 芝士软蛋糕，小小的，非常的香啊！我看着就流口水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同事说，你们千万别把样品吃了。我说好的，但是样品就一个。哦，好嘞，
1: 不是，那不吃我怎么知道它好吃呢？
0: 因为它不卖呀。
1: 哪个？
0: 好不好吃？反正它不卖。
1: 哦，今天那个福袋，
0: 用来发福袋用的。
1: 福袋啊，福袋呢？
0: 对，就给大家展示用的。嗯，
1: 那行，好。
0: 对，然后有朋友说，特地进来看的。
1: 特地进来看鲁阳，你看了呗？明天你也戴个眼镜哦，明天没节目，
0: 下周你也换个形象。我本来就天天戴眼镜，
1: 不是，
0: 只是上节目之前把它脱了，化了个妆而已。
1: 你下周换个发型，大家就会都来看
0: 啊。说晨晨剪短发了，哎呀，齐肩的短发，哎呀，
1: 那就本来脸就圆，
0: 剪个短发就显得更圆。
1: 不是，那是你自己理解，你找到合适的发型师设计出来的发型不一定是。
0: 你这成本有点高，戴个假发可以啊。还有说这个今天鲁阳老师多了一副眼镜，被你发现了啊。
1: 然后还有这个说，哎，还真的是很帅呀！哎，感兴趣的赶紧来看呀！啊，
0: 就这俩小时，一会儿错过没了啊！广东的还是靓仔，这什么意思啊？
1: 是，我是有广东的血统啊！
0: 这都整到血统上，
1: 咱扯远了啊！
0: 来，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我们新闻话题啊。首先呢，跟大家来说说这个，1年级的体育老师化身孩子的厕所搭子，
1: 嗨。
0: 咋回事儿呢？这怎么回事儿？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说说啊。
1: 是的，
0: 另外还有多名学生转到新校区之后头晕流鼻血，教室有刺鼻的气味，当地通报啊，说已经把学生迁回校本部了。就这种学校刚装修，然后出现了这些纠纷的这种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太多了。
1: 而且很多学校就是挑寒暑假来装修嘛，对不对？
0: 对，所以
1: 装修完了之后，你没有做好善后的工作，或者装修材料没有选的特别的啊，去甄别。
0: 就会造成这样的事情，没错。最后让孩子们回来吸甲醛啊。然后呢，还会说到这个广东3岁的孩子，一个男孩啊，长期吃隔夜菜，确诊，孩子真不容易，亚硝酸盐中毒。你说这家长心真大呀？
1: 不是，你这说的这个话，就是有种什么感觉呢？长期吃隔夜菜，他终于是中毒了。
0: 他就是，因为隔夜菜，他中毒的概率真的很高的。他这个长期吃啊，我觉得这个孩子的这个耐受性还挺强的。
1: 对，而且家长还没发现，还是老师发现了之后，老师说你这真得看看，你这真不正常，因为孩子嘴巴都发紫了，然后那个手也是啊，就老师看着就很吓，就觉得这孩子真的好看着好吓人，那个脸色啊，那手指，然后家长在老师的督促之下才把孩子送到医院，结果直接就进了 PICU。
0: 对，ICU，对，就是给孩子的那个 ICU，
1: 就是重症监护室啊，所以这个。
0: 就非常的严重，另外呢，我们今天还会在这个后半小时说到立白的品牌故事啊，这个故事那就我都听了好多啊，因为我采访过立白的这个，就是说过，就专门
1: 讲过立白的故事啊，就采访过立白的这个
0: 党委书记。
1: 哦，这个高管，所以我知道一些这个细节的故事啊，但我们在五点半之后再跟大家说说。嗯啊，有朋友问，趁着红灯特意进来看看，我就说吧，给鲁阳一个特写啊，来45度角。
2: 来特写完了，钟汉良怎么样啊？今天的这个气质更像那个甄嬛演的那个叫什么？就戴了眼镜还像甄嬛良吗？演律师的那一部剧叫啥来着？
1: 哦，这何以笙箫默。
2: 何以笙箫默。
1: 哎呦天哪，大学看的第一部言情小说
2: 啊？你看小说没看剧是吧？
1: 对，我是先看的这个小说，然后后来才看的这个剧。
2: 哦，
1: 所以就是这个印象很深。
2: 你还差一套西装，
1: 行，
2: 把那个西装一换上，哎，那个味儿就 更正了。那个下周安排一下，安排一下，安排一下啊。有朋友说听着收音机赶紧进来看看卤主播的新形象，嗯，感觉怎么样？怎么都没评价呢？
1: 感谢大家进来品尝卤主啊。嗯，
2: 我也看了一眼觉得嗯，
1: 我也是听着收音机过来的，你看了我就说吧，我就今天故意的带个眼镜，我就想炸一炸，看看咱们有多少听节目听了很久了从来没有出来啊发言过的，好吧，今天都来了，来了的人
2: 不要走空，1号2号链接啊，这个今天的这个饼干特便宜，特好吃，感觉咱俩和商量好一样的，其实不是啊，不是这回事的啊。对，其实无所谓，今天主要是给大家那个发福利的啊，就是买不买都行。挺帅啊，他说，嗯，好，好评啊，给了个好评。
1: 行，
2: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去说说今天的这个开，就是开学第一天啊，这个备受好评的一位老师，体育老师当起了厕所搭子啊，看似是不务正业啊，为什么能收获一片点赞呢？在网友发布的视频里，孩子在卫生间里小声呼唤，守在门外的老师啊，是句句有回应。 简单的陪伴戳中了很多人容易忽略的新生难题呀，很多大人觉得啊，上厕所嘛一件小事儿，但是呢，对于刚进校园的小朋友来说啊，你还别说，这其实是个大事儿，挺不容易的。相关调查显示啊，超过90%的低年级孩子有在学校憋小便憋大便的习惯啊，这个有的孩子呢干脆就不在学校大便。 告别熟悉的幼儿园，节奏一下变快了，课间只有短短的10分钟，在陌生的卫生间里啊，又怕被同学笑话啊，就是又有那个羞耻心，再加上呢，凡事都要自己动手，多重压力堆在一块，孩子内心很不安，宁愿憋着回家，也不愿意在学校上厕所。好，所以说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告诉，就是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好的教育，它不仅仅是教 课本上的内容，更要读懂孩子藏起来的恐惧。这位老师呢，没有催孩子勇敢一点，而是用陪伴给足了孩子安全感。教育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碎瞬间里。嗯，这个故事啊，就这个新闻，我觉得刚看到的时候，其实会让人觉得哇， 怎么会有老师真的会细节到说陪孩子上厕所？你会觉得进入到小学，大家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要真正开始学习，把学习作为主业来去做这个就是学习方面的安排了。而对于这个孩子的这种，比如说上厕所这种小小的细节，很多人都把它忽视了，把它忽略了。但是事实上呢，它又真实是一个痛点。我跟你讲，其实啊， 针对于刚刚进入到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来说，他们其实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适应小学的生活。其实在刚刚入学的时候，学习反而是排在后面的，就先要适应一个小学，开始上学了，跟幼儿园不一样了，要适应各种的节奏，而且把幼儿园带来的那些习惯要逐渐逐渐的慢慢的脱离掉，摆脱掉。 其实我觉得这个学校的老师是真的讲到了叫以人为本，以孩子的适应为中心，然后去开展工作。所以这种呢，就是看到了孩子的需求。因为我跟你讲，这个我很感同身受，我儿子就是在幼儿园是不上厕所的，就是不上大便。然后有些时候很搞笑啊，回家路上就忍不住了。 就这个事情呢，就是让我其实是很有同感的。我们就是我家孩子今年上一年级，他刚上学的这几天，他跟我说有一个孩子把便便拉在了走廊里。
1: 是啊。
2: 然后我们家老大那个时候上一年级的时候出现过同样的事情，就是也是在走廊里有一个孩子就憋不住了，就拉在走廊里了，就是同样的事情。我相信，说不定啊，说不定
1: 每年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这个事情其实
2: 学校看到了，这个
1: 学校看到了、
2: 就真的是低头在看孩子、而不是扬着头去只是关注那些教学目标，什么学这个老师的成绩，学生的成绩，是真的低下头蹲下来看到了这些小朋友们的真实需求，就确实这种需要学习和点赞的。
1: 哎呀，终于有人

0: 看到我了啊，说我是来看美女的，顺便听一下新闻。就是今天我的抢了你的这个风头了，还有说啊，感觉除了帅气还是帅气啊，
1: 感谢啊，
0: 还有说陈妍希搭档钟汉良，
1: 配钟汉良挺好，
0: 可以，好，这个说这个又帅又好看啊，就说我们俩呢，合格优秀的
1: 主持人首先要形象过关是吧？我是不是咱们广播主持人以前还是在形象方面，因为在招聘的时候没有那么在乎，但是现在呢，全媒体直播的时候，那广播主持人呢，哎，你别说，就是当年招的领导的眼光是真的好，我们也不是现在招进来的，
0: 怎么突然就夸起领导来了？
1: 就
0: 表明是当年领导招的时候还是看重了些颜值的，啊，就给领导们点赞啊，给当年的领导点赞，有可能领导们都退休了啊，好吧，谢谢啊。这个还有朋友说，我儿子就是上一年级下学期，从镇上的小学转到村里的小学，然后他就是不敢去上厕所，憋着尿裤子，每天回家都是湿的，过一段时间才不会，你看，
1: 你看连小便都不敢去。
0: 对，小便都不敢去，这就是真的，这不是一个特殊现象，是针对于绝大多数孩子，他去到陌生的环境啊，而且突然之间就有什么上课下课一坐坐45分钟，我告诉你，虽然说这个大小便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但一旦在一个有规律的作息里边的时候，这些小孩是要学习适应的，对不对？你要学习在45分钟之前，就算是你没有这么强的这个欲望，你也要赶紧解决掉自己的这个
1: 这个大小便的事情，
0: 而且你说就是对孩子来讲，他可能对于这个时间的概念不是特别的明确，
1: 没错，刚上一年级没有那么清楚，
0: 也许在他看来，他不知道10分钟是多长，他会觉得哎呀可能来不及了，或者说这个10分钟下课的时候，
1: 光着玩，
0: 他会觉得说哎觉得说哎呀可能也不是说便意特别明显，那我就憋一下，结果憋着憋着憋不住了。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呢，不敢上课的时候跟老师提出来我要去上厕所。
0: 有些小孩是有点腼腆也好，内向也好，或者说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他会谨慎也好，
1: 你别说小孩，他就不说了啊。
0: 你到现在，你比如说开家长会的时候，你敢不敢举个手？老师，我想去上一下。那你现在是成年人，你会有羞耻心的嘛？你不好意思，成年人都不好意思开口，别说小孩了，
1: 那还开啥口了？成年人直接假装打电话，喂，那个什么，
0: 就出去了，
1: 你出去不就是了吗？成年人有成年人的办法，是不是？你成年人你还这么老实的那个。 老师，我有点憋不住了，我就去上厕所。你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吧？是吧？
0: 成年人，我觉得打电话让我出去，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就憋一下算了。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你都不好意思，那你咱就别谈孩子了。所以说，学校老师们真的要学起来。
0: 对，
1: 一年级的小孩，你看成年人约束他都不好意思说。我觉得就不光在课间有这个上厕所搭子，我觉得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也要经常上课的时候要询问一下，有没有同学想要去厕所憋不住的。就让孩子能有一个
0: 能放下这个戒备，放下这种紧张的这种心态，然后去解决自己的这个大小便问题。是，咱们这个鲁阳老师比福袋好用啊。因为说看鲁阳老师这个，你看大家都过来下单了，
1: 来了就来了，来了别走哈，咱多看一会儿，我一会儿还有别的形象啊，开玩笑，没有了，这个
0: 能不能这个做了节目还在这换装，就是也不是不行，有朋友下单了那个28号链接是啥啊，哦，牙膏，好易康的牙膏，是想这个像我们一样牙齿白白的是吧？
1: 可以的，因为我们都用了好易康的牙膏啊，这每个主持人都去试用了一下，确实不错啊。
0: 苏炳添点赞的这个好易康牙膏，我们那个下方小黄车全都是明星。
1: 今天你看买的就很多，这个曲奇的饼干一号，这个2号1号链接，然后包括那个就是榴莲冰皮，还有那个立白的洗洁精，都有人买今天。
0: 哦。
1: 所以今天我是看到大家一进来就开始啊，
0: 就开始买，主要归功于这个鲁阳换了一下形象啊。有朋友一
1: 进来发现哟，你们推荐的东西还挺好的哈，挺需要的。然后还有朋友说，鲁阳是什么心灵科普专家？感谢土鸡哥，又给了我一个新的这个绰号还是啥？哎呀，
0: 不少朋友给我们点赞的啊。 谢谢大家，
1: 谢谢啊，感谢大家。
0: 大家可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啊，这个来了的不要走，因为我们半点会发一个福袋啊，这个里面有华美的芝士蛋糕，而且是2盒，这个大家可以待会儿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抽中啊。
1: 好。

0: 春暖花开啊，这是这个那英唱的一首歌，我觉得配刚刚的那个话题特别的契合。
1: 哎，
0: 啊，这个咱们有听众开始问那个洗衣粉、洗衣液了啊，这个强哥真的这你现在来问特别像托，知道吧？但其实不是，
1: 感觉像我们安排好的哈。
0: 其实强哥是我们资深买家啊，还有朋友问啊，这个洗衣粉、洗衣液在下方立白。
1: 13号链接，
0: 那个99.9有13斤啊。
1: 他那个套餐其实给大家配的其实已经非常满的了啊，三口之家用起来是半年多的用量。
0: 对
1: 啊，就是就而且它有72小时抑菌，就是不用担心洗完了衣服阴天啊晾不干会这个发馊发臭啊，这个其实是它的洗衣液我是最看重是这一点。
0: 对啊，然后这个有朋友说你们怎么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帅气了，说明我们对形象管理特别上心，
1: 说明我们非常重视大家的这个观看感受。是不是？
0: 就是
1: 我们是很在乎咱们每一个、啊、
0: 就来了
1: 观看我们节目的，
0: 就哪怕是从来没听过节目的，
1: 对，
0: 就冲这个鲁阳这形象都得多留几分钟，对吧？好，
1: 你喜欢看，
0: 马上要进半点 啊，半点要发一个福袋，是那个华美给我们的芝士蛋糕啊，两盒小蛋糕，又香又甜啊！大家不要走开啊，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赶紧来抽一抽福袋。我们稍后回来跟大家来去说说其他的话题，稍后见。
2: 是我和天空的对白，即使幸福。
3: 北京时间16:30。
4: 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

0: 级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否和我一样，日子过得抽象，习惯了希望失望交替循环上场。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2: 我是鲁阳。
1: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在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很多朋友正在点福袋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好运抽中啊。这个刚刚我们在报时的这个时间段里呢，就是鲁阳老师详细的解释了一下有听众的一个
2: 小小的疑问吧，
1: 对，
2: 也算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扫盲科普
1: 啊，说为什么感觉你们这个普通话不是那么标准啊。作为一个已经拿下了国家一级甲等普通话的这个主持人来讲啊，这句话我会有点五味杂陈，但是呢，鲁阳说这很正常，
2: 你有一甲你反而应该底气十足，我想标准就标准，我想放松就可以放松，我可以游刃有余地控制我的普通话的标准程度，这才是咱们做主持人这个底气。
1: 重点是鲁阳老师呢说他要在5:30之后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标准的带有大家认为的播音腔的普通话啊。其实播音腔不是在业内啊，在圈内不是一个好词儿，就是它是属于叫拿腔拿调。
2: 其实对于是什么初学者来讲的一种矫枉过正的一种评价，还有说你这个人有播音腔，还有就是对于跨行业来讲，因为我也这个
1: 就有点端着，
2: 之前去配那个动画片电视剧的时候，然后人家对我的就是说你们这个主持人啊有一个通用的毛病，就是播音腔太重，你看这也是一个稍微带贬义的，
1: 就有的人不喜欢这种，
2: 不是有的人不喜欢，是我们就不对，就是给人配动画片配电视剧
1: 就不能这么配，
2: 他就不能有这种腔调，他要符合人物的特性，
1: 对，
2: 你带的腔调你不就是个主持人了吗，对不对，
1: 播音员
2: 他跟那个人物就没关系了，播音员主持人都一样嘛，所以这个就是就各种角度的一种评价啊，所以但是我相信咱们的听众问你们的播音腔是怎么练就的，他说的是一个褒义，就是说我们这个好声音，我们的普通话，我们讲话的这种好听的声线是怎么练就的，他应该好奇的是这一点，
1: 对
2: 啊。
1: 有朋友说又想起了阳光蘑菇屋的爱智老爷爷，
2: 哎，谢谢谢谢啊欢迎各位小朋友啊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
1: 哎，你模仿一下那个钟汉良的声音呗，让大家代入一下。
2: 我都没听过他
1: 你不知道他是啥，
2: 我不知道他什么
1: 声音，他带点那个港普
2: 那
1: 这个有点难，
2: 那模仿口音就有点难，
1: 这难了难了，
2: 模仿声线可能还会容易
1: 一点。有人说有朋友说鲁阳老师戴个眼镜瞬间年轻20岁，那你是，
2: 谢谢谢谢，
1: 你是说他平时有点年长了20岁吗？
2: 没有啊，我年轻20岁，我也才刚上大学嘛，这
1: 哎呀暴露年龄了说很帅气啊，
2: 谢谢。
1: 然后这个今天鲁阳老师把眼镜戴上了啊，起范儿，哎。

0: 哎，特别就跟平时的气质不一样。
1: 我就是为了让大家来直播间抽福袋的，吸引一下在广播端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
0: 记得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来点点关注，然后呢来抽个福袋，来看看鲁阳老师今天的这个与众不同的形象到底是啥样的啊。

0: 这位朋友不仅抽福袋发了个留言，然后前面还要加个靓女好，就是用心了啊，谢谢。嗯，还有朋友下单我们下方的这个商品，大家可以去逛一下啊。我发现我们的金酒月饼比官方店还便宜了几块钱。
1: 你说哪个？那个一斤装的那个吗？
0: 一斤装的便宜，两斤三斤的也便宜，就是而且比
1: 一些其他的这个金酒的渠道还要便宜几十块的。就是我们在线上的这个价格是有一点点优势的啊，
0: 优势有优势。
1: 但你不能拿去线下比哈。
0: 线下呢，
1: 线下因为不同超市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大小超市也不一样。
0: 但是我看到线上也有特别便宜的，以至于我都怀疑那个货源有没有问题。
1: 不是，你要仔细看看，你要仔细看看他写的金酒是哪出的，有些是打的是也叫金酒，但是它不是那个，不是吴川出的。
0: 我在抖音啊，在什么什么，对对对对，他是有山，是有个别山寨的，大家也是擦亮眼睛啊。对于那种特别便宜的，比如说两斤装的只卖125块钱的，那你就得留意了，这个可能就不对了啊，就不对了，好吧？所以大家还是在买的时候啊，要认准官方渠道，一个是官方旗舰店，第二个就是像在我们的直播间买到的，那一定，因为我们都是官方旗舰店的链接，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啊。金酒月饼，
1: 官方旗舰店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还比我们贵。想那咱们就不啊，没说不定可能是有吧，
0: 反正如果你看到的是125，一斤的就对了。嗯嗯，然后那个两斤的是205，三斤的是350，
1: 但我发现今天买榴莲冰皮的人多，
0: 是吧？
1: 昨天就没有这么多人买榴莲冰皮，
0: 就大家可能去横向对比了一下，发现我们这里优惠。 喜欢钟汉良的朋友们喜欢吃榴莲月饼
1: 啊？有这么回事吗？
0: 嗯，有可能
1: 是吧？就哇塞了哈，哇塞！
0: 猫山王冰皮榴莲月饼啊，这个里面是有真的猫山王肉的啊。猫山王的那个榴莲的话，比金枕要贵很多啊。一个榴莲，猫山王一个榴莲好像说是要300多。
1: 就是咱这个榴莲冰皮月饼呢，里面他说了是含有猫山王榴莲的，
0: 对，
1: 但是他写清楚了比例，
0: 对，
1: 不是说
0: 大于50%，
1: 不是说你这里边一整块都是啊，
0: 就是一个月饼里面是说是哎是多少克来着？
1: 对，5%啊，我记得不是50%，
0: 大于50%，他的意思是他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就是一个月饼里面
1: 榴莲肉占有这个月饼的，比如说这咱他这一个榴莲是60克嘛，对吧？
0: 嗯、
1: 那大于50%的话，就是榴莲肉不小于30克。
0: 对对对，
1: 是这么说的吗？
0: 哎，你数学很好。对，
1: 不是，
0: 是
1: 你看仔细，是5克还是50克？我记得好像不是50克，50克的话，你吃的时候就很明显的那个果肉感了。我吃的所有榴莲冰皮月饼，那个果肉感没有这么强。
0: 来，你继续说新闻，我来找一找我们那个详细的内容啊。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手卡啊，我得找一下。
1: 那个、你把那盒子拿过来，盒子上就很清楚。我去拿，嗯、我去拿。
0: 好好好，那我来跟大家讲吧。啊，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讲那个新闻啊。今天一个很大的事儿什么呢？就是山东菏泽巨野县南关小学部分6年级的学生家长啊，反映什么？就是说这个学生迁入到新的校区之后，教室和楼道内存在明显的刺激气味，多名学生出现了头晕、流鼻血的这样的症状。然后呢，这个家长李女士呢就跟记者说啊，新校区教室的环境很简陋，没有配备风扇或者是空调，窗户呢只能打开大概4个指头宽的缝隙啊，这个通风的效果非常差。50多个人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而且呢还有刺鼻的气味，孩子们都受不了，很多家长都很担心这个事情啊。他提供了一份门诊病历。然后就显示呢，有的家长因为孩子的教室上课之后出现了咳嗽、鼻塞、流鼻血，伴有发烧、头晕等状况去医院检查，然后这个校方出具的诊断证明显示为刺激性气体中毒。他说自己虽然没有进入到楼道里，但是呢，在楼道外也能够明显闻到气味，而且现在孩子已经请假在家了，他又担心缺课，又担心这个气味的伤害啊，就现在就非常的纠结。
1: 其实不用纠结，你就担心孩子身体健康就好了。
0: 嗯，
1: 缺课缺不缺课的问题，这个其实是能赶得上的。但是孩子的身体一旦是受到了这种有毒气体的影响，
0: 嗯，
1: 那很多时候它是不可逆的，甚至它有一些强致癌的风险。
0: 嗯、然后工作人员说什么呢？说我们是经过专业检测的，说这个新校区的甲醛是符合国家标准，而且远超国家标准的，有检测报告为证啊。
1: 好，
0: 那现在呢，就是学校已经放假了啊，因为家长们确实是就是意见很大啊，就很明显的有味道。然后我跟你说一下最新的这个调查组的情况通报啊，就是 说这个县里已经高度重视，成立了由教体卫健住建部门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现在呢已经把所有的学生先迁回到了校本部，
1: 嗯，
0: 就是先开始上课啊，然后新校区的事儿再说。
1: 嗯，其实刚才学校说了，他们做了甲醛的检测，甲醛并没有超标。
0: 嗯，
1: 这个话无论你放在什么里边来说，它都是要两看的。一个是叫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
0: 嗯，
1: 他检测的可能是那个门的甲醛释放量，
0: 嗯，
1: 但是他并没有检测在这个密闭空间里面这个甲醛总释放量。刚才不是说了吗，
0: 嗯，
1: 这个窗户只能开小缝，通风不良，所以孩子们在这个空间内就算是没有甲醛的话，它也是比较闷的一种环境，
0: 嗯，
1: 再加上它这个门刷了油漆之后，它可能甲醛它会慢慢的持续性的释放，那你闷了一晚上，第二天孩子们来上学没有做好通风工作的时候，这个甲醛超标是很正常的。
0: 嗯，
1: 但是它有可能在施工完了之后呢，它不一定能够检测出来。好，这是第一点啊，我们不能完全信学校所说的东西。第二个，这个谁说这个有毒气体就只有甲醛？油漆里边难道就只有甲醛是有害物质吗？
0: 嗯，
1: 大家是不是都忽略了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TVOC， 叫总挥发物质，它是包含了有其中好多东西，
0: 嗯，
1: 什么甲苯、二甲苯，
0: 哎，这么专业的吗？
1: 乙醛等等的啊，什么这个苯乙烯、三氯乙烯，还有这个乙酸乙烯等等等等，它是一个总挥发类物质的一个统称，叫 TVOC。
0: 嗯，
1: 而这些东西的这个致病、有害甚至致癌的程度，远比甲醛要高啊。甲醛只是其中的一种气体，而且甲醛主要来自于什么？主要来自于一个是油漆当中的这个它要添加那个胶水啊，或者有些刷墙的漆面里边它要添加那个胶，
0: 嗯，
1: 主要来自于是胶水里边，或者有些地方啊，这个贴了个墙纸，或者贴了个这种可移动的那种地砖或者说那个木头上面，它可能检测不到甲醛，但是你一旦撕开了那个不粘胶，那个胶里面的甲醛释放量是非常大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啊，在没有专业机构出具一个能够被证明的一个检测报告的时候，你单凭听学校说啊，我检测多了，就没有甲醛超标，不要听他的，不要管。
0: 嗯，
1: 但就是孩子的身体的躯体反应是最为直观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无论是甲醛还是 TVOC 这种总挥发性物质，一旦超过了一个超级高的一个倍数之后，
0: 嗯，
1: 人体就会出现咳嗽、皮肤红疹、流鼻血、呼吸困难，甚至哮喘的引发，头晕、头痛、发烧、呕吐等等，这些症状就是有这些有害物质超标所造成的。所以学校啊，我觉得这个引起了当地的这个无论是这个教育部门还是什么的这种高度重视也好，就是应该要好好查一查了。
0: 嗯
1: 啊，就算是他说学校说我用的都是环保材料，环保材料也分一级和二级、三级、四级等等的。
0: 而且现在是这样，就是他可能啊，就是这个是装修的这个师傅跟我说的。
1: 嗯，
0: 他说，你不要觉得说好像你买的柜子它是符合标准。地板符合标准，但是这些东西它加在一块儿，
1: 它就超了。
0: 通通的集中在你的家里的时候，
1: 哎，是的，
0: 包括你的沙发也要有粘合剂啊，这个窗帘，甚至连窗帘它有，
1: 窗帘上面的布料上面的染色剂里边也含有甲醛。
0: 哎，这个杂七杂八的所有东西你加在一块儿，
1: 它就超了，
0: 它就超了。
1: 而且
0: 然后还有什么呢？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家里装修过就知道，要空置几个月才能散味儿。
1: 没错，
0: 还有说温度高温度一高就释放出来了。
1: 而且
0: 还有说有毒气体必定超标几十倍以上，嗯，啊，这个咱还是要这个，
1: 要看这个第三方的检测部门啊，就是我们通过孩子的这个反应，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是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嗯，
1: 不可能不会有这么多的孩子会产生这种身体反应，
0: 对，
1: 但是这个里面也是对于学校在假期里边装修新的课室或者换了新的校址之后，
0: 嗯，
1: 让孩子们，因为他不能耽误了9月1号开学，
0: 嗯，
1: 所以学校他也没办法，但是你要进去做检测，并且你要做到一些这个净化的一些工作，
0: 嗯，
1: 而且如果你净化完了之后发现还是不行的话，那你就得延缓孩子们进入新课室的时间。
0: 对，
1: 你看你现在明明还是可以的吧，对不对？这孩子又回到了这个校本部去上课了，你明明还是可以的。所以这个里边就是对于学校的管理者，对于学校的这个校长 这个对他们的这种办学的这种智慧是很考究的。
0: 嗯，
1: 你不能说
0: 这种事儿不止一次，
1: 不止一次，
0: 不止一次，就经常你能发现，开学了，然后换了新校区，因为现在其实学校有的学校可能它比较旧，或者是确实这个希望能够提升校园环境啊，然后装修，这个是很常见的现象。而装修完之后有味道，这个也是很多家长反映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也是告诉这些学校的啊，包括我们的家长。对于装修的这种它的安全问题还是要重视，就不能说啊，这个好像说有一个什么报告就放心。那你看现在这个孩子是确实出现问题，而且我的切身经历啊，最近我家里有一个房间买了一个柜子，然后再加一个新的那个床，他说是实木的，然后说检测都是合格的啊。那后来我确实上网上去买了一个那个就是甲醛和你刚刚说的那个
1: TVOC
0: 啊 TVOC 的那个检测的试剂啊，但是那个试剂不知道准不准，反正那个网上说是准啊，我就放在那个房间里，大概就是那个房间是已经空置了一个月了啊，然后我就放进去之后呢，按照它的标准来测，确实没有问题，确实没有问题，但是我明显闻到一些让人觉得不是的味道。
1: 好，
0: 所以我觉得
1: 我来给你解释，
0: 还是就是住进去你是不太舒服的，就是这个味道它就是那个商家说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就是实木的味道，
1: 没错，
0: 说这个原木本身就有这个味道。
1: 好，我来给你解释哈，商家说的可能真的没有在撒谎。实木里边它分各种不同的木材，有一种木头你只要用了它，它一辈子都臭，就是松木
0: 啊，
1: 就是或者有些什么说是叫什么，
0: 有没有可能这个所谓的臭只是个人的一种喜好呢？
1: 不是，就是
0: 它就是人普遍都觉得臭，
1: 你就是能够闻出来。这个松木板它是永久挥发的，但它这种味道是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的，只是你闻着不舒服啊。如果你测了之后发现甲醛和这个 TVOC 没有说超标的话，你就可以放心，你可以再买个其他品牌再测一下。因为你要知道甲醛是无色无味的，你闻到味道的可能是来自于其他的挥发物质，甲醛是一点味儿都没有的，而且它是易溶于水的，而且它也是易挥发的，而且温度一高它的挥发量会加速。我也有一个同样的经历，就是最近我去到朋友家，他说他家里贴了那种就是那种简易的那种仿木地板的那种东西，很薄，说就随便贴，哎，我说哎挺好的，你这个他贴到他自己家阳台上了，他是其实是入户花园，那是个茶室，我在那儿关了，就等于是他关上门窗开空调，我在那儿坐了大概5分钟，我就有一种头晕呕吐的感觉了。但是
0: 你有没有刺眼睛的感觉？
1: 刺眼睛还没有，但是头晕
0: 我好像比较容易刺眼睛。
1: 每个人的反应的躯体反应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啊。我妈就是她对于甲醛她就会刺眼睛，眼眶会发红啊。我就是想要呕吐，有点头晕。然后呢，然后她说我没有表达出我对这个东西的这种反应哈，但她说哎你看这个它挺环保的，她说什么婴儿是个婴幼级的。他说这个我都拿起来闻了，一点味儿都没有，我就不说话了。我说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安上去的？他说背后有这个胶的。他说你撕开这个纸之后就直接贴上去，很方便的。好了，我就知道了，不要再辩解了。
0: 就是胶的问题。
1: 胶的问题，胶的甲醛量非常之大。所以他那个木板可能是真的没什么问题。它是个固体的啊，就等于是木头注了塑料在里边，它是稳定结构的啊，你估计放到火上烧它才会有毒物质挥发，但是那个胶水是一个非常容易忽略掉的一个污染来源。
0: 是啊，这个有朋友说甲醛遇到高湿
1: 这个环境它就会多释放，所以有一个除甲醛的一个方法，我告诉大家怎么做呢？如果你想让你的这个空间里边甲醛快速释放啊，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先拿这个加湿器把门窗全部密闭。

0: 装修完了房子之后除甲醛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物理方法。
1: 我听说还有什么呢，就是之前有一个专业做甲醛除味的那个公司的这个老板啊，他说呢，他说你就拿湿布多抹几次，我觉得也是跟你刚刚说的其实是类似的。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那还有一个是那个搞卫生的阿姨告诉我的，他说他有一个客户，那他说是怎么弄呢，他说那个拿那个咖啡渣、
0: 哦、
1: 拿咖啡渣是特别好的一个除味的、
0: 这个、
1: 我说那怎么去拿咖啡渣呢，他说你到那个咖啡店
0: 要，
1: 对，你去咖啡店要、你就跟他，对，他是你他们那个咖啡渣反正也是扔了，他说你找他要他就会给你
0: 那个咖啡渣，这个也已经被证实了也是没有用的，
1: 没有用是吧？
0: 对，它是干嘛呢？它是通过咖啡的这个香味儿去掩盖那些异味儿，那你闻不到这些异味而已。但是这些异味儿有可能就像你说的，就是实木家具它本来有的那个木头那个味道，你只是不喜欢而已。但是实木家具不代表它就没有甲醛，没有这些挥发物质。
1: 就是说，就是靠鼻子来去闻是不准的。
0: 对，没错。但是身体反应是准的。你一进去你就想
1: 喉咙难受，
0: 锁喉。就是锁喉，就是你喉咙发紧、
1: 啊、流眼泪
0: 鼻
1: 子难受，鼻
0: 子难受，打喷嚏，有些人有鼻炎的、他马上就会鼻塞了，然后有恶心呕吐头晕头痛的这些症状，你一进去你就有这个感觉，然后你再来到这个空旷的空间有通风的地方，你这个症状就会缓解，那就代表那个空间里边一定有问题、但你就不知道是甲醛还是总挥发物质哪个超了，你就相信自己的身体感受，但是每个人的躯体反应的灵敏程度是不一样的，你像我说的那个，就是我上周那个亲身经历，人家那个家里的那个业主啊，就我那朋友啊，两个人一点事儿没有，该吃吃该喝喝、在那个空调房里边
1: 啊，
0: 我就不行了，我再待下去我就要
1: 住了。有的人敏感，有的人没那么敏感，
0: 没错啊、这个、
1: 就我们家楼下那个邻居装修完之后，他的厨房的抽油烟机抽出来的味道我都觉得好大的这个装修味儿、然后他们天天在里边就住在里边，我都在想他们怎么能这么耐受呢，
0: 哎，有些人
1: 就是抽出来的
0: 味道
1: 我都觉得哇好大一股装修的味道，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他们
0: 一
1: 点事没有，
0: 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东西你还是要看检测啊、要去买那种靠谱的试剂，是真能查出来，是能测出来的，一定要去买正规的啊，别贪便宜买那些很便宜的那种检测试剂就不准啊，
1: 现在也有一些这个专门的检测公司，
0: 检测公司上门那个就成本高了，
1: 对、但是
0: 它是含有检测和除醛两个服务在内的，
1: 是是是、
0: 那个成本就高了，
1: 原来我就做过，因为就是家里全部装修完之后你自己去弄呢还是不放心、因为他们的仪器还不太一样，就做过这个东西，反正有必要，就如果说您觉得这个家里确实这个味道有点大，然后呢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寻求一些专业人士的这个帮助的啊，
2: 浪费时间，人生里看似偶然。
1: 有朋友说叫卖白菜的拿白菜去吸收
0: 那白菜
1: 可以吸收的吗，
0: 那白菜是倒了什么霉了，它白菜吸收不了这个东西
1: 可怜的白菜，
0: 什么摆绿植放绿萝等等这东西
1: 啊，
0: 微乎其微，你不要相信这东西、包括那些什么除甲醛的，还有
1: 木炭
0: 什么活性炭，就是这个是已经大家共识的，新装修的房子买上几十斤活性炭到处撒、管用，但是呢它只是把它吸
1: 进来，作用有限
0: ，你得去更换，就等于是你吸了一个星期了吧？你要把这些活性炭统一拿到室外去暴晒，让它把吸收这些甲醛再都释放出来，你再拿去再继续吸。你说一冷有意扔完了之后就不管了，然后就入住了，没有用
1: 啊，
0: 不管用啊。

0: 哎呀，这个猫山王月饼啊，我把那个介绍找来了。
1: 哎，我刚才看了。
0: 你看了是吧？
1: 猫那个榴莲肉大约50%。
0: 对啊，30克的纯猫山王榴莲肉，每一个月饼里面有30克的纯猫山王月。
1: 朋友们，
0: 榴莲肉啊，
1: 就是我给你算哈，它一共是360克，榴莲肉大于50%的话，那就代表着里边榴莲肉180克以上。
0: 对对对，六个饼
1: 是180克。你去超市，你单纯买猫山王榴莲的榴莲肉180克，你去看看多少钱。
0: 他这里就是商家给我们发的啊，一颗榴莲猫山王鲜果去核之后的净肉量大概就是180克，然后一颗猫山王榴莲你要

0: 去买的话大概就是300块钱左右。
1: 对呀，所以你看这个放到月饼里边就可以卖你86，多划算。这个猫山王榴莲是只能是从这个，就是他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的。
0: 啊，进口的，
1: 直接在原产地啊，原产地，然后这个有渠道优势。他还有人家商家说，每个饼还要摊4块2的冷链费。就是80多块钱到底赚多少啊？
0: 6个月饼啊，说这个运费都不少，全部顺丰包邮。
1: 冷链发货的嘛，到了家如果化了，它这个是必须要保存在零下18度的温度下。
0: 对，
1: 就是雪糕。 就是雪糕，就是如果到家化了是可以吃，但是你也可以投诉。
0: 嗯，
1: 我就跟大家说，如果到家你发现已经都化透了，
0: 不，它外面有一层那个，
1: 它包的特别严实，一层又一层的，我知道，那可能会化。你只要摸着化透了，
0: 嗯，
1: 你不要吃了，就投诉，然后让他赔钱。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因为它化了之后，你不知道是化的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0: 啊，好吧，你没法告诉，就是咱们消费者是物流的问题，
1: 是不能够判断到它到底是第一次化还是第二次化。
0: 对对对，马上一会儿咱们那个融媒里边讲啊。啊，对对对，那个广播要进一段报时广告啊，我们这个大家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好吧？这个搜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在抖音视频号搜到我们，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
1: 对，
0: 我们在 5点钟的时候会再发一个福袋啊，大家可以到直播间来找到我们。稍后呢，我们5点钟之后再进入到新闻话题啊，我们稍后见。
2: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3: 我听电台说，吴友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2: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3: 签约只减1万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
4: 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3330，02062323333，锁定优惠了。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正点报时由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易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易友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8: 汽配用品哪里有？当然选易友，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易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834916606，02834916606。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快报。
9: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 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等。新学年，广州市教育局正式发布《广州市中小学生岭南特色膳食营养指导手册》， 食谱资源覆盖春、夏、长、夏、秋、冬五十养生节律，配套完整24节气汤粥羹方，还特别搭配岭南特色汤谱，覆盖校园食欲、家庭烹饪、岭南饮食文化传承三大场景。9月5日至6日，2026年广州市全国科普月主会场活动暨第9届广州科普嘉年华将在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举行。由此，为期一个月的广州市全国科普月启幕，全市超200家高校、院所、科普场馆及科技企业将为广大市民带来全月不断线、全域全覆盖、全网齐刷屏的科普体验。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4日通报，香港警方于8月24日至9月2日展开反诈专项行动，共涉及203宗诈骗及科技罪案，包括电话诈骗、网上购物诈骗、网上投资诈骗等。行动中拘捕269人，涉案总金额约3.2亿元港元。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4日宣布，中国队选手王楚钦、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因伤退出 WTT 澳门冠军赛，澳大利亚选手林文正、英格兰选手汤姆·贾维斯分别递补参赛。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3: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4: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3: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4: 对，
3: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4: 对，
3: 所以呢我们
4: 双飞啊，
3: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4: 晕船说再见。
3: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4: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3: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4: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3: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4: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3: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6: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1: 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现在来到傍晚的5:10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今天呢这个我打算过一段时间就要说一说啊，这个鲁阳老师今天形象更新了啊，戴了眼镜儿，
1: 哎，
0: 这个宣传宣传啊，说鲁阳老师戴眼镜这个事儿呢，比发福袋还管用啊，就一说就咔咔就上人呢，
1: 就好多人来，
0: 就好多人来看啊，来看看这个。
2: 路过路过不要错过啊，你来看啦，主持人戴眼镜啦，
0: 多大事儿，
1: 这多大点事儿啊，
0: 多大点事儿啊，
1: 你看这说的，这咱这没事啊，那个您开车就开车哈，不要把车停在路边，特意打开直播间来看哈，刚才好多人
0: 干这个事情。千万别来
1: 不是，你这不安全，你特意把车停边上看，别这样干啊，别这样干。
0: 虽然有很多人说啊，戴上眼镜更像钟汉良了，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进来啊，是吧？还是以自己手头上的工作为准啊。我们现在这个福袋在左上角挂着啊，大家如果是进来的话呢，就过来点一点福袋，看能不能抽中华美的小蛋糕，好吧？这个华美的曲奇。就是商超都有，大型商超都有卖的那个曲奇啊，平时呢是
1: 大家都知道了啊，
0: 对，平时是3.9一包，3.9一盒的，今天19.9有八盒黄油曲奇，进口的安佳黄油啊，大家
1: 才2.2一盒，
0: 对对对对对，家喜欢的朋友可以过来看一看一号链接，还有二号链接呢是那个华美的华夫饼，这个华夫饼呢平时是19.9一袋的，现在是19.9两大袋儿啊，每一个华夫品单独包装，
1: 这个
0: 而且还有周华健
1: 啊，还有周华健，
0: 还有周华健代言
1: 啊，
0: 就是品质有保证。
1: 还有周华健、
0: 这个华美是全国前十的烘焙企业啊，大家可以过来看看。
1: 这个曲奇啊，打开盒里边也是每一片独立包装的，
0: 不，它是两片
1: 独立包装啊，就是它不是说你开盒就是全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是吃起来方便的。
0: 对，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赶紧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另外一条新闻啊，还是和孩子有关。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也不单指孩子，就是这个隔夜剩菜到底有多毒啊，这个毒倒了这个孩子呀。最近佛山的一个3岁小朋友嘴唇手脚发青发紫，看着呼吸还挺平稳的啊，一开始呢家长以为只是气色不好，也没有重视。幸好幼儿园的老师细心发现了异常，觉得这不大

0: 这个孩子的父母也不注意啊，这个然后再三劝说家长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哎呀，这检查一下子把大家都吓出一身冷汗啊，孩子确诊亚硝酸盐中毒，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典型的重度缺氧的表现，随时可能突发呼吸心脏骤停，被紧急送入了 PICU
1: 救治。哎呀，你看啊，这个亚硝酸盐，真是耽误，不能再耽误了。隔夜菜里边，特别是这种绿叶菜啊，放的时间过长了，它就是会滋生大量的这个亚硝酸盐。嗯啊，而且你别说孩子了，成年人的这个摄入量啊，它其实 都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的啊，就是成年人可能少量摄入没有太明显的反应，但是你小孩不一样，小孩代谢弱，耐受性低，所以他很容易就出现中毒的一些信号。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得记住啊，这个亚硝酸盐中毒它不是说你吃坏肚子了啊，这个菜比如说细菌超标，不是那回事啊，它是这个孩子吃完了剩菜之后呢，他没有什么发烧呕吐，就是嘴唇指甲莫名的发紫。
0: 那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中毒表现了，所以一旦出现，你看嘴唇指甲发紫了，赶紧去医院啊！还要再者就是，你为啥要给这个孩子吃隔夜的这剩菜？而且他是长期吃隔夜，我估计是前一天晚上就是做了之后呢，第二天当早餐吃，我估计是这样，舍不得丢，因为一个是这个亚硝酸盐呢，就是绿叶菜，它放时间长了就会这个样子。第二，
1: 你如果是家人吃剩下的这个，无论是肉还是菜，你通过你的这个筷子接触到了人的这个唾液之后，我们的口腔里面还是有大量的细菌的啊，它有害有益的。但就是这个细菌就会被带到菜里面去，它也会导致这个剩菜的这个菌群总数会严重的超标。你就是不算是亚硝酸盐这个中毒的话，也有可能是由于某种有害的致病菌大量摄入而带来的这种食物中毒表现。就这都不是什么好事儿啊，记着，就是而且有些人干嘛呢，就是说把菜炒完了之后直接先装出来，然后放冰箱里，也不建议，特别是绿叶菜，不建议大家，就不建议大家这么干啊，不建议大家这么干。对，就是你短时间，比如说中午你炒出来的菜，你想晚把它盛出来，想晚上吃，可能行。 而且还得放冰箱里保存，但是各种隔夜的放冰箱的尽量都不要再吃了。就别嫌心疼，你可以在炒菜的时候做的量更精准一点。你知道全国这个食物中毒最多的省份是哪个省吧？
0: 是哪个省？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这么了解啊？
0: 因为种过毒。
1: 不是，是全国植物中毒省份，就是最多的省份是山东省。
0: 哦，
1: 大家都可能以为是云南省。
0: 都可能以为什么云南省啊、贵州省啊这些地方，可能是因为它有些什么野生菌啊什么之类的，是吧？其实不是，就是山东人有个习惯，就是吃完了吃剩下的菜，隔夜第二天热一热再吃啊。有些菜可能我小时候像我爷爷奶奶有时候啊，他这个菜，早上中午吃了，晚上再吃，晚上没吃完之后放冰箱里，第二天早上起来热一热继续吃。哎呦，我跟你讲，就是都是出自于这些舍不得扔、舍不得倒的这些剩菜剩饭，其余是山东人的食物中毒的这个案例是最多的。但是这个事儿出现在佛山，我就觉得这个
1: 不是出现在全国哪儿都有。我刚才说的是山东最多，
0: 你知道为什么广东我觉得这个事儿的概率会低一些呢？因为广东的气温相对高。
1: 它很容易坏啊，你没有发现广东人吃东西是很讲究一个新鲜的嘛？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囤菜？就是比如说去菜市场买菜，你像北方的话，经常你买个什么白菜啥的，哇，那都是一车一车的拉。那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因为你这广东你存着这些东西它不好存，你放两天它就蔫了，然后或者就臭了，对吧？那个肉也不能放太久，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你冬天
0: 呢，
1: 它北方是不用放冰箱，放到窗户外面就冻得很瓷实了。
0: 然后现在就是，所以你说这事儿发生在佛山，我觉得也是。
1: 哎呀，估计是有冰箱之后呢，大家觉得应该都没事儿啊。但是就是孩子都脸色都那样了，我看了那个照片啊，那个嘴都紫的跟紫薯一样。所以这种事情绝对不是说啊，就是怎么能发生在佛山？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其实全国哪哪都会发生。只是这个是作为一个新闻让大家看到了，而且当作是一个 这个不良的案例来提醒咱们大家，不要这么去做啊，不要这么去吃啊，特别是孩子一定要吃新鲜的，当日现做的现买的，无论是菜还是肉都要这样子啊。你包括那个肉买来，你当天没有吃完，还有一部分，比如说那个切的生肉，然后放到冰箱里冻起来， 然后这一个星期再把它化冻出来，再切了，再做这个炒完了菜继续给孩子吃。其实这个里面它都还有一定的风险的啊，就是咱吃多少就买多少，尽量不要在家里囤太多的蔬菜和生肉。好吧，就这个是真的是要提醒大家。是啊。
0: 有朋友问我们那个小米在哪里啊，在36号链接。36号链接，还有朋友说带眼镜的鲁阳老师好凶啊。
1: 好，哎，好凶，哪里说的我没看到呢。好凶啊，是吧？那到底带不带？带，还是要带是吧？这个有点像这个咱们装着这，也不得装，就是起范儿，就说这话呢就他更大了啊。哦，是吧？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感觉好像说没有商量的余地，可信度高一点啊。这个你看有人说呢，这个这里看人不分地儿啊，他说我老家天天囤剩菜，我家老人能放三四天。
0: 还有听众说隔夜菜我经常吃啊，
1: 正常。
0: 这个其实是在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当中，这是家家户户都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只是我不太提倡大家这么干，而且无论是医生还是营养专家都不提倡大家这么干啊。但是这件事情呢，是在生活里边是太常见的一件事了。咱们这个就说中国人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本领哈，就是之前是说什么芒果过敏啊，咱硬生生给它吃成了不过敏，就是我们中国人这个耐受性
2: 吃脱敏了。
0: 但是你也有点严重吧，你别给孩子去吃这玩意儿，真的啊，孩子就是一定要吃新鲜，切记。对对对，还有说主要是要煮熟煮透再吃，但是这个毒素有时候不是说你煮熟煮透的，对，
1: 压硝酸盐是你重新加热之后它是不会被分解的，
0: 消不掉的。你说这个煮熟煮透呢，就是适合于就是比如说你担心它会细菌超标，你再把它热透了之后再吃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对，这个还有朋友说是概率问题，概率，那不就是侥幸吗？也是概率，侥幸心理嘛。
1: 咱这个身体耐受度也是概率问题，谁会真的去亲测一下？
0: 我之前还看到有个人说他从小就是吃完米饭，他吃米饭是吃一个啥东西，他说吃完之后就感觉特别的犯困，然后后来网友就说你这是过敏了，其实是被放倒了。
1: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犯困是一种过敏反应，
0: 然后最近还有一个网友发在网上说他在高原，徒步走着走着，然后觉得特别困，然后睡了一觉起来，哎，感觉好像还精神了一点。有人说，这不就是高原反应吗？说你差点人没了，你知道不？就说在这个高原上，其实他是缺氧了，他是高原反应了，就是缺氧，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能不能醒过来，纯粹看运气。
1: 就是所以这个其实是在一个生死边缘，他自己没感觉到，他还以为说啊，这个其实无，就是自己睡了一觉而已。是的啊，你看我小西总结就很好，都是勤俭确实是个美德，但谨慎别用在剩菜剩饭上。是的啊，就是勤俭你干啥呢？您用在做饭之前，您清晰的，哎，起码你先琢磨计算一下今天多少口人吃饭，大概备多少的菜量，你提前琢磨琢磨。我觉得什么呢？
0: 就是咱们中国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宁愿剩下不能不让大家不够吃，这是一个刻在很多老一辈骨子里边的一个很深刻的一种基因。我觉得这个也要有地域的区别，就比如说有的地方打包好像就显得是很就不大好，但是在广东没有这个问题，广东人都是要打包的，吃不完都打包。
1: 在全国推广提倡打包啊，但是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
0: 就是打包就打包，也没有说啊面子不面子的。但是有的地方以前啊，我们说以前有的地方他就是觉得说啊必须得剩下，不剩下就好像说我这个请客没到位。招待不周，
1: 对啊，这个一般是在，但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在宴请里边是会讲究这个东西，但是自己家人做饭，我觉得哎吃不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感觉。表明什么呢？
0: 人吃七分饱最健康。
1: 哎呀，这不是，我是说对于做饭者的一种尊重。就今天这饭做的真好吃。
0: 你看，这就是做过饭的人，他就能理解，对吧？一看鲁阳就平时做饭的。 就不光我做饭，你对家里人做饭，我也是很在意，就是你剩下了，你就觉得我今天是不是你无论是胃口好与不好，你做饭的这个人他会琢磨的。嗯，因为这也是看人嘛，这也得看人，有些做饭的人人家不在乎你爱吃不吃，对不对？但有些人就在乎你今天吃的多吃的少，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可口。嗯啊，是会这样子的。所以就是不要担心吃个七分饱，一个是身体就健康一点啊，不要把自己每天吃撑，第二个就是其实稍微有那么点，哎呦，
2: 我还想再多吃一块，可惜了，今天没有，不够了，没有了，这样是最好的，咱们以后可以再做。嗯啊，也是对于做饭者的这种辛劳付出的一种尊重。对，哎，这个既然说到做饭啊，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盐焗鸡，我们下面那个小黄车的盐焗鸡，大厨调制的，哎，大厨调制的，再加上这个鸡又靠谱是吧，温室这个大企业 的养大的鸡啊，吃谷物长大的鸡，这个在家里不大可能会剩下啊，就是你在家做饭，你就把这个鸡手撕了，或者把它切吧切吧啊，这个
0: 行，你这
2: 快手菜好吧，
0: 衔接的很丝滑，
2: 那是，
0: 我觉得咱们听众好，
2: 29号链接啊，这个两只鸡只要59.9。
0: 带头的那种啊，两只鸡，带头的，带头两只翅膀，两条腿的，两头都有哈。哎，然后还有一整只完整的鸡，好吧？两只啊，两整只完整的鸡，五十九块九。你看咱们这朋友真是考搞笑，他说我对床过敏，一躺下就能睡着。
2: 太有才了，你可以啊。还有说我吃隔夜的榨菜，我家小孩叫我别吃了，他怕我中毒。榨菜应该还好吧？不，隔夜
0: 榨菜接触了空气里边有细菌之后，它也会产生很多的。
2: 榨菜不是有防腐剂吗？
0: 你开了，你打开了包装，而且不行，接触了自己的口腔了，就是筷子，筷子接触到了，这个榨菜就很容易变质。第二个就是细菌滋生，或者 它还会在这个上面滋生，由细菌分解所产生的亚硝酸盐。嗯，这个榨菜包括辣椒酱，切记你倒吃多少往外挤多少，嗯，不要直接全倒出来，或者用筷子直接伸到这个辣椒酱瓶子里去吃，嗯，它一定会变质的。
2: 还有说打包回去不就变成隔夜菜了吗？
0: 可不，
2: 那你别打包青菜啊，青菜。
0: 打包肉类，对，肉类、虾也不要，就是
2: 高蛋白的很容易变质。
0: 海鲜也不要，
2: 海鲜别打包。肉类呢，这种重油重盐重酱的，你打包回去，第二天把它煮透了，煮开了吃，其实问题是不大的。嗯啊，煮开了吃，其实问题是不大的。嗯，问题不大。
0: 对，
2: 而且你可以中午打包，下午吃嘛。
0: 啊，
2: 对不对？你这谁出来吃请客？还有朋友说啊，还有朋友说， 我对手机过敏啊，对电子产品过敏，经常喜欢折腾各种电子产品。
0: 你过敏你折腾它干啥？你这叫脱敏了，你这是啊？你要过敏的话，你
2: 这不叫过敏，这叫上瘾。
0: 你一折腾你就想睡觉，那叫过敏。
2: 你这个叫上瘾，不叫过敏啊。这个我们这个用词要准确，好吧？这不是一回事儿啊。<笑>

0: 哎，大家对我这学历也很感兴趣啊。说鲁阳老师啥学历，怎么感觉啥都懂呢？啊，怎么连学历都问起来了？不是，他可能就是觉得我怎么啥都能说两句呢。做新闻的人他就是一个杂家，他你啥感兴趣，你他就是等于是我们对于任何事物都会感兴趣。那感兴趣呢，我有个习惯，就得我
1: 知其一就得知其二，知其所以然，所以我就愿意琢磨琢磨，研究研究，看一看，多学学。所以时间久了呢，这个新闻的敏感也就会带来的什么呢，就是这知识呢就杂了啊，这啥都有啊，这儿懂点那也懂点，就杂家。
0: 当然这个知识也是要不断更新的。
1: 对，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教新闻播音的这个老师，因为他也是央广的那个 这个属于播音指导啊，就他也跟我们讲，他说你做一个新闻人，无论是播音员还是记者，你要做一个杂家，你要什么都得懂，这样你在播音和采访的时候，你才不会说超出了你的很多的认知的边界，或者播音的时候你播不明白，讲不清楚，所以我就记住了这句话。
0: 对，有朋友说这个我对新闻超广角过敏，
1: 一听到陈晨和鲁阳的声音就会打开视频看直播。就是不看就想睡觉是吧？必须得看，不看得就睡着啊。
0: 赶紧来啊，这个你看昨天来了的朋友买了大米的朋友就赚到了。
1: 今天没有五常大米了。
0: 对，有朋友说今天怎么没有五常大米呢？因为人家商家下架了。
1: 昨天薅的太厉害了，
0: 昨天是不是我们买太多了？ 真不少，昨天买了。因为商家也没有提醒我们，其实商家并没有提醒我们说有这个优惠，还是我们听众发现的。我看听众有下单的。
1: 他说，哎，我他说我6.9买了一包。
0: 啊，
1: 我一看啊，我也是6.9。
0: 所以说昨天就大家都进来疯狂的买。然后今天再一搜发现没了。好，这个咱们要进一段半点报时啊，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天，大家可以进入到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
2: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吴优美家5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1万。哈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3: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26233203303026233033，锁定优惠。
4: 北京时间17: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学期正式开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广大在校学生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技能，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活动，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防范技能。不要把学校公共设施当成游乐设施，不玩危险性游戏，在食堂、礼堂等人多场所不拥挤，讲究秩序，避免踩踏。上下学遵守交通规则，警惕汽车盲区，
6: 不在盲区玩耍逗留，警惕溺水触电，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孩子平安。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 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 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税务微剧场大湾区创业记第四季。
2: 哎，老板，老板，欢迎欢迎，来喝茶喝茶。
3: 堂食、外卖、礼盒，系统里要选税率。
4: 老板，要不我全设成一样，看着整齐，开票也快。
5: 菜单可以套餐，税率也来个全家桶。
6: 你这个全家桶，怕是会把账算歪了。税率不是按我们省市来分，而是按我们实际卖什么来分。
4: 那今天刚好三个订单，一起过一遍。
6: 真好啊！茶餐厅是做餐饮的，但是我们的糕点礼盒呢，也是衍生的货物。哎，分开算，分开算。
4: 老板，我们在您这儿团建，一会儿啊，给我们开个发票，这些餐饮服务啊。
5: 好好 ，OK。他们做店里吃吃堂食，肯定是餐饮服务。
4: 这单我明白，堂食吃的是服务，不是打包回家。
6: 对，人坐在店里面嘛，咱们店提供的是饮食、场所、服务，这就叫餐饮服务。
2: 合贵茶餐厅，科技园下午茶20块。
5: 老板，
2: 外卖打包不在店里吃，还算餐饮服务吗？
4: 打包走了会不会变成卖货？
6: 现做熟食，茶饮打包配送，本质还是我们提供的餐饮服务，不是把预包装商品从货架上卖出去。
7: 何老板，下午茶发票啊，还是开餐饮服务啊？别太省食品一批了，我们财务要对项目的。
2: 原来不是看客人做不做店里，是这一单到底是不是餐饮服务啊？
6: 哎，说到点子上啦。
8: 何叔啊，我们公司准备派员工福利，要订100盒广式辣味礼盒，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2: 都是食品，也算餐饮服务吧。
4: 等等，这不是现场吃，也不是现做外卖，是包装好的预制食品。
6: 堂食和外卖熟食的是餐饮服务，糕点辣味这类的就叫预制礼盒，是销售货物。业务变了嘛，税率肯定要不同啊。
2: 那这单不能用6%吗？
6: 一般纳税人呢，销售这类货物呢，是用13%的税率。你开错了，客户入账，抵扣可能受影响。那我们又要重新更改，那不是更麻烦吗？
8: 何叔，你这礼盒做的讲究，发票开的也讲究嘛。
6: 广州人送你讲一头，做账嘛也得搞清楚。
4: 我总结一下，不是看名字好不好听，也不是看是不是从茶餐厅卖出去，而是看业务实质。堂食和外卖熟食按餐饮服务，销售预制礼盒按销售货物。
5: 那以后新品上线，我先问一句，这是端上桌的服务还是装进盒的货物？
6: 茶餐厅可以有堂食，有外卖，有节日礼盒，但税率不能一锅熟啊。分清业务，税率有别，这账才稳妥。
9: 老板，
6: 还
9: 在吃老饭？
6: 哎，来了，饭要趁热，税率要看准。想把生意做好，合规要记牢，路子走得顺，守法是根本。
1: 税务微剧场大湾区创业记第四季，感谢您的收听。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我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啊，还有不到半个小时。那么之前啊，我们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听众说啊，说想就是问这个播音腔是如何练成的
1: 啊？
0: 那鲁阳说要展示一下他的这个播音作品啊。我们接下来呢，借着这个就是播音叫啥？播音能力，
1: 就是让大家听一下区别，
0: 讲故事的能力啊。这个到底说新闻跟这个
1: 说和播两种
0: 和播这个故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借着这个广阔的故事跟大家啊，就是这鲁阳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现在就讲故事吗？先讲是吧？
0: 你想先说点别的是吧？
1: 那就先讲吧。啊，好了，那我不该问了。
0: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只剩十分钟了。
1: 啊，这么短吗？哦，真的、哦。
0: 对，因为后面有其他的，因为后面还有其他的这个，我们广播有其他的内容，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星期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是特别短的。啊，就是如果你现在不讲了，待会儿可能就来不及了
1: 啊，因为我
0: 就没有那么从容
1: 了。就是大家从这个咱们这个视频端收听的话，如果您通过蓝牙再连接到车上的话，
0: 有个重要的事儿啊，还有50秒福袋要开了，朋友们赶紧进入视频直播间，点左上角的福袋，我们有那个那小蛋糕。
1: 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你看两位主持人声音好好听，特地从收音机转过来看直播的。
0: 哎呀，
1: 收音机转过来看，可能您听的那个音质会更好，但是前提是不要用手机的外放，你要连上车载蓝牙的话会效果好很多啊。
0: 怎么着，你现在准备表演之前、
1: 要
0: 设备先跟大家先、
1: 还5点多了，主持人不吃饭吗？吃饭呀，但是现在吃吗？现在
0: 还吃不了啊。
1: 不是，咱不能说做的节目呢，等会儿我出去吃口饭啊，吃口饭回来再做。不会的啊、
0: 对，
1: 就像相声演员，你们比观众知道的少，怎么跟人说乐呢？谢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认可哈、我觉得无论怎么说，只要大家爱听，听的不反感，喜欢，那就是我们这个最梦寐以求的事情。
0: 对
1: 啊，
0: 哎，那这个立白的故事，要不你从头到尾。
1: 是吗？
0: 我就不打断你了，你觉得呢？
1: 不，咱这样子，因为为了让大家感受说和就是配音播的这种感觉，就是这个电视片的这种配音感和我们通过这个说新闻的这种说感，不一样的。那我来播，然后你来说，这样子，好吧？这样我
0: 反差一下，
1: 咱就别一人一
0: 段了，大家也别觉得说连不上了啊，就是故意展示的。
1: 就这样子，
0: 你一段我一段，
1: 你一半我一半。
0: 哦，你一半我一半，好的。
1: 哎，对对对，这样子就区分比较明显。你先，因为他开头的这个写的是很口语的
0: 啊。那你从哪儿开始呢？
1: 到这个广东销量第一这个地方，看到了没？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0: 来来来。

0: 说起立白啊，很多的家庭都用过它的洗衣粉、洗洁精。这家扎根在广州成长起来的民族日化企业，起点是十分的朴素啊。上世纪九十年代，广东日化市场几乎是被国际大牌给占据。1994年，普宁人陈凯旋带着几个人到广州创业。最开始的时候啊，他们只租下了3间小小的办公室，白天办公，晚上呢就在地板上打地铺睡觉，靠着贴牌代工洗衣粉起步，立志要做中国人自己好用的洗涤产品。创业初期资金非常的有限，没有自己的工厂，团队呢就沉下心跑市场，避开竞争激烈的大城市商超，从广东县城乡镇市场打开缺口，搭建起经销商网络，把一袋又一袋的洗衣粉送到了千家万户。仅仅是3年的时间，立白洗衣粉就拿下了广东销量的第一位。
1: 站稳脚跟之后，立白没有满足贸易销售。1998年，在广州番禺建立起第一座自有生产基地，从贴牌代工走向自主研发生产。当时市面上很多洗衣粉手洗容易发烫伤手，立白潜心攻关，推出不烫手洗衣粉，解决普通家庭手洗衣物的痛点，迅速收获消费者认可。进入2000年代，立白从洗衣粉拓展到洗洁精、洗衣液等全品类，走出广东布局全国。2008年，立白成为北京奥运会洗涤用品供应商，民族品牌站上国家级舞台。后来大手笔冠名我是歌手，一句立白歌手我是洗衣液，让品牌家喻户晓。30多年扎根广州，总部坐落于白鹅潭边的立白中心。这家广东本土企业坚持深耕日化主业，不盲目追逐房地产资本风口，一边收购整合本土日化品牌，一边搭建实验室搞绿色洗护研发，率先推出不含荧光增白剂的洗衣液，推行行业绿色升级。啊，最后我们就换个，
0: 哎，你怎么哎？
1: 最后换一个啊，最后换一个感觉
0: 啊，你来换一个感觉
1: 啊，对，
0: 来，
1: 就一般就是电视片就是升华了，
0: 嗯
1: 啊，好，那音乐是不是没了？
0: 来了，从头开始了，
1: 从头开始啊，
0: 嗯嗯，
1: 从3间办公室的小团队，成长为洗涤剂销量的全国第一、世界第4的日化龙头，全国布局8大生产基地，立白的故事。是广东民营企业夹缝突围、坚守实业的一个缩影。从服务广东家庭起步，把国货洗护产品送到全国10000百姓家里。
0: 怎么样？是不是？一下上了一节播音主持课啊，这个到底说
1: 您听我这个播音腔好不好听，
0: 有什么区别，
1: 喜不喜欢，是吧？
0: 有朋友说感觉电视解说
1: 啊，有点这感觉哈，嗯，就是给立白那个跟我们的这个财务联系一下哈跟我们的这个
0: 哎呀，这个要真拍成片子啊，就这个旁白是吧，要真配上大片儿，就是这个叫我们叫什么叫宣传片儿，
1: 宣传片嘛，
0: 那都是几十万起步，
1: 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停了一下呢？前面属于讲故事的语气，
0: 嗯，
1: 后面从3间办公室的小团队，后面就是纯配音升华了，就到结尾了，
0: 嗯，
1: 它整个的语气就都不一样了，
0: 嗯
1: 啊，所以是包括就算电视片配音的话，它也讲究不同的节奏，
0: 对
1: 啊，和符合不同的这个文体和结构的啊，
0: 那这个就大片说完了啊，我来说点立白的小故事啊，
1: 嗯，
0: 因为之前采访过立白的那个副总裁、党委书记徐晓东，哎，啊，那么这个徐总呢跟我说啊，说他们最早的时候就是立白最早的时候做过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改善工人们的环境。就那个时候啊，洗衣粉做起来的时候，就是烟尘满天。然后是立白最早就把他们的厂做成了那种无尘的车间。
1: 哦，厉害！
0: 让这个工人们能够让他们的健康有保障。
1: 哦，确实是。
0: 干净到什么程度呢？他的鞋一点灰都没有。 就是做洗衣粉。
1: 无尘车间，这个做起来不容易啊。
0: 所以听到那儿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这是一家有责任感的企业啊，值得大家去支持。
1: 就是
0: 怎么支持呢？
1: 怎么支持呢？
0: 小黄车，小黄车支持。
1: 哎，这都这么俗吗？
0: 我们马上要下播了。
1: 哎呀，
0: 你再不说，没有机会，没有机会讲了。
1: 大家这个这样子啊，这个咱们这过度的不是很丝滑。
0: 过度的不是有点生硬，有点生硬。
1: 哎，这整的我都不知道咋接了，就这样吧，就这个
0: 。对，这个其实一直都有啊，一直都有在我们那个
1: 小黄车里边，
0: 小黄车里一直都有，
1: 一直都有
0: 啊。但是呢，今天返场一下这个洗洁精，好吧，19.9元两公斤的洗洁精，要感谢立白给到我们这么便宜的价格啊。另外呢，还有这个立白的洗衣液的套装。啊，这个13公斤的洗衣液是99.9元，好吧，这个也是立白给到我们的特别的机制，感谢立白，我们广东本土的企业啊，支持我们广东的媒体。有朋友说被鲁阳老师装到了，太牛了，
1: 哎，不好意思、啊，
0: 装到了吗？这是本色出演。
1: 哎，其实也没装吧，平时工作其中内容之一。
0: 有人说立白歌手，我是洗衣液，这句是认真的吗？这个你不知道呢，那就是你错过了那个梗。
1: 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小口误。
0: 对，当时在那个就是直播的总决赛的那个就是那个我是歌手的总决赛上，主持人的一句口误，但是这个口误没
1: 胡海泉是吧？当年
0: 对对，胡海泉的一句口误，然后那个立白反而把他营销的。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啊，就是他们特意做了一个，
1: 就是把一个口误呢，人家并没有说回避它，反而做成一个梗，让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你看，就是很好的一个抓住了品牌宣传的这么一个热点。
0: 是的，这个还有朋友说感觉在看央视的纪录片啊。
1: 哎，过奖了，您过奖了。
0: 好听，好听
1: 啊！听了几年了，第一次见到主持人，真的吗？真这样子啊？
0: 那以后多来吧。
1: 好，这个知道了这个我们的视频入口了之后，其实您今后可以广播和视频一起啊，就是哪个能方便你就通过哪个来，喜欢看我们您就多过来看看，好吧？
0: 是的，好，也有朋友关注了我们，谢谢大家。如果大家还想要和我们继续聊聊天呢，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啊，我们在融媒的直播间里继续陪大家聊聊天，因为我们广播的节目要进这个其他的内容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继续和我们来互动，或者是想要过来买啊，刚刚也有朋友买了盐焗鸡啊，这个我们下方小黄车有很多的好物，我们在稍后的这一段时间里跟大家继续来去聊聊天，欢迎大家移步这个融媒的直播间找到我们。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里，也祝各位周末愉快，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党建引领促发展，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省直机关工委近期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机关党的建设再上新台阶。本期党建微讲堂推出省直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第四篇，今天我们一起聚焦省直机关学习贯彻情况，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交流借鉴。我们先来看省委编办，他们重点抓了三件事：一是学思想，筑忠诚，用好五学联动机制，通过事务会会议第一议题。

0: 强作风，举办警示教育会，即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会，督促严格执行工作纪律八不准。下一步，他们将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和巡视整改，全力落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重点任务，为广东走在前列提供坚实体制机制保障。省委金融办机关党委迅速兴起学习热潮，他们强调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有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扎实做好重点领域金融监管，全力支持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省委台办把学习贯彻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先后三次在事务会上专题学习。一是认真组织学习领会，通过事务会、主要领导讲党课、三会一课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领会核心要义、科学内涵。二是以习近平党建思想统揽机关党建工作，持续推进四强党支部创建，探索党建家模式。三是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粤台融合发展，立足广东对台工作大省资源禀赋，深化粤台经贸、文化、青年等各领域交流。四是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做好总结评估和建章立制。省法院努力学出四个效果，一是对标看齐，紧跟追随的政治效果，严格执行第一议题、政治要件闭环落实等制度，牢牢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二是司法为民如我在诉的服务效果，深化实施审判质效高水平提升工程，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三是勇挑重任、积极作为的发展效果，打造知识产权保护高地、涉外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和法治化营商环境示范地。四是知责担责、从严从实的落实效果，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最后是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他们提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必然要求，也是强化理论武装、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抓手。下一步将重点抓好三件事，一是强化理论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深化武学联动；二是压实责任链条，制定工作清单，层层压实责任；三是推动学用结合，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统计调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现代化改革的实际成效。五个单位领域不同，职责各异，但都在用实际行动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在深处、干在实处，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
1: 问翻阿超哥啦，
2: 系
1: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万蚊啊！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2: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 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2: 首先呢，无忧美佳就

0: 可以避免晒呢啲矛盾啦，因为无忧美家所有嘅工人团队都系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嘅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唔系话外边啲游击队啊。今日做完呢一单之后咧，听日就唔知去咗边度啦。手工艺唔过关，根本你都唔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唔一样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先可以咧帮我哋业主进行翻装修嘅。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0: 其次呢，今次活动呢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呢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了。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0: 系，
1: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0: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金秋再出发，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恩诚联动秋季招聘即将启动，深圳将奔赴北京、湖北、安徽地区11所高校，向每一位心怀梦想的青年发出最诚挚的邀约。9月16日，深圳将在武汉大学承办全省启动式及首场招聘，随后各区将分头行动，11场专场招聘精准对接全国重点高校的优势学科。北京、湖北地区将于9月中下旬集中开展，安徽地区将于10月中下旬登场。截至目前，11所高校专场已报名单位超700家次，提供岗位超6万个次，覆盖世界500强、央企、独角兽、上市公司，释放出强大吸引力。9月5日至6日，2026年广州市全国科普月主会场活动暨第9届广州科普嘉年华将在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举行。由此为期一个月的广州市全国科普月启幕，全市超200家高校、院所、科普场馆及科技企业将为广大市民带来全月不断线、全域全覆盖、全网齐刷屏的科普体验。9月19日10点20分至10点43分，广州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在部分社区、机关、学校等开展疏散掩蔽、消除空袭后果等内容的防空演练外，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照常进行。佛山市环西江至北江区镇村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滨水空间保护利用发展规划正式实施，这是佛山首个聚焦环两江滨水空间保护利用的专项规划。规划提出， 布局白泥滨水文旅区、西江特色游轮游艇区、金沙水上运动区、东平水轴滨水综合发展区、甘竹溪文体旅游集聚区、顺德南部滨水综合发展区六大功能区。为期四个月的惠州市人才房票政策于8月31日正式收官。惠州市住建局统计的数据显示，政策定向发放总额1亿元安居补贴，最终累计吸引超6500名人才申领，完成网签新建商品房2630套，合计拉动全市住房消费28.73亿元。记者今天从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同时还将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渠道，推行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集成服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规模持续增大。2025年，全国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同比增长5.54%。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等。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将于9月12日至13日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举办。据了解 ，NBA 巨星斯蒂芬·库里将空降现场。本次活动将集结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伍与香港队、澳门队。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10: 十在广东，安全同行，十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11: 鸡蛋是沙门氏菌良好的培养基，一旦被污染，在适宜温度下，细菌会大量繁殖，食用后可能导致上吐下泻，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溏心蛋、流心蒸蛋等烹饪方式不足以彻底杀灭沙门氏菌。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蛋类充分加热，蛋黄凝固，中心不再流动才放心。生熟砧板分开使用，饭前便后认真洗手，剩菜别久放，低温也不能确保消灭病菌。出现恶心、呕吐、腹痛、发热等症状要尽早就医。流心虽诱人，熟透才最稳。
10: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国庆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国庆假期专场已经上线咯。
2: 这也算是国庆返场了哈，因为咱们去年的北京团真的是太多孩子喜欢了。
1: 是的，特别是像环球影城啊，然后像去故宫、去天坛等等，孩子们都说又好玩然后又长知识。
2: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我们自己研发这个金话筒研学系列呢，都会去一个公益组织。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杭州的湾湾。哇，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红红当时什么感觉，亮亮真的是热泪盈眶的。
1: 因为
2: 我们当时跟湾湾的这些特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他们唱歌给我们听，我们还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威风锣鼓。
1: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容易，
2: 但是他们很快乐。
1: 对，他们生活在那个湾湾里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保护他们，爱护他们。
2: 对对对，所以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当我们跟这里的老师一起学习去做奶茶，孩子们很喜欢，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奶茶的哈。
1: 对，
2: 我们首先做了一杯特别好喝的奶茶给自己喝之外，我们还在40度的高温里送去那些致敬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啊、
1: 环卫工人，
2: 对，还有保安哥哥啊。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们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送出去的。
1: 是的，然后有个阿姨就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害羞，就是当他送出去的时候、
2: 他要想一下，那好吧，这杯我来送。
1: 对，我送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
2: 对，
1: 就说一下你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小朋友抢着想送了。
2: 对，我就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像是个打铁铺，就是那种修五金店的那么一个、其实那个地儿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个街边里面还黑漆麻糊的、然后有一个工人老师傅，可能得60多岁吧，在里面一直在工作，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送了一杯奶茶给他，他好开心，就那种乐到嘴都到耳根的那种的哈。
1: 没错，
2: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加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更懂爱，更有爱，
1: 更加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让从小呢就接受这种爱的熏陶和教育。
2: 所以这次咱们北京的国庆专场、除了在最美的秋天里到北京，那么我们还会有一次在最美的秋天的公园里，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跟我们荣爱荣乐这些新伙伴，心脏的那个新伙伴、新青年、我们一起去徒步，一起去秋天去捡拾一些落叶花朵，做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画。
1: 还挺考验这个创造能力的哈，我很期待这个孩子们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会有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有这个北京大学颐和园。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上一次行程是没有的，我们
2: 比如说颐和园，
1: 对对对，
2: 比如说国博，
1: 是的，等于迭代更新了。那包括像大厂我们也换了，我们会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你看每年春晚啊，就最近几年春晚上这机器人出现率太高了，
2: 而且越来越牛。
1: 对，就进化的越来越厉害。
2: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去训练机器人的哈。如果你见到机器人要跟他怎么互动，未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孩子大概率是要跟机器人
1: 打交道了，
2: 一起生活的了。比如说工人呐、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保姆啊，甚至可能是养老啊，可能都跟机器人相关了。所以这次让孩子们去看一下罗伯特先生。
1: 对的、也许是罗伯特 dog 之类的。
2: 对，有可能是四肢的，有可能是两个这站着的哈。
1: 没错，
2: 不管怎么着，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最贵的时候，因为它是它最好的季节
1: 啊。是的，秋天啊，
2: 而且已经秋高气爽了哈。咱们要穿2件衣服到3件了，因为12度到23度左右，那个时候咱大湾区还得开空调。
1: 是的，体感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
2: 好啊，
1: 10月1号到10月6号，那我们

0: 这次呢也依然是乘坐这个高铁，
1: 对，当然你想坐飞机去也可以，
0: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包这个大交通的话，您可以自己买票，那价格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那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起坐高铁出行的话呢，就是7到14岁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是8999元。
1: 对，
0: 现在你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哈。
1: 哎呀，想想都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啊，你走哪还得擦汗呢。但10月份在北京，因为亮亮从小长在北京，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皇城根儿，你能感觉到那个天很高很蓝，
0: 是的，
1: 朵朵的白云就在你头顶上晃，但它离你很远，
0: 是，
1: 然后那个该有的水果都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尾巴的水蜜桃，尾巴的玫瑰香葡萄，柿子也快来了，所以哎呀，总之啊，想想就美呀。
0: 对啊，我们去环球影城再也不用被暴晒了，也再也不怕排队了哈。
1: 对，
0: 我们这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我就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些游戏太好玩了，就总是感觉魂还在上边，人已经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句话呢？
1: 对，
0: 好逗啊。
1: 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去了环球，哎，亮亮，我跟你说，这回我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挑战了一次海上过山车。
0: 哇，你排到。对了，
1: 2个小时、
0: 哎、呀，
1: 也快站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它太密了，所以它经常有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带呢可能会维修一下，这样大家要等一等，它要空跑，就是把所有的车都测试好之后才能接人。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害怕的人就挑战了一次过山车。红红好像上次去环球没有坐过山车。
0: 这个霸天虎过山车哈，这次我们火车团也听到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过山车很刺激
1: 啊。
0: 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1: 你要挑战一下。你看今年我们去了这个新加坡的环球，这因为有一天是自选项目嘛，我们在圣淘沙，然后我就自选去了这个环球，只剩了3个多小时，因为那天飞机晚点了，所以就只剩了3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冲进去玩了4个项目。
0: 红蓝过山车玩了吗？
1: 红蓝过山车孩子们玩了，比如说仔仔跟牛牛他们
0: 还是没有克服，
1: 我在下面给他们拎包啊。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除了这个
0: 木乃伊那个特别好玩，
1: 特别好玩，木乃伊、
0: 那个、太好玩了，
1: 你玩了是不是？
0: 北京没有，
1: 你玩了是不是？
0: 我玩了，我上次去玩了。
1: 我上次是因为他不排队我才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过山车。
0: 那个好玩，
1: 我并不知道它是过山车。然后呢，我在下面看到了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人嘛，好，我带了几个小朋友冲进去，然后看了一个照片，就是所有人头发是立着的，我当时反应这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头发是立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往下倒，
0: 对，
1: 就是从上往下扔啊。但是因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居然觉得还可以。我后来下来
0: 眼不见为净了，
1: 对，碰到一个山东的小孩，他说阿姨我玩了8次。他说他玩了8次，因为那天正好是新加坡的国庆。
0: 我也玩了2次。
1: 你也玩了，因为他不用排队。
0: 对，
1: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两个娘俩一直等着我们，因为我带了一帮我们团的小男孩，他们准备冲，然后我说好，我领队，我带着你们去新加坡迪士尼，不是那个环球。然后当时那娘俩说，喂，我说怎么就你们俩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俩在这等了半天没有别人，我们不敢进。
0: 太黑了，
1: 就觉得阴森森的。对，结果进去太好玩了。
0: 是，这个项目真的很好玩，
1: 一定要去新加坡冲这个环球哈。
0: 对，但是北京环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
1: 比如哈利波特
0: 呀。
1: 但是不管怎么着，走出去就开心。我们希望这次你还没去过或者想恩刷环球，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北京吧。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你一看会有研学这两个字，一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跟我们一起国庆出发吧，
0: 期待你来哦。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0: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0: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时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0: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0: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1: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
0: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1: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群吧。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来，我们来问问肉肉，肉肉小朋友，肉肉是我们研学团的常客了啊。来，我想问一问，这次玩的开心吗？
5: 开心。
0: 哪个部分让你觉得最开心的？
5: 让我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沙漠。
0: 哦，我听说肉肉在沙漠里面发生了一件让自己有一点点小难过的事，就是鞋子给跑丢了，是吗？后来也没有找到，对吗？
6: 对，消失的。
0: 所以就是很遗憾，你没有玩其他的项目，对吧？像滑沙、骑骆驼，还有这个摩托车都没玩，怎么样来弥补这个遗憾呢？
5: 我想赢得手机。
0: 肉肉说想赢得手机，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事儿是真事儿还是假事，就是你通过你们那个盖章的积分可以到时候换取手机是吗？还是换取手机的使用时间？是一部手机吗？谁跟你说的？蔡老师是吧？待会儿我给找蔡老师求证一下，是不是有这个事儿？除了这敦煌之外呢？除了敦煌沙漠，前面我们像去西安、兰州，有没有让你记忆深刻的事情？
5: 我去大唐不夜城的时候也很深刻，我去那儿的时候也丢了东西。
0: 你怎么一路都在丢东西啊？你这趟旅程到底丢了多少东西？是不是丢了一个电子宠物，丢了一个充电宝，充电线，对吗？
5: 还有一个充电线插头。
0: 哇，你真的是挥一挥衣袖不带回一点东西啊，所有东西都给你弄丢了。好，谢谢肉肉。
6: 现在这样
0: 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哇，这个宿舍也非常热闹哈。我们来问问我们的男神吧。
1: 男神已经那啥了啊，做好准备了。好，我又进入到了一个男生宿舍的盘丝洞。男神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1: 再打个招呼吧。
7: 我叫郑俊熙啊，我的外号叫男神。
0: 哇，帅而自知啊。
1: 那男神是去年就跟着我们一次研学专列了，我们去了北京、内蒙、河南、黄山。那这一次来到已经叫什么，旅程差不多要结束了，马上到达最后一站成都了。你觉得哪里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
7: 青海湖吧。
1: 为什么？
7: 因为感觉那里挺美的。之前在家里待太久，然后就是看手机看电视，就想接触一下大自然，然后呢青海就挺好的。
1: 那儿有高反吗？
7: 没有。
1: 你觉得那里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青海湖你怎么说？
7: 三个字吧，美如画。
1: 这是三个字
0: 哦，不是三个词儿。
1: 三个字美如画哈。好，那下次要再跟我们出去玩你还想去哪儿？
7: 这个
1: 要不要去北京？
7: 北京去过了。
1: 那还要去哪儿？
7: 去重庆。
1: 重庆。
0: 重庆，我们马上就要去成都了。其实差不多都那味儿
1: 啊，对对对，都是有点天府之国那个味儿，都是要一个吃火锅，一个吃钵钵鸡呀。还有没有？
7: 去上海吧。
1: 那你为什么7月13号不跟我们出发呢？
0: 还在考试是吗？
7: 7月13要上课吧，好像。
1: 哦，难道要为你搞第二团？
0: 男神面子就是大。
1: 那他儿自知嘛哈，你这三个小弟弟，你叫什么名字？
8: 范一国。
1: 你叫什么名字？
9: 陈一凡。男神。
1: 妈呀，男神打假了呀。
0: 有山寨版的男神啊。
1: 哎，你们觉得最好玩的是哪里？假男神先说。
9: 男神的心理。
1: 什么意思？你这几天最有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儿？
9: 也是青海湖吧。
1: 然后呢？
9: 敦煌壁画吧。
1: 你是觉得哪里最好玩？没想好啊。
9: 高冷，那高冷。
1: 行吧，
0: 那个
1: 男神是跟着我们出发过好几回的了啊。那美好时光自由自在是我们的节目口号，谁知道怎么成为我们研学团？怎样的报名方式？谁知道？谁能说出来？
9: 找男神。
1: 找男神，好吧，男神成了代号了。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哎，你知道？对呀。他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9: 因为每天就是放学的时候都在车上，刚好就是你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1: 哦，所以你是真听我们节目的？
9: 对。
1: 男神听过吗？
7: 没有。
1: 就是你爸听吗？
7: 我不知道。
1: 那你谁给你报名一般？
7: 我妈。
1: 那应该你妈听。你们俩呢？谁听过节目吗？家里人听的是不是？所以你看，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0: 这个是欢迎你是从哪里来的小听众？
1: 星星，
2: 啊，
0: 清远，是吗？
2: 云浮，
0: 哦，云浮，你呢？你从哪
1: 儿？我从深圳。
0: 啊，你呢？
3: 广州。
0: 啊，这还有男生是佛山，你看你们这四小只来自
4: 广东的不同地方啊。
0: 对，下次还想去哪玩？
1: 西伯利亚，
0: 当狼吗？你呢？
4: 冷空气，
0: 对，
4: 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
0: 你呢？
1: 杭州一带吧。
4: 杭州，哎呀，你怎么回事？
0: 对呀，我们都去过了，
4: 7月13号还没放假吗？
1: 12号才放假，来不及了，已经。
4: 所以你也知道我们之前的那个上海、杭州那个团。
1: 上海和杭州啊。
0: 啊，好吧，下次再等你一起来吧。你呢？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小帅哥？他又瞪了我一眼，好吧，谢谢你们，
4: 谢谢你们，
0: 谢谢我们四个小帅哥，美好时光最后自在。现在是我们的大湾区研学专列上，伊森又在发现了什么？伊森发现我们到哪里了没有？
5: 我脸开，
0: 现在是哪里你知道吗？
5: 成都啊。
0: 啊，我们已经到四川成都附近了。这里有没有小朋友要来跟我们聊两句？女生宿舍，我们来啦。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姚晨。
0: 啊，你这次旅行觉得最好玩是哪一站？
6: 青海湖。
0: 啊，青海湖美不美？
6: 美。
0: 你有高反吗？啊，还真没有高反哈。那个马上要到成都了，我们还有几个小时到成都，有没有特别期待在成都有什么偶遇，或者哪个地方？
6: 我想去那个大熊猫基地。
0: 嗯，大熊猫基地，你在有没有知道四川哪个熊猫是最火的？
6: 啊？
0: 知道哪个四川的熊猫特别的火吗？听说过花花吗？好吧，那希望你能邂逅花局长哈。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何雨辰。
0: 啊，你今年几岁？
7: 我今年12岁。
0: 来自哪里？
7: 我来自广州。
0: 啊，那这次已经去了这么多地方，哪一站是你觉得特别喜欢的？
7: 我比较喜欢西安，因为我看到的兵马俑
0: 啊，特别震撼，对不对？兵马俑哈。那你还想去哪儿？
7: 我想去成都看大熊猫。
0: 有没有知道哪个熊猫？
7: 我知道有一个很火的熊猫叫花花。
0: 啊，但是花花一般见不到，希望咱们能够遇到它，好不好？
7: 我希望，因为我看到网上有很多花花表演。表演击球等动作的视频。
0: 那不叫表演，咱们拒绝动物表演，它只是自然卖萌，对不对？就是它特别可爱，是吧？好的，谢谢小妹妹。
8: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9: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

0: 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 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

0: 与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贪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 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五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两点至七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3: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0: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

0: 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4: 动手，
5: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3: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0: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三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7: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6: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0: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0: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达3253种，新技术新项目纳入报销范围，职工和居民医保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0%和70%左右，支付方式改革集采全面推开，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开展医保基金与定点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基金运行安全稳健，有力保障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今天消息，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截至3日19时，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9667人，目前暂未接报人员因灾伤亡等情况报告。当前面对此轮台风及强降雨，全省各部门密切配合，形成防御工作合力。截至3日19时，全省共有6个地市和28个县市区启动防风应急响应，4个地市和22个县市区启动防汛应急响应。肇庆台报道，记者从肇庆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7月，肇庆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出口14.8亿元，同比增长41.6%，其中出口14.3亿元，增长43.2%，进口5629.5万元，增长10.2%，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茂名市签署发布2026年第4号领长令，全面部署候鸟保护各项工作，开展清网清套专项行动，强化重点区域巡查，严打非法猎捕贩卖候鸟行为，筑牢候鸟迁徙安全屏障。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洪。
7: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8: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7: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8: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7: 还有的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8: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7: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8: 那可是很贵的哦。
7: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8: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 六号六天五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7: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9: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啱落班不？
11: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11: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1: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五晚上的7:09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乐文。
0: 哎，没错，今天又是我跟乐文的搭档啊。那这一周呢，我跟乐文已经搭档三次了。我觉得浩哥要不别回来了吧？
1: 哎呦，浩哥，这话不是我说的，我真没这个意思。
0: 我的意思没有了，开玩笑了。因为这个杨浩这一礼拜呢请假了，他休假，所以我们就临时把乐文啊拉过来加班。白天呢，乐文需要在这个新员工培训。然后晚上呢还要7到9这2个小时在我们的直播间出现，跟大家来聊天啊，互动啊，然后包括给我们带一些好物啊。所以其实乐文这一周啊强度还是挺大的。我感觉这一周播完啊，又老了2岁。
1: 哎，其实还好吧，就是跟爽姐在一块儿的话感觉自己都年轻了。
0: 也这么会说话。杨浩你不用回来了啊。
1: 实话实说罢了。
0: 开玩笑啊大家。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跟乐文了。那今天晚上呢也是星期五，我知道大家星期五的晚上啊都会有一些特殊的安排。不过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来直播间来打个卡，然后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购物车。因为昨天跟大家说我们那个5常大米不是6.99吗，今天已经恢复原价了。
1: 嗯
0: 啊，恢复原价就是9.9，就没有这个官补的价格了。不过呢额外的啊还有2款产品是有这个官补的价格，一个就是华美的这个椰丝软华夫饼是17.99，那官补呢是补了2块钱。17.99呢到手是2大袋儿，两大袋儿的话每一袋里面是10个，然后就相当于一袋是8.9，就9块钱嘛。一个的话不到1块钱，就是比较划算，正好官补下来的话价格就比较划算。另一个呢就是华美的黄油曲奇，然后到手呢是8盒，每一盒里面有4个小包，然后哎，这个饼干你要不要吃一下？
1: 这个饼干吗？
0: 吃不下了。
1: 其实可以试一下。但是这次我一定记着了，第一口粉丝先吃。
0: 粉丝先吃。
1: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对，因为刚才那个华夫饼其实乐文也已经吃了。
1: 对，其实这一袋还挺大的。
0: 对，里面有2块。
1: 对，72克的。
0: 要是消化不了的话我也不帮你消耗。因为我那个觉得吃黄油饼干啊，我真的会，我会有一点这个身材管理方面的这个负担。
1: 是的，我跟爽姐最近都在健身。
0: 对，都在健身。
1: 对，爽姐练的最近还挺好的。
0: 对，要参加比赛了。
1: 要备赛了，爽姐。
0: 没有没有，胡说八道。
1: 然后
0: 我们怎么总在直播间跟大家说这些不着边的话。
1: 然后爽姐今天还特地推了肩。
0: 嗯，
1: 然后我今天穿的衣服呢，也是我应该是这个衣服的码数小了，是咱们台的那个台服
0: 啊。
1: 大家可以进直播间看看我们，
0: 看看。
1: 对，我们现在穿的这个衣服，还有现在这个摆一下这个动作，很明显就像健身教练，
0: 像健身教练，真的，乐文真的很像健身教练，
1: 专注普拉提20年，
0: 不白练。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愿意去健身运动？因为自从我们干了吃播之后哈，我发现。可能需要更多的运动来消耗这些热量。就尤其我跟亮哥两个人的专场直播，大家都能看到我们一直在吃啊。所以这2个品啊就推荐给大家，怎么样，感觉是不是很香？
1: 这个好吃。这个其实不像之前那些饼干一样，它是那种有硬硬的那种东西在嘴巴里，
0: 就是吃完之后嘴里会有渣，这个没有渣。
1: 对，这个没有渣。然后完了之后它其实这个的话，我第二口我是抿着的，因为它有点辣，就是辣喉咙，因为有那些小碎屑，然后有点辣喉咙，所以我第二口是抿进去的。其实它那个抿了之后，很明显它就化了，这饼干的质地还是挺细腻的。
0: 没错，所以这2款都推荐给大家。然后这个黄油曲奇呢，8盒是14.99，一小袋儿，就是刚才乐文吃的这一小袋儿，不到5毛钱。性价比很高。趁这2个还有官补啊，所以推荐给大家。没下单的可以去购物车里看一看。

0: 秋姐就说在直播间买的华美椰丝软华夫饼收到了，打开试了一下，很好吃，也不会太甜，椰味清香，继续来复购给外出读书的孩子。你看我就说有很多这个大学生啊，就是属于是儿行千里母担忧，他不一定能刷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很多受众都是父母啊，父母这一辈的啊，那就可以给孩子拍一单，然后发到他们的学校里，因为他们起早啊，上早课呀、啊，可能就来不及记不起吃这个早饭。
1: 对，其实像在大学的时候，我当时上大学，我就特别期待我妈给我寄各种各样的小零食
0: 啊，
1: 因为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于自己的生活，
0: 就是你生活费是有限的，
1: 对生活费管理不是特别的有规划
0: 啊、哦，
1: 所以基本上到了月底的话，就吃饭都有点小困难吧。然后那个时候就给我妈说，妈你最近是不是不想我了，给我寄点东西呗
0: 啊、哦，
1: 对，当时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0: 好的，那就是我们直播间作为父母的啊，收到乐文的这份这份邀请，所以就可以给我们的远行的孩子拍上一单啊，这不是开学了吗？所以除了这个华夫饼还有曲奇之外啊，还有可以逛逛我们的小黄车里面，看看有需要的大家都可以去落一单。

0: 好的，大家已经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弹出来了这个12号的链接啊，这个华夫这个华美的软的华夫饼，
1: 嗯，
0: 为什么前阵有这么多呀？我每次读的时候都要考虑很久啊。
1: 因为它的优点很多、啊、
0: 很多，又是鸡蛋的，
1: 对啊，
0: 又是软的，然后又是椰丝的。
1: 姐，你这个鸡蛋你说的不够详细，
0: 嗯，
1: 它是鲜鸡蛋添加量是大于等于31%，夸张吗？
0: 不夸张、
1: 啊、是吧？
0: 这就是他写在上面的呀、
1: 哦、
0: 对，不夸张，
1: 写在上面的话，姐又说到姐的那句老话了，
0: 要遵守广告法的，
1: 对，都是真实的，
0: 是的啊、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下单就可以了。那这个给大家弹出来我们就不过多的赘述了啊、
1: 嗯、
0: 来吧，那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开学季了嘛，对吧、
1: 嗯、
0: 一到开学季了，这个大家就知道出门旅游的旺季就来了。
1: 嗯
0: 嗯，到开学季了，去哪儿的机票都开始便宜了，是不是？
1: 对。
0: 乐文最近有没有想要出行的计划呀？
1: 最近吗？
0: 嗯，
1: 姐应该跟我
0: 说礼拜六日嘛。
1: 啊，礼拜六日、啊。
0: 对，不一定非得要坐飞机出去玩一个长途
1: 的。我以为说姐以为我第一年就有年假了。
0: 没有没有、嗯，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杨浩才来休这个年假，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刚满一年，所以他有年假
1: 了、啊、是吗？
0: 是啊，
1: 哦，
0: 嗯，所以你等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应该能休这个年假、
1: 啊。就是刚有年假，杨浩老师就非常的迫不及待了，
0: 迫不及待了，
1: 已经等待了好久，
0: 一刻也等不了。他说：“我终于让你给我折磨懵了。
1: 嗯”说真的，年假你终于来了吗？
0: 年假终于来了，
1: 太久了，
0: 等的太久了，主要是因为我们。我前面休了很长时间，然后就会让他带班带了很久，所以对他来说其实也挺痛苦的。
1: 嗯，
0: 所以趁这个有时间休假就好好休息一下。
1: 嗯，我们评论区有一个粉丝说，发什么快递，黄油曲奇是3通1达，
0: 嗯，
1: 然后这个软华夫饼的话是2通，然后百事邮政还有顺丰是随机发的，
0: 主要是看你在什么位置，一般广东地区的话隔日差不多就能达了、嗯、但是现在已经7点多了，那可能要明天才给发货啊，明天发货礼拜天差不多。
1: 嗯
0: 嗯，如果在广东地区的话啊，因为它华美是我们广东地区的牌子嘛，哦，但是华美它有3个仓，哎，它有3个仓，一个在广东，广东东莞，一个是在湖北仙桃吧，
1: 是吗？
0: 我记得之前华美的做月饼专场的时候上面写的是，反正有三个地方，也就是考虑到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发货，他就会挑选最近的一个仓来给大家发。
1: 广州的话那应该就是
0: 东莞的这个仓，
1: 对，格日达、
0: 嗯、

0: 是心动。好的，那聊回来这个机票大跳水的情况啊，从我们广州出发来看呢，最高可以暴跌78%。
1: 哦，这么多。
0: 78%的含金量，那是不是相当于打一个7-8折呀？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因为这个暑假旅游高峰已经过去了，然后你9月、10月呀，它也是迎来了错峰出行的一个窗口期，所以大家经常刷这个携某城，
1: 这个非常非常严谨，
0: 给人家打广告，
1: 非常严谨。
0: 嗯，反正就是这几个平台，反正就是刷这几个平台上面，大家就能经常看到有很多这个从广州出发的很多条航线啊，嗯，都会有很大幅度的降价，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航线的价格甚至是要比高铁还划算的。
1: 嗯
0: 嗯，
1: 是的，而且我看到就是这个机票降价的情况，暑假过后机票迎来回落，
0: 嗯，
1: 它这个航线其实还是挺夸张的。
0: 嗯，
1: 因为像是海拉尔、还有喀什、长春、西宁、哈尔滨、三亚这些，三亚不是，但是海拉尔、喀什啊，还有哈尔滨这些的降幅最高达78%。
0: 嗯，
1: 那其实这么远的地方，百元之内，
0: 你又打了个7-8折，哦，百元之内应该是做不到的。
1: 哎，不是，就是
0: 千元之内，
1: 对，
0: 千元之内。
1: 像是姐是
0: 哈尔滨的
1: 啊，哈尔滨的，
0: 我老家哈尔滨。
1: 到了那个哈尔滨是什么机场？
0: 太平机场，
1: 啊，太平机场。
0: 嗯，
1: 我是之前暑假的时候想去，但是看机票好像是得2000多单程。
0: 暑假吗？
1: 嗯，
0: 为什么要赶在暑假的时候？因为大学生只放啥暑假？
1: 大学生只放寒暑假。
0: 那你应该放寒假去哈尔滨呀。
1: 对，放寒假是，但是寒假的话，基本上就要回老家过年了。
0: 嗯
1: 嗯。
0: 哦，所以想去哈尔滨玩，但是机票太贵了，所以就没舍得。
1: 对，当时是单程要2000多。
0: 嗯，
1: 那如果说是9月份，降幅达78%，那其实真的很便宜。
0: 十月份差不多。
1: 嗯，
0: 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因为我一般呢是在6月份左右，因为6月份的时候其实就是还没有放暑假。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呢广州其实也有一点热了，所以我一般会在6月份的时候就回老家。我回老家的时候，我记得机票好像来回是1800多。
1: 嗯，
0: 来回1800多。
1: 嗯，
0: 就是只要不赶到他暑假或者是寒假的时候，或者是冬天的时候，其实往我们东北飞，往哈尔滨飞的话，价格还是可以的啊，好接受一些。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赶到寒暑假，尤其是寒假，
1: 尤其是寒假，
0: 因为到冬天啊，去我们东北看雪嘛，大家都想去玩玩雪。
1: 嗯，
0: 有一年那个哈尔滨突然火了，南方小土豆那一年。
1: 嗯，
0: 你有刷到过吧？
1: 有。
0: 嗯，然后那一年机票就很贵。
1: 嗯，而且其实像这个新闻的话，其实对于我来说不算是一个特别劲爆的一个新闻
0: 啊，
1: 因为像是之前的话，大学我属于特别喜欢出去玩的。
0: 嗯，
1: 然后在9月份、10月份机票就特别便宜，而且还有一个时间点是机票也是特别便宜，就是4月份。
0: 嗯，
1: 3月底、4月初，4月到4月中，这个机票都非常便宜。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有些时候，大学有一些课，它其实，不是那么的重要。
0: 你谨言慎行啊，要不然暴露出来你翘课
1: 啊。那也不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辅导员给我打电话
0: 啊，
1: 说乐文，今天就没去上课呀。
0: 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大学生不上课呢？
1: 我就一句话，
0: 嗯。
1: 老师，人生是旷野。
0: 果然00后整顿，不光整顿职场，在学校也整顿学校。
1: 你知道老师是怎么说的？
0: 老师怎么说？
1: 辅导员是怎么发现这个事儿的？
0: 啊，怎么发现？
1: 是发现我那天的步数到了3万多步。他说：“乐文，我们就这么大点个学校，
0: 你怎么走了3万步？
1: 怎么上哪儿走出去3万多步？
0: 你去干那个代跑了吗？”
1: 对，校园乐跑是吧？
0: 校园乐跑，对，然后走了3万步，你看你就不严谨了，你就应该把你的微信步数给它关掉。
1: 我当时忘记屏蔽它了，然后完了之后，第二天我想着老师反正都知道这个事儿了，然后当时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0: 嗯，
1: 说人生是旷野，
0: 嗯，
1: 然后老师给我这个截下来，回来让我写检讨了。
0: 啊，那你应该的，
1: 那是应该的。
0: 你写的少了，
1: 嗯，
0: 如果我是辅导员，我就给你记上一个大分儿。
1: 辅导员急疯了。
0: 说到这儿给我记分啊，我也是有一年因为家里面有一些事情，然后没来得及跟辅导员请假，就着急就赶着回老家了。
1: 嗯，
0: 然后那堂课呢，正好是辅导员有去查课，然后就发现我没在课堂里。
1: 嗯
0: 嗯，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我那一年的 奖学金就没有拿到
1: 哦。解释就是上不上课的话是看自己的奖学金有没有拿到那我不是，我是
0: 你的人生是旷野、
1: 对，我基本上我上不上课的话完全取决于我这一科到底有没有到60、
0: 哦、
1: 多一分浪费少一分受罪
0: 那你属于是正好、
1: 对，正好
0: 啊，看老师捞不捞你。
1: 对，但是我们老师都比较好，老师基本上都会捞我
0: 那你没感谢老师。
1: 当然是感谢老师。
0: 你能今天坐在这里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你们老师，要不然给你记个大过。
1: 但是
0: 延毕一两年。
1: 对，就关于老师的这个话题的话其实也有一个要说的。
0: 那你看看时间你能讲完吗？咱们一会儿要进半点报时了。
1: 那大概率是讲不完的。那等一下我们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的话，我会好好的给大家用我的串词介绍一下这个软华夫饼，大家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我们看时间呢也要到我们斑点报时的时段了，因为现在会有广告的时间，所以一般半点的这个时候会稍微长一点，所以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跟乐文了。
1: 是的，
0: 我感觉乐文现在已经打开了他的话匣子啊，正准备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大学和老师之间的故事，
1: 现在迫不及待了
0: 所以大家可以移步我们的直播端啊，那我们广播端稍后见，
1: 拜拜。

0: 超哥，装修界有句说话是这样说的，叫签单之前你是上帝，签单之后你是契弟。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签单之前日日嘘寒问暖，谁知一出了个问题，签了约之后找他呢，三日都不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没几日又弯了，唉，真是激死人了。那我想问这些风险究竟怎样才可以避开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的保障协议了。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是咁多钱，中途多一蚊都不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了。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呢，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呢，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嘛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几多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进行维保，
0: 真系好信得过。
1: 系啊，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1: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1: 冇错冇错啦！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9: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啱落班噃，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9: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五晚上的7:3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乐文和李爽给大家带来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大家好，我是乐文。
0: 他是王乐文。
1: 王乐文。
0: 啊、王乐文、啊。
1: 我想要可爱一点。
0: 啊，可爱一点。嗯，文文。
1: 乐乐，
0: 哎呀，乐太腻挺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因为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送出福袋。那我们的福袋现在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的这两个直播间来去参与一下福袋，并且我们是双平台嘛，大家可以在两个平台都参与一下这个福袋，然后提高一下你的中奖率。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福袋呢，会给大家送出来的是华美的半熟芝士蛋糕。这个芝士蛋糕啊，是我手里拿的这个样品两盒哦、不是一盒哦，朋友们，所以不要不好意思去参与这个福袋啊，感觉好像这个福袋你不开了能到我手里一样，到不了、不如你开完了之后送给我俩啊。
1: 啊，是这个确实是
0: 没有没有啊，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沾沾好运。
1: 对大家别觉得就是这个福袋里边的东西太多了太贵重了然后不愿意去抢、或者说害怕去抢，完全没有这种事情的
0: 啊，没有这种事情。
1: 对，我们爽姐就是热情好客，
0: 就是我觉得东西里面是啥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感觉我要是中了这个福袋，我觉得我今天很幸运、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情绪价值。
1: 对啊，
0: 所以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参与一下这个福袋的抽奖啊、并且两个平台都可以去参与，那这边不中那边呗，对吧？啊，我们直播间现在这么多人，一共才这么点人参与，不行啊，大家都去参与啊。
1: 对，都来尝尝这个半熟芝士。
0: 手叠着手相依，珍惜是缘生惋惜。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是7:30给大家送出的这份福袋，福袋开奖的是15分钟，15分钟之后

0: 后就会抽取到一名幸运的朋友，送出我们的华美芝士蛋糕两盒。那第二个福袋呢，是在八点来送出福袋，然后8:15的时候开奖。第三个福袋呢，是在8:30来送出，8:45来开奖。所以今天我们一共是会送出三个福袋，大家可以在7:30进入我们的直播间，8:00进入直播间，还有8:30这三个时间段来进入到直播间。进到直播间参与了福袋抽奖的朋友们呢，可以在直播间稍后的等待一下，就把我俩静音放到一边儿、放到一边，然后你等待一下，开完奖了之后再忙自己的事情。
1: 不，姐，你也不能这么说
0: 啊。怎么说？
1: 那可能大家就是真的喜欢我们呢。这你受得了吗？
0: 就是喜欢我的颜值，喜欢你的声音。
1: 对啊，什么意思啊？
0: 年轻人反应真慢。
1: 这个。
0: 你说，你怎么了？受伤了？
1: 之前在直播间的时候，还有很多朋友们说：“晚上好，美女，晚上好，王乐文。
0: ”你要习惯，杨浩在的时候呢，他杨浩连名字都没有
1: 啊，是吗？
0: 杨浩就是李爽旁边的那个男人。你现在已经拥有姓名了。

0: 好的，我们这个福袋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来开奖啊，那趁这个时间段呢，可以跟乐文来聊一聊你跟老师的爱恨情仇了。
1: 嗯，好的。其实
0: 没有恨吧？
1: 没有恨，
0: 没有仇吧？
1: 对，完全没有。哦，
0: 更假了。
1: 对，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因为像在高中的时候，你知道夏天基本上都是多雨嘛，对吧？像在广东这边，然后在高中的时候，到了高二和高三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非常难得有一个晴天了，在下午的时候就有体育课，对不对？但是体育课基本上数学老师会去占用
0: 体育课，
1: 对，会去占用，而且班里有些很烦的一些同学，他们会跑到老师的办公室去叫老师，会说老师这节课本来就是您的呀，
0: 上什么体育课呀？
1: 对啊，体育课是数学课，数学课
0: 也是数学课。哎呀，这种欠儿老多了。
1: 哎，其实不能这么说。
0: 我们上学的时候哈，也会有这种学生，就是会老师你今天还没布置作业呢
1: 啊？对，就是，
0: 老师今天难道数学没有作业吗？
1: 对，就是这种学生，然后完了之后。我不评论这种学生，就是爱学习的学生。
0: 你直接就点他名，现在就点他名，他在直播间吗？
1: 他不在直播间。
0: 那点了也没用。
1: 那然后完了之后呢，那个时候我就有一次我真的特别特别生气。因为其实就是在高二的时候，然后很多很多天都下雨，好不容易有一个晴天了，就期盼了好久。可以说那天去上课都是为了那一节课来的。然后完了之后数学老师说这节课我占了。我真受不了了，我当时真的受不了了。他说。想学的同学留下呗，然后不想学的同学，
0: 不想学你去上班，
1: 你出去呗。
0: 对呀，
1: 然后完了之后，我当时出去了。我当时很听话，我就出去了。
0: 哇塞，
1: 我真的出去
0: 了，你这么有反抗意识。
1: 对，我当时真的出去了。
0: 但是你真的很就怎么说，上学的时候会觉得你很勇，
1: 对，
0: 但是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枪打出头鸟。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走出那个大门的时候，我就感觉，你知道我感觉我是什么吗？陈胜吴广
0: 起义了
1: 大楚兴，哎，那个叫什么来着？
0: 等会儿啊，设置到那个，就好长时间没学习了，这点知识全忘了。小丑半路错，查到了吗？
1: 大楚兴陈胜王
0: 啊，
1: 对，当时就觉得自己是大楚兴陈胜王，但是下课被老师叫过去约谈，
0: 陈胜旺
1: ，对，被老师叫过去约谈了。然后约谈了之后呢，当时那个老师其实也挺好的，他就跟我说啊，乐文，我知道你喜欢踢足球，其实老师也喜欢啊，老师对于足球来说的话也是热爱，真的热爱。你喜欢广州队是吧？我也喜欢广州队，广州队有那个阿兰，对不对？对不对，阿兰？然后他当时老师就叫我阿兰，然后说没事，这节课你就专心上数学，你把数学学好了，下节课咱们数学课改成体育课，好不好？我当时说可以啊，我说这老师真好，真的特别特别好。然后完了之后第二天我给足球鞋带了，给足球服穿了，然后我上着数学课，然后我说那体育老师该来了吧，这个时候数学老师又进来了，数学老师进来了，我说老师，哎，你记得吗？阿兰。然后完了之后
0: 哪位呀？
1: 然后完了之后我说老师记得吗？阿兰。然后老师什么阿兰？
0: 什么阿兰？
1: 老师不记得了，
0: 失忆了。
1: 对啊，老师不记得了。然后回去写了一会儿板书，我们的进度已经落后了。对，这就是这个样子。在那一刻，
0: 你感受到了背叛。
1: 老师说，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开学已经开了很久了，这个老师也陪伴我两年了，但是这是他教我的第一课。不要轻信别人，
0: 给你上了一课。
1: 对，这是他教我的第一课。
0: 对，所以这算是跟你高中的数学老师的一点小故事。
1: 对，数学奇缘吧。
0: 数学奇缘。但是我觉得你好像跟老师们的故事还挺多的。
1: 对，在当时就是班里有很多同学嘛，然后完了之后他们也是这其实是一个老梗来了。就是说班里有很多同学，他们拿了很多奖项，我说了我们那个班是比较重点的一个班。然后班里有同学就拿过奥赛杯，奥赛杯知道吧？
0: 知道。
1: 对，然后还拿过走美杯。
0: 走美杯我不知道啊。
1: 走进美丽的数学花园杯。我拿过爱可杯。
0: 爱可杯是
1: 爱喝可口可乐超大杯。
0: 蒙大人要恕我不会接发。饶恕我，我这一趴已经笑得没气儿了。太冷了，王乐文。
1: 有一点点。
0: 太冷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
1: ，就是刚刚
0: 愿意讲点冷笑话。
1: 对，刚刚在直播间有就是粉丝说还是有点腼腆，现在我告诉你了， 其实一点都不、
0: 一点都不，还没有落到那个份儿上啊。所以就是刚开始直播的时候都会有一点这个新人保护期的一种光环，等这个打开话匣子，大家就知道王乐文到底是啥样的人了，
1: 没坏到哪儿去、
0: 也不是坏人反正

0: 我们福袋马上开奖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停留一下，看看这个奖品花落谁家呢？然后有朋友中奖的可以告诉我一下，因为我看不到大家是谁中的奖啊，一定要在这个评论区告诉我是谁中了这个奖啊。感觉有点像大叔的冷笑话，说你有点像大叔的冷笑话。
1: 是的，其实爽姐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我是04年的，但是爽姐没说是一几零四，
0: 1804，
1: 对对对，
0: 1904，
1: 其实是。公元前1984吧，当时在跟恐龙抢饭吃。
0: 太冷了，太冷了，啊！真是04年吗？
1: 真是04。
0: 哇！
1: 啊，2004。
0: 你该不会看我，感觉我像是上个世纪的老人吧？
1: 没有没有没有，姐在我面前还是非常年轻，姐永远是吧。
0: 因为今天海默还跟我说了，说那个。你有一次跟莫哥讲说，谁谁谁98年的，98年的一个老家伙。
1: 哦，不是，不是，我没有这么说，我没有这么说。
0: 那你是怎么说？
1: 就是，哎呀，这怎么圆呢？就是
0: 我要听听你的狡辩。上次乐文还跟我说他是24年的。
1: 就是女生像美酒吧？
0: 像女生像美酒？什么意思？
1: 越香醇。
0: 醉了，我也是醉了。不是14年，不是乐文是04年的，04年的小屁孩儿，但是长得挺着急的。没有了，大家可以来直播间看一下，我乐文还是很年轻的，
1: 挺成熟的。
0: 感觉现在这个做节目啊，越来越游刃有余了，都开始讲冷笑话了，有意思啊，有意思。杨浩老师岌岌可危呀。有个红枫叶说，恭喜我中奖了啊，太幸运了啊，中奖了之后应该会让大家来填写地址的，那如果要是没有提示呢，就是没中奖了。不过没关系啊，没中奖的朋友们，一会儿我们8点呢还是会给大家来送出福袋的。另外就是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购物车里面，除了华美送出的这个半熟芝士蛋糕之外呢，还有两款也是华美有一个官方补贴的产品，然后大家12号链接和应该是12号链接和13号链接，这两个链接是现在有一个华美的官方补贴，然后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大家可以去顺手带上一单。
1: 对，而且华美的这些华夫饼，还有刚刚有朋友中的这个半熟芝士蛋糕，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饼干是吧？
0: 对，这个黄油曲奇饼干
1: 啊，对，黄油曲奇饼干，其实这些的话买给就是还在上高中和大学的学生是非常合适的。对，就是像高中吧，我记得在高中高三的那个时候，一般中午吃饭只有半个小时。
0: 哦，对，因为上学的时候确实时间比较紧张，争分夺秒。
1: 中午吃饭其实半个小时，然后大家可能觉得比较充裕吧。大家觉得
0: 时间比较充裕吗？
1: 为什么评论区有个王乐文？
0: 是吗？他改成了你的名字了。
1: 我以为
0: 是你的粉丝改成了你的名字。
1: 我说吓死我了，然后继续说。
0: 关注都没点，王乐文。
1: 王乐文把关注点一点。真的，我替王乐文道歉。
0: 自己夸自己吗？
1: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说半个小时其实还挺充裕的嘛，对吧？就光吃饭半个小时，你说充裕不充裕？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校领导忘记了，饭堂是要排队的。对，饭堂是要排队的，而且他排队的话基本上就排个20多分钟，而且就是如果你是过了半个小时就进不去宿舍了，中午就不能回宿舍午休了，或者是会要被记名，记名的话班就要扣分。对，然后完了之后呢，那个时候我就有一次中午吃饭，然后我去晚了，因为我在教室就是拖了一会儿堂去晚了，而且那个时候就有点贪杯了吧，就是
0: 贪杯，
1: 对，就想着多吃一点，
0: 多吃一碗饭，
1: 对，就时间就过了，过了之后呢回宿舍迟到一次，你知道是扣多少分？
0: 扣多少分啊？
1: 扣5分。
0: 哦，
1: 但是大家对5分可能没有一个概念，就是5分是什么呢？就是拿一次全国的拿一次全省的某一个科目的竞赛冠军
0: 还得是才能拿5分。
1: 对，我说实话，就是对于在食堂吃饭有点贪杯这个事情吧，就他毁了一个全省冠军。 真的，
0: 哇塞，你们这个衡量标准好严苛呀。
1: 非常严苛
0: 啊。
1: 对，所以其实高中的话他就是吃饭时间非常的紧张，就是对肠胃非常不好，所以有些时候饿了的话吃点这个软的华夫饼还是 OK 的。
0: 对，我觉得这种呢就是非常方便，在课间你就可以搞一个、嗯，然后你又不会吃很多，它就一个一个小的独立包装，也给你定就是定量了嘛、
1: 嗯、
0: 当做下午茶呀或者说是晚上吃饿了的宵夜呀都是不错的啊、
1: 嗯、
0: 大家可以看一下12号和13号链接，这个单价一共也没多少钱，我们就不逐篇的来给大家介绍了啊、
1: 嗯、
0: 好吧，大家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
1: 对，然后评论区有朋友说王乐文怎么有点晒黑了，因为爽姐太耀眼了、哦
0: 没有，因为光没有打在乐文的脸上啊，明天搞一个单独的光打在这个乐文的脸上，下次直播不行涂点素颜霜呢。
1: 大家多夸夸我的话就有专门的化妆师来给我化妆了。
0: 没有
1: 啊、哦、也没有
0: 也没有、
1: 哦、好吧那大家还是多点点赞多关注一下吧
0: 对。

0: 让大家在直播间还回味你那个百事可乐一大杯，可口可乐一大杯。
1: 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可爱。
1: 爱可杯，
0: 爱可杯，
1: 对，
0: 爱喝可口可乐，超
1: 大杯。

0: 时间来到7:53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我们的悦享生活派的直播间。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啦。并且今天呢，我们会在整点半点给大家送出福袋，福袋里面是两盒华美的半熟芝士啊，正常就一盒，今天是两盒华美，你也太好了吧。
1: 了对、
0: 啊、
1: 我太爱你了，
0: 太爱你了、嗯、不枉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大篇幅长时间段的来那个给你

0: 朋友一直在反映出来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找客服来给你做对接了。你放心吧，这个问题肯定给你解决啊。但是咱们也不能用一些非常极端的方式啊，你不能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咱们可以退货退款，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是太斤斤计较，或者说你要求有点太过分了的话，你打着我们谁的粉丝的旗号去去这样做，我觉得也不太合适啊。咱们就是有问题解决问题，不要上纲上线。
1: 但你这个事儿爽姐管了
0: 啊，你就我就给你做主。好吧。

0: 另外就是我今天其实发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金九五仁金腿大月饼，它要比它的官网上还要便宜4块钱。
1: 哦，是吗？
0: 是的。
1: 它怎么也这么诚心啊？
0: 就是我去全网做了对比，拼某多、淘某宝，就是全网去做了对比，
1: 跟说犯罪嫌疑人一样。
0: 对，因为不能说这些平台，我们也在平台上直播嘛，要谨慎一点。我去全网做了对比，真的，它的价格给我们的是最划算的，
1: 太夸张了，
0: 115。一斤装的这个礼盒装的
1: 金酒
0: 大饼的那个月饼，我今天去做艾灸，然后我还看人家用的那个放艾灸的那个盒子，就是金酒月饼的那个铁盒，
1: 那个其实是万金油，放哪儿都能弄。
0: 对对对，我觉得好像每一个广东人家里面过完的这个中秋节都会留下来各式各样的这种铁盒，金酒这个铁盒就是非常的经典了。
1: 是的，
0: 就是一看它那个红通通的，上面写着金酒两个大字，真的我还拍了呢，一会儿我们切一个特写画面给大家看一下。
1: 金酒是很夸张。
0: 然后金酒这个牌子呢，也不用我们过多介绍，可能我们广地区的朋友们对他来说非常的了解啊，也非常的有印象。但是更多的呢，是要给我们北方的朋友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广东的月饼，除了大家熟知的这个蛋黄的啊，做的非常地道之外，再就是这个五仁金腿大月饼，它在五仁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火腿，所以会让整个口感会更咸香一下。更咸香一些。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平时会不会去刷短视频的那些吃播呀，或者说是
1: 姐说着说着口水咽出来了，
0: 可以开始疯狂分泌口水。
1: 姐是金酒，是那个大月饼，
0: 咽一下咽一下，
1: 里边有那个火腿。
0: 对，因为我经常饿的，我就想去看吃播。然后最近这不是到了中秋了嘛，就有好多这个吃播的博主开始在测评月饼。
1: 啊，对，是的。
0: 然后金酒就上了他的测评，哇，他拿那个大饼直接这么咬，我说这也太爽了。
1: 是，
0: 我也好想这么肆无忌惮的吃一次金酒大月饼。然后它那个500克就是像我们脸盘这么大，然后1000克的话会更大一些，但是我觉得500克就足够了。
1: 是谁的脸盘？如果是我的脸盘的话，那真的很大；如果是姐你的脸盘的话，
0: 就是很小。
1: 对，那我是很 tiny 很 mini。
0: 没有，我们两个脸都挺大，又大又厚。所以这个金酒的价格啊很合适，因为它别的平台是卖118、119，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对比一下，在我们的平台上面是115，礼盒装的啊，然后这个铁盒礼盒都给大家送到了，
1: 南来的、
0: 北往的、
1: 佳木斯的、
0: 鹤岗的，
1: 都来看一看吧。
0: 金酒大月饼
1: 真的很便宜了，
0: 很划算。

0: 但是我知道其实有很多朋友啊，他不知道金九的这个他只知道金九的月饼大，他不知道它里面的那个口感是什么样的。我可以给大家来形容一下啊，时间来不及了、朋友们，我们直播端形容吧。
1: 好的，
0: 大家可以移步我们直播端啊，我们广播端稍后见。

0: 永福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永美家5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欠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今天消息，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截至3日19时，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9667人，目前暂未接报人员因灾伤亡等情况报告。当前面对此轮台风及强降雨，全省各部门密切配合，形成防御工作合力。截至3日19时，全省共有6个地市和28个县市区启动防风应急响应，4个地市和22个县市区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举行。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承担着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功能，是 APEC 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发展和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平台。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预计有超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天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医保骗保犯罪、守护医保基金安全典型案例，典型案例聚焦欺诈骗保犯罪高发多发的领域，涉及定点医疗机构人员骗保、回流药骗保、职业骗保人骗保等犯罪行为。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在3日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中，中国名将郑钦文以6-4、2-6、6-1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重返大满贯女单32强。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7: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7: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1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干呢？搁哪呢？
15: 啱落班不？
14: 出去溜一圈啊？
15: 喂，有冇好嘢食先？
1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4: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五晚上的8:10啊，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乐文，
0: 嗯，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然后现在直播间，
1: 哎，爽姐，那个我刚得再来一次，我是乐乐，大家晚上好。
0: 哎呀，我的妈呀，真是受不了，开始油腻了。然后搭档没两天开始油腻了。然后我们的直播间啊，现在给大家送出的是我们整点的这个福袋，整点的福袋呢会在15分的时候来开奖，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来抢这个福袋，最后几分钟参与是参与不了的。然后大家就，哎呀，不好意思，刚才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吃金酒月饼吃多了。
1: 金酒都怪你，
0: 都怪你，
1: 都给大家发点福利吧。
0: 对，大家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先抢一下华美的这个福袋啊。华美的福袋呢是给大家送出的两盒半熟芝士，这样的两盒，你看看。诚意满满，
1: 对，我真的觉得就是
0: 一个是海盐味儿的，一个是原味儿的。
1: 我真的觉得华美是今年现在
0: 是过年
1: 了吗？
0: 真的太好了。那我们还在介绍金酒，应该介绍华美的。我真，
1: 其实这两个都是
0: 我的
1: 心头号，
0: 对，
1: 其实都是心头号。
0: 对，大家左上角可以参与一下福袋啊，一会儿5分钟左右就开奖了。然后我们其实今天刚开始的时候就有在跟大家聊这个机票的事，
1: 迟来的机票，
0: 结果聊到现在还没有聊完这个题。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9月份比如说广州飞三亚呀，福州、大连、青岛啊等等的地方，降幅呢是超过了65%，最高可以降幅到70%，单程最低价格才219块钱。
1: 天哪
0: 啊，
1: 这个其实比绿皮都要便宜感觉。
0: 对呀，啊，这不比对比
1: 绿皮硬座
0: 都要便宜了吧。
1: 加上基建燃油不到300，哦，那是真便宜，基建燃油是实话是大头，
0: 然后一共就是不到600块钱。真划算。
1: 包含海口、南京、无锡、三亚、杭州
0: 都能
1: 低价出行
0: 哦。因为我前两天还是跟我杭州的朋友说呢，他说那个最近看你很经常出去玩啊，去江西，那个你什么时候来杭州啊。我说去杭州的机票太贵了。
1: 别这么说的好像我们台待遇不好一样，只是没有时间。
0: 也不是因为去了江西就没有办法去杭州，
1: 对，只是时间不够。
0: 我只能允许我去一个地方。
1: 对，然后10月份的航线的话就有海拉尔、喀什、长春、西宁、哈尔滨、三亚等地，降幅最高可以达78%。爽姐知道海拉尔是哪儿吗？
0: 海拉尔我当然知道了，
1: 是
0: 内
1: 蒙
0: 古。
1: 对，是内蒙古，因为我大学有同学是海拉尔的。
0: 我也有是海拉尔的。
1: 是吗？他叫什么？
0: 那应该不知道吧，我们是女生，而且咱俩都差这么多，差了个7、80勾圈凯岁呢。
1: 啊，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海拉尔基本上都是蒙古族人，他们的名字就特别好听。
0: 他们是长名字，
1: 对，
0: 记不住。
1: 奥敦穆齐尔，我觉得他们这些名字特别好听，我觉得少数民族的名字特别好听。
0: 要不是给你取个名，奥敦穆齐尔勒文
1: 啊，奥敦穆齐尔勒文。
0: 什么呀，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但是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些价格呢，都是一些平台参考的票价，然后也不含基建燃油，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去看的话啊，大家可以看一些比较官方的一些平台。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它的基建燃油，然后合在一起看看它的价格啊。
1: 对，基建燃油的话，成人旅客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是70块钱，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的话就是40块钱附加费，婴儿是免收，儿童、伤残军警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0: 这个是新的一些燃油附加费的一个现行的标准啊。再就是考虑到大家可能有机票退改签的一些新动态，然后我们国内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呢，计划也是在2026年内正式可以出台。以后购票支付前，平台航司要用弹窗醒目的提示主动公示推。

0: 改退改费的这个价格，然后限制的条件，包括解决退改规则藏着的这些一些痛点吧，更好的来保护我们旅客的权益啊。那目前呢，已经有各行的这个航司已经有一些优化了。你比如说像是东航，它全部的舱位呢，起飞前14天以上都是来可以自愿 退改免收手续费的，
1: 哇，那这个真的，这个就很好啊，对吧？因为我们经常就是说买机票，我们也是买一些特价的机票嘛，然后一涉及到这个退改啊，它基本上它就是不退什么钱给我了。像之前就是做过早安广东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十多万的一个机票退回来也就几千块钱。哦，对呀。
0: 你说这个钱我连想坐这趟飞机我都没坐。
1: 对啊，那我这个签证下不来，那这属于突发情况，我这么多钱我都花了，那你不退给我，我也去不了玩，那这钱等于是
0: 打水漂，就是属于打水漂了嘛。所以其实人家的这个政策还是挺好的，14天以上啊可以免收手续费，东航给你点赞。 哎呦，你不能这么说，我们国航和南航的话，低价舱位退改费下调，部分舱位提供购票后2小时免费退票，这两位也是紧随其后。这两个政策也挺好，这个是三大行吧，国内三大行。你做出来调整就比就是那种霸王条款我感觉好很多。是的，之前那种退改呢，就是说我只能听你说怎么样我就只能怎么样，我完全没有办法 能够有这种免费的机会，但是现在给到大家了免费的机会，购票后2个小时就可以免费了。还有就是非自愿退改的航班变动、机型变更等等航司原因的，可以免费来退改，不受时间限制。
1: 对，而且就是有一些部分热门低价航线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有一个广州飞重庆去程是最低316块钱，这个其实 姐我都不用看你写的这个稿子了，我直接就可以开始说了。
0: 因为重庆就是你非常熟悉是吗？
1: 非常非常熟悉。那你介绍一下重庆。我有一个，也不是说重庆吧，就是川渝，因为我的学校在四川，然后我妈也是四川的。对，所以其实有一个吧，有一个可以跟大家联想的东西，这个可能得跟大家说一下。像是在广州，有一些大家应该有一个童年的噩梦，就是凉茶。
0: 对，因为那个小时候的话，比如说妈妈我想腌菠萝，不得腌，摇一摇一摇一摇，有热气，对，摇一摇，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家长基本上都会说有热气，然后要喝凉茶，在四川其实也是一样的。四川也要喝凉茶吗？
1: 四川不是喝凉茶，四川是有一个东西叫做南瓜稀饭。
0: 南瓜稀饭，
1: 对，南瓜稀饭，就比如说是小时候说妈妈我想吃火锅，我想吃串串，不得行，喝个南瓜稀饭。
0: 哦，就是南瓜稀饭，它也是下火的是吧？
1: 对，这个是四川还有重庆这些那些老四川老重庆老川渝他们家里边经常会做的南瓜稀饭。然后像是川渝的话，我推荐大家重庆的话其实就很简单，洪崖洞李子坝，然后吃火锅和小面，那个小面特别香。然后要是
0: 四川的话，大家就去四川的周围走动一下啊，当然要去IFC那些的话也没什么问题啊。像是周围的话，乐山就有很多好吃的，然后还有都江堰和青城山，白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哇，好仔细啊！
1: 对，因为之前我们周末的话就没什么事儿，就喜欢抽2天去周边玩一玩。而且四川离川西特别近，最靠近天堂的地方。
0: 我知道川西徒步的线路是非常美的。
1: 川西徒步吗？
0: 徒步啊，
1: 不是自驾吧？
0: 就是因为我喜欢徒步，所以我经常会刷到一些去川西徒步的这些路线。是的，知道了我的兴趣爱好了吧？
1: 姐，我给你，
0: 你的是足球，我的是徒步。
1: 啊，我明白了，姐这个意思，我已经明白了。那个我在得物上面已经买了一双，就是那个徒步的。
0: 没有啊，没有，不是这个意思，我把我地址发给你。所以就是，对于重庆来说，其实乐文知道的还是挺多的。然后我们刚才也讲到说，去重庆的现在机票呢非常划算啊，就是从 广州出发非常划算，但其实我们坐高铁去重庆的话，也是价格也是 OK 的，只不过就是飞机的话时间会更短，所以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几个平台，然后对比对比价格，选一个礼拜六日出行，我觉得就是 OK 的。

0: 川西离重庆特别近吧？
1: 啊，不是，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川西嘛，我以为的川西就是阿坝和甘孜，然后它离成都特别近。我刚刚应该是说错了，因为我学校在成都，然后完了之后我们经常会说，就是去就是我们那个地方，我们会说四川啊，离川西很近。然后川西在我们看来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地区，然后它不是四川西部这么去理解。
0: 南瓜绿豆汤才是下火的，不是南瓜稀饭
1: 啊，南瓜稀饭，南瓜绿豆汤
0: 啊，这个是。四川吃南瓜稀饭对吧？四川吃南瓜稀饭是下火的。那我们在广东地区，大家肯定就是吃的是南瓜绿豆汤嘛。
1: 对，
0: 下火的。

0: 好的，那一会儿呢，我们大概在8:30的时候会发出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福袋啊。刚才我们的福袋已经开奖了，完全没有看到是哪位朋友中的奖啊。
1: 嗯，为什么不出来告诉我们呢？
0: 对呀，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告诉我们一下啊，看看是哪位幸运的朋友抽到了这份华美的两个半熟芝士蛋糕。这么，我感觉是一个，就是我做专场也好啊，做节目也好，今天的这个福袋真的是最划算的。因为其实我们以前的福袋里面就是2选1，你知道吗？都没有两个的，今天是两个，而且大家在我们一个平台抽完了之后，另一个平台也可以去参与一下呀。
1: 对啊，
0: 两个平台都可以参与一下啊。
1: 而且我觉得这次真的是下了血本了，我能明白很多朋友的心里的话是觉得这个礼真的太贵重了，然后完了之后有点不敢收。但是我想告诉你，真的没有必要，就是你就大胆去参与，就去尝试
0: 就
1: 好了，
0: 就完事儿了。
1: 对，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陪伴，给大家一个福利。
0: 就是
1: 我们已经说了，就是大家都是家人，进来了之后，我们就给你送东西。
0: 嗯，对。然后刚才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商品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你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售后，然后有专属的这个客服会联系你的，好吧？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好几头去对接了，然后我们搞一个专属的客服来跟你对接，好吧？

0: 当然了，没有抽中我们这个福袋的朋友们也别灰心啊，一会儿我们八点半也会送出最后的一个福袋，大家可以多多的参与到这个福袋的抽奖当中。另外就是还是华美的这两个有一个官方的补贴，在我们的12号和13号链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不知道这个补贴到时候还有没有了。就像我们昨天跟大家来推荐的那个大米，五常的大米，今天已经没有官补的价了。
1: 我也没想到它真的那么快，我其实还有点舍不得它。
0: 你该不会以为我们真的是在就是像其他直播间，你错过今天就再也没有人，就感觉像是假的吧？
1: 啊，是吗？没有，不是，
0: 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就跟大家说这个官补价没有了之后，真的就是没有了。
1: 对，就是没有了。但是啊，其实没有的话，我还是有点，我真的没有想到，
0: 你没想到它会这么快，
1: 还没有好好说再见，
0: 你还没有拍一单，
1: 还没有好好说再见。
0: 对，那没办法了啊，没办法，没办法。
1: 但是也说不清，有可能昨天我爸我妈已经下单了，回家之后又是说。你们直播间买的
0: 你们直播间的大米，
1: 对，啥时候我们直播间卖承重墙，我们家可能得换一个了。
0: 真的很划算呀。所以为什么一再跟大家强调这个有官补价格的时候，大家就抓紧时间去拍啊。尤其我们12号这个华夫饼两大袋啊，17.99块，一袋里面是有10个的。
1: 我自己都感觉夸张，真的。
0: 就相当于这样的一小包，连1块钱都不到。对吧，你做个下午茶呀，当个早餐，这都是没问题的。然后再就是13号链接的这个华美生椰黄油曲奇饼干，这个饼干是给到大家8盒，一盒里面有4袋啊，4袋，然后一袋里面有2个。
1: 对，两个这种小的。
0: 两个这种小的，然后这一袋就相当于不到5毛钱。真的很划算，14.99块8盒，14.99块8盒，大家去拍就可以了。这个，纯是为了我们直播间的人气啊，朋友们，我们给他们做这个宣传，其实我们都没有什么利润的。你说都这个价格了，我们赚什么钱呀？
1: 哎，说的好心酸呢。
0: 纯粹就是为了我们直播间能多多的让大家看到，因为我们做官媒。官媒的号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来我们直播间看，哎，你们怎么还带货？就感觉我们带货了之后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但是不是这样的啊，朋友们，我们带货呢，有时候会给大家来选到广东本土的，就是口碑很好的老字号的这些，公司也好，企业也好，去甄选他们的品，然后给大家来带货，
1: 广货
0: 行。
1: 天下，是的。

0: 春天。所以聊回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机票的问题，
1: 哎呦，我们又说回来了，
0: 又你怎么咱俩聊聊天老是跑题啊？所以聊回来，其实趁到这个九月十月啊，大家就可以避开这个暑假的人流了啊，大家可以趁机票价格大跳水的时候去休年假出行啊。你看杨浩多聪明啊，就选在这个时候休年假，对不
1: 对？
0: 但不是，确实该给人家放假了，有假就该休就休啊，朋友们。然后这个时候呢，机票、酒店都非常划算，体验感也会更好一些。当然也有很多网友提醒啊，说低价票呢，往往是会有一些退改限制，比较严格的。那买票之前呢，大家一定要看好这个行李额度啊，退改手续费呀、啊，就是不能只盯着这个票面的低价来看。
1: 啊，对，这个我需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0: 嗯，
1: 就是在亲身经历啊。海航它有一个早上的一个航班，它那个航班虽然说价格特别特别便宜，但是大家要看清了，就是早上基本上6点钟或者7点钟，它叫海航挑战赛，它那个是没有行李额的
0: 哦。
1: 对，这个得自己重新买，就是你得看清楚了，在去某网，就是去某尔，某某某还有某某和某某某某，就是这些平台，就是如果你们去看的话，它下面的话它就是如果是没有行李额，他会特别标注，就是不提供行李额，
0: 嗯，
1: 这个得看清楚了。
0: 对，提醒到位了啊，但是去哪个 app 上面大家就是个人理解，
1: 哎，就某某某，
0: 按个人理解，
1: 某某某某，
0: 反正应该大家都知道，因为平时我们买机票也就是这几个平台嘛。
1: 对啊，
0: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因为这个航司原因造成的航班的变动啊，大家可以记得来主动申请免费退改的。现在有这一条政策了。也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吧，那如果休年假的话，大家最想去哪一座城市来玩一玩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聊一聊吧。

0: 好的，那看时间呢，也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时间段了。另外，我们就会在八点半的时候给大家发出我们今天悦享生活派的最后一个福袋，所以大家也一定要来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参与一下今天这个最后的一个福袋的抽奖。一会儿八点半我们会在直播间来发，所以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点击头像进来就能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福袋抽奖了。另外就是这个福袋开奖啊，它是15分钟，大家这15分钟记得千万要蹲在我们的直播间。
1: 是的。
0: 那如果是不想听我们俩的声音呢，就把我们静音掉啊，听广播端，因为广播端我们声音比较好听啊。
2: 其实是的。
0: 好大声啊。
2: 其实是的。
0: 对。

大家一定一定要记得今天晚上最后一个福袋啊，参与一下。其实多东西多少不在于不在于东西多少，其实还是要给大家送出一份情绪价值啊、如果能抽中的话，感觉自己很幸运，对吧？所以大家可以趁这个半点的时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我们广播端呢，半点报时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聊，稍后见。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

0: 好的，时间来到周五晚上的8:38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乐乐。
0: 哇，他是文文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最后一个福袋已经送出了，大家来到直播间的左上角就可以去参与一下，因为呢现在的福袋有一个限制条件，就是你要观看1分钟以上，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趁早来到直播间，然后来参与这个福袋的抽奖啊。
1: 像我刚刚我在抖音我也参加了这个福袋的抽奖，但是中途我手一滑给那个直播间滑出去了，我就失去这个资格了。
0: 是吗？
1: 真是坠毁莫及。
0: 真的
1: 真的真的。
0: 所以大家来到直播间一定要蹲好，
1: 对，
0: 就是这15分钟一定要在我们的直播间蹲好。
1: 对，我觉得我到现在这20多年吧，犯过最严重的两个错误，一个就是高考的时候答题卡有一题填错了，第二个的话就是刚刚手一滑切出这直播间了。
0: 那这个高考的感觉会含金量更低一点，
1: 会更低一点，对，确实是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这个事情没有那么轻松。刚刚手一滑，
0: 这个更可惜一些，
1: 对，更可惜一点。
0: 嗯，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啊，就是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就是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直播间放在旁边，就不要不要动到它，
1: 对，千万不要动到啊，
0: 就看我们两个人就是两个人美丽在那里就好了，
1: 不然就像我一样遗憾了，这个真的非常�遗憾。
0: 是的，
1: 咱们直播间现在4万多观众，请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好，
0: 才四万吗？
1: 哦，我看错了，40万，不好意思，40万，
0: 好，
1: 现在到51万
0: 了，好吧，不要再胡说八道。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我们最后的这个时段啊，依旧是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周末去哪玩。当然了，这一周我也给大家拍了一个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上看到，这个主页上看到我这个视频。如果有粉丝朋友们看到我的话，记得去给我点点赞好吗？不要让我太可怜了一个人在。
1: 我点了，我是爽姐的原始股。
0: 真的吗？
1: 嗯
0: 嗯，点赞就行啊。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周末，比如说你想一个人出门放空，然后你又不想去挤这些大景点，人太多了，所以给大家盘点了一些比较小众的景点。那你既然是给我点赞，你肯定看了吧？
1: 嗯，肯定看了呀，
0: 肯定看了。那你来介绍这一趴吧。
1: 好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像穿插网友热评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演一演。有时候就想一个人走走，这些地方人不多，安安静静，太治愈。
0: 工作压力太大了，周末找个地方吹吹风，充充电挺好的。
1: 全部免门票，性价比很高，部分地铁就能直达。
0: 如果徒步登山，记得要看好时间哦，朋友们，天黑之前要下山，注意安全。
1: 好了，我们之后就这个样子。大家如果觉得行，咱们就继续；如果大家觉得我俩太恶心了，
0: 太恶心了，
1: 对，俺俩就不继续了。
0: 直播间哐哐涨人，我感觉大家应该是喜欢这种。
1: 是吗？我们现在已经有多少了？
0: 有三万粉丝了。这我每次说的太少了，是吧？
1: 对，这太小心了，
0: 太小心了，因为再夸大一点。
1: 对，我们现在跟大家介绍的是天河湿地公园。然后天河湿地公园的话，它比较著名的一个景观就是大片的落羽山搭配水上木栈道，氛围感拉满，很适合独处散心。然后开放的是全年全天24小时，是免费的哦。地点呢在天河区大关北路，地铁的话是21号线天河智慧城站 B 口出来就是了。
0: 这个是推荐给大家的第一个，因为这个地方拍照很出片。然后哦，我就是说一个人出去玩的话，大家就可以带一个这个自拍杆。
1: 自拍杆。
0: 然后自己给自己出片。
1: 是的。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惠谷的超级低。怎么了？
1: 大家如果就是我们中间如果突然断了一下的话，是因为刚刚我们吃这个华夫饼吃太多了，
0: 吃这个金九的月饼，
1: 确实不好意思，我们
0: 真的我们直播就是自从给大家带了货之后，我们真的在直播里面忍不住会想要吃这些东西，然后吃完这些东西就会产生
1: 打嗝，
0: 对，就会打嗝，影响到大家的听感了。
1: 好，我快回来吧，
0: 还是要还是那个啥情景演绎比较好。大家可以去到这个惠谷超级低啊，在南沙7公里的海岸线，可以看海、骑行、野餐、露营，然后傍晚的日落也非常的出片儿。而且这个地方呢也是24小时的啊，在南沙区海滨路，可以乘坐4号线到南横站的 A 口，
1: 我们第三给大家介绍的是40公里森林步道，是老屋到六片山段，难度适中，全程约7.5公里，耗时2.5小时，看凤凰山、六片山，山林风光，人少景优。开放呢也是全天，门票是免费，推荐线路呢是老屋登山口到六片山登山口，地铁是14号线，哦，在从化白云东平站 B 口出来就是了。
0: 你肯定你不徒步你就不知道了。
1: 我不徒步我不知道，但是我之前
0: 有去过
1: 从化，在那边上过学
0: 啊，就是那边的自然风景会更美丽，
1: 非常美丽，因为就是从化不就是广州的后花园吗？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十四号线的话，它最开始是在地下，但是到后面不知道，哎，我忘记是哪一站开始，它就是在地上跑了。然后完了之后，旁边也是非常多的风光。我还记得，如果是有坐过十四号线的朋友们，大家可以说一下，就是大家应该是可以看到，就是往那个从化客运站那个方向走的，中间有一段右边有很多很多的烂尾楼，然后我觉得很有意境。就是当时我在上学的时候，每次坐那个线，我就很想去，就是下车了之后去那个烂尾楼里边走一走，
0: 就是感觉比较有氛围。
1: 对对对，就是你知道夕阳打在那个烂尾楼上面，然后那个烂尾楼里边又是熠熠生光，然后那一片全部都是静悄悄的，所以当时的话就想是哪天下课了，真的没事了，就去那边走一走，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完成。
0: 哇，我就听你讲这一会儿，我们直播间已经上到了这么多人了，
1: 谢谢大家。
0: 哇塞，左上角的福袋大家都去抢一下啊，然后哪位朋友中奖了，一定要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说一声啊！这个都是我们华媒给大家准备的一些粉丝的福利啊，一定要点点关注啊！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晚上的悦享生活派，记得来我们晚上的这个时间段多来支持我们两个啊！抽到的粉丝一定要告诉我们是谁，好吧？看看谁这么幸运，
1: 对，让我羡慕一下
0: 啊！对啊，肯定你没抽到了，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1: 对，我刚刚已经犯了我人生中最严重的一个错误。
0: 但是如果没有抽到华美的这个福袋呢，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们，
1: 没问题，没关系，
0: 没关系。对，因为华美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官方的补贴，确实有很多朋友参与到，他礼物只有一份嘛。然后左下角的这个补贴价14.99块，华美的黄油曲奇也是他补贴之后了的价格，正常呢是19.99块的。
1: 是的。
0: 然后大家趁他现在还有一个官补的价格，可以去拍上一单啊。然后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我们的小黄车。好，继续聊回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徒步的线路，那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六片山这一块呢，还有一个是师爷山，在增城这个地方呢，号称是可以看到广州第一缕阳光的，然后你轻徒步半个小时差不多就可以登顶去看到这个云海日出啊，很有氛围，很有感觉。地址呢是在增城区的西湖滩森林公园，可以乘坐增城66路到西湖滩路口站后，然后再去打车前往。
1: 好的，那
0: 这个地方是稍微有点远啊，
1: 是
0: 要打车的。
1: 我是想问一下爽姐，就是既然你是徒步经历非常的丰富的话，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师爷山的这个徒步它会难一点，就是还是冈仁波齐的那个绕山会难一点？就是想问一下，他们两个应该差不多吧？
0: 冈仁波齐说实在的，我在下没有兴趣的。
1: 那想问一下，
0: 那我觉得师爷山可能对我们来说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吧。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师爷山它的这个难度会高一点，还是四姑娘山二峰会难一点？
0: 我觉得师爷山的景色更美一些吧。
1: 那我们去师爷山的话，要不要穿那个9000GT 呢？
0: 你的问题有点太多了吧？难道小孩子的问题都这么多吗？
1: 好吧，我们可以介绍下一个，我们可以介绍下一个。
0: 快快把这一趴先过去。
1: 好的，就是给大家介绍，还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是广州水博院，在海珠，紧邻明代琶洲塔，中式岭南园林，草坪清水平台，小溪瀑布一应俱全，临江视野开阔，一个人散步静坐看江景，人少清静，还可以打卡有轨电车穿行的画面。有轨电车应该就是 APM 线吧。
0: APM 线是 APM 线吧，有轨电车是有轨电车吧。
1: 好吧，然后这个开放呢也是全天开放，门票是免费，地址在海珠区越江中路690号，地铁的话是8号线琶洲站，步行约10分钟也可换乘有轨电车抵达。
0: 是的，还有最后一个是巨龙古村，这个地方呢是一个 藏在老城区的清代古村落，有19栋青砖霍尔老屋啊，麻石小巷，还有满洲窗，几乎是没有被商业化的。你可以去慢慢的闲逛，感受一下老广的市井烟火。而且工作日的时候呢，它其实人会更少一些，非常适合自己一个人慢悠悠的 city walk。地点呢是在荔湾区冲口街聚龙村，可以乘坐地铁11号线到大冲口站的 B 口，步行6到8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1: 对，上次爽姐也说了，就是去了一趟聚龙古村之后，感觉自己都变成西关小姐了
0: 啊，没去过
1: 啊。西关小姐和什么来着？什么少爷？
0: 东山少爷。
1: 啊、东山少爷，对，
0: 那如果去西关的话，他家可能会去到永庆坊吧？那不是在西关，就是可能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以前

0: 西关小姐的那种那种感觉的话，可以穿个旗袍，然后去那边去拍拍照。
1: 哦，我的妈呀，
0: 是吧？就很有感觉。
1: 对，那很出片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推荐给大家啊，自己一个人其实也可以这么去的。
1: 嗯。拉长整个夏天，给你轻薄的
0: 光线。阳光乐乐说，我抽到奖啦，恭喜你啦，你也太幸运了吧。就是说其实这个奖多少啊，只是一个意思，但是呢感觉抽到了之后就很有情绪价值，觉得自己很幸运，很幸运。乐乐怎么了？谁呀、啊、你呀、啊、
1: 我妈。
0: 你妈怎么感觉怎么感觉像是像是我们内部决定的吗？
1: 哦、这我们真的没有任何暗箱操作，但是也说不定有可能是重名，有可能是重名。
0: 嗯，哦，那也有可能是重名
1: 啊，对，有可能是重名。
0: 真的吗？但我以为
1: 因为阳光乐乐是我们家之前有，
0: 我以为
1: 我忘记是哪一个了，他们用的昵称。
0: 哦、嗯，我以为这个娘家人一般都是在视频号这边呢。
1: 啊、哦，对，就是其实我们家有些人他们也会玩抖音。
0: 哦、嗯，那抖音刷到了，反正两个平台都去抽嘛，没准哪个平台抽中了，你的中奖率是两倍嘛，对吧？
1: 嗯、是的。
0: 啊、嗯，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1: 嗯。
0: 但是今天的福袋确实就这样了啊、嗯，一共就是三个福袋，然后但是我们两个平台一共就是六个福袋，抽中的朋友们啊，非常非常的幸运，
1: 嗯，
0: 收到了这个华美送过来的半熟芝士蛋糕两盒，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如果下一次有福袋呢，也会提前来跟大家来预告的，所以如果有这个没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这个账号的朋友们啊，一定要给我们点个关注，好吧，给我们点个关注、
1: 嗯、
0: 到时候有活动大家都在这个直播上能够看到的啊。

0: 另外就是刚才不是跟大家来说了这几个出行的地方吗？有一些登山徒步类的，登山徒步类的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你像这个事业山呀、六片山啊，它这些步道啊，
1: 嗯，
0: 大家要备好水，
1: 嗯，
0: 驱蚊液，
1: 嗯。
0: 尽量选择在白天来游玩，
1: 嗯，然后穿一点就是登山徒步的衣服，
0: 嗯，
1: 然后穿八千 GT 呀、啊、然后遮阳镜啊
0: 护目镜啊，
1: 对呀、
0: 啊、嗯，有必要的没必要的咱都备上，
1: 对，像是八千 GT 啊，还有那个护目镜，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采血的那个钉子，然后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然后大家把那个水和驱蚊液备好就好了
0: 说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呀，嗯，然后再就是滨海点位的，你像这个惠谷超级低水博院啊，傍晚的时候看日落可以去各个 APP 上先去查一下它的日落时间，
1: 嗯，
0: 因为我们正好如果要是去看这个日落的话可以掐点赶到，
1: 嗯，对，像是刚刚有说是广州地域的阳光对吧，在事业山，
0: 在事业山，
1: 对，这个也是看日出和日落时间，这每天都是有更新的，
0: 嗯，对，大家要提前在 APP 上来看好，
1: 嗯，
0: 还有就是去到古村游玩呢，因为这个聚龙古村还有很多原住民来居住，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大声喧哗，然后也不要去拍人家的门呐、啊拍照啊，或者是游玩啊，咱们就是文明观赏，好吧，
1: 嗯。

0: 还有朋友问说在哪里抽，我们今天的这个福袋已经都抽完了，就是现在福袋已经没有了，
1: 下次可以提早关注，
0: 对，提早关注我们，不过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面，因为马上要到这个中秋节了，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中秋节的好物啊，大家可以看看，有需要的可以去选购一下，比如说这个一号链接的蜜柚，这个蜜柚就是每一周啊，梅州它是蜜柚之乡，梅州的红柚，红心的柚子，一盒里面有两个。嗯啊，你想说啥？阳光乐乐，真的是，真的是你的家人很幸运，虽然你没有抽到，但是你的家人抽到
1: 了。行
0: 了，
1: 那回去之后又是这个
0: 你们直播间的。

0: 这几款都是我跟金亮做专场的时候现场给大家品尝过了的，这几款味道都很不错。二号是即食吗？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生吃的话就是那种很清脆然后很爽口的那种感觉，然后你熟吃的话它就是又甜又糯，而且这个红宝石玉米呢是因为它富含这个花青素嘛，嗯，
1: 它肯定是要比普通的水果玉米这个价格会稍微高一点的，这个大家就按需购买就可以了啊。这个还真实践出真知，听着爽姐说这个东西的话脑子里面已经有画面感了。是吗？你分泌唾液了又开始。今天晚上咱们这个直播间吃的东西就太多了，太幸福了。今天晚上跟年夜饭一样了已经吃的。今天晚上就年夜饭了，你是不知道做专场的时候我跟金亮得吃成什么样。
0: 我的天哪，
1: 就是你吃这一顿一周百炼。
0: 我的天，那下回如果还有幸啊还有幸跟爽姐一块搭档直播，然后如果我们又是吃又是喝的，我从家里面带俩高脚杯过来，我们可以cheers一下。
1: 哇塞，你好浪漫啊。
0: 比较有仪式感。好的，那下次我们就约定好吧。好的，有咱老家粘苞米好吃吗？<笑>
1: 今天晚上就年夜饭了，你是不知道做专场的时候我跟金亮得吃成什么样。
0: 我的天哪，
1: 比较有仪式感。好的，有咱老家粘苞米好吃吗？咱老家是年的年糯的，它这个呢是云南的水果玉米，水果玉米的话是清甜甜为主的。
0: 非常不容易，
1: 非常不容易。
0: 对，而且我知道就是评论区就是还有我们直播间现在40000多观众，你们非常舍不得我们，但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1: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并且呢这一周的工作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是吗？你说到这个，
1: 我们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下班了。
0: 其实我还好吧，我觉得我还是想陪伴一下大家。
1: 那你再播2个小时啊。
0: 那算了，那我
1: 直播端再播2个小时，
0: 实话刚开玩笑了。男人的嘴，好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

0: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严雪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0: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到4日我省东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及我省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8到10级，沿海市县和高地江河湖面阵风6到8级。近期降水频繁，需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及时防范局地内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3个月瘦了8斤啊，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啦，讲价啦，及实啲工人啦，简直忙到飞起啊！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5: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10个装修9个攰，仲剩低一个咪踩紧坑咯。
4: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5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嗱，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系咩呢？
5: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4: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十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5: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镬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4: 咁唔通真系冇办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样搞装修？唔通真系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5: 哦，咁又唔使。皆因咧而家装修变得好简单啊，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系、是、会帮你解决装修方方面面嘅麻烦。嗱，再讲白啲，就系、是、你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3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4: 边三件啊？
5: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你谂下，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搭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10几个商家同你推销10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 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4: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5: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4: 各位想体验不用跑市场不用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的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回个金牌管家专属的服务名额先。咁啊，超哥，继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5: 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4: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5: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4: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5: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4: 咁讲返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5: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呢，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隻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諗到你自己都諗唔到嘅所有细节。
4: 系咪咁犀利先？諗到我諗唔到嘅嘢？
5: 系啊，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4: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
5: 系
4: 啫？
5: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4: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5: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4: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
5: 是
4: 即刻拨打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继续问翻阿超哥啦。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5: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4: 唉，真系讲起啊嬲啊，
5: 系嘛？
4: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某品牌啲瓷砖嚟噶嘛，点知送到屋企咧，睇个包装系一样，铺完先发现，哇，那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屘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 咁我想问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5: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4: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5: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4: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讲起材料呢，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是环保问题啊。
5: 是。
4: 现在很多人呢，一装完呢，起码都要晒半年呢先敢住的。因为他怕什么呢？怕甲醛超标。
5: 是啊。
4: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的家呢，最怕的了。
5: 没错，所以装修环保这个问题呢，很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的。首先，今次无忧美家所有的材料呢，都是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是特别高的。所有的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还会跟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的发现甲醛超标的话，检测费用和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不用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4: 真的？哇，那就放心很多了，不用自己担惊受怕，还要晒足半年才敢住。
5: 是，珍珠都没那么真。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的话，跑足半个月，晒黑了几度啊，仲惊买贵了和买足假的材料。来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午你可以将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揀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来的，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给到底价，没有中间商赚利润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买材料，价格可能都没有无忧美家那么划算啊。
4: 哇，听落真係好爽喎，真係悭时间又悭返啲精力喎，仲唔使晒添。
5: 梗係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揀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係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係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4: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5: 系，
4: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5: 咁啊系，
4: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5: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 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4: 但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的。
5: 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4: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5: 是咧。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4: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是无忧出？
5: 是。
4: 喂，不是讲下算吗？
5: 嗱，真算都冇咁真，的而且确是咁嘅。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是不达标的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是无忧美家嚟承担，不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4: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5: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4: 哇，听落个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呢？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呢，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 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5: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的保障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那份合同先算数。无忧美家就敢同业主签五份的保障协议了。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多一蚊都不需要你给，那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了。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元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4: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5: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起码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完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4: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系好信得过啊。
5: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4: 吓。 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看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5: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4: 哦，原来系揾媒体嚟做监督，真系自己冇实力都唔敢咁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咁啊，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

0: 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1: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0: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吓，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6: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5: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6: 嗯，
5: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6: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5: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6: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5: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6: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5: 过山车，
6: 霸天虎过山车。
5: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6: 是，
5: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6: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5: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6: 没错，
5: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6: 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5: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6: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5: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

0: 到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
1: 你听，
0: 它不在别处，
1: 它不在别处，
0: 就在这里，
1: 就在这里，
0: 此时此刻，
1: 此时此刻。
0: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始终处在流动的状态。如果有一天，假如啊，你可以和另外一个人去交换人生的体验，就只是那一天，你想交换去体验怎样的一种生活呢？我想很多的朋友可能会爱新鲜，想着哇，我人生的脚本已然如此，我是不是可以去挑战一种我自己的经历当中完全没有可能去体验的生活呢？

实我们所谓的想要交换哪一种生活，就是找到自己生活当中依然无法兑现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想知道在那种可能性当中游历一天，自己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跟感受。可能并不认为那种生活一定比现在的自己更好，不是因为你想要成为他的成就，可能只是一种好奇，对不对？

好奇另外一种生活，每天会走过的街道，会匍匐的餐桌，那种生活里面的沉默或者巨大的声响，也许他和你完全不一样，也许你们之间隔着遥远的距离，那个关于另外一种生活的想象，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拉动你每一天的方向呢？

这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今晚正在上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今晚在节目当中可以看到你的靠近，靠近星空，也许你会点亮和此前完全不同的生活。岁月流转，有一天你的生活会滴起新的样子吗？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们会不会在某一个深夜，看着一个陌生人走过自己的窗口，忽然有一瞬间想要知道他的一天到底是如何生活，如何度过的呢？
1: 固执等待，谁踩碎夜幕爬上来。
0: 今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的这个小小的话题，如果可以让你去交换一天生活，你希望过上怎样的一种生活呢？哪怕只有那么一天。

所以说，如果交换一天的生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先给我来一天纸醉金迷的体验卡吧。哇，纸醉金迷啊！那这24小时你要如何把控它呢？可能这一天呢，你买下的所有东西啊，消费掉的所有的体验呢、啊，这一天之后你要还回去的、哦。和 Casey 说，对啊，就希望来这么一天，这个不缺米的一天。我就在那一天里面，我想体验一下，就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是不是这种体验卡很肤浅呢？啊、倒也不会哦。如果你从来没有过一天，在那一天里面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前提之下呢，就是疯狂的去血拼，好像有这样的一天体验，也可以尝试一下看看，对不对？因为就很想知道说，对于那些这个资产特别多的伙伴来说呢，就像他们嘴里面说的，钱买不到幸福，是不是真的？你让你一天去买买买是吧？最后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把幸福买下来，对不对？

这种好像，如果不是这样的一种脑洞题，一种假设的生命体验的交换，我想我们在自己的生活轨迹当中呢，其实很难得可以体验到跟自己的日常轨迹相当不同的那种生活状态。当然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在生活当中呢偶尔找到一些小小的体验的方式，比如说呢去一个完全没有人了解你的地方所以有些朋友呢很喜欢去一些陌生的城市，在别人呆腻的地方里面呢去找寻新的自己的生活体验，对吧？就比如说在这个路途当中呢，原本可能是巨内向的一个人呢，可能 I 人在这个路途当中呢，你突然就可以把自己的 I 人标签完全的撕碎，然后反正也没有人认识你，对吧？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去当一个妥妥的E人就好了。然后有些朋友呢，他可能也会发现在旅途当中呢更容易的放下自己平时设下的那个防备。你想你平时在自己熟悉的城市里面，你是不太可能就是贸贸然的去跟一个陌生人结识或者打交道，是吧？但是在旅途当中呢，可能大家都出于一种更开放的心态，更乐于去接受新鲜事物，或者说沉醉于这个旅途当中去感受所有的触达的人或物的这种心情，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大家反而会比较容易交流起来。所以在陌生人的面前，你就可以完全的去体验一个自己没有体验过的方式，对不对？你可以变得很活泼，你可以变得跟平时的内向的那种状态完全的不一样啊！你可以很健谈，是吧？你可以完全的跟自己原来生活轨迹当中的状态呢，做一种很彻底的调换哦。所以呢，就说回我们今天这个互动的话题了，关于。如果有一天你可以跟某种人去交换一下这个生活体验的话，你想体验一下什么样子的一种生活呢？其实小的时候呢，常常在夏天听到这种动静，那个时候就觉得夏天的夜晚，那种动静大概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有各种夏虫的鸣叫，然后白天随着阵阵这个风吹过啊，在热浪翻涌的这个树林里面，你会听到很多的知了在歌唱。

朋友说呢，今天的直播稍微的有点卡哦，真的假的？为什么我这边看到一点没有问题呢？会不会是他自己这个那边的网卡卡的？今天直播推流没有问题啊，我也自己也在实时的在看哦。此刻呢，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呢，也正在通过我们的乐听啊，手机用乐听，粤语的乐听见的听，进行实时的直播啊。啊，极速帅哥回应了一下，说没有在卡的哦。现在这个五哈对佩奇哦，啊，你可以退出我们的直播间，重新再点进来看看哦。

近些年呢，你会发现呢，有一些这个城中生活的人们，他们喜欢调换一下自己生活的方式。比如说呢，他们想要有那么一阵子的时间，体验一下这个郊野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就这种田园的生活风格呢，有的时候可能还蛮吸引人的，对不对？就如果你在一个很明亮的城市里面待久了，有的时候你也想说，哇，我能不能回到那个僻静的地方，比如说自己的老家，比如说这个自己也不认识的一个郊野，在那个地方你不管是租一个小房子也好，或者说自己有能力在那边呢置业也可以啊，就重新的又回流到这个比较自然的一个状态里面去，然后在这样的夜晚你就可以打开收音机啦，听着我们的这个星空夜话节目，然后用一种好像过去你非常熟悉的曾经似曾相识的那种场景去唤醒自己最自然最淳朴的这种夜晚的舒适的体验。比如说你可以一边听着我们的广播节目，一边仰望满天的繁星。其实我曾经呢有一个想法，就说呢，这个自己攒下工作之后的一小笔钱的时候，我希望是可以快一点给自己买一个小小的天文望远镜，不需要多厉害，但是至少它可以看见月球的表面，它可以帮助我在城市里面更清楚的看到一些星星。但是我后来发现广州这个城市实在是太亮了。谢谢小珍 ，Hello。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太亮的城市你真的很难找得见几颗星星，所以就变成最后这个计划就不了了之了。恰巧我们家的那个方位，那个阳台还真的是不太好看月亮哦，所以通常有些朋友说，晚上你看今天晚上的月亮会很大啊。今天的晚上的月亮，这个好像颜色跟平时有点不一样，会显得特别的有一种散发这个黄色的光芒。通常觉得有特别月亮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要专门的跑下楼，然后去找一个更空旷的地方才可以看到它。所以有的时候交换一下生活体验未尝不可，对吗？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不管如何交换我们的生活姿态，我想不管走到人生的哪一个节点，星空就在这里，用它最纯粹最安静的姿态悄悄地发出你需要的光。

也许我们被固定在自己的身体里，没有办法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的意识。常常都说人间呢，感同身受是一件极其难实现的事情，我们好像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去想象，想象他们在生活当中经历的快乐或者疲惫，想象他们的选择或者无奈，想象他们在同样的一个小时里面去经历着和此时此刻的自己完全不同的事情。而正是那样一种无法进入的边界，让这样一种交换人生体验的念头显得极其的诱人。你想得到的不是替代谁，就是纯粹的想知道，如果换一个起点，换一个躯体，换一组际遇，换一副手上的牌，我们会在那样的前提之下去成为怎样的人呢？

青青说特别想要体验一下浪迹天涯的生活，总之呢，去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生活，感受那里的人文风情，身心放松和释放的乐趣。你的丁先生上来了哈，欢迎今天很热情的丁先生啊，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守护群呢搅动风云啊。静静也来了 ，Hello 啊。丁先生在呼唤他的爱夫，对吧？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上来呀、啊。雷同学不知道上来了没有呢？接下来要把自己过往曲库当中很喜欢的一首歌的国语版本拿出来了。

上面有没有朋友听说过这首歌呢？幻日线哦。这个概念呢，最早接触的时候呢，我记得还是在这个中学的地理课上面。你记得幻日线是一个什么概念吗？就比如说呢，如果你坐着飞机在天空上飞行哦，就一直往西边飞，或者一直往东边飞，你就总有一个时间呢会跨越一条幻日线。就当你的飞机跨越这一条界线的时候呢，你的计时计算日期的方式就要做一个更改了。所以理论上来说呢，你好像真的可以追回过去，或者去加速今天的流逝。

Raymond 呢，他喂 Sick for 哇、啊，他知道另外一首歌也是我喜欢的凌晨三点哦。所以雷同学今天没有放鸽子哎，我真的很厉害哦，是因为你跟静同学约好了是吧？我有看到说你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乐点里面刷几个小星星，就是考试得几分的意思是吗？那你至少要60分及格对吧？笑死了你啊，受到了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来哦。还好啦，小星星很容易啊。啊，是180分，还好还好，180啊，是180分哦。OK， 是三颗对不对？或者说哦，我大概懂这个计数方式了。就比如说你考三门，然后呢就是总分180分来及格，对不对？那就是说呢，有些科目不及格没有关系，但是有些就必须要及格，对吗？哦，八科180分。哎，我怎么有点算不过来？就每一科才只需要考

0: 那么低分吗？对呀、啊，一科考二十几分就能过吗？网友谢谢小皇子送的花花。所以呢，至少要刷180颗小星星的哦。哦，是一张卷子里面有很多的课哦，是这样子的哦。因为没有参加过这种类型的考试啊，谢谢小皇子，今天很活跃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就算听哦哦，也希望你有好的心情好吗？我们接下来呢要进两三分钟的片花，很快就继续回到我们今晚继续陪伴你的后面半小时的星空夜话节目啊，不要走开。谢谢 Alison。第一次遇见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很快就回来。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东蓝天救援内训组组长以及认证讲师黄志尧。新学期已经到来，学生在校安全需要学校的努力，需要家庭的配合，也需要学生个人安全意识的提升。为了帮助孩子掌握更多安全意识和技能，希望家长和教育者们能为孩子提供适当的安全指导和教育，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来强化这些知识。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7: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8: 我是张信哲。
9: 我是光良。
10: 你好，我是蔡康永。
11: 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
12: 大家好，我是景甜。
13: 我是许茹芸。
14: 我是张涵予。
15: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6: 我是王峥。
17: 大家好，我是玄子。
18: 我是蔡淳佳。
19: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3: 大家好，我是周慧。
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6: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 大家好，我是许飞。
9: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0: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2: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4: 支持黄伟的节目，
13: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3: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4: 星空夜话，
12: 星空夜话，
5: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FM 零四二四，
10: FM 零四二四，
3: 一起来聆听吧。

知道这个背包里面到底载满了怎么样的故事和记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储存着一些来自于别人的旧的物件，可能未必是一个背包，或者是一块橡皮、一个发卡什么的。

好像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些物品在时间里面储存久了，它受到了时光的浸染，它竟然开始变得有些鲜活起来。也许它的颜色越是陈旧，当我们掸去灰尘，我们从可以在那个物品上面读取出来的，可能是更加的有滋味的故事。所以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呢，他们会开始喜欢一些旧旧的东西。

然曲风大变，就好像我们今天去交换另外一种人生一样，从你沉醉的思绪当中突然感受到一种小周末的快乐节奏，它来了。所有的东西呢，你看上去好突兀哦，但实际上在某一种时空交叠当中，好像又可以融会贯通，变得自然。不知道这个星期的整周忙碌之后啊，此时此刻的你带着怎样的一种经历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呢？

久违的快乐的节奏。有的时候呢，好像当一个成年人当习惯了之后，偶尔也想交换一种人生。就比如说前几天呢，在节目当中听到一位朋友上来说，嗨韦尚，我马上就要过自己的23岁生日了，哇，好想跟他换哦，他比我还小2岁。小王子说，哇，真的差点被洗脑了，刚刚这个旋律啊，自动会跟起这个快乐的节拍。堂堂冠名播出的一首思路，希望这首歌呢又给大家带回从前的一些时光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呢，依稀感觉这首歌大概是不是出现在大约20年前啊。

一眨眼的功夫，我们又忙碌完了一周。不知道我们在这一周的生活当中，我们到底有了怎样的新的积累跟新的体验？希望今晚的节目呢，这个小小的话题能够带着你一起乘风飞向星空，去找一找我们新的体验。

常忙碌充实的工作啊。其实我在像静静这么年轻的时候，当时我真的很有拼劲啊，每天都觉得哇，正是闯荡的年纪。

好多时候怎么感觉尾上的喉咙还没有完全的康复呢？对，现在就是它处于一种不是特别稳定的状态里面。糖糖说今天晚上呢，哇，我前阵子这个有点累啊，结果呢只赶上了后半段的节目，那明天晚上呢我会去找回广播的节目来反听一下啊。啊，你还年轻，静静，你跟我相比，你年轻多了啊。

0: 实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给忙碌了一天的朋友们呢，带来一些心理上的舒适跟放松啊。我想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渐渐的你都会体验到一些需要自己去承担、去分辨、去抉择的事情。所以成年人的生活往往会比我们从前童年时期那个实际技术的期间并不长，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占有极其重要比重的那个生活，跟那时候比起来，我们觉得哇，为什么长大一点都不快乐。所以后来很多的朋友会说如果你还来得及的话，朋友劝你不要长大的这么快啊。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们背后有人支撑，周围有人爱着保护着，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去担那个风雨，谁又愿意长大的这么快呢？对不对？所以如果有机会去交换一种生活，希望你在那个生活里面被生活温柔以待，在你的周遭有很多默默的坚定的守护着你的人，爱着你的人。
1: 痛在眼中变成泪，在心中变成灰。
0: 静静说，所以呢，真的是我不想长大，因为长大以后就没有花。我觉得成年人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会没有花呢？如果没有人送你花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买花，自己给自己种一颗花，对不对？只是问题在于说，在时光当中的我们到底愿意花多长的时间、多少精力、多深的爱去等待一朵花的开放呢？你会觉得现在的生活呢，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身处其间的那个心情呢，还是蛮躁动的。他们常常会觉得说，哇，我好像没有从前那么多的耐性了，

谢谢贝贝啊。红豆说长大了之后呢，蛮想奖励自己小的时候没有的那些东西。可是对啊，你会觉得说长大之后再把小的时候缺的东西买回来，可以真的弥补到小时候那种缺陷吗？那个时候的遗憾现在可以找到填补它的方式吗？也许在某一定程度上

迟到的安慰，但是就好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子，有些东西它只有在那个时刻它才具有与众不同的极其深刻的意义。比如说我在小的时候，我就在想呢，我能不能将来有一天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我一次买十颗泡泡糖塞进自己的嘴里那一定是极其快乐的事情。当然长大之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你可以一次性给比如说买十颗泡泡糖，你可以一次给自己买50颗泡泡糖，问题是你再也找不回那个午后嚼着泡泡糖快乐的自己了。

0: 感谢在星空爱护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接下来呢，是我们这个星期五的手指烟花操，也是这个星期呢，带给我们周末美好放松的这一次手指烟花操，让我们一起把小星星刷起来吧。希望大家呢，把所有的本周的压力都丢在此时此刻喽。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谢谢大家一起绽放的烟花。我感觉呢，好像朋友们呢都在生活当中呢逐渐的找到自己的欢乐啊。哇哦！哎呀，刚刚好久没有来互动的 Raymond 同学也放了一个大烟花哦，谢谢你的烟花啊。大家好啊，我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的广播主持人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伟。大家好，这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那好，我该五位，五是五啊，位是位。我爱吃虎，吃鸡，吃汤，吃骨泥，吃爹，吃 everything。我想跟你一起吃好多好多好多的饭啊。原本说为了考试顺利度过呢，希望今天在这里得到黄小伟同学的祝福哦。加油啦，考试加油啦啊！相信你一定可以得到28分以上。帮你开开金口是吧？说好的一个月点1分的嘛，对不对？你一定可以得到28分的。

真的吗？你们这个考试考二十八分是不复习都可以考到二十八分的吗？我不信。考过之后就上来送个大牛啊！大牛是什么？是我们的嘉年华吗？不能有的时候，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交换人生啊，朋友们有没有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一次考试，比如说考一个证，对吧？那你有没有发现呢？其实如果你真的把一个证啊，把一个考试啊顺利的拿下，可能它就真的成为一把新的敲开你的新的人生体验的那个敲门砖，对不对？就好像拿到了一把新的钥匙，然后打开那扇门，就发现说，哇哦，原来这个门后有另外一种我可以去体验的人生哎。所以呢，我觉得很棒啊，因为在我们的星空之下呢，还是有很多很认真对待自己生活的朋友，对吧？比如说过两天呢，雷同学要去考试啦。比如说最近呢，我们这个敏而好学的靳律师同学，对不对？也在学习新的东西，也准备给自己考个新的证啊。靳律师说，我永远都记得第一次当你去考试没有通过的那种感觉啊，那当然会觉得说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小落空？毕竟自己呢，很多时候为了一个目标，还是在那段时间里面呢相当努力的哦。唐唐说，我觉得我想交换体验一下有钱人的生活。我觉得有钱人的生活至少我没体验过，我觉得看起来挺精彩的。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为了什么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而烦恼啊。我觉得你有机会真的可以体验一下，但是据真正非常有钱的人呢，他们说啊，太有钱也有烦恼。他很快就会感觉到生活当中啊，很多阈值都被拔得很高，就是他不知道自己此后的人生怎么办了，对吧？其实有这样子的这个创业者，一开始就年纪轻轻，然后创业非常成功啊，然后一下就财务自由了，然后躺下来花钱玩玩了两年，发现很没有意思啊，然后就总觉得还是应该给自己再找点事儿干，然后又重新出来创业啊。这个人我就不点名了啊，但是说出来名字的话大家一定都知道啊。彤彤说，最近呢不用开空调也觉得蛮凉快的啊，但是呢朋友们，你们不要错误的把这个台风当成了秋天啊。什么阿月说主播的身材不错啊。彤彤说，哦，可能是我经历的太少啊。每个人的这个经历呢，它都是相当有限的。我觉得唐唐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每天醒来之后呢，你就想着说，哇，今天我们这个企业要这些流水生产线火力全开啊，希望这个订单呢今天又要加码，因为呢你会想着说，今天你有多少多少百万多少千万的贷款利息要还，是吧？然后今天有多少百个你的员工

丁太太啊，绝了吧Hello， 欢迎丁太太啊。哇，丁先生此时此刻如果他还在直播间应该笑开花了，真的是。对，今天我们的这个守护群里面，因为有了丁太太的这个活跃啊，突然朋友们会发现说，哇，我们今天这个守护群怎么了啊？炸锅了嘛，是吧？嗯，最近大家都不需要开空调了，也不需要打开风扇了，对吧？嗯，兜兜有糖说，所以丁先生呢，他还不来吗？他刚刚有出现过啊、嗯，然后一上来就在这边热情的呼喊，但是哇哦。有些抽象的事情真的要交给专业的朋友才能够做出来。哇，丁太太这个创意是如何想出来的？

0: 主打一个勇敢。所以有的时候朋友们，人生它的可能性还真的是哇哦极其的多。有的时候你觉得说哇哦人生就是这样了吗？嗯，然后有些人在旁边敲你的窗户，我说不是的，你看他们可以这样是吧。小小消防员说，在这里呢要提前祝韦少周末快乐是吧。唐唐说对，今天的守护军太热闹了，真的要恭喜一对新人百年好合哦。是的，雷同学，所以在复习之余呢，有空多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我纵容的错错。 Sunrise 说，听说这个丁氏夫妇今天呢，他们做了一个新的计划，他们要创造医学的奇迹啊，他们要决定去产出他们爱情的结晶啊。
1: 回你的承诺，诺言只是一种，
0: 简直太抽象了。
1: 朋
0: 友说明天周末了，想要跟我喜欢的人说早安晚安，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才不会吝啬，结局只有一个，你飞走不。
0: 是的，今晚的节目呢还剩下不到半分钟咯，朋友们，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周末没有我在的时候呢，希望可以提前把早安午安晚安都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我们有更多的这个防丢的账号，记得关注一下啊，搜索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电台，搜索名字也可以找到微博小红书。下周一晚上我们再见咯。
2: 北京时间0:00，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爱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3: 出发吧。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那今天呢，又是我们研学开放日了。
2: 对的，是我们的暑假研学团的一个复盘，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研学团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推介啊。
1: 对，因为要启动我们的国庆研学了。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依然是高朋满座，无数双小眼睛盯着我们两个。
2: 没错了，那我们的节目呢，此刻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乐听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当中哈，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也可以来留言啊。
1: 对，那这一次暑假呢，咱们去的地方有点多哈。你看，在七月十三号，我们先去了杭州、安吉五峰山、上海迪士尼。那么七月十九号吧，我都有点糊涂，确实七号。
2: 你说的是北极吗？
1: 对，我们又去了挪威加北极，然后看完北极熊之后呢，
2: 七月二十九号到八月十号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很多的地方，
1: 对，
2: 包括了有这个兰州啦、西安啦、西宁啊、敦煌啊，还有成都。
1: 那这一次之后呢，我们又去了新加坡，登上了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可以说今天在现场的
2: 好像每个团都有人参与啊。
1: 对
2: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收心团，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1: 对，那还有最夸张的是，咱们这一次经常有孩子是跟两个团的，就是
2: 还有三个团的还没到。
1: 三个团的还没到吗？他是三个团吗？哦，对哦，
2: 对啊，
1: 真的是三个团呀。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边说，好多朋友都说，你们国庆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玩呢？赶紧要跟大家官宣一下。
2: 是的，我们国庆呢依然是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啊，这也是在去年暑假的基础上一个更新迭代。比如说我们这一次会去这个国家博物馆啊，然后我们会去这个人形机器人参观，
1: 对
2: 啊，还会去这个荣爱荣乐公益组织，以及环球影城呢，肯定是我们的固定项目啦。
1: 对，那环球影城去年可以说我们带了八十个孩子去环球影城，几乎是零差评。而且因为刚开始好多家长说，哇，这个假期可能会排队吧，孩子们会不会体验感不好呢？但是

0: 是真的回来之后发现连排队对于很多孩子来说都是环球影城的一个可圈可点的项目，
1: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环境都是根据大 IP 来改造的嘛。
0: 你比如说我们去侏罗纪
1: 公园啊，侏罗纪公园啊，
0: 哈利波特直接就是非常多的这种叫什么呢，那城堡里面我们就走来走去，有各种各样的里面的道具呀、人物出现在这里。还有就是比如说去看变形金刚的时候，就是整个变形金刚啊，包括侏罗纪公园啊，你等待区都是这些可以看到的各式各样的电影里的道具，
1: 你仿佛也变成了电影当中的这个人物主角。
0: 是的、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有意思。
1: 是的，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去天安门看这个
0: 升
1: 旗仪式啊，
0: 那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仪式感。
1: 没错，故宫肯定是要去的、还有像颐和园、以及北京大学都是我们行程当中的亮点了。你要问我亮点是什么，亮点实在是太多了哈。时间呢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是我们的国庆假期。
0: 那么今天的自由自在，我们对面现在坐了多少个孩子呀？可能有20个啊。今天可能
1: 来了好多的
0: 小朋
1: 友，因为马上就要开学了嘛，所以大家趁着还没有开学，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感受一下直播，分享一下自己在暑假期间的一些见闻和感受哈。
0: 对，那今天呢，大家可以通过广东视频号、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有乐听哈。
1: 没错，那想要加入我们的研学团，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对话框呢，点击研学按钮，然后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了，
0: 等着大家哟。
1: 好，那事不宜迟，要把我们今天的各位小主角们请出来了哈。
0: 好，我们今天都说了各团的孩子都有，还有一些新朋友、未来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新的这个小伙伴的朋友，他们都有谁呢？先从谁开始介绍？
1: 我们先从右边的开始。有人举手了，以为在课堂上太可爱了。
0: 对对对，太可爱，因为都是孩子嘛。
1: 那你举手了就你先来吧。
0: 谁举手了？
1: 这个小男生
0: 啊，你先说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你离麦近一点，要离麦克风近一点。
1: 对着麦克风说。
0: 来，哥哥的不给，对你说吧，你叫什么名字？
1: 嘴巴凑过去说就好了。
0: 对，你叫什么名字？抓紧时间，因为时间很短暂。来，你说吧，叫什么名字？
2: 陈
1: 锦成。姓陈是不是？
0: 陈什么？
1: 陈什么？大声一点。
2: 陈
0: 锦成。陈
1: 锦成。哎呦，几岁？
0: 是不是？五岁
1: 哦，五岁的小朋友个儿很高啊。
0: 对，所以就你这个答你说话已经全世界人民都听见了啊，因为这个麦克风已经出街了。好吧，就你来说吧，你几岁？你从哪里来？答答同学，
3: 11岁
0: 啊。从哪里来？
3: 佛山
0: 啊。
1: 佛山来的。
0: 答答这个暑假跟了我们两团，都是哪两团？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火车。
0: 研学专列。
3: 夜宿
0: 啊。夜宿是刚刚跟我们来回来哈。好，欢迎达达。达达这次是带着弟弟，然后是奶奶跟着你俩一起出发的哈。坐火车好不好玩？
3: 是好玩。
0: 确实是好玩。
1: 哪个地方你觉得最好玩的？我们去了那么多的城市，要回味一下是吧？
0: 成都，去了兰州，去了西宁，去了敦煌。
3: 敦煌。
0: 哦，敦煌
1: 是沙漠里边骑骆驼玩沙，
3: 不是，
1: 那是什么？
3: 莫高窟
0: 啊，莫高窟觉得很震撼吗？看到壁画还是怎样？
3: 壁画大佛。
0: 那也是一个，里面也有壁画的哈。你看，你说的是9层楼。好，欢迎达达。下面到欢欢了，欢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把麦对着你。
4: 大家好，我叫李宇欢，我今年13岁，然后我是从广州的孩子。
1: 哎呀，这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听亮姐说，欢欢有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主持人，是吗？
4: 是的。
1: 因为我特别记得在长白山的时候啊，比如说咱们接受这个央视的采访，还有我们在这个车上玩飞花令，这个欢欢都表现得特别的积极，表达欲很强啊。
4: 就是对文学这一块特别感兴趣。
1: 是的，我觉得飞花令你就是不给别人机会，
0: 就是他人家知识储备太密
1: 了，太多了。对，
0: 因为这种时候洪亮组合就是基本上哑了，都不敢接，没有孩子们接得快。
1: 我们就是背景板啊。
0: 杭州也是很多小朋友玩飞花令也玩得很开心。
1: 是的，那这次欢欢是跟着我们的迪士尼
0: 新加坡迪士尼游轮，这次。对，这个迪士尼游轮，说一下你的新鲜滚热辣的感受。
4: 哎呀，我是从来没有出过国，这次呢是第一次跟这个洪亮组合出去，然后就新奇感特别重，而且很多东西都是直接安排好的，也不用自己提前做攻略，直接跟着去就可以体验到很多有新鲜感的东西。然后那个迪士尼游轮我是之前在网上看到过，然后就大家宣传都特别有意思。后来上去之后就发现确实名不虚传，然后很多很新鲜的，而且他们外国人大家都特别放得开，玩在一起也特别有那种活泼，很活泼的感觉。
0: 就是你知道吗，在你到了迪士尼游轮，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哎呦，我开始相信童话。

0: 化了。就你这样每天就像在童话里，
1: 就身边都是玩偶，是吧？
0: 一会儿出门你看你，一会儿你遇到了一个蜘蛛侠啊，一会儿你米妮出现在旁边，而且我记得前夜的时候我们在餐厅，就是米老鼠、唐老鸭，你知道的很多大明星在你旁边跳舞，
1: 嗯，
0: 大家是拿着我们那个餐桌的那个那叫什么，就是那个巾呐、啊。叫什么围嘴儿，然后我们就每个人就挥着这个餐巾在那跳舞、嗯、就那一刻我觉得大家就是一个海洋，然后每个人
1: 童话照进现实了，
0: 真的就童话照进现实，
2: 而且真的可以跟自己很喜欢的人物握手、嗯、这个特别有信念感、
1: 嗯、我很好奇，因为之前看这个迪士尼游轮说每一个房间的门口都可以自己来做装饰嘛、
0: 嗯、
1: 然后可以跟世界各地的朋友来交换礼物、嗯、欢欢你是怎么准备的？
2: 我是跟妈妈一起在网上看，然后买就比较简单，我们搞的没有太花。嗯
1: 你吃到亮亮姐姐的辣条了吗？
0: 忘带了
1: 啊，忘带了，
0: 忘带了，
1: 没带。
2: 我当时没有挂东西在外面，就是我前面几天没有挂、
1: 嗯，
2: 后面最后一天的时候我挂了出去，还真的又收到了好多。
1: 嗯，
2: 真的是你最后一天挂出去，它都能收到，特别神奇。
1: 每天都有惊喜啊！
0: 你知道我们家是特别朴素的，我带着两个大帅哥哈，一个是我们的研学助理牛司令，一个是我们深圳大学，的一个小孩，他呢。我就像个男生宿舍，然后呢我就写了一个 we come from Big Bay 啊，我们是中国的大湾区来的，欢迎大家来写下你们的祝福，送出礼物，就那样那么朴素，然后我弄了香港、广州、深圳就等地的这个、嗯、一个牌子，居然也收了好多礼物，然后我们有一起去的有一个是深圳的母女，他们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她是给女儿过五岁生日的，她说她那个箱子是非常大托运的箱子，半箱礼物，他那个门口就真的很花哨，非常漂亮，所以世界各地每天都有小朋友来给他写祝你五岁生日快乐，送上礼物，其实只要你稍微用心准备，你都会带着一大箱子的礼物回家的。
1: 是的，所以这一次欢欢也是过了一个梦幻般的暑假、嗯、跟以前的暑假完全不一样啊。
0: 对，好、我们在旁边说说月月吧。
1: 对，月月跟大家打个招呼，
0: 来，月月对着麦说，
3: 我叫郑新月，我八岁了。
0: 啊，郑新月，你最厉害的是去年就跟着我们独自去北京旅行了，
1: 是那个团里面最小的小朋友啊，
0: 而且每天自己的能力特别强。
1: 对，
0: 早早的就
1: 一上这个高铁就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今天还把这张照片画成了一幅画送给了我，太有心了，给亮亮姐姐也画了一幅画。
0: 这个洪亮组合头一次收到孩子的自画像，画的可真好，而且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正好穿了一件，
1: 而且你看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手工，可以放
0: 在
1: 家里，对，
0: 这
1: 像个相框似的，
0: 这我必须得放在办公室最扎打眼的地方，然后应该写一下几岁画的，应该后面备注八岁。
1: 对，心愿也是一个小社牛哈、
0: 啊，
1: 一上火车就跟很多的小朋友打成一片了，包括坐在你旁边的这位我们的蒋弟弟是吧？你
3: 啊，
1: 蒋哥哥他比你大是吧？
0: 他不姓蒋吧？
1: 他姓蒋。
3: 他姓蒋。
0: 你姓蒋啊？
1: 你顺便也做个自我介绍吧，到我们的话筒这儿来说一下叫什么名字。
3: 大家好，我叫蒋一峰，我今年九岁。
1: 啊，欢迎一峰。哇，这俩是在
0: 研学专列上成为好朋友的、啊、
1: 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研学专列，你们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哪个？
0: 最难忘的是
3: 敦煌的沙漠
0: 啊，
1: 沙漠
0: 是因为
1: 幸好肉肉没来，肉肉来他要难过了、
0: 啊、因为他丢了一只
1: 鞋
0: 在一晚上我们在放烟花的时候他都在找鞋，
1: 对，
0: 所以这个每一个旅程上都会有难忘的瞬间，但那个虽然是听起来是一个他有点难过的时候，但是因为大家都在陪伴他、
1: 嗯、
0: 我们现场的小朋友大朋友都在陪着他找这个那一只留在沙漠里的鞋、
1: 嗯、
0: 以至于我们晚上一抬头突然看到了北斗星，然后他突然就又开始缓过神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如有神助哈。好的，今天我们研究团还来了我们的小助理牛司令，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大家好，
1: 你这是全勤奖获得者、啊、是吧？
0: 对，全勤奖获得，你
1: 除了北极，
0: 北极他去年去过，这次你觉得研学这么多团哈，一共有五个团，你觉得哪个团最有意思？
4: 我觉得上海团挺好玩的，因为有迪士尼，
1: 嗯，
4: 在里面待了一整天，
0: 嗯，因为咱们这次为什么国庆又有一个北京返场呢？就是因为环球影城太受欢迎了，
1: 很多小朋友都说还想再来哈。
0: 对，所以我们这次呢有一个2.0升级版的。国庆金秋场的一个北京团，
1: 也是北京最美丽的季节啊！
0: 是的，那
1: 金秋的北京，
0: 马上我们要旁边的小朋友开始要打个招呼，打打旁边这个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罗启源。
0: 你几岁啦、啊？
5: 十岁了
0: 啊、
1: 哦！你喜欢旅行吗？
5: 嗯，喜欢。
1: 你去过哪里？
5: 北京、四川这些都去过。
1: 哦，
0: 只有两个，还有其他地儿比较难忘的吗？
5: 哈尔滨
0: 啊，
1: 哦、去看雪。
5: 对
1: 啊，还有没有你特别想去的地方？
0: 没有，
5: 没有。
1: 没有啊，
0: 居然
1: 去过这三个就已经很满足了，是吧？
0: 肯定还不止，因为他刚才随意一说，然后都还去的挺好，
1: 对，
0: 好玩，很有特点的地方
1: 啊。
0: 你一定要一会儿想一想有没有你梦想终极地，因为来过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孩子，他的目标可以很大，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年就有去北极的，去年有去北极的，
1: 对，
0: 明年寒假的时候还要去南极的，你可以想得更远一点。当然也许这个梦想现在不一定实现，但是只要你有一个目标，我相信终会到达，终会到达哈。
1: 好，来，
0: 好，
1: 我们
0: 下一个
1: 小女生，
0: 小女生到你啦。好，到你了，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黄婉晨。
0: 黄婉晨，你几岁啦？
6: 八岁。
0: 哦，你在哪个学校？
6: 花锦小学。
0: 啊，哎，离我们都不太远啊。你平时去过什么地方玩吗？以前想记得吗？不记得了哈。
1: 你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0: 有没有梦想想去的某一个地方？有吗？再想想啊。那到旁边那个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
7: 大家好，我叫彭欣怡，我今年9岁了。
0: 啊，你之前有没有去过哪里玩？
7: 我今年暑假是去了海口和云南。
0: 哦，
7: 最难忘的地方呢，就是云南。
0: 哦，
1: 为什么呢？
7: 因为那里面有很多都是少数民族的。
0: 啊，对对对对对。云南你差不多
1: 族啊，
0: 各太多了，拉祜族啊，各种啊，
7: 我是去了那里的芒市。
0: 哦，你去的还是芒市，那是非常有风情的一个地方哈，
1: 也有很多好吃的，是吧？有没有体验一下？
7: 那里呢有很多的牛油果奶昔，但是呢，我有点喝不惯。
0: 哎，我还挺喜欢的，
1: 热量很高啊。
0: 对对对对，但是那营养很丰富哈。好，也谢谢你，到你最边边的小朋友啦。
8: 我叫杨佩欣。
0: 啊，杨佩欣，你几岁啦？
8: 8岁。
0: 你之前有没有去过什么好玩的地方呀？
8: 嗯，我暑假去过内蒙古。
0: 啊，好凉快，对不对？我们去年研学专列火车专门带大家去看了库布齐草原，然后还去
1: 库布齐沙漠。
0: 是库布齐沙漠，还去了哪个草原？你这么一说，我不敢说了。然后我们还去了。哎，你这两天有没有看到那个塞考斯先生，就是那个支援我们中国种树的那个应该是爷爷了，他这两天还专门去了内蒙古博物院，他说 amazing， 就是去年我们去过的内蒙古博物院。我当时看到，哎，我觉得好感慨啊，他现在又去了洛阳，今天在龙门石窟，就是我们去年研学专列的这个里程哈。那我们在这一次金秋呢去北京，我想问一下大家，欢欢去过北京吗？
2: 哦，去过，我是跟着火车研学团的专列去的。
1: 哦，
0: 去年你就去过
1: 北京
0: 啊，
1: 然后也去了故宫，去了鸟巢，也去了北大，对不对？
2: 嗯，然后还有兵马俑。
1: 等等，兵马俑是西安。
2: 对不起，
0: 我当时懵了，因为今天大家都在说兵马俑，因为我们今年研学团是去了兵马俑。兵马俑，哎，那个达达来说，你对兵马俑比较难忘的是什么？
5: 难忘就
0: 是。
5: 是
0: 很震撼吗？去到现场？
5: 有点多人。
1: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5: 俑那个俑很多
1: 啊，俑很有点多人，俑很多。我们自己亲手做了一个俑，你成功了没有？
5: 和我室友帮忙一起做的
0: 啊。因为也基本上我们每个路线
5: 秦始皇。
0: 哦，你做秦始皇，我做了个将军。牛司令做的什么？
4: 我好像做的也是将军。
0: 啊，我们是同款吗？因为
1: 还有什么贵社俑啊、将军俑
0: 对对对，当时
1: 还有文官啊。
0: 六月份的时候，洪亮组合啊，洪洪哥跟亮亮姐都专门去踩点，就去做了那个俑，我们印象特别深刻。而且我们去的时候，那个俑烧出来了哈。
1: 嗯，这次去的时候
0: 啊，
1: 就是8月份的时候。
0: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有研学按钮可以进群。目前能招，现在你可以报名的就是国庆去北京，还有寒假已经上线了的是去南极，当然我们的去新疆的滑雪团也即将上线，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0: 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2: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5: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荣，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8: 哎，烧烤的主播，
9: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9: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9: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10: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辅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辅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9: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

0: 街239家店铺， 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 同时投入约800万元， 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 在此基础上， 2025年 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互动 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 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
1: 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
0: 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 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 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0，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相邻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相邻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4: 等水位下限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3: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的。
5: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付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4: 对于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6: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7: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8: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 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继216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预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 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2: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6: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8: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0: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8: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8: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

0: 欧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多云到阴天，部分市县有阵雨。广州市多云有雷阵雨，24到32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举行，张国兴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参访团继续在佛山、深圳等地参访，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活力。全球好物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穗举办，把握广阔出海新机遇。九部门联合发布广东省工商预防5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重点平台企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5年要降10%以上。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国家医保局将探索缴费年限折算，居民医保可折算为职工医保年限。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昨天在广东广州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台报道。
2: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不断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举措，持续深化与 APEC 各经济体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挖合作潜力，共同打造协同融通的创新生态，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构建普惠共享的服务体系，加强务实有效的区域合作，携手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拔节生长、蓬勃壮大，为构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在粤期间，张国清还出席了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开幕式并致辞。他鼓励中小企业坚守主业，苦练内功，加快培育核心技术能力和创建优质品牌，立足自身比较优势，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中方愿与各方不断加强贸易往来、技术合作、人才交流，有力保障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在华安心经营、深耕发展。
1: 中小企业是亚太地区数量最大、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在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昨天，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汇聚 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共同探讨促进亚太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本台报道。
3: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数字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转型成本偏高、技术获取渠道有限、海外市场壁垒较多等现实考验，依托技术创新探寻转型破局路径已成为各方的共同选择。记者王亚楠。
4: 走在会场里，我们也能发现很多创新的小细节。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款杯垫和冰箱贴，它们是由全球首款桌面级全彩 3D 加 UV 打印机制作而成，短短3分钟就能完成一件成品。作为本次会议的专属文创纪念品，这组小物件一亮相就吸引了不少参会嘉宾驻足了解。小创新的背后，正孕育着更多合作共赢的大机遇。
3: 黑格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EO 桂培岩。
5: 我们把它从一个很工业级的大的设备做成了一个桌面级小的设备，同时把它很多零部件的价格打下来了，会使得我们的这产品更容易进到各地的这些中小企业当中去，变成生产力工具。
3: 合作才能为企业发展创造更优质的环境。会议期间聚焦数字赋能、可持续发展、跨境投资等方向的专题论坛，为政策经验交流互鉴搭建平台，各

0: 为企业交流和实地参访活动则进一步推动技术、项目与市场的精准对接。马来西亚参会代表，各经济体之间可以分享最佳实践经验，这有助于中小企业学习借鉴他人经验，因地制宜加以改良，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率与市场竞争力。印度尼西亚中小微企业部部长，我们知道中国拥有大量技术资源，如果能够将技术引进到印尼，对我们将大有裨益。一直以来，中国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目前，广东累计推动超5.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大批中小企业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降本提质增效。中国的实践经验与技术成果也为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冰，
1: 中国大模型是比较开源的，对于很多发展国家来说，他不知道这种技术是存在的，他也不知道说怎么去用啊，所以呢，可能需要落地层面的一些合作啊，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平台企业、一些大模型企业做一些这方面技术的推广啊，当然这个可能也需要各国政府之间的一些合作。
2: 昨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召开，本台报道。
0: 会上披露，中方发起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深圳建设亚太中小企业合作处两大合作平台，得到 APEC 各经济体积极响应。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
3: 这些成果充分体现了 APEC 各经济体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为未来一段时期深化APEC 中小企业领域合作奠定了基础，为促进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进一步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会议还形成广州倡议，围绕科技创新、数字智能赋能、普惠包容发展明确了行动方向，进一步夯实 APEC 中小企业领域合作基础，为亚太地区共同繁荣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
3: 本周倡议将各方高度关注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发展、有利营商环境的营造、经贸合作深化等等重大课题纳入到了框架，提供了一道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发展指引。
0: 与本次会议同步举办的还有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围绕知识产权供需对接、融资路演等主题举办60多场配套活动，打造集项目推介、商务对接、业务拓展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刘伯超，
4: 本届中博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为主题，设置了国际展区、省区市展区、专业展区和线上云展会，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中外优质中小企业参展，有力推动了亚太中小企业的务实合作。
2: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率省直有关部门和广州、惠州、中山市政府负责同志，在广州会见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李凡荣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5: 李凡荣表示，广东经济总量大，产业体系全，创新活力迸发，营商环境优越。中国中化高度重视把广东作为重要的业务拓展区域，将充分发挥央企优势，密切对接广东发展需求，面向15五更加科学合理地做好在粤布局，希望广东各部门各地市更多支持，我们也愿意积极探索更多合作，更深度地参与支持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为广东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力量。孟凡丽对李凡荣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国中化是在全球都有重要影响力的成功的大型企业，在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应用的各相关领域，以及机械、化工、农业、金融、房地产等行业都有丰富经验和独特优势。我们很愿意在广东并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全球进行全面合作。当前广东正加快构建

0: 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十五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巨大。希望中国中化结合广东市场需求和十五五规划，不断优化并积极加大在粤投资布局，推动更多项目、平台、资源落地广东，助力广东产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在支持和服务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促进双方互利共赢。广东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中化在粤发展做好服务保障。
1: 昨天，省政协主席林鹤庆率调研组到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聚焦深入推进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优化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开展专题调研。林鹤庆首先来到珠江水利公众开放区，认真听取珠江流域治理历程、重大水利工程实施、幸福河湖建设成效等情况介绍。接着，林鹤庆走进防汛值班室，查看珠江水旱灾害防御四预平台运行情况，详细了解洪旱预报预警、调度方案制定等功能应用，以及平路运河建设情况。随后，林鹤庆主持召开座谈会，聚焦珠三角城市群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现状及难点堵点，与中直、省直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省政协委员深入交流探讨，共谋务实对策。林鹤庆指出，珠三角城市群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中肩负着重大使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把握一体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要准确把握一体治理的阶段特征和内在规律，推动治理模式从单要素攻坚向多要素协同转变，要加强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贯彻，不断提升一体治理的智慧化、科学化水平。省政协调研组要认真研究吸纳座谈会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调研报告，高质量召开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为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贡献智慧力量。昨天，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十三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及第七、第八轮巡视整改推进会在广州召开。本台报道。
0: 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和教育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对推动全省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扎实开展省委第九轮巡视和第七、第八轮巡视整改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围绕十五五规划和省委幺三幺零具体部署，推进政治监督实化具体化，持续深化上下联动，不断开创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广东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使命任务提供政治保障。要准确把握高效特点规律，聚焦履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职责使命，做深做实政治体检，督促高校党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全面从严管党治校，更好肩负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扎实推进省委第七、第八轮巡视整改，进一步弘扬改革开放精神，激发干事创业锐气，更好服务强省建设。经省委批准，本轮巡视对三十八所高校党委开展常规巡视，具体包括华南农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汕头大学、广东财经大学、广东医科大学、广东海洋大学、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东药科大学、星海音乐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广州体育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岭南师范学院、寒山师范学院、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广东金融学院、广东景观学院、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广东开放大学、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广州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广州航海学院、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技术大学、韶关学院、嘉应学院、惠州学院、东莞理工学院、武义大学、佛山大学、肇庆学院、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参访团昨天继续在佛山、深圳、中山等地参访，沉浸式感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活力。本台报道，
3: 参访团嘉宾们来到了位于佛山的美的微波炉顺德工业园，它也是全球最大的微波炉制造基地。嘉宾感叹其自动化程度之高，并了解到美的正是通过智能化新技术大幅缩短新品试制周期，提升整体产能。斯里兰卡一带一路倡议平台创始主任亚西鲁班达拉拉纳拉贾，所以我相信这家公司正在使用最前沿的技术，让生产能力最大化，让美的品牌在国内外市场更具竞争力。2021年，美的主导修订了家用微波炉的 IEC 标准，这也是首个由中国主导的微波炉国际标准。从顺德产线到亚太乃至全球餐桌，每一台微波炉背后都是对当地环境政策与饮食习惯的深度理解。美的微波和烤箱事业部产品研究院院长唐向伟：
4: 比如说越南人喜欢喝奶茶，我们用微波炉做的这种微波组合烹饪；比如说韩国人喜欢吃泡菜，我们就做这个微波炉怎么去发酵泡菜的这种菜单。
3: 参访团来到位于深圳坪山的比亚迪全球总部，实地感受车辆澎湃的动力、炫酷的原地掉头以及无与伦比的智能化，这些让嘉宾们赞叹不已。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环球报总编辑赫鲁安德里扬托：印尼需要更多电动汽车，治理空气污染，减少化石能源依赖。我也希望比亚迪不只是向印尼销售产品，还能向我们转让技术，这样双方携手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在明阳智慧能源集团，嘉宾们了解了海上风电、清洁能源的整套解决方案，企业从设备出口升级为输出绿色技术方案，助力多个亚太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携手应对全球气候挑战。新西兰联合报业、基督城星报网络编辑、高级记者迈克尔·帕特里克·汉森：拿新西兰来说，我们在电力生产方面遇到了难题，我们迫切希望在实现环保目标与发展电力生产之间找到平衡点。你们在电力生产领域推进环保工作的做法非常出色，做到了大规模电力产出与维护绿色、洁净、形象两者兼顾。在中山崖口村，参访团看到2000亩稻田红树林生态本底得到保护，70名青年返乡创业，咖啡馆文旅新业态蓬勃发展。尼泊尔国家通讯社摄影记者基兰拉吉比斯塔：我很喜欢这里，生活自在，空气清新，环境安静，人们可以安居乐业。
1: 全球好物国际学术研讨会2026昨天在广州举办，主题为链接全球共赢未来，高水平对外开放下的广阔出海。本台报道，
3: 本次研讨会旨在汇聚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深入探讨广东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战略路径、合作模式与风险应对，推动形成政产学研协同的国际交流平台，助力广东制造与全球好物品牌走向世界。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李青：
5: 让世界人更好地来理解我们广东，他们可以看到我们越贸全球不只是让广东受益，更多的是让我们的东道国受益，那么能够带动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从而来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
3: 从珠三角的智能家电到岭南的特色产品广货，以其过硬的品质、创新的设计和强大的产业链韧性，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青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
6: 广东的对外开放发展

0: 特别需要把中小企业的积极性给充分发挥出来。广东啊，有大量的行业商协会，它可以连同这个政府的一些政策的落实和企业的这个商机的展示。
1: 中国欧盟商会华南董事会副主席布兰丁·克雷萨尔。
2: The improvement, of course, in the...
3: 越来越多的广东科技产品正不断地走向全球市场，这一切是离不开良好的政策和对目的市场的明确了解。
4: 第21届中博会具身智能展昨天开展，作为中博会的专题展，它旨在打造立足大湾区、联动全国、接轨国际的国家级具身智能产业盛会。在具身智能展馆入口最显眼处，广东机器人石俊组团出道，十家广东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携明星产品亮相，充分展现了广东人形机器人产业从技术攻关到落地应用的发展成果。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广东省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对全省15-50期工伤预防工作作出部署。方案提出，力争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5年降低10%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5年降低10%以上，职业性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新发数量明显下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给广东造成了严重影响。9月3号18时，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目前，省水利厅维持水利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持续开展会商研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应对强降雨过程，组织调度潮州、梅州、汕头、河源、揭阳、韶关等地129宗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3.56亿立方米，全力发挥水库拦洪错峰消峰作用，最大限度减轻洪水影响。广播传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9月16号至20号，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广州市委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走进上海、南京、杭州三城17所高等院校，用5天时间高标准高质量举办17场校园招聘会，向江浙沪地区高校毕业生发出最诚挚的南月邀请函。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于9月1号到7号在广州举行，在广东文学馆、粤港澳作家对谈、新时代广东文学创作座谈等系列活动轮番开展，粤港澳三地作家学者共话湾区文脉，共探新时代广东文学创作的新方向。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5: 新大众文艺广东进行时交流座谈会上，来自广东、湖南等地的创作者围绕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的内涵创新路径展开讨论。与会嘉宾认为，新大众文艺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广东拥有深厚的群众文艺基础，应当立足本土创新表达形式，推出更多贴近时代、贴近百姓的文艺作品。广东省网络作家协会理事、江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谭月韶。
6: 现在很多人呢，通过小视频啊或者网文呢，就写广东的故事，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呈现方式。
5: 文脉同根，三江汇流，粤港澳作家对谈现场，三地作家共聚一堂，深挖同源共通的岭南文脉。香港女作协秘书长吴燕青。
7: 我们文化的大脉络是一致性的，比如说我们讲粤语，饮食上也是一致性的，那文学里面我们可以用粤语入文，就是说我们对话里面呢可以有一些粤语的一些思考思维，那这些写出来就跟全国各地的文学不一样了。
5: 三地地缘相亲，文脉相连，作家们结合各自城市观察与创作实践，分享创作感悟，探讨如何用笔讲好大湾区新时代故事。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兼作家专委会主任穆欣欣。
8: 因为我们既要写本土的东西，又要把本土的东西放在全球化语境之下，作家能不能有这种独特的表达，让读者既能够共情，又有新鲜的陌生感。
5: 回首与奔赴新时代广东文学创作座谈会，吸引来自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数十位学者，在15开局之年回望广东文学创作，总结14-15时期的成果，直面媒介变革带来的新课题。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建辉表示，从打工文学到新大众文艺，广东文学创作持续拥抱时代和现实，具有引领性。
9: 散文呢，特别在今天这个自媒体高速发达 AI 席卷而来的时代，我认为呢更应该强调这一点，在个人的体验，在感情的宽度、思想的厚度、审美的风度以及人性的关照方面，应该有新的突破。
4: 粤港澳大湾区第六届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圆满收官，广州市总工会拿下团体一等奖、茶艺项目用多一等奖、西餐服务、蛋糕甜点制作、工业机器人、 AI 办公应用斩获二等奖、酒店房务获得三等奖。本届大赛以匠心融合暨惠湾区为主题，分设澳门赛区与珠海横琴分赛场。澳门赛区设酒店房务、茶艺、西餐服务、甜点制作四大项目，珠海横琴分赛场开展工业机器人、 AI 办公应用比赛，三地技能人才同台竞技，互鉴交流，共同书写湾区技能人才协同发展的新篇章。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穗公轩的报道。2026年广东省第11个中华慈善日暨广州市羊城慈善月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州番禺举行，现场发布了穗善合伙人名单、羊城慈善月重点活动安排及珠三角善行少年慈善信托项目，展示广州市慈善会2026年九九社区好事活动，并举行余山有爱答谢仪式。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王玉婷、林丽玲的报道。新闻浏览，记者昨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昨天介绍，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将推出系列措施，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同时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年限，并允许其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即可享受退休医保待遇。
1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央珍。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4: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籍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3期期，开奖号码百位、八、十位、五、各位、四。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3期期，开奖号码02-06-09-13-15-17-18-20-21-30-37-43-48-55-58-68-74-77，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1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4: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3: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5: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6: 我是刘红。
15: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6: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5: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16: 嗯，
15: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6: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15: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6: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5: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6: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5: 过山车，
16: 霸天虎过山车。
15: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6: 是，
15: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6: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15: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6: 没错，
15: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6: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5: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的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16: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5: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11: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 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

0: 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音符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九月的早晨，秋风微微凉，沉睡了一个假期的校园，传出阵阵校语欢歌。轻快的脚步，阳光的笑脸，无邪的话语，那份无敌的纯真，又一次和我们撞个满怀。那些难忘的年少时充满了青春激情的歌，又一次在我们心底唱响。流淌的歌声，九月特别奉献，青葱岁月，不老的歌。早上好，我是童冰。再回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开学之际，总免不了回忆曾经的校园时光，那么青涩美好，那么纯真灿烂。

虽然时光不能倒流，但歌声却时时把我们带回到过去某段曾经的时光中。在歌声中，我们会遇见故人，重温往事。这是怀旧歌曲在我们心中总有举足轻重位置的缘故吧。又一次来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2012年年末，水木年华组合开启生于70年代全国巡回不插电音乐会，他们用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唤起人们对往日时光的共同回忆，所到之处掀起阵阵涟漪。每一站的演唱会都变成了水木年华与乐迷们一起追忆青春岁月的聚会。今天流淌的歌声，我们一起聚焦水木年华，听听他们的歌，在歌声中走入往日时光。

是水木年华早期的作品《中学时代》。水木年华组合是从校园歌手中异军突起的一支校园组合，也是众多组合中备受关注的创作歌唱组合。或许是因为他们来自清华校园，他们的歌总带有浓浓的学子情怀。水木年华组合最初是由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并且酷爱音乐的才子卢庚戌和李健组成的，那是2001年的事情。在清华的熏陶中，共同的音乐理念让卢庚戌、李健默契地走在一起，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后的相得益彰，都向我们展示着过人的才华和人文的风范。在他们和谐的配搭下，水木年华拥有了自我的光辉，却不失校园的纯真与精彩。下面带来的是水木年华第一张专辑的同名歌曲《一生有你》。

听过的是水木年华首张专辑《一生有你》中的同名歌曲《一生有你》。2001年，李健与卢庚戌组建成立水木年华演唱组。2001年9月，水木年华推出了首张专辑《一生有你》。点题之作《一生有你》这首歌来源于当代杰出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正如歌词，当所有一切都已看平淡，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诉说了起伏人生路上的太多故事。在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中，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歌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令我们怦然心动。凭借着《一生有你》，水木年华荣获了当年几乎全部年度最佳新人奖。就这样，水木年华演唱组凭借着充满浓浓人文气息的校园民谣打响了名声。从2001年起，水木年华一直活跃在舞台上，并且不断用歌声撞击着我们的心。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

听过的是水木年华组合的《在他乡》。《在他乡》这首歌当年获得了中国原创歌曲总评榜年度十大金曲。回眸2003年，中国乐坛似乎新人新事并不多，水木年华的《在他乡》新歌加精选专辑的推出，让人们寻找到了期待已久的沸点，在乐坛也给歌迷树立了值得期待和关注的新偶像。事实上，这时的水木年华组合已对自身的个体重新进行了整合，对自己的音乐也有了新的定位。李健离开了水木年华，卢庚戌、妙洁搭档组合。之后的十年，无论是出走的李健，还是留守的水木年华，都依然执着地用自己的音乐记录、歌唱着我们生活的时代。他们用各自的音乐诉说着他们内心的坚持，各放异彩。水木年华用歌声引领着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继续关注水木年华。愿他们的歌声陪伴我们走过每一段平凡的时光。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